0: 化财政改革，持续提升财政管理系统化、精细化、标准化、法治化水平，更好服务和保障社会主义现代化新疆建设。要加强财政科学管理，持续涵养财源税源，依法依规抓好财税收入工作，进一步提高财政资源配置效率，全力抓好地方政府债务风险化解工作，确保财政平稳健康运行。要守牢财经纪律，强化三保预算刚性约束，坚决遏制违规新增隐性债务，坚决杜绝挤占挪用财政专项资金等行为。要加强财政穿透式监管，发挥财政监督考核在评价干部、推动工作、防范风险中的重要作用，引导各级领导干部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各级党政负责同志要落实当家理财责任，谋划项目、出台政策、安排支出，必须首先弄清符不符合规定，钱从哪里来，切实管好钱袋子、账本子。会研究推进民生领域等信访问题集中治理工作，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和改进人民信访工作的重要思想，严格落实信访工作条例，坚持把信访工作作为服务社会稳定和长治久安工作总目标的基础性群众工作，扎实推进信访积案化解，持续用好领导干部接访下访机制，按照三到位一处理要求，分类施策，依法依规推进实质性化解，推动实现案结事了、事心双结。要强化信访前端治理，做实做细基础性、日常性、预防性工作，健全长效治理机制，规范信访工作流程，畅通群众诉求表达渠道，用心用情用力解决矛盾纠纷，持续提高基层治理能力和水平，增强各族群众的幸福感和满意度。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9月8号至11号，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武维华率全国人大常委会调研组到新疆，就加强高标准农田建设管理、增强耕地保护和质量提升政策效能及《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业机械化促进法》修改工作等开展调研。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农委副主任委员邓秀新，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农委委员吴普特，全国人大农委委员洪天云等参加调研。
0: 在江期间，调研组一行先后前往石河子市马纳斯县、察布查尔锡伯自治县、可克达拉市、温宿县、阿拉尔市，深入乡镇团场，走进田间地头、种植基地及农业合作社、农机生产企业，认真查看作物长势、田间管理、农机装备生产应用等情况，与基层干部群众、农业科研工作者、涉农企业负责人亲切交流，详细了解有关政策落实成效、经验做法以及当前面临的困难问题，广泛听取意见建议。吴维华指出，粮食安全是国之大者，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三农工作的重要论述和保障国家粮食安全的重要指示精神，锚定党中央赋予新疆的五大战略定位，坚持藏粮于地、藏粮于技，聚焦小麦、玉米、大豆等主粮作物，推进大面积单产提升，促进粮田粮种粮机粮法集成增效，全面提高保障国家粮食、棉花和重要农产品稳定安全供给水平。要夯实粮田粮种根基，统筹推进耕地数量管控、质量提升与高效利用，高质量推进高标准农田建设，管好用好项目建设资金，坚持把建设重点放在田内，完善建后管护机制，充分释放高标准农田的发展潜能。要加强种业科技攻关，加快成果转化运用，让更多粮种走向沃野，惠及农户。要大力发展智慧农业，综合运用人工智能、大数据等技术，让新质生产力成为现代农业发展的新引擎。吴维华强调，要坚持以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推动农业机械化高质量发展，持续优化农机装备结构，加快先进适用农机推广应用，落实好农机购置与应用补贴、农机报废更新补贴政策，提升农机装备水平。要积极培育壮大农机经营服务主体，大力发展农业社会化服务，健全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完善联农带农服务模式，抓实农机技能培训指导，提高农机使用效率和服务质量。要支持农机科技企业开展关键核心技术攻关，推动农机装备产业向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转型，为保障国家粮食安全、实现农业现代化注入更强动能。

0: 恰提科德尔汉一同调研。9月6号至11号，全国人大社会建设委员会主任委员杨振武率队来新疆，主持召开见义勇为人员奖励和保障法立法研讨会，并开展立法调研。自治区人大常委会主任总部热提吴不利参加有关活动。在疆期间，全国人大社会委一行先后赴伊犁哈萨克自治州、阿勒泰地区、乌鲁木齐市等地，深入了解见义勇为工作开展情况，组织8个省区人大社会委召开立法研讨会，围绕制定见义勇为人员奖励和保障法开展研讨，听取意见建议，围绕人大社会建设工作总结工作成果，交流工作经验。会议指出，见义勇为精神弥足珍贵，见义勇为行为可歌可泣，奖励和保障见义勇为人员是国家义不容辞的责任，是全社会的共同事业，需要强有力的法律支撑。目前的法律草案经过反复打磨，数议起稿，已经具备比较好的基础。下一步要落实科学立法、民主立法、依法立法，坚持高质高效，加快制定见义勇为人员奖励和保障法。希望各省区市人大社会委继续关心参与这项立法工作，积极提出修改完善的意见建议，争取早日通过实施，为奖励和保障见义勇为人员、促进和规范见义勇为工作提供法律依据。会议强调，要坚持突出重点，统筹谋划和推进人大社会建设工作，要紧紧围绕党中央决策部署，扎实推进社会领域法治建设，紧紧围绕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加强普惠性、基础性、兜底性民生建设，紧紧围绕本届目标任务，特别是抓住那些紧迫性强、可能性大的项目，提前谋划，全力推进今年下半年和明年工作，确保圆满完成本届人大社会委的使命任务。要坚持同题共答，不断加强各界人大社会委协同联动，共同促进社会领域法治建设高质量发展，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贡献智慧和力量。汪铁民、周佑勇等参加调研，宋亚军参加有关活动。
1: 9月11号下午，自治区主席埃尔肯·土尼亚兹主持召开自治区政府常务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重要指示批示精神。按照自治区党委安排，研究财政科学管理，做好安全生产和信访等工作，审议通过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生态环境保护条例草案、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大气污染防治条例修订草案。
0: 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财政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落实全国财政科学管理试点座谈会精神，提高政治站位，着眼发展全局，持续提升财政工作水平。要主动生财，精准谋划一批具有前瞻性、引领性、带动性的大项目、好项目，推动重大项目顺利开工，早日投产。要统筹聚财，稳住传统税源，培育壮大新兴税源，做到应收尽收，足额入库。要科学分财，推动财力更多下沉县市区。要精准用财，大力优化财政支出结构，深化零基预算改革。要加强稳财，坚决化解地方政府隐性债务风险，从严查处违规新增隐债行为，坚决守住基层三保底线。要从严管财，严肃财经纪律，确保财政资金规范高效使用。会议审议通过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生态环境保护条例草案、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大气污染防治条例修订草案。会议指出，要健全冰地生态环境保护协同工作机制，协同推进降碳减污扩绿增长。要聚焦重点领域、重点区域，开展专项执法行动，加强行刑纪衔接，严厉打击污染环境、破坏生态的违法犯罪行为。要以法治赋能大气环境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提质升级，聚焦能源、工业、移动源、扬尘等重点领域和天山北坡城市群等重点区域，完善联防联控机制，进一步压实属地部门、企业三方责任，强化源头管控，持续改善全区空气质量，提升群众幸福感和满意度。会议强调，要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论述和重要指示精神，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树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紧盯高层建筑、人员密集场所、劳动密集型企业、养老院等，深入开展消防安全隐患排查。

要严肃抓好中央安全生产考核巡查组反馈问题整改，保持打非治违高压态势，提升重点领域安全监管穿透力和精准性，切实维护好各族群众。

0: 11号，自治区人民政府新闻办公室在乌鲁木齐市举行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时代党的治疆方略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第一场，介绍新疆推进新型工业化取得的积极成效。
1: 自治区第10次党代会以来，新疆聚焦新型工业化关键任务，推动工业经济量质提升，特色优势产业蓬勃发展，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加快融合。5年来，全部工业增加值占 GDP 比重从2020年的25.8%提高至2025年的32%。
2: 油气生产当量连续5年稳居全国首位，煤炭产量跃居全国第4，10种有色金属产量居全国第1，棉纱、粘胶等多项指标领跑全国。
1: 5年来，新疆累计培育自治区级以上企业技术中心400家。自治区级制造业创新中心21家，累计培育基础级智能工厂256家，聚焦油气化工、新能源、新材料等产业，累计发布实施工信领域接榜挂帅项目18项，重点技术创新专项资金项目112项，自治区重点人才计划项目20项，累计认定首台套、首批次、首板次产品107项，新产品新技术228项。落户哈密的上海电气能源装备新疆有限公司就持续推进设备更新和产品升级，现在已经能够批量生产10兆瓦、11兆瓦大型风电设备。
3: 硬件设施能满足我们大地形装配的需求，既节省了成本，又增加了我们的效益。我们现在是基本上2000一台。
1: 今年1至7月，全区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7.7%，增速高于全国2.4个百分点。
4: 在新兴产业发展能级上迈上了新台阶，将紧扣国家和自治区15规划战略导向，强化创新主体地位，优化创新平台布局，深化核心科技攻关，以双创融合支撑新兴工业化加快发展。
1: 日前，义乌县举办将算入渝算力交付暨中国移动阿里云智算中心项目开工仪式，当地成熟算力资源正式交付重庆市投入商用，标志着将算入渝告别试点探索，迈入规模化应用发展阶段。
5: 我们打通了从义乌到重庆的4条100G 的光纤链路，传输的时延100公里只有0.56毫秒，为重庆的智能网联汽车提供算力。
6: 新疆的风光电成本呢，比我们重庆呢要降低50%。在综合建设成本上，我们能做到对用算企业降低30%的成本。目前重庆和新疆的联手，未来会覆盖东南亚和中亚的算力需求。
1: 目前义乌算力创新示范区已有19家企业入驻运营，投运算力超2万匹。将算入渝已服务上100家市场主体，覆盖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智能制造、低空经济等20多个行业领域。这次开工的中国移动阿里云1万匹智算中心项目是将与算力合作迭代升级的核心项目，搭载国产自主芯片，是目前园区单体规模最大的国产化智算项目。
7: 新疆首单 ENCD 电子可转让货物单证质押融资业务近日在阿拉山口落地，实现了陆路口岸金融服务全新突破。
1: 昨天，一辆货车从哈萨克斯坦入境，驶入阿拉山口口岸。这批货物对应的融资款早在9月4号就打进了企业账户。这批跨境货物就是新疆首单 ENCD 电子可转让货物单证质押融资业务质押标的。
8: 以前做那个进口生意呢，只能有公司垫付，流动的资金呢是相当的大。现在呢，货还在路上，就能质押办贷款。
1: 这份便利源自9月4号落地的金融创新突破。这批货物刚从哈萨克斯坦起运，承运企业便开出电子可转让货物单证。中国银行亳州分行阿拉山口支行依托这份电子单证为企业办理跨境贸易质押融资，货物尚在境外运输途中，银行就完成线上放款。以往海运提单货权凭证可以质押融资，公路铁路的陆路运单只做货运收据，无法用来进行质押融资。依托联合国可转让货物单证公约，陆路运单证被赋予物权属性。阿拉山口市联动金融部门攻坚打磨业务流程，历时数月打通陆路在途融资新渠道，
9: 实现了可转让货物单证在陆路多式联运融资场景从0到1的突破，为外贸企业开辟出一条便捷低成本的在途融资新路径。
10: 2026年中。

0: 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正在北京举办，在北京市援疆指挥部协调对接下，和田地区首次组团独立参展。和田展厅面积400平方米，此次参展和田统筹整合兵地优质资源，组织地区57家企业、昆玉市7家企业参展，携带1500多种特色产品亮相。
1: 我从上午就过了好几趟，非常不错的，更直观了解咱们和田的一些特色的农副产品。
0: 展区涵盖纺织服装、玉石文创、特色农产品、跨境服务、科创产品等多个板块，沙漠有机杂粮、特色药茶、手工地毯等特色好物集中亮相，多家参展企业现场斩获订单，达成合作意向。
2: 持续跟进意向客户沟通对接，拓展产品销售渠道，推动和田优质特色产品走出去。
3: 福建省新一批援疆干部人才入疆以来，在医疗、教育、产业、文化各条战线持续发力，传经验、育人才，为当地高质量发展注入持久动力。
0: 福建援疆医生黄通常开展援疆工作已有4个多月，他发现木垒县总医院 ICU 硬件设备齐全，但学科起步晚，年轻医生面对复杂力高危操作常常不敢上手。黄通常便带着大家边思考边讨论，要求医护把每一项诊疗依据学深悟透。
4: 黄老师他不会直接告诉我们答案，是一步一步引导我们去思考，跟着他查一次房比我们自己看书收获都大。
0: 查房之外，援疆医生们还开设科室小课堂，并牵头梳理完善科室制度，从患者接诊评估、治疗方案制定到操作流程等环节，都建立起了标准化规范。
5: 我们科室有了很多第一次，遇到药物中毒、重症的患者，现在我们自己也能做，而且治疗的效果越来越好。
6: 来疆为什么？在疆干什么？离疆留什么？我就想踏踏实实干点实事，把自己会的东西都交给他们，等我走的时候，他们能自己顶上，我就没白来。
7: 在昭苏县格登山上，有一座矗立了260多年的石碑——格登碑。这座石碑不仅见证了清朝时期平定准噶尔的历史，更是捍卫国家主权的重要象征。
8: 格登碑全称为平定准噶尔乐明格登山之碑，高 2.95 米，宽 0.83 米，厚 0.27 米。1755年，清军在此大败准噶尔部首领达瓦齐，彻底终结了西北长达数十年的割据战乱。战后，乾隆皇帝亲撰碑文，以此祭功。碑身镌刻汉、满、蒙、藏4种文字，多元一体的文化特质，正是清朝中央政权对边疆实施有效治理的生动注脚。
9: 碑的内容呢，主要是记录了格登山之战的一些经过，同时呢，他又回顾了汉舍都护唐白将军，就作为清代是继承了历代治理边疆的这么一个过程。
8: 1864年，沙俄通过中俄堪分西北界约记，割占中国西北边疆44万多平方公里的领土，并强行占据伊犁地区。1880年，左宗棠抬棺出征，为谈判提供了强有力的武力保障。1881年，中俄伊犁条约签订后，清政府派哈密邦办大臣长顺参与勘界。
10: 勘界的时候呢，长顺将军提到格登山是我国镇山，为什么它是清朝的时候重要官方祭祀点之一嘛？然后在这个地方呢，乾隆皇帝有亲笔御书的这块碑，就开始派人找，找到了以后，沙俄在这个铁证面前不得不承认，收回来了伊犁90%的今天的昭苏县南县古柳固地区。
8: 勘界之后，清政府在边境线上设立了卡伦。卡伦意为瞭望、守卫，是清朝在边疆设置的军事哨所。200多年来，格登碑与卡伦就像坚定的战士，驻守在边境线上，见证着中央政权经略边疆的历史。如今，格登碑景区已是自治区爱国主义教育基地、自治区级国防教育基地，成为昭苏县著名的旅游景点。
3: 近日，中宣部、教育部向全社会发布最美教师先进事迹，新疆2人入选，其中就有深耕教学科研一线39年的塔里木大学生命科学与技术学院教授李志军。
8: 1987年，李志军从塔里木大学的前身塔里木农垦大学毕业，并留校任教。1993年，他在西北大学完成硕士学业后，又毅然选择回到母校，

0: 从此与胡杨结下了不解之缘。当时因为河道变迁、气候变化等影响，塔里木河流域的天然胡杨林正面临严峻的生存危机。
1: 胡杨是那么一个有特色的物种，在这个新疆极端干旱区有这么重要的生态作用，看到那么多大面积的胡杨林死了，心里非常的难受，就觉得需要有人来从事胡杨林保护工作。
0: 研究胡杨的最佳时间在每年的4月到10月，其中一半以上的时间李志军都奔波在野外。多年来，他带领团队行程10多万公里，收集保存全球胡杨遗传资源及塔里木盆地野生植物资源5万多份，攻克了一系列胡杨林生态修复和种质保存的关键技术，建立了我国首个胡杨林保护数据平台与种质资源谱，还创新快速育苗技术，将周期从2到3年压缩至4个月，成活率从不足10%提升到95%以上。
2: 我们保存了世界90%以上这样分布范围的胡杨的遗传多样性，利用这个基因资源再创制新的种质，让我们的生态屏障建设得更好。
0: 从教以来，李志军还培育了39届本科毕业生、70多名硕博研究生，他们中的绝大多数选择留在新疆、留在兵团，成长为生态保护与农业发展的中坚力量。9月11号，晴暖戎装就业护航2026年自治区退役军人专场招聘及就业困难退役军人专项帮扶行动在自治区公共就业服务中心举办。招聘采取线上线下同步开展的形式，现场共推出1500多个岗位。
3: 岗位非常丰富，非常多，可以在网上或是直播的，包括公众号啊这些方式去投简历，然后给自己找到更多的机会。
4: 本次活动汇集了150多家国有企业、专精特新企业。那现场呢，还专门设置了兜底帮扶专区，针对就业困难的退役军人呢，放宽了年龄、学历的门槛。
5: 作为我们这个年龄段70后，正式做事的时候，看了一家是和田的，要求年龄刚好是要50岁，挺好的。
6: 常态化开展这个就业帮扶，采取1+1+3的形式，对退役军人就业进行一次招聘。一次就业指导，3次岗位推荐，帮扶退役军人更好就业。
7: 历经多日戈壁驰骋，多赛段激烈角逐，2026中国大海道国际摩托越野拉力赛9月11号在哈密落下帷幕。
0: 经历8天6赛段鏖战，来自凯越拉力车队的车手尼尔斯泰里克获得国家 A 组总冠军，本土车手扎克尔雅克甫获得国家 A 组无后援组冠军。闭幕式中还为全地形车组、地方组等多个组别获奖选手及优秀车队颁发奖杯。
8: 非常高兴能蝉联赛事冠军，这是一个非常棒的比赛，6个赛段各有特色，也能感受到赛事的专业化与国际化。
9: 跟世界一流车手一起参加比赛，参加无后援组很不容易，我觉得我突破了自己。
0: 本届赛事贯穿戈壁、荒漠、峡谷等复杂地貌，赛程兼具专业性与挑战性，呈现了一场顶级速度盛宴。哈密市也为每一名参赛选手准备了大海道勇士卡，可终身免门票进入大海道。
10: 下面请看简讯。
11: 塔克什肯口岸持续优化通关流程，升级智慧通关服务。近日，口岸年内货物出口量突破10万吨，较去年提前110天。
0: 自治区玉米接收减损技能比武9月10号在沙车县举行，来自全疆11支代表队的农机手在田间地头展开一场速度与精度的比拼。这次技能比武进一步规范了玉米机械化收获作业标准，切实把粮食收获损耗降到最低。
11: 2026年金融教育宣传周期间，中国人寿财险新疆分公司统筹全辖机构同步开展清朗金融网络守护安心消费系列宣教活动，联动金融监管、公安等部门，深入乌鲁木齐、喀什、伊犁、昌吉、阿克苏等地的乡村社区，向各族群众普及金融防诈知识，守护好群众的钱袋子。9月11号，自治区第8届残疾人运动会暨第5届特殊奥林匹克运动会田径项目比赛在伊犁奥体中心开赛，比赛共设247个小项，将持续到9月16号。经昌吉市林草部门长期监测，目前已有上百只国家一级保护野生动物黄嘴白鹭在昌吉市北部荒漠生态。

0: 区白加海子区域安家落户繁衍生息。这个区域位于古尔班通古特沙漠中，曾是一片坑洼地带，经生态修复，如今水域面积和荒漠植被逐年增加。
1: 节目的最后，一起走进昭苏湿地公园，欣赏秋日美景。

0: 不舒服，真的舒服。
1: 快来看，这比我

0: 的红烧肉跟在电视里的是一样的，看着就让人流口水呢。
1: 森林和草原是地球之肺，人们不经意的一个火星就可以造成地球灾难性的生态毁灭。林草烽火，人人有责，守护地球之肺，共建美好家园。
2: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今日聚焦。每年夏天昆仑山融雪都会准时赴约，把洪水送进塔克拉玛干沙漠，可这份大自然的季节性大礼包来得猛走得快，怎么把它留住用好？在塔克拉玛干沙漠南缘的民丰县，人们给洪水安排了一个新工位，不让它当来去匆匆的过客，而是让它干起了播种的活儿。洪水不再是跑龙套的，而是成了治沙一线的主力选手。
3: 眼下正是尼亚河主汛期，昆仑山消融的积雪汇聚成奔涌的洪水，顺着河道一路向塔克拉玛干腹地流淌。河道两岸广袤干旱的沙地迎来一年之中最为珍贵的水源补给。在尼亚河的最下游，一场抢抓汛期窗口期的洪水播种行动正在进行。
4: 甚至这个河塞下去，然后大概五天左右长出来，可以发芽出来。
3: 现场可以看到民丰县林草局的工作人员顺着水流走向播撒撑柳的种子，细小如沙粒的种子跟随流水四散漂流，落到河道两侧的荒漠沙地上。
4: 我们今年的计划在三种子的面积是1万亩左右，三了6000亩左右。
3: 相较于往年有限的饮水条件，今年可谓天时地利。从6月10日起，尼亚河洪水持续下泄2个多月，洪水平均流量达到每秒100立方米，

0: 充沛来水为引洪植绿创造了难得机遇。这次撒种作业主要布局在沙漠边缘生态空白区域。
1: 它这个是一个缓冲地带，所以只有维护好它的这个生态系统，才会让这个沙漠阻挡在外面。所以在这空白区域里面呢，撒过去这些种子也是有一种竞争的关系啊，最后产生的有10%的这个成活率，基本上就能把这个区域就覆盖掉。
0: 只看数字，10%的成活率并不高，但在干旱荒漠，自然本就没有100%存活的童话。这份看似不划算的投入，恰恰是一种生态智慧。那么，这样一套顺应天性的治沙方式，实际效果究竟怎么样呢？跟随土尔逊江站长，我们驱车来到一片天然胡杨林区。这片林区总面积达到30万亩，经过汛期洪水漫溢浸润的沙地上，蛏柳等一株株沙生幼苗已经悄然扎下根来。
2: 今年长出来的，长得是不规律，比如说是那边几对，这边几对。
0: 不求横平竖直，只看适地而生。种子有水就落地，有土就扎根，这种自由散乱的样貌正是引洪植绿最真实的模样。我们蹲下身，随手扒开沙土，一段细密的根系就露了出来。
2: 有治沙作用的，这个是我们主要的这个防沙治沙树种，它的耐旱更是发达。
3: 大概下面有多深？它的一个根
2: 大概1米左右有呢，小的。
0: 荒漠植物的力量就藏在地下，蛏柳的根扎得深，铺得广，一旦锁住一片沙，一些本就属于这片沙地的沙生植物也跟着回来了。
2: 这个是我们5年前人工散播种子长出来的红柳，现在长得特别好，高的1米到3米，沙子吹过来，然后形成了沙包子，固沙作用了嘛。因为我们有了红柳，然后其他那个植被慢慢的自然的长出来。
0: 更让人感叹的是人与自然的持续共鸣。每年7到8月，尼亚河的汛期与胡杨种子的传播期完美重合，洪水裹挟着细如棉絮的胡杨种子，沿着人工引水区四散漫溢，把种子送到每一片湿润的沙地上。
2: 发芽了，
3: 能不能看出来有几颗？
2: 1、2、3、4、5、6、7、8、9、10、11、12、13颗，
3: 它都能长出，
2: 都能长出来。这边也发芽了。
0: 种子遇水就发芽，这场大自然与时间的默契配合，让引洪植绿变得事半功倍。洪水把种子送到哪里，绿色就在哪里落脚。而跟随洪水飘来的，不只是一粒粒种子，更是一道把沙漠挡在外面的绿色防线。
1: 洪水它是从山上下来的，你不用它就白白流掉了。我们只需要开一些口子，在便于引水的这些区域把水引过去，经济投入最小但是成效最大的一个治沙手段。我们今年引洪植绿大概接近20万亩。
0: 明汾县地处昆仑山北麓，塔克拉玛干沙漠南缘，是南疆防沙治沙的前沿阵地。这里生态环境极为脆弱，引洪植绿虽然依托汛期洪水完成了自然播种，却受洪水时序和漫滩范围的制约，成效多限于河道沿线。更紧迫的是，距离县城直线仅2公里处便是分沙的主要策源地，流沙步步紧逼。如何让这些肆意移动的沙丘真正安定下来呢？
1: 我们现在这一块区域呢，就是这个工程固沙和这个生物治沙的一个交界线这儿。工程固沙呢，它主要的目的就是为了防止这个沙漠流动。生物治沙呢，主要是将原有的这个沙漠呢进行固定，增加这个绿地面积，来阻挡风沙的这个推进。
0: 这道分沙策源地正是后河坝，一片盘踞在县城以北20万亩的沙漠带，隔着尼亚河与县城相望。记者在现场看到，外层草方格先稳住阵脚，内层沙生植物在接力扎根。治沙不是政府单方面的独角戏，当地出台政策鼓励群众参与，把治理沙地变成老百姓可以参与、可以获益的事业。借着政策的东风，48岁的艾克拜尔主动承包了200亩沙地种植蛏柳，短短2年时间，蛏柳的成活率达到85%以上。
4: 2024年8月份开始就推地，刚开。

0: 是风沙大的，一只要像这样种风，什么都看不见。现在一看大面积全是绿的嘛，心里挺高兴的，真的。
1: 荒漠治沙既要抵得住常年风沙侵蚀，也要扛得住前期资金投入。
0: 国家给我们第一个是修路、电路，还有机井，国家用支持我们，给了我们补贴，先造先后补嘛，我很高兴。因为啥呢？我拿到了18万7千块钱。咋说呢？这笔钱也不少。
1: 修路、打井、通电、通水，以及先治理后补贴的惠民政策，彻底卸下了治沙农民的资金负担。如今，艾克拜尔的目标很明确，既要把沙锁住，更要让这片土地产生经济效益。
0: 第一个考虑的是生态环境，第二个也是我们的一笔收入。200亩地，大约也不少产量呢，每年收入也4、5万块钱。我们这一代吃土长大的，我们不像下一代再吃土。
1: 现在，民丰县已经有4个乡镇735户群众承包5万多亩沙地，在郴柳、梭梭林下套种肉苁蓉、甘草等沙参中药材。昔日风沙肆虐的荒漠，正在成为群众家门口的增收田。
2: 现在特别干心，一看嘛，绿绿的。我自己投入了11万多，今年国家给的补贴是12万9千600块钱。有信心，必须干。如果是国家还让我们开的话嘛，我明年还准备开多一点。
1: 为了支持农民多元化种植，民丰县还在后河坝建起1200亩的防沙治沙试验站，试种22种中草药与10多种经济作物。今年试验区继续扩充甘草、沙葱等新品种，把筛选出来的优良品种向外规模化推广，计划年内完成沙棘3万亩、甘草1.4万亩以上种植，用试验成果为群众沙地里的致富梦保驾护航。
3: 沙棘还有根瘤菌，它的根瘤菌能固氮。它就多少年以后，它就能改善这个土壤。地上一把伞，地面一张毯，地下一张网。一亩地的经济效益现在是200公斤。从最开始，从苗子上面，我们就要全要做成重品种的、脱毒的。
4: 在民丰县采访，有两句话让记者印象很深。一句是艾克贝尔说的：“我们这一代吃土长大的，不想下一代再吃土。”另一句话是杨晓明副县长说的：“洪水不用就白白流掉了。”一句是朴素的心愿，一句是务实的判断。当洪水不再是灾害，而成了播种的主力选手；当沙地不再是负担，而成了增收的致富田，防沙治沙这件事儿就从一个宏大的国家工程变成了千家万户自己的事儿。而只有成为自己的事儿，绿色才能守得住，传得下去。好的，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了解更多内容，您还可以关注思路视听客户端。感谢您的收看，明天再见。
5: 我为了军统出生入死，你们凭什么怀疑我是共党？
6: 你信得过他吗？
5: 我信。
6: 上海那帮兄弟被抓都死了，为什么只有你还活着？
5: 我顾小安从来没有出卖过任何人。切记，一定把录音计划的资料带走。
7: 我们从来都没有忘记自己是谁，更不会任谁作父。
5: 胜利不远了，马上就看到黎明了。
8: 务必记住每一个数字，每一个方程式，保证你和日晷还有你脑子里这份资料安全离开上海。

太湖，中国第三大淡水湖泊。收集一个夏季的降雨，太湖水面到了最为丰盈的时候。每年夏天，太湖里一种特有的白鱼都将迎来宿命的挑战。从春天到夏天，白鱼已经储备好了远征的能量。这是一种洄游鱼类，它们将前往自己的出生地，去太湖上游的西条溪繁殖。太湖水温适宜，饵料丰富，但水势太过平缓，缺乏刺激白鱼性腺发育成熟的急流。从太湖返回西条溪，全长约50公里，这是一条艰难的返乡之路。太湖流域是中国经济最发达的地区之一，人类在河道上修建了大量的水利设施。河流中船运繁忙，沿岸工业、农业和运输业都对白鱼洄游带来巨大影响。太湖泥质湖底不适合鱼卵孵化，只有从湖泊回到河流，才能找到适合白鱼产卵的产房。白鱼是太湖最著名的食用鱼类，过度捕捞曾经严重影响白鱼的繁衍。现在随着生态经济的建设，西条溪上重现了鱼群竞渡的盛况。

太阳落山，鱼群集结，水面开始躁动。雌鱼产下卵粒，雄鱼则在旁边释放精子。

后精卵在水底沙砾和水草间着床，只需要48小时，鱼卵就会孵化。幸运的话，鱼苗会在上游长大，最终再游回到太阳。白鱼鱼卵孵化的时候，江南的夏天已进入尾声。夏天的最后一个月也叫做季夏，意味着太阳不再直射北半球，气温告别最高点，雨水逐渐减少。瓢溪上游，天目山中，溪流水量

并未减少，但慢慢恢复清澈，不再像洪水时一样浑浊。湍急的溪流旁生长着一种中国特有的珍稀兰科植物象鼻兰。相比于其他兰花，它并没有扎根地面，而是寄居在高大的树木上。象鼻兰植株矮小，很难得到阳光的照射，因此叶片稀少。它并不是寄生植物，不能直接从树上抽取养分，而是采用了一种非常困难的生存模式。象鼻兰用附生根附着在大树的苔藓上，靠空中飘来的水分、灰尘、鸟粪、腐叶存活。即便在这般贫瘠的条件下，它依然能绚丽绽放。象鼻兰的花形奇特美丽，它向下弯曲的花粉块柄仿佛大象的鼻子。一般来说，植物会通过提供花蜜为酬劳来吸引昆虫传粉，然而生境艰难的象鼻兰没有花蜜，毕竟生产花蜜需要消耗更多的能量，象鼻兰只能另辟蹊径。它的花唇瓣上长满紫红色斑点，就像引导昆虫降落的导航灯。此外，它还散发出迷人的芳香，伪装成丰美多蜜的样子。一只憨厚的雄蜂上当了，它找遍所有的花朵，却没有得到一滴花蜜。

另一只蜜蜂也想试试运气。他拍打象鼻兰的花粉囊，同样一无所获，但他的头上已经沾上了花粉。象鼻兰通过诱骗的手段，最终以极低成本实现了授粉的目标。大约有三分之一的兰科植物会通过花朵结构和气味模拟诱骗昆虫为其传粉，却不提供任何食物回报，他们都是精致的利己主义者。象鼻兰一般生长在低山林带，对环境要求苛刻，目前野生种群数量不足7000株。山、河、湖、海、溪调溪构建出一个江南立体的生态系统。山间小溪富含氧气和有机质，是许多昆虫鱼类的育儿所。鹤和乌就是依着溪流生活的渔夫，它不是水鸟，却能在水面浮游，而且非常善于潜水。

赫河屋栖息在海拔500至1000米的溪流河谷中，它从不远离河流，飞往他处。

这种羽毛表面富含油脂，可以不让溪水打湿身体。它的眼睛长着白色的瞬膜，在水下也能保持良好的视野。季夏时节正是赫和乌育雏的尾声，它必须非常勤勉。幼鸟体型已经接近父母，它们的胃口似乎永远不能喂饱。一直要等到夏天结束，幼鸟才能独立生活。告别盛夏，天目山的森林里也不再那么喧嚣热闹。与盛夏的蓬勃生长不同，季夏意味着生养与休养。昏暗的林地下是虫子们的舞台，温度和水分条件在变化，感应天时，虫虫们都在休养生息，繁育后代，为即将到来的秋天做准备。

蚂蚁具有高度社会化的组织，工蚁们频繁出击，扫荡自己的领域。他们是林地下的清道夫，不会放过任何食物，通通打包带回蚁巢。

泥土中，衣着华丽的甲虫正在离开蛰伏已久的洞穴。这只阳彩壁金龟是雄虫，它在地底世界生活了一至两年才羽化成熟。现在它着急去办理自己的终身大事，它需要在夏季最后一个月里寻找到合适的伴侣传宗接代。雄虫极度延长的前臂是为了拥抱雌虫，一棵枯木将成为约会场地。雌虫的前臂明显比雄虫小，它在巡查这棵枯木，判断是否适合当作婚房。金风玉露一相逢，一旦受孕成功，雌虫会将卵产在枯死的树木里，未来幼虫孵化出来就可以直接取食腐殖质，在树洞里长大。阳彩壁金龟的一个世代需要经历三至四年，这种珍稀的甲虫对外部生态环境的变化相当敏感，适应能力和繁殖能力相对较弱，他们必须紧紧抓住这个夏天的尾巴。天目山里的水汽与光热条件一直在变化。

这座横亘浙江西北的大山，季风强盛，季节分明，又具有复杂多变的森林生态气候。在林下石壁和流水的石缝处，一株高大的草本植物含苞待放。黄山梅极为稀少，在中国仅分布于安徽黄山和浙江天目山。这种虎耳草科多年生草本植物，不耐强光照射，喜欢温凉湿润的环境。黄山梅的叶子粗犷硕大，与之相比，它的花就要精致很多。夏季是黄山梅的盛花期，但它的花朵直至花瓣脱落也不会完全打开，仿佛娇羞的小姑娘，因此也被称作少女花。总是保持闭合的状态限制了昆虫传粉，这使得黄山梅的自然繁衍较为困难，面临着灭绝的窘境。离开山林返回平原，漫长的梅雨期过后，江南依旧被高温炎热统治。雨季已过，洪水退去，北湖湿地重新成为各种水鸟的天堂。最美丽的社禽登场，水蛭、池塘里的凌波仙子，飞行、跳跃，在水面款款而行，甚至游泳和潜水。水蛭已经掌握了湿地生存的全部移动技能，方便寻找昆虫、软体动物、甲壳动物以及植物种子。水蛭有异常修长的脚趾，犹如分叉的枯树枝，这个构造可以更好分散身体重量，让它轻松行走在浮叶植物的叶片上。繁殖季节的水蛭身穿黑白相间的礼服，尾羽修长，颈羽金黄，步履轻盈，民间俗称水凤凰。水蛭雌鸟和雄鸟长相极其相似，但雌鸟体型较大，它们的婚配方式独特，往往是一雌多雄制。雌鸟统治一块领地，雄鸟们上前来求偶炫耀，如果得到女王的认可，雄鸟就能分得一席之地。水蛭女王在一个夏季可以接纳多达十名雄鸟，这样的婚配制度在鸟类中极其罕见。水蛭婚姻大事的后续还需要等待一种植物的出现。池塘和沼泽中，水生植物们会尽量获取竞争优势。一位北湖湿地里的种子选手即将发动，他将统治整片水域。这种睡莲科的水生植物名叫芡实，夏季芡实飞速生长，它周身装备精良，挥动着新叶冲出池塘的水面。

巨大的叶片由粗壮的叶脉和充满空气的空腔支撑，两厘米长的锐刺是它的防御利器，让掠食者无从下口。叶片到达水面后会逐渐扩展，并且在几个月里持续长大，最终每个叶片直径可以长到1-3米，如同聚散抢占阳光。

成为整片水域的主宰。植物与水鸟在池塘里形成最佳搭档。芡实叶片叶柄上的尖刺可以保护水质不会受到侵扰。这些五德充沛的水面漂浮平台为水质夫妇提供了理想的安家之所。作为回报，水质如同卫士，清除可能伤害芡实的昆虫和螺类。水质夫妇开始在芡实叶上分工合作，雄鸟筑巢，雌鸟产卵，之后雌鸟会一走了之，开展下一段感情，而孵卵的工作则由雄鸟全部承担。26天，不管风雨交加或是烈日炎炎，雄水质都会守在芡实叶片上孵化它的四枚鸟蛋。未来雄鸟还要作为单亲爸爸哺育雏鸟。这段江南水乡上演的传奇的确充满了万物生长的特殊意味。从更高的高空俯瞰，从更远的时间回望，一切都和调息一样不可思议，生生不息，始终都是这里亘古不变的主题。

次疏忽，生命无法重来；一次侥幸，风险就在身边；一次麻痹，事故近在咫尺。因患常服侥幸后，安全总在谨慎中。

0: 的安全不是靠赌注运气、低估概率、轻视风险，而是靠强化意识、依规操作、落实责任。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
1: 天气凉了，你要多喝温水哦。
2: 爸爸，记得把高血压的药吃好。
3: 好好好。
1: 妈，要记得多喝水呀。
4: 妈妈，我来。奶奶，您喝水。
5: 哎，好，乖孩子。
1: 关爱，有时候就是一杯水的温度。
6: 什么？

0: 小慧怎么了？快去！你怎么来了？
1: 不急事，我现在要马上使用电台。
0: 啊！不行，贸然使用电台，我的交通站暴露了。
1: 巡监同志，现在关系着延安的安全，再晚

0: 来不及了。
1: 1947年3月13日，蒋介石令胡宗南率大军25万人从南西。

0: 大家抓紧时间啊，检查好自己的装备。是的，好，抓紧。哎，来来来来来，来，一二，哦，好，慢点。好，来，一，
1: 习书记，
0: 乡亲们，习书记来了。
1: 习书记，
0: 李大叔，
1: 习书记，
0: 你婆姨病好了没有啊？
1: 我婆姨这么小的事情。
0: 习主席都记在心里啊！怎么样了？
1: 好了，都能下地干活了。
0: 那太好了，
1: 这么大的阵仗是要打仗了。
0: 对，胡宗南要打过来，我们要保卫党中央，保卫毛主席。
1: 习主席，你可要小心啊！
2: 是啊，习主席，
1: 蒋北军狡猾着呢，你和队伍上的同志啊，一定要小心。嗯，
0: 李大叔，乡亲们，大伙儿都放心啊，胡宗南这老小子要是打过来。
3: 我们也不会让他好过的。好，好，好，好，对，大家放心吧。好，哎，哎，习书记，啊，哎，主席正等着你呢。哦，我先过去了啊，乡亲们。
4: 一三十一，将于24日到达延安以东。彭总想在清化边附近打几个伏击战，掩护中央的撤离。嗯。
5: 敌人占领延安之后，必定要找我们的主力决战。
3: 彭老总的意思是，我们先打他个人困马乏，再搞运动战，逐个歼灭。嗯，这
4: 就好比拉碾的推磨，胡宗南的部队就好像在大苞米谷子一样。
5: 对，
4: 把他迁到陕北的黄土高坡上，磨一磨，磨他个稀巴烂，然后一口一口吃掉他。
3: 是啊，主席。
4: 彭老总就是想以小部分的兵力诱敌至西北至安塞，再将主力部队集结在东北至清化边，待胡宗南所部进入伏击圈后，我们将以几倍于敌的兵力展开猛烈的攻击。嗯，
3: 主席，我们现在不能再耽误时间了。这次，彭老总和西北局派我过来，第一是向您汇报，第二就是催您赶紧走。
4: 嗯，
6: 蒋介石进攻延安，是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把屋子打扫干净，家具摆好。我们还要回来的。
4: 主席，我们一定坚持战斗，早日迎接党中央回来。
6: 好，我等你们胜利的消息。
7: 毛主席，毛主席，别走啊！
4: 你别走啊！别走啊！习书记，毛主席，习书记，不要走啊！毛主席，别走！习书记，不能走啊！不能走啊！
8: 乡亲们，不能走啊！这次胡宗南是带领几十万大军进攻延安，我们的部队都在外线作战，敌众我寡，好汉不吃眼前亏啊！我知道。 很多老乡、同志们觉得我们离开延安，中国革命就完了，啊，就没有指望了，是这样吗？我看不是，绝对不是。我们的延安呐，就像是一个装满了金银财宝的宝箱啊！蒋介石、胡宗南，就像是半路打劫的强盗。 他们是奔着宝箱来的，可是等蒋介石、胡宗南拿到宝箱之后，打开一看呐，他们想要的延安一样也没有啊，因为他们根本就不明白，共产党的宝箱里装的不是金银财宝啊，而是民心呐。他们占领了延安也没有用。
9: 因为乡亲们的心是跟着共产党在一起的，他们割不断，运不走，也永远得不到。
10: 毛主席说的对呀！
11: 对对对对对，
9: 我们不怕胡宗南，中央走了，我们把延安保护好，等着毛主席和中央再回来。
11: 我们等着你回来，
12: 等着你回来呀！
13: 毛主席，书记，我们等着你回来。
4: 谢谢。

0: 我们一定要回来啊！
1: 乡亲们，少则一年，最多两年，我们就会回来的。我们用一个延安，换取全中国的胜利。
2: 杜宪，杜宪，你一定要回来啊！
3: 我们等你，好，会回来的。我们等你回来，书记。书记，一定会回来的。早点回来，早点回来，早点回来。会回来的，书记。书记一定要早点回来啊！
4: 保重啊！
3: 1947年3月，在前有阻截、后有追兵的境况中，党中央开始了漫长而艰难的转战陕北。 同时，陆续将部分中央机关撤离陕北，朱德和刘少奇则前往华北寻找中央工委新的落脚点。毛泽东、周恩来、任弼时等中央领导人从革命的全局出发，从整个的战略考虑，仍坚持留在陕北。这不仅牵制住了胡宗南的20万大军，对各解放区军民和全国人民。 尤其是处在患难之中的陕甘宁边区人民，更是一个极大的。

0: 这里的每一件东西只做登记，不许破坏，不管它多旧多破多烂，它毕竟是中共首脑的权力机关。
1: 明白。

0: 宗南到延安，事成其虎，进又不能进，退又不能退，奈何奈何。
1: 拍照留存。
2: 诸位，经过大家将近一年时间的努力奋战，共军现在已经失去了全国绝大多数的城市和重要的交通枢纽，
3: 我们的军队已经深入到了共军的占领区，
2: 把他们赶到乡野村外了。现在我可以高兴地向大家宣布，就在此刻，共军的老巢延安已经收复了。所以诸军啊，请拿起你们手中的酒，我们现在可以举杯相庆了。来
1: 来，好，
2: 大家随意啊，随意。
4: 木子
1: 啊，总裁
4: 要督促一下寿山，集中优势兵力追击共军，不惜一切代价能够把毛泽东抓回来就太好。
1: 总裁，从目前的局势上来看，我觉得问题不大。
5: 现在毛泽东啊，就在寿山的眼皮子底下，
6: 他就算是个孙猴子，也逃不出我们如来佛的手掌心了。
4: 好，如果能够抓到毛泽东，摧毁他们的指挥核心，我们统一全国的大业指日可待嘛。
1: 对，提前恭祝总裁当后大捷。
7: 彭总，
8: 彭总啊，
7: 彭老总，
8: 正在清理战场，粗估歼敌600多人。
7: 同志们打得好啊！
8: 啊，

0: 不过，永平这一仗打完以后，胡宗南很快就会摸清我们主力的位置了。现在形势还是很严峻的。根据目前的消息汇总来看，第24旅一个团由清涧开往瓦窑堡，135旅很有可能南下。董钊率整编1军5个旅和刘戡率整编29军4个旅。 分别从盘龙、青化边向西北方向开拔。
1: 李家川，
0: 就是李家川。第135旅南下，目的就是为了和董钊、刘戡这九个旅会合，企图在李家川一带围歼我军。但是我们绝不能在李家川和他们决战，咱们不负领军，黔驴战死马，重要的是我们牵着他们走。
1: 这场仗，你觉得应该怎么打？
0: 胡宗南的部队现在一直咬着中央走，要想为中央解困，我看必须要把他们打疼打怕了。现在目前歼敌600余人是远远不够的，我们至少要吃掉他一个整编旅。
1: 对，落单是135旅，
2: 就是他。
0: 根据目前敌人前进的态势来看，135旅。
1: 很有可能沿着瓦盘大道南下。如果我们能够牵制住敌军9个旅的主力于西，那我们就可以集中主力部队在东面的养马河，把135旅包了饺子。嗯，这么想到一块儿去。
0: 但是这个方案风险也很大呀。哎，清化边是布口的镇，这养马河。 可是虎口夺食啊！最关键的是，我们离中央太近了。
1: 是啊，太近了。依据速战速决，打一场，我算干脆的歼灭战。
3: 周副主席好，
4: 总机同志，辛苦了，祝贺你们！您还真赶过来了。
3: 在你们胜利消息的鼓舞下，就是再远，我要快马加鞭的赶过来呀！周副主席，如果要是没有边区群众对我们的鼓励和支援，就没有三次战役的胜利啊！嗯，
4: 边区同志为革命付出了巨大的代价，边区的人民真伟大。
3: 群众才是真正的铜墙铁壁啊！
5: 是啊，周副主席，您过来看看。周副主席，您看啊，看看这些武器，这胡宗南成了我们的运输大队长了。
3: 才一个多月的时间，你们就取得了3次大的胜利，歼灭敌人5个团、3个旅，还缴获了这么多的战利品，了不起呀！
5: 辛苦，周副主席。同志们，我代表党中央、毛主席和朱总司令，向西北野战兵团全体指战员，向我们陕甘宁边区广大的人民群众问好，并热烈祝贺你们取得的伟大胜利。
3: 西北野战兵团取得的胜利是一个很好的开端，打击了胡宗南集团的嚣张气焰，为党中央坚持在陕北指挥全国各地的战场提供了坚实的基础。以后啊。 不管国民党打多大规模的战斗，我们都奉陪到底。同志们，乡亲们，我告诉大家一个消息。

自从我们主动撤离延安以后，党中央毛主席一直在陕北。自从我们撤离延安以来，一直和边区的居民们并肩战斗，收复延安，夺取全国的胜利。

0: 感谢党中央毛主席的指示，能够不断地歼灭敌人，主要是依靠人民群众的支持。
1: 敌人，主要是依靠人民群众的支持。讲得好啊，谢谢中共主席。寿山啊。 你手下养的是不是都是饭桶啊？跟着毛泽东的屁股后面转，就在陕北，可是就抓不到人。
2: 校长，属下各支部队确实已经竭尽全力了，只是毛粪所重，确实比我们熟悉地势。
3: 又加上民众的舍命掩护和支持，
1: 我们的追击行动到目前为止确实没有明显的战果。好了好了，不用再讲了，你安排一下。
2: 我要去一趟延安。什么？
3: 校长，有这个必要吗？
1: 当然有必要。校长啊，
2: 延安毕竟是共军的根据地啊，他们经营了十几年，人心都红透了。
3: 再说了，我的部队到目前为止在延安
1: 还没有站稳脚跟。校长要来的话，安全不能够保证。
2: 他毛泽东可以来我重兵把守的重庆，我就不可以去他已经逃离了几个月的延安吗？啊？
1: 我可以安排，但是要动用大量的人力物力，关键是，
4: 他会牵扯到追捕毛的计划。校长，您再好好想想吧。不要
1: 再胡说八道了，我会妨碍你捉毛泽东吗？校长，
4: 三思啊！好了，这件事情不在意。达令。
5: 既然捉毛的任务已交给寿山，你让他去做便是了，你何必要亲自跑一趟，反倒是给前线增添麻烦了。
6: 延安之行的意义，你们都不懂，这个寿山他更不懂。往西走，宁夏把红魁的七个骑兵团在等着我们。
7: 即便是躲过了马家军，西边可是大荒漠呀。我们中央纵队绝对不能往西，要向东走，一直走到黄河边，实在不行，我们就渡河。绝对不能渡河！蒋介石就是逼着我们过汉河，一直逼到华北，想一拳头把我们给打掉。我们必须也只能待在陕北，才能把胡宗南给牵制住。
5: 这是我们离开延安的时候已经定了的战略布局吧？可是现在，刘戡的部队离我们咫尺之遥，如果连中央的安全都保证不了，怎么谈整体布局啊？
7: 马鸿逵和胡宗南的部队之间是有空隙的，
5: 我们从这个通道一直往西走，就可以化险为夷呀！哎呀，太危险了，主席呀！ 这太冒险了！
7: 我再说一遍，

0: 我毛泽东个人的安危没有那么重要，中国革命的胜利，那才是最重要。主席，首长不能再吵了，刘戡的部队离咱们只有十几里了。
1: 二位，我们现在首要任务是要马上脱离险境，我看这样行不行？现在主席说的，先往西走一段，然后再视情况，再往西北走，好吗？
2: 1947年5月，陈毅粟裕指挥华东野战军在山东盟阴孟良崮一带全歼国民党军五大主力之一的整编第74师，基本粉碎了国民党军对山东解放区的重点进攻。1947年6月30日，刘伯承、邓小平指挥晋冀鲁豫野战军主力发起鲁西南战役。
3: 一九四七年6月30日，刘伯承、邓小平指挥晋冀鲁豫野战军主力发起鲁西南战役，一举突破国民党军黄河防线，揭开了人民解放军转入战略进攻的序幕。
4: 主席，老蒋这次调大兵来围剿党中央，他肯定以为中共中央的领导一定急着把所有的部队全都调回来护驾。他绝对想不到，我们正在规划的是全国反攻的大计划。根据书记处的分工。
5: 少奇老总他们已经开辟了新的战场，站稳了脚跟。我们牵着胡宗南的鼻子，哼，在陕北的深沟大川转悠，虽说是险象环生，但毕竟拖住了几十万国民党军队啊，为我们外线作战的部队减轻了压力，争取了时间呢。
6: 这样一来，他们就可以放开手脚，集中力量，大量的歼灭敌人。
7: 迎接革命新高潮的到来。刘邓所部已经南渡黄河了，你们怎么看？
8: 校长，这个情报我参谋总部早已经收到了。根据目前全国的战略态势来分析的话，共党各战区的核心战略应该还是会去拱卫中央。此战，刘邓共军回窜鲁西。
7: 我想也应该是一种牵扯的战术吧，对我们的固有的防御战力，应该影响不大。嗯，我想我们稍作调整，应该是没有什么大碍。
0: 好的。司徒雷登大使特意给我打了一个电话，他坚决认为，共军在月圆之夜南渡黄河绝非是好兆头。不用理他，这个司徒大使和马歇尔一样，什么都不懂。 就喜欢瞎指挥，不用管他。明白。诸位，我们今天还有一个议题，就是戡乱动员令。好了，我们坐过去讲，请坐。把我讲的话记录下来。
9: 是。
0: 宣，开始吧。
9: 是。 叛乱所需之兵役、所需之物资，均应积极动员；凡规避征用及囤积居奇等行为，均依法惩处；凡代工罢工、停业开厂及其他妨碍生产及社会循序之行为，均应依法惩处。国民政府还决定取消中共国大代表及国民政府委员保留名额。 并将中共参政员予以除名。
7: 好，
9: 先读到这里，具体的细则我们可以在往里面添加。是。哦，还有个问题。
7: 讲，
9: 就是在动员令中，将共产党军队所占领地区内所进行的抵抗战斗定性为武装叛乱。我们认为这恐怕会引起一些。
7: 民主人士的质疑，是否还应该讨论一下？
8: 徐恩啊，这个讲法是错误的。傅立先生，我看武装叛乱的提法就这么定下来吧。啊，民主人士他们想说什么就让他们说去吧，我们不能什么声音都去理会吧。还有，我看徐恩再最后再加上一条。 目前，共党已经成为我们推行民主和实施宪政最大的障碍和敌人，所以必须。

0: 完全的清楚，这是我们现在没有选择的唯一的一条道路。
1: 看报，看报，今天的报纸，看看蒋总裁新颁布的戡乱主动员令。这位先生来一份吧。
2: 报告，毛主席好。啊哈，
3: 习仲勋同志，来来来，小五。
2: 哎，谢谢主席，我和彭老总从前线回来了，
4: 听说您有事要见我啊。
3: 哎，坐。哎，来抽烟
2: 啊？不抽烟。
3: 烟不抽，茶总得喝一杯啊。啊，
2: 谢谢主席。
3: 清华边打了一个漂亮的伏击战啊，
5: 彭老总带着你们歼敌三千，
3: 活捉了敌军旅长李继云呢，加上杨马河、盘龙镇，可谓是三战三捷。
2: 党中央转战陕北，也是险象环生啊。
3: 主要还是你们在前方牵制了敌人呢。坐。哎，
2: 盘龙打完了，彭老总啊，他想调出一些好枪去警卫团，但是
3: 好钢用在刀刃上。哎，只有前线多打胜仗，中央机关才会更安全嘛。习仲勋同志，今年34了？
2: 是的，主席。
3: 我记得45年抗战胜利之后，关于你的工作安排，中央一直是举棋不定啊。
2: 我记得，主席，当时您有几种考虑吧？一是南下到王镇部队，二是于高岗去东北，三是于陈毅去华东。
3: 书记处的同志考虑啊，要选一位年轻的同志担任西北局的书记啊。这个同志啊，要有群众基础，还要有勇气啊，敢担当，能够肩负起保卫中央、保卫陕甘宁边区的重任呢。
2: 我记得，主席。
3: 思来想去，也只有你习仲勋同志最合乎这个条件。
2: 主席，我知道我是您亲自选出来的兵，我的任务就是把陕甘宁边区建设好、巩固好，这是未来革命胜利的基础和保障。
3: 对，要把陕甘宁边区建设好、巩固好，这个任务当时很重要，现在同样也是很紧迫。
5: 对，我看你在前线的工作可以交接一下
3: 陕甘宁边区的土改工作，现在很需要你这个从群众中走出来的群众领袖啊。蒋介石怎么也想不通啊，
5: 怎么我们这个打一枪换一个地方的中央扩大会议
3: 也可以开得这么热闹啊。
6: 同志们，昨天的会议开得很好，大家都深刻地认识到地方工作就是要密切联系群众，其中心的问题就是土地改革，所以今天请大家继续就这个问题深入地进行探讨。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如何组织与发展战略进攻，巩固与扩大我们已经掌握的战略主动权，请各位同志各抒己见啊。
7: 土地改革问题是我们的核心问题，由于战争发展迅猛，农民群众对土地的需要进一步扩大了。中央认为我们制定的54指示需要进一步的完善，至于怎么完善和发展还需要大家畅所欲言呀。
2: 各位首长，关于土改问题我有一些想法。
7: 仲勋同志，请讲。
2: 首先我要感谢中央的决定，让我从前线回来，回到西北局继续搞土改。但是说实话，我愿意在前线打仗，男儿上阵杀敌，痛快酣畅，但是土改这一摊在我心里也从来没有放下过。我知道土地问题是根本问题，我是真的想把土改当中存在的大大小

0: 这些问题全都解决掉，全都解决好。只拿陕甘宁边区的土改经验举例，一年的土改工作我们取得了巨大的成果，当然这当中也出现了很多问题，其问题主要集中在身处土改一线的同志过于着急，犯了斗争扩大化的错误，这当中出现了损害中农和民族工商业者利益的情况，乱打乱斗，抓划型地主的错误频繁出现。我想这些问题应该引起我们的重视，必须及时纠正，否则这对于战争，对于发展经济是非常不利的。
1: 吉仲勋同志说得好啊，很多同志不愿意说问题，只爱说成绩，可是问题摆在那儿是绕不过去啊！啊，碰到可能会影响我们革命根基的问题，更是要讲出来。只有讲出错误，才能纠正嘛。革命不能冒进的，啊！
2: 仲勋同志所说的问题，不只是在陕甘宁地区，在各解放区都有不同程度的出现。这是需要引起我们重视的呀。
1: 我看西北局的领导应该增加魄力啊，对错误采取严肃的态度，以达到团结同志和团结群众的目的。全国各解放区的领导们也要引以为戒啊，我们共产党的先进性不只体现在创造性的发动了土地改革，更体现在我们有自检能力，可以随时修正错误。
3: 好休息，好休息，出口好品质，风靡全球的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国内上市了，用于出口受阻，厂家紧急回笼资金，今天上电视，出口转内销，真正工厂价，原价980元的麦博士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今天打进电话只要98元，你没听错，就是这个价，不是清仓，不是次品，真正出口欧美的品质，前100名订购者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3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名额有限，数量有限，错过今天恢复原价，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
4: 我抢到了这麦博士啊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专为啊咱们老年人设计的，食材磨得碎碎的，整机啊就一个按钮，傻瓜式操作，太方便了。
5: 真的抢到了麦博士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在家就能打五谷杂粮，还有一些中药材呀、它都能打，还有香料调料，天然食材现磨现养，想吃什么呀一键搞定。
6: 我自己做点五谷养生盆，孩子们做一点养生粥，这一台机器全家用太值了。
7: 以前啊那2-3天的进口机啊，我是真舍不得买，这台麦博士啊还不到一顿饭钱，你猜怎么着，这磨出来的粉啊比外面大机子还细，这省下来的钱啊能给我老爸买件衣服，给孩子买箱奶，这不叫划算，这叫过日子踏实。
3: 想想想，他在用，他在用，大家都在用麦博士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电视机前叔叔阿姨您还在犹豫什么，现在打进电话98元就能把这台出口欧美的高端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带回家，每天几毛钱，记住今天工厂价只要98元，每天前100名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3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我们即刻送货到家，货到您再付款，开箱验货满意再付款，不满意7天无理由退换，运费我们承担，不用有任何顾虑，你们有任何风险，抓紧时间订购吧。
4: 我每天一大早打一碗这个葛根荞麦粉，晚上再打一碗酸枣仁茯苓粉，身边啊简直是多了一个健康好帮手，98块钱花的呀真是太值了。
5: 以前买外面的杂粮粉则总担心有添加剂，现在呀自己买原材料回来打，看得见摸得着吃得踏实。
6: 你看这机器打出来的粉

0: 你信不信，用手一捻，跟面盆似的，开水一冲，不见罐，咕嘟咕嘟就下去了。
1: 我老伴儿喝不了粗的，这可行。这我小孙子呢，他不爱吃青菜，我就给他打成粉，掺在粥里边，这咕咚啊就咽下去了。这一台机器呀，管了一家的养生。 上到80，下到3岁，谁喝谁舒服。
2: 我经常看一些养生妙招，有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换着花样的做。今儿个打葛根山楂粉，明儿个打芡实莲子粉，后个打茯苓薏米粉，变着花样的养身体，比去养生馆刮痧拔罐省老钱了，效果好还实在，自己个儿做的吃着才放心。
3: 好休息，好休息！出口好品质，风云全球的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国内上市的，用于出口受阻，厂家紧急回笼资金，今天上电视，出口转内销，真正工厂价，原价980元的，卖博士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今天打进电话只要98元，你每天错就是这个价，不是清仓，不是次品，真正出口欧美的高端品质，前100名订购者还有机会。 获得升级款名额，第300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火场景适用，名额有限，数量有限，错过今天恢复原价。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麦博士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食品级不锈钢内胆，电机全新升级，快用八叶刀头高速旋转，每分钟转速高达28000转，瞬间击碎食材细胞壁，释放深层营养，独特低温研磨技。 技术，避免高温破坏食材活性成分，打出来的粉细腻均匀，营养保留完整，说明刀头破皮效果一步到位。无论是坚硬的核桃、杏仁，还是三七、天麻等名贵药材，或是油脂丰富的芝麻、核桃，通通轻松搞定，10秒出粉，击打即停，操作简单又省心。
4: 这台麦博士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我专门用来打养生粉。
2: 黑芝麻、核桃、山药、红枣、枸杞，打得比外面的磨坊啊还细，香得很。另外啊，只要多花一包烟钱，就能拿到升级版的机子，这一点啊，我特别的满意。花小钱办大事，值了。你看这升级版的机器啊，沉甸甸的，用料扎实。你再看看，你看这里面的刀头硬度特别强。
3: 我啊，都用它打了几次硬骨头都没有卷刃儿，我已经用了有小半年了，天天在用，一点毛病都没有。这品牌货的质量就是过硬。现在打进电话，98元就能把这台出口欧美的高端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带回家，每天几毛钱，全家养出好身体。记住，今天工厂价只要98元，每天前100名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300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 大多场景适用，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用即刻送货到家，货到您再付款，开箱验货，满意再付款，不满意7天无理由退换，运费我们承担，不用有任何顾虑，你们有任何风险，抓紧时间订购吧。麦博士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三重安全防护设计，开盖即停，过热保护，防滑底座，老人使用安心，28000转纯铜电机。 动力强劲，连续工作不烧机，全机可拆洗设计，刀片、杯体、盖子可分离清洗，食品级不锈钢内胆，耐高温、耐腐蚀，打热时冷饮都不串味，一机多用。它不是简单打碎，是高温低温破壁，打破细胞壁，五谷、坚果、药材、调料样样精通。一台机器等于磨粉机、破壁机、绞肉机、辅食机，厨房有它，省心省力。
1: 省空间，这刚开始啊，我也不信呢，能有这么好的事儿，我就打了个电话，这麦博士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啊，真的就送到家了。这包装啊还特别的严实，还有保修卡、洗机子的小刷子、小勺子，这售后电话一打就通。这要我说呀，家用家电产品呢，大厂的它就是不一样。我已经啊推荐给好几个老姐妹了。
5: 国货当自强。 谁说便宜就没有好货？它打的特别细，跟面粉一样，一冲就化。我对比了好几家，这台转速高，而且机身也不烫手。

0: 做的地道。
1: 打养生粉呀，最怕高温把营养给毁了。麦博士这个低温破壁啊，是真专业。我打的葛根粉颜色正，味儿也浓，就这一台呀，顶半个厨房，我真是捡了个宝。
2: 好休息，好休息，出口好品质，风靡全球的多功能养生晒研磨机，国内上市了，又能出口受阻，厂家紧急回笼资金，今天上电视，出口转内销，真正工厂价，原价980元的麦博士多功能养生晒研磨机，今天打进电话只要98元，你没听错，就是这个价，不是新仓，不是次品，真正出口欧美的高端品质，前100名订购者还有机会。会获得升级款名额，名额有限，数量有限，错过今天恢复原价，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
0: 我家小孙子添加辅食，我自己没有几大米，回来现打现撞，还打得特别细腻，孩子爱吃，拉肚子都少了。这一台机器呀，全家老小都能用，太值了。
3: 用它打粉，味道棒棒，身体壮壮。
2: 想想想，他在用，他在用，大家都在用麦博士多功能养生晒研磨机。电视机前叔叔阿姨，您还在犹豫什么？现在打进电话，98元就能把这台出口欧美的高端多功能养生晒研磨机带回家，每天几毛钱，全家养出好身体。记住，今天工厂价只要98元，每天前100名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我们即刻送货到家，货到您再付款，开箱验货满意再付款，不满意7天无理由退换，运费我们承担，不用有任何顾虑，你们有任何风险，抓紧时间订购吧。休息，好休息，出口好品质，风靡全球的多功能养生晒研磨机，国内上市了，又能出口受阻，厂家紧急回笼资金，今天上电视，出口转内销，真正工厂价，原价980元的麦博士多功能养生晒研磨机，今天打进电话只要98元，你没听错，就是这个价，不是新仓，不是次品，真正出口欧美的品质，前100名订购者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名额有限，数量有限，错过今天恢复原价，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
4: 我抢到了这麦博士啊多功能养生晒研磨机，专为啊咱们老年人设计的，食材磨得碎碎的，整机啊就一个按钮，傻瓜式操作，太方便了。
1: 真的抢到了麦博士多功能养生晒研磨机，在家就能打五谷杂粮，还有一些中药材呀、它都能打，还有香料调料，天然食材现磨现养，想吃什么呀一键搞定。
0: 我自己做点五谷养生粉，孩子们注意点养生粥，这一台机器全家用，太值了。
5: 以前啊那2-3天的进口机啊，我是真舍不得买，这台麦博士啊还不到一顿饭钱，你猜怎么着，这磨出来的粉啊比外面大机子还细，这省下来的钱啊能给我老爸买件衣服，给孩子买箱奶，这不叫划算，这叫过日子踏实。
2: 想想想，他在用，他在用，大家都在用麦博士多功能养生晒研磨机，电视机前叔叔阿姨，您还在犹豫什么？现在打进电话，98元就能把这台出口欧美的高端多功能养生晒研磨机带回家，每天几毛钱，记住，今天工厂价只要98元，每天前100名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我们即刻送货到家，货到您再付款，开箱验货满意再付款，不满意7天无理由退换，运费我们承担，不用有任何顾虑，你们有任何风险，抓紧时间订购吧。
4: 我每天一大早打一碗这个葛根荞麦粉，晚上再打一碗酸枣仁茯苓粉，身边啊简直是多了一个健康好帮手，98块钱花的呀真是太值了。
1: 以前买外面的杂粮粉，这总担心有添加剂，现在呀自己买原材料回来打，看得见摸得着吃得踏实。
0: 你看这机器打出来的粉。

0: 你信不信，用手一捻，给面盆似的，开水一冲，不见罐，咕嘟咕嘟就下去了。
1: 我老伴儿喝不了粗的，这可行。这我小孙子呢，他不爱吃青菜，我就给他打成粉，掺在粥里边，这咕咚啊就咽下去了。这一台机器呀，管了一家的养生。 上到80，下到3岁，谁喝谁舒服。
2: 我经常看一些养生妙招，有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换着花样的做。今儿个打葛根山楂粉，明儿个打芡实莲子粉，后个打茯苓薏米粉，变着花样的养身体，比去养生馆刮痧拔罐省老钱了，效果好还实在，自己个儿做的吃着才放心。
3: 好休息，好休息！出口好品质，风云全球的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国内上市的，用于出口受阻，厂家紧急回笼资金，今天上电视，出口转内销，真正工厂价，原价980元的，卖博士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今天打进电话只要98元，你每天错就是这个价，不是清仓，不是次品，真正出口欧美的高端品质，前100名订购者还有机会。 获得升级款名额，第300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火场景适用，名额有限，数量有限，错过今天恢复原价。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脉搏士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食品级不锈钢内胆，电机全新升级，快用八叶刀头高速旋转，每分钟转速高达28000转，瞬间击碎食材细胞壁，释放深层营养，独特低温研磨技。 技术，避免高温破坏食材活性成分，打出来的粉细腻均匀，营养保留完整，说明刀头破皮效果一步到位。无论是坚硬的核桃、杏仁，还是三七、天麻等名贵药材，或是油脂丰富的芝麻、核桃，通通轻松搞定，10秒出粉，即打即停，操作简单又省心。
4: 这台脉搏士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我专门用来打养生粉。
2: 黑芝麻、核桃、山药、红枣、枸杞，打得比外面的磨坊啊还细，香得很。另外啊，只要多花一包烟钱，就能拿到升级版的机子，这一点啊，我特别的满意。花小钱办大事，值了。你看这升级版的机器啊，沉甸甸的，用料扎实。你再看看，你看这里面的刀头硬度特别强。
3: 我啊，都用它打了几次硬骨头都没有卷刃儿，我已经用了有小半年了，天天在用，一点毛病都没有。这品牌货的质量就是过硬。现在打进电话，98元就能把这台出口欧美的高端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带回家，每天几毛钱，全家养出好身体。记住，今天工厂价只要98元，每天前100名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300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 大多场景适用，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我们即刻送货到家。货到您再付款，开箱验货满意再付款，不满意7天无理由退换，运费我们承担，不用有任何顾虑，你们有任何风险，抓紧时间订购吧。脉搏士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三重安全防护设计，开盖即停，过热保护，防滑底座，老人使用安心。28000转纯铜电机。 动力强劲，连续工作不烧机，全机可拆洗设计，刀片、杯体、盖子可分离清洗，食品级不锈钢内胆，耐高温、耐腐蚀，打热时冷饮都不串味，一机多用。它不是简单打碎，是高温低温破壁，打破细胞壁，五谷、坚果、药材、调料样样精通。一台机器等于磨粉机、破壁机、绞肉机、辅食机，厨房有它，省心省力。
1: 省空间，这刚开始啊，我也不信呢，能有这么好的事儿，我就打了个电话。这脉搏士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啊，真的就送到家了。这包装啊还特别的严实，还有保修卡、洗机子的小刷子、小勺子。这售后电话一打就通。这要我说呀，家用家电产品呢，大厂的它就是不一样。
4: 我已经啊推荐给好几个老姐妹了，
5: 国货当自强，谁说便宜就没有好货？它打的特别细，跟面粉一样，一冲就化。我对比了好几家，这台转速高，而且机身也不烫手。

0: 做的地道。
1: 打养生粉呀，最怕高温把营养给毁了。麦博士这个低温破壁啊，是真专业。我打的葛根粉颜色正，味儿也浓，就这一台呀，顶半个厨房，我真是捡了个宝。
2: 好休息，好休息，出口好品质，风靡全球的多功能养生晒研磨机，国内上市了，又能出口受阻，厂家紧急回笼资金，今天上电视，出口转内销，真正工厂价，原价980元的麦博士多功能养生晒研磨机，今天打进电话只要98元，你没听错，就是这个价，不是新仓，不是次品，真正出口欧美的高端品质，前100名订购者还有机会。会获得升级款名额，名额有限，数量有限，错过今天恢复原价，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
0: 我家小孙子添加辅食，我自己没有几大米，回来现打现撞，还打得特别细腻，孩子爱吃，拉肚子都少了。这一台机器呀，全家老小都能用，太值了。
3: 用它打粉，味道棒棒，身体壮壮。
2: 想想想，他在用，他在用，大家都在用麦博士多功能养生晒研磨机。电视机前叔叔阿姨，您还在犹豫什么？现在打进电话，98元就能把这台出口欧美的高端多功能养生晒研磨机带回家，每天几毛钱，全家养出好身体。记住，今天工厂价只要98元，每天前100名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我们即刻送货到家，货到您再付款，开箱验货满意再付款，不满意7天无理由退换，运费我们承担，不用有任何顾虑，你们有任何风险，抓紧时间订购吧。
4: 陈支书，县里发了山洪橙色预警，你们先把老人小孩提前转走，其他村民也提醒到。
5: 收到，我们马上办。
6: 这雨都下了6个小时了，越下越大了。
7: 喂，
5: 好，山洪预警升级到红色了。
8: 小杨去发大喇叭，其他人分头去敲门。
4: 各位村民注意，县里已发布山洪最高级别预警，山洪马上来了，请大家立即转移，不要返屋，不要返屋。
9: 今年转移2次了，影响我养猪，白忙活。
10: 陈书记，老周不肯走，我怎么劝都不行，您快过来看看吧。
9: 行，我马上来。老周，别犯倔，猪要紧还是人要紧？你要是没了，你老婆孩子靠什么？抓紧跟我走。
6: 这，我再信你一次。顾大姐呢？刚才还在这儿。
10: 糟了，书记，顾大姐往村里跑，发生群动一只了。
9: 危险！你回去干嘛？
11: 我给女儿的嫁妆没带出来。
9: 你看这上面，
11: 我的家！
9: 快！

0: 都转了，大家都平安，一个不少。
1: 人在，什么都在。
2: 人在，家就在，平安才是最长久的幸福。

当被挡在数字化之外，他们跨越需要多久？教会老人过闸只需要10秒，

教会老人使用智能家电只需十秒。教会老人关掉弹窗只需十秒。关爱老人，让爱在指尖流淌。森林和草原是地球之肺，

人们不经意的一个火星，就可以造成地球灾难性的生态毁灭。林草烽火，人人有责，守护地球之肺，共建美好家园。

0: 靖边线区域这几天侦察飞机发现，共军的极固力量正在向此处集结。综合情报部门提供的各种线索，我们有理由怀疑，此处很可能是共党中央暂驻地。这几天的聚集，有可能是他们正在开会。
1: 把握有多大？
0: 我们手头的情报几乎都是间接性的，这个评估的准确性实在无法预判。
2: 打一下就知道毛泽东在不在。
1: 我们现在还有多少兵力可以调动？
0: 此地周围几个旅的力量还不够，参谋处询问是否可以调动延安警卫兵团参与清剿行动。
1: 看来只能调动延安的兵了。
3: 报告，陈总长电报。
0: 主任，总裁真的要来了。
1: 8月初就要来啊。
0: 陈总长还询问您延安保卫情况是否万无一失。主任，那我们针对靖边的围剿行动还能调动延安的部队吗？
1: 那还调动个屁啊，我得先调两个旅回来，首先确保总裁万无一失。
0: 那靖边这边呢？
1: 周边的正规部队、地方保安团还有各种武装力量全都派过去吧，只能尽人事了。
4: 是。
5: 陕甘宁和晋绥两区的统一，这很必要。两区统一后的财政问题也要高度重视。由于敌人的进攻，边区缩小了，人口减少了，以90万人养9万人，甚至维持3个月都困难。所以精简节约是非例行不可的。再就是打仗的问题，有的同志啊，对胜利仍然抱有侥幸的心理，寄希望于陈赓部来陕北，而不认真准备艰苦奋斗，这在领导机关中也存在啊。胜利并非唾手可得，这种思想必须切实解决才行，这是我想说的。
6: 彭老总说到点子上了，例行节约，紧张备战啊。

0: 有了这个时间表，我们这个在内部传达就可以了啊，不必讲出去。还是要做长期准备，5年到10年，甚至15年都没有问题。
1: 好，
0: 我们可以奉陪到底。我们可不能像蒋介石那样啊，先说3个月消灭共产党，又说几个月，到了现在又说是才开始。有了这个时间表，大家要抓紧喽。我们的对策就是主力全部转入外线，内部精简节约。
1: 现在国民党只是在山东和陕西两处还有进攻，
2: 刘邓的晋冀鲁豫野战军集中休整10天左右，
0: 以半个月行程直出大别山，下决心不要后方。各主力部队要从解放区内打出去，将战争从战略防御转入战略进攻。
3: 小河会议是解放战争处于转折关头的一次重要会议，这次会议为形成中央突破两翼牵制的战略进攻态势创造了条件。1947年8月7日，刘邓大军趁国民党军合围圈江陇卫陇之际，隐蔽突然南进，开始了千里跃进大别山的壮举。陈毅、粟裕率华东野战军万县兵团挺进玉皖苏，陈赓、谢富治集团挺进玉溪，三路大军互相策应，在黄河与长江之间的广大地区形成了一个品字形的战略态势，使中原地区由敌人进攻解放区的重要后方，变成了人民解放军夺取全国胜利的前进基地。

0: 10年前，我们曾经请毛泽东到过重庆。今天我们到延安算是回访吧，可惜的是他毛泽东并没有邀请我，我是不请自来啊。
1: 总裁啊，您现在是以胜利者的身份视察您的领地，无需毛再邀请了。视察领地，在民众中间我却没有感受到啊。寿山。
2: 您入主延安也已经半年了，思想教化方面还是停步不前啊。总裁，这里毕竟是延安，攻城易，诛心难。哎，主席，刚收到消息，蒋介石在延安逛了一圈，现在正往枣园去了。您看，
3: 贵客临门，空城一座。我们这个做主人的在跟他捉迷藏呢。哎，我看这挺好啊，延安是我们的共产主义教育基地，他蒋介石就应该自己去多看一看、学习学习，多领会、多体会，才能够真正悟到什么是革命的真谛呀。
4: 没人跟他讲解啊，他都听不懂。

0: 要是给他配点黑豆，他就懂了。
1: 总裁，你看，这些窑洞的门和窗，都是用没有油漆过的旧木头做的。窑洞里边的墙壁，也是剥落得很厉害。
2: 毛泽东的那张床，
1: 还是用旧榆木钉的。隔壁周恩来、朱德、刘少奇住的窑洞，也都一样。看来中共首脑对生活条件的要求确实不讲究。
3: 大林，你看那个，
4: 这是什么东西？
1: 这是纺车。
4: 共产党领袖的院子里面怎么会有这种纺车呢？
1: 我也是听村民说的。由于我大军围困日久，延安呢物资特别匮乏，这个纺车就是毛泽东用来纺纱的。

0: 报告。
1: 总裁，给您找到了，这是附近的村民，应该见过毛范。
2: 老先生，你看到过中共的首脑？
3: 那还用说，天天见。
2: 这个纺车是他们自己用的吧？
3: 第一次纺纱还是我婆姨教他的呢。哦，
2: 中共的这些首脑们每个人都亲自动手做事情吗？
3: 我凭什么告诉你？你知道了好去害毛主席。
4: 好好说话，别瞎说。
2: 不用害怕，你照实了讲就好。
3: 哪个当官的不劳动啊？不劳动吃啥呀？首长们和战士们一起种的蔬菜粮食啊，怎么吃都吃不完。那边的田都是八路军官兵一起开荒开出来的。王震首长是我们这儿的劳动模范，董必武首长是有名的纺线能手，毛主席啊特别不服气，还要跟人家比试，每次都输得一塌糊涂。他们说啊，我们这儿就是不怕你们围剿，气死你们这些反动派。
5: 老头怎么说话呢？你
2: 好了，带这位老先生回去。
0: 是。
5: 总裁啊，别听他说这些没用的，这都是共党的宣传策略，没有一句是真的。
2: 大林，
6: 嗯，
2: 我想试试这个纺车。
6: 嗯，

0: 总裁，我看时间也差不多了，您可以回官邸休息。
1: 毛泽东是住在这个窑洞里吗？
0: 对，就这间。
1: 你们先回去吧，我想一个人进去看看。
0: 总裁，
1: 大林，
2: 嗯，
1: 你跟他们先回去。
2: 好的。
0: 总裁，
3: 陈诚要去东北。
4: 陈诚为了这个事在老蒋家待了一天，临到蒋介石上飞机之前才见了一面，把事情敲定了。陈诚很得意，给他的支教讲了，说是很快就会对外宣布。
3: 熊式辉在任的时候啊，东北地区腐败横行，国统区的民众怨声载道，这也给了我们很大的发展的空间。这次老蒋派陈诚去是想改变东北的面貌吧。
4: 陈诚这一年来啊，指挥了几场战斗，输得很惨，在军中已是威信全无。这一段时间杜聿明在东北被林彪打得气血全无，积劳成疾，跑到上海休养去了。

0: 目前的东北是政务混乱，军务空白，所以陈诚觉得是一个好机会，想着能去东北大干一场，捞一些政治成果，来为自己扭转口碑。
1: 陈诚这个人不贪财，他贪名啊。贪图在老蒋眼里边那点分量，这样的人去东北也许能做点事情，但是无法改变官场的腐败和国民党反动派必然灭亡的命运。他们根上已经烂透了，谁去也没用啊。
0: 这些把名利看得很重、唯利是图的中央大员们，倒是到了地方会造成更大的灾难。
1: 嗯，可以提醒一下林彪，他们的秋季攻势可以打得更猛烈一些，算是给陈诚上任送上一个大礼呀。
2: 在外线三路大军战略展开的同时，内线各战场人民解放军发起反攻作战，西北野战军举行沙家店战役，华东野战军山东兵团进行胶东保卫战，晋察冀、晋冀鲁豫部队分别组织清风店、石家庄、运城战役，东北民主联军发起秋季攻势，内线外线各战场的紧密配合，构成了人民解放军战略进攻的总形势，标志着解放战争战略格局发生了根本性的转折。

0: 我们的任务是既有歼敌，还有大员，同时进行的话，我们的兵力肯定不够。所以，我老罗的意见是，从边上，往里打，集中兵力，先打西方。据我了解啊，在西方，他们那里只有一个团的兵力，所以等我们先把西方拿下以后，再一步一步的。
1: 扩大我们的战果。毛主席说得好，我们不打五把握之仗，罗政委这个方案稳妥谨慎，取胜的把握很大呀。
2: 是啊，是啊，是啊。
1: 同志们，大家还有什么意见没有？
3: 没有。
4: 报告政委，没有。
1: 好。哎，
0: 韩司令，
1: 谈谈你的想法吧。<笑>我刚刚到任，大家我都不认识，情况也不熟悉，应该熟悉情况再说。
5: 啊，那好，
1: 韩司令没什么意见，我们这个方案就算是全体通过啊。马上形成决议，
6: 参谋总座。
7: 是。
1: 哎，罗政委，情况是应该先熟悉熟悉再说。不过，对于今天这个作战方案，我有些想法想跟大家说说。
0: 韩司令，你说。
1: 中央军委和毛主席最新指示，为了配合战略进攻的态势。
0: 秋季攻势这把火要烧得更猛一些，火要烧得猛一些，稳扎稳打可不行啊！胆子和步子都要放大一些，这一仗的目标应该定在把敌116师一口吃掉。一口吃掉？怎么可能？嗯，一口吃掉的仗，怎么打？
7: 是。
0: 这么打，老政委，同志们，三纵大部隐蔽奔袭，直插文远铺，
8: 另一部埋伏在西方和文远铺以外，待敌增援，在野战中将其消灭。
0: 先说同志，太远了，这个方案根本就不切实际。
8: 你看，从这里。
7: 到威远铺，至少有240里地。嗯嗯，
8: 这么远的距离，
7: 沿途都是敌军的势力范围，我们如何保证安全隐蔽的情况下直插进去？是啊，韩司令，就算是我们侥幸插进去了，但突击不成，反而被119师和敌援纠缠，我们撤不出来，那三纵就全毁了呀！
1: 是，
9: 司令员同志。
1: 就是啊，东北的形势刚刚好转，不可冒进呐。罗政委。 同志们，我的确是新来乍到，但是我对三纵的指战员们有信心，我们的战士已经脱。

0: 该换股了。无论是意志品质还是战术素养，我们今天的战士已经今非昔比。我认为这一仗只要指挥得当，共产党的士兵能爆发出来的力量是不可想象的。
1: 我还是保留我的意见，要不不开油站。老规矩，我们两个方案都上报总统。

0: 两个方案你怎么看？
1: 各有各的道理，都没错。
0: 如果是你，怎么选？
1: 林总啊，主席要求我们啊，加大秋季攻势的力度，以策应中央、挺进中原的战略大局。另外呢，也为了东北以后的大规模战役打下良好的基础啊。
2: 所以呢，我觉得这个魏延浦之战一定是大战，而且得胜，还得是大胜啊。
0: 但是先楚同志这个方案太险了，
1: 韩纳德尔敢这么做，一定有他道理的。东北这一年啊，经过这个土改，啊，苏苦运动，包括整军训练，那已经是今非昔比了。部队的战士士气很旺，战斗意志也很强烈。韩纳德尔自己也坚信啊，咱们一定会赢。
0: 所以他叫韩纳德尔，他敢信呀？
1: 林总，那咱们呢？咱们是信还是不信啊？
3: 让三纵全力进攻，派一纵负责打援，解决三纵的后顾之忧。
4: 共军南满三纵向来是最难缠的部队，如今又调了个韩先楚过去做司令，他勇猛如虎，极不好对付啊。四九兄，西风一线之战事你要好好的谋划呀。
5: 我知道了，光庭。西风一线我们准备充分，共党别说是一个韩先楚了，就算是换了大罗金仙来，他们也赚不到什么便宜。
4: 四九兄，不可轻敌啊。这两年我们多少战士之失利，都是因为轻视了共产党，而且现在共党的势力是越做越大。
5: 好了，光庭，我也是在关内战场上跟他们一路打过来的，我知道他们不好对付，
6: 可是我们西风一线确实稳固。
5: 光庭，大可放心啊。
4: 那就好啊。我听说你现在一直在搞肃贪工作，
6: 已经动了几个不能动的人物。
4: 沈阳方面动荡很大呀。四兄，
5: 光庭啊，你听到的只是传言而已啊。
6: 我可以告诉你，东北很好，沈阳也很好。
5: 光庭，你可以放心。
4: 四九兄，东北的情况远比你想象的要复杂得多。
6: 熊式辉在的时候虽然是肃贪不力，但是他至少勉强保持了
4: 官面上的平静，让我们这些带兵打仗的将领没有更多的后患。东北的问题乃至全国的问题，绝非一个摊子可以开过。
6: 我担心如果你把这件事情做到极致的话，
4: 会引出其他的事端来，到时候东北动荡，情况将会更加失控啊。
5: 光庭，我看你还是好好的养病吧。
4: 我知道这些话你不爱听，可是

0: 这都是我的肺腑之言呐、
1: 啊，子兄啊，你现在监掌军政大权，
0: 一定要心明眼亮啊！在军事上，你可以多听听贵廷的意见；在政治上，一定要兼听则明呐、
1: 啊。抱歉，皇帝，
2: 我还有一封总裁的重要命令要看，就先说到这儿了。祝你早日康复，再见，
0: 子兄。

0: 主任，
1: 简重要的说。
0: 第五十二军副军长刘玉章潜逃，部队目前处于失控状态，几个刚被查封的粮仓同时发生了纵火事件，目前正在全力救火，但是人员和粮食损失暂时无法预估。再就是刚刚被合并的保安大队三支队和九支队队长不睦，发生了严重的械斗，已经动枪了。
1: 我要肃他们的贪，抓了贪官，他们反倒过来要拆我的台。
0: 主任，情况现在对于咱们来说比想象的还要麻烦，您看应该
1: 好了。116是什么情况
2: 啊？116来电，察觉敌第三纵队有调动迹象，
0: 所以请求沈阳方面增派两个师驰援，以增强他们的守备。
1: 援兵可以派一个师就够了，告诉116师，共军的主攻方向一定是
3: 西峰头营子一带，让他们抓紧准备，积极布局，争取反过来把他们的三纵给我吃掉。
0: 是，
1: 都过来。这个时候我需要一场胜利，一场大胜，否则可就真麻烦了。来，都看好。

我们现在出息了，现在我们是尖刀连，身为尖刀，我们肯定要冲在最前面。

0: 前方向主皇宫墓场去，他们的炮火太强大了。他们的炮火密度比我们高，精度也够准，咱们的炮不行，够不上去，必须拿掉他们的炮火阵地。
1: 咱们的大炮本来就没有他们的炮多，再加上长途奔袭，咱们的炮能带过来的就更少了。
2: 再不拿下天王峰，我们这就被困这儿了。
3: 报告，
0: 报告首长，炮团二营已经主动离开原阵地，向敌方阵地靠拢。
3: 看来又要大炮战四大了。
4: 新阵地在哪儿？
2: 在这里。我们可以出其不意，敌进射击。

0: 是，
1: 我命令你带上你的营里的炮，向后撤至少一公里。李斌，
2: 很大胆，可惜这是紧闷炮。
3: 王参谋，
4: 打！
3: 敌炮被阵地摸清楚没有？
5: 报告，敌炮被阵地，总司令确定。
3: 来一轮机动车，把他彻底给我们抹平。
5: 是。

0: 在开炮。
1: 报告司令，是炮兵，炮四纵队的同志们到了。
0: 好啊，朱司令来了。

0: 千军易得，一将难求啊！这一仗，三纵全歼国民党53军116师。战后，罗春初总结说，这个韩司令用兵，有正有奇，有独到之处。战士们把林彪的3-3制、一点两面、4快1慢的战术也用得炉火纯青啊！
1: 强将手下无弱兵，三纵被蒋军称作是旋风部队。
2: 嗯，
1: 谁碰上了都要抖三抖啊！闻风丧胆呢、啊。
0: 哎，小军，
3: 哎，校长，
4: 注意了，注意了！厂家大放福利，老人洗澡椅直接扫码免费领取，没有套路，不用凑单，只要扫一下二维码，洗澡椅就能免费领回家。这是厂家专门给大家准备的福利活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登记免费领取。洗澡椅坐着洗不怕滑，累了乏了坐着冲，老人洗澡离不开它。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手慢一秒名额就被抢光，别再犹豫，别再观望，现在就扫屏幕二维码，把这把好用的洗澡椅免费领回家，错过可就真没了。
5: 免费，真的免费，新款老年人专用防滑洗澡椅，今天扫码真的免费领，人过50最怕什么？不是白发，是洗澡时腿一软往下瘫。新款加高带扶手洗澡椅，专为解决中老年人洗澡4大难题，它主打一个结实稳当，加粗航空级骨架，稳稳承重300斤，底部防滑吸盘脚垫，抓地牢如磐石，遇水不打滑，微曲面坐垫贴合臀部曲线，久坐不累，双侧防滑扶手，起身借力轻松站起。实话实说，好椅子就是省心省力还省钱，坐着洗，搓背搓脚冲头发，洗个痛快澡，不用人守在旁边。它可不是市面上普通的小凳子，是加高设计，科学弧度，承重骨架3位一体搭配组合，不高不矮刚刚好，坐着膝盖不憋屈，站起来不费劲，双侧扶手借力起身，比自己用手撑墙安全10倍。天天坐，天天稳，洗澡。

0: 放心，家人安心，不用扶着墙，不用老伴手，不用提心吊胆，无需安装，无需工具，开箱就能用。往浴室地上一放，坐下就能洗。防滑吸盘牢牢抓住地面，纹丝不动，就这么坐着淋一淋，搓一搓，舒舒服服洗完整个澡。每次洗澡都得喊儿女在旁边守着，一个人洗澡怕摔怕滑，可又不想三天两头麻烦儿女。正是想到咱们长辈的这些难处，我们才用心带来这款洗澡椅，不用安装，不用打孔，不用花一分冤枉钱，坐着洗，躺着搓，舒舒服服洗。想要的今天扫码免费领，错过今天再等一年。屏幕下方的二维码赶紧扫起来，不管您现在需不需要，先把名额占上再说。
1: 我买的洗澡凳不说，换了十张也有九张，心想反正不要钱，试试就试试，就扫了码。说实话没抱多大期望，结果没过几天真寄到家里了。打开一瞧，这质量跟我以前花钱买的那些完全不是一个档次，加粗骨架，防滑吸盘，高度刚刚好，往浴室一放纹丝不动，坐着那叫一个稳当。这回可算是捡着宝了，不花钱的东西比花钱买的还好使，就是这个新款可折叠防滑洗澡椅，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了。
2: 我今年78岁了，我一个人就能舒舒服服洗个痛快澡，既没有在墙上打孔破坏瓷砖，也没有花钱请人安装，仅仅是用了这个可折叠洗澡椅，现在再也不用麻烦别人了。
3: 不用安装，不用工具，开箱就能用，用完折叠起来往墙角一靠，不占地方，比原来那个小板凳还方便，能坐着洗头，能坐着搓背，能坐着搓脚，还能当换鞋凳用，赶紧来领可折叠防滑洗澡椅，质量好，承重强，坐着稳，起身快。尤其是咱们高龄老朋友，上了岁数洗澡最怕摔，这款洗澡椅你就赶紧扫码领回家试试。由于活动太受欢迎，现在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够免费领取，每人限领一份，不得重复领取。厂家老板说了，这个可折叠防滑洗澡椅就是送给支持咱们频道的老年朋友们的，送完一个少一个。现在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
4: 领到了，领到了，真的领到了。第一回坐上去我就觉得心里踏实了，那个防滑吸盘往地上一按，纹丝不动，坐上去稳稳当当的。现在我每天冲澡都坐着洗，洗完浑身舒坦，看着浴室里这把椅子心里都踏实。新一代可折叠防滑洗澡椅不仅老人能用，孕妇腿脚不便的家人都能用，加粗航空级骨架搭配底部防滑吸盘，科学承重三角结构，折叠起来往墙角一靠，不占地方。很多已经领到手的家人，大家都说这个洗澡椅没有普通塑料凳的打滑不稳，太矮起不来，用不了多久就裂开的问题，轻轻松松就能让洗澡变成一种享受。
5: 今天厂家直销不为赚钱，就为让更多家庭用上这个好的可折叠防滑洗澡椅，洗澡椅免费领，活动只给看电视的朋友，手机刷不到，线下买不到，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我们是做了30年老年用品的老工厂，不玩虚的，只做实在好产品，活动真实有效。之前很多家人都说没能赶上活动，这次我们特意简化所有流程，没有复杂步骤，没有额外门槛，这款洗澡椅专为咱们老年人设计，屏幕下方二维码已经准备好了，现在扫码，这个可折叠防滑洗澡椅就是你的。
3: 不用安装，不用工具，开箱就能用，用完折叠起来往墙角一靠，不占地方，比原来那个小板凳还方便，能坐着洗头，能坐着搓背，能坐着搓脚，还能当换鞋凳用，赶紧来领可折叠防滑洗澡椅，质量好，承重强，坐着稳，起身快。尤其是咱们高龄老朋友，上了岁数洗澡最怕摔，
0: 新款加高带扶手洗澡椅专为解决中老年人洗澡四大难题。它主打一个结实稳当，加粗航空级骨架，稳稳承重300斤，底部防滑吸盘脚垫，抓地牢如磐石，遇水不打滑，微曲面坐垫贴合臀部曲线，久坐不累，双侧防滑扶手，起身借力轻松站起。实话实说，好椅子就是省心省力还省钱，坐着洗，搓背搓脚，冲头发，洗个痛快澡，不用人守在旁边，坐着膝盖不憋屈，站起来不费劲，双侧扶手借力起身，比自己用手撑墙安全10倍。天天坐，天天稳，洗澡放心，家人安心，不用扶着墙，不用老伴手，不用提心吊胆，无需安装，无需工具，开箱就能用。往浴室地上一放，坐下就能洗，防滑吸盘牢牢抓住地面，纹丝不动，就这么坐着淋一淋，搓一搓，舒舒服服洗完整个澡。
6: 最近我们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朋友免费领取洗澡椅大型公益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到一把多功能洗澡椅，坐着洗澡安全防滑，谁用谁方便。今天为了让更多的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款好产品，

0: 开展限时回馈活动，扫描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回家。机会难得，先到先得，领完即止。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每人限领一个，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免费领取。站久了膝盖发酸发胀，浴室地砖沾了水，滑溜溜的。有了这把洗澡椅，坐着从头洗到脚，让您洗澡不受累。您往上一坐，它就是一把稳稳当当的座椅，整个人都踏实了，腰不用弯了，腿不用站了，舒舒服服的坐着慢慢洗。花洒拿在手里，想冲哪冲哪，搓背、洗脚、打肥皂，再也不用低头哈腰。洗完全程腰不酸腿不抖，而且它可不只是能坐这么简单，整个坐板是加宽加大的弧形设计，两侧自然延伸，坐上去整个臀部都能贴合住，受力面积大，不像普通小圆凳坐一会儿就硌得屁股疼，这一款坐久了也不难受。椅子整体用的是加粗加厚的铝合金骨架，三角交叉支撑结构，承重能力特别强，200多斤也能放心坐，不晃不歪不侧翻。底下配的是加大号橡胶吸盘，湿漉漉的瓷砖地也能牢牢吸住，抓地特别牢，就算地上有水也不打滑，坐上去心里踏实得很。两侧扶手的设计也特别贴心，弧度正好贴合手掌，抓握舒服，起身的时候往上一撑，膝盖和腰儿瞬间就省了大劲儿，借力特别顺畅，不会打滑脱手。扶手边上还专门配了个花洒卡扣，淋浴头往上一卡，不用弯腰去够，不用蹲下去捡，两只手都腾出来了，搓背打肥皂都利索，椅腿高度还能自由调节，四个档位随便选，调到合适的高度，两脚能稳稳踩地，坐着稳当又得劲，收拢起来小小一个，往墙角一靠，一点都不占地方，一只手就能拎得动，老人自己就能搬进搬出，平时不光洗澡能用，在家里坐着刷牙洗脸泡泡脚晒晒太阳，随时随地都能坐，腿脚舒坦多了。您可能会问，这么好的洗澡椅扫码就能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今天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不会收您一分钱押金，我们就是要实实在在的把这把能让您洗澡省心省力的老人洗澡椅让您免费领回家试一试。椅子的成本厂家出，椅子的包装厂家出，就是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把洗澡椅的好处。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把多功能洗澡椅就是您的了。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领完即止。这样一把坐着稳当洗澡舒坦一物多用的洗澡椅，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领到它，还需要犹豫吗？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
1: 只要用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添加客服微信，留下您的姓名和地址，防滑洗澡凳送到家。
2: 注意了注意了，家大放福利，老人洗澡椅直接扫码免费领取，没有套路，不用凑单，只要扫一下二维码，洗澡椅就能免费领回家。这是厂家专门给大家准备的福利活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登记免费领取。洗澡椅坐着洗不怕滑，累了乏了坐着冲，老人洗澡离不开它。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手慢一秒名额就被抢光，别再犹豫，别再观望，现在就扫屏幕二维码，把这把好用的洗澡椅免费领回家，错过可就真没了。
3: 免费，真的免费，新款老年人专用防滑洗澡椅，今天扫码真的免费领，人过50最怕什么？不是白发，是洗澡时腿一软往下瘫。新款加高带扶手洗澡椅，专为解决中老年人洗澡四大难题，它主打一个结实稳当，加粗航空级骨架，稳稳承重300斤，底部防滑吸盘脚垫，抓地牢如磐石，遇水不打滑，微曲面坐垫贴合臀部曲线，久坐不累，双侧防滑扶手，起身借力轻松站起。实话实说，好椅子就是省心省力还省钱，坐着洗搓背搓脚冲头发，几个痛快澡，不用人守在旁边。它可不是市面上普通的小凳子，是加高设计，科学弧度承重，骨架三位一体搭配组合，不高不矮刚刚好，坐着膝盖不憋屈，站起来不费劲，双侧扶手借力起身，比自己用手撑墙安全10倍。天天坐天天稳，洗澡

0: 放心，家人安心，不用扶着墙，不用老伴手，不用提心吊胆，无需安装，无需工具，开箱就能用。往浴室地上一放，坐下就能洗。防滑吸盘牢牢抓住地面，纹丝不动，就这么坐着淋一淋，搓一搓，舒舒服服洗完整个澡。每次洗澡都得喊儿女在旁边守着，一个人洗澡怕摔怕滑，可又不想三天两头麻烦儿女。正是想到咱们长辈的这些难处，我们才用心带来这款洗澡椅，不用安装，不用打孔，不用花一分冤枉钱，坐着洗，躺着搓，舒舒服服洗。想要的今天扫码免费领，错过今天再等一年。屏幕下方的二维码赶紧扫起来，不管您现在需不需要，先把名额占上再说。
1: 我买的洗澡凳不说，换了十张也有九张，心想反正不要钱，试试就试试，就扫了码。说实话没抱多大期望，结果没过几天真寄到家里了。打开一瞧，这质量跟我以前花钱买的那些完全不是一个档次，加粗骨架，防滑吸盘，高度刚刚好，往浴室一放纹丝不动，坐着那叫一个稳当。这回可算是捡着宝了，不花钱的东西比花钱买的还好使，就是这个新款可折叠防滑洗澡椅，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了。
2: 我今年78岁了，我一个人就能舒舒服服洗个痛快澡，既没有在墙上打孔破坏瓷砖，也没有花钱请人安装，仅仅是用了这个可折叠洗澡椅，现在再也不用麻烦别人了。
3: 不用安装，不用工具，开箱就能用，用完折叠起来往墙角一靠，不占地方，比原来那个小板凳还方便，能坐着洗头，能坐着搓背，能坐着搓脚，还能当换鞋凳用，赶紧来领可折叠防滑洗澡椅，质量好，承重强，坐着稳，起身快。尤其是咱们高龄老朋友，上了岁数洗澡最怕摔，这款洗澡椅你就赶紧扫码领回家试试。由于活动太受欢迎，现在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够免费领取，每人限领一份，不得重复领取。厂家老板说了，这个可折叠防滑洗澡椅就是送给支持咱们频道的老年朋友们的，送完一个少一个。现在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
4: 领到了，领到了，真的领到了。第一回坐上去我就觉得心里踏实了，那个防滑吸盘往地上一按，纹丝不动，坐上去稳稳当当的。现在我每天冲澡都坐着洗，洗完浑身舒坦，看着浴室里这把椅子心里都踏实。新一代可折叠防滑洗澡椅不仅老人能用，孕妇腿脚不便的家人都能用，加粗航空级骨架搭配底部防滑吸盘，科学承重三角结构，折叠起来往墙角一靠，不占地方。很多已经领到手的家人，大家都说这个洗澡椅没有普通塑料凳的打滑不稳，太矮起不来，用不了多久就裂开的问题，轻轻松松就能让洗澡变成一种享受。
5: 今天厂家直销不为赚钱，就为让更多家庭用上这个好的可折叠防滑洗澡椅，洗澡椅免费领，活动只给看电视的朋友，手机刷不到，线下买不到，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我们是做了30年老年用品的老工厂，不玩虚的，只做实在好产品，活动真实有效。之前很多家人都说没能赶上活动，这次我们特意简化所有流程，没有复杂步骤，没有额外门槛，这款洗澡椅专为咱们老年人设计，屏幕下方二维码已经准备好了，现在扫码，这个可折叠防滑洗澡椅就是你的。
3: 不用安装，不用工具，开箱就能用，用完折叠起来往墙角一靠，不占地方，比原来那个小板凳还方便，能坐着洗头，能坐着搓背，能坐着搓脚，还能当换鞋凳用，赶紧来领可折叠防滑洗澡椅，质量好，承重强，坐着稳，起身快。尤其是咱们高龄老朋友，上了岁数洗澡最怕摔，
0: 新款加高带扶手洗澡椅专为解决中老年人洗澡四大难题。它主打一个结实稳当，加粗航空级骨架，稳稳承重300斤，底部防滑吸盘脚垫，抓地牢如磐石，遇水不打滑，微曲面坐垫贴合臀部曲线，久坐不累，双侧防滑扶手，起身借力轻松站起。实话实说，好椅子就是省心省力还省钱，坐着洗，搓背搓脚，冲头发，洗个痛快澡，不用人守在旁边，坐着膝盖不憋屈，站起来不费劲，双侧扶手借力起身，比自己用手撑墙安全10倍。天天坐，天天稳，洗澡放心，家人安心，不用扶着墙，不用老伴手，不用提心吊胆，无需安装，无需工具，开箱就能用。往浴室地上一放，坐下就能洗，防滑吸盘牢牢抓住地面，纹丝不动，就这么坐着淋一淋，搓一搓，舒舒服服洗完整个澡。
6: 最近我们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朋友免费领取洗澡椅大型公益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到一把多功能洗澡椅，坐着洗澡安全防滑，谁用谁方便。今天为了让更多的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款好产品，

0: 开展限时回馈活动，扫描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回家。机会难得，先到先得，领完即止。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每人限领一个，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免费领取。站久了膝盖发酸发胀，浴室地砖沾了水，滑溜溜的，有了这把洗澡椅，坐着从头洗到脚，让您洗澡不受累。您往上一坐，它就是一把稳稳当当的座椅，整个人都踏实了，腰不用弯了，腿不用站了，舒舒服服的坐着慢慢洗。花洒拿在手里，想冲哪冲哪，搓背、洗脚、打肥皂，再也不用低头哈腰，洗完全程腰不酸腿不抖。而且它可不只是能坐这么简单，整个坐板是加宽加大的弧形设计，两侧自然延伸，坐上去整个臀部都能贴合住，受力面积大，不像普通小圆凳坐一会儿就硌得屁股疼，这一款坐久了也不难受。椅子整体用的是加粗加厚的铝合金骨架，三角交叉支撑结构，承重能力特别强，200多斤也能放心坐，不晃不歪不侧翻。底下配的是加大号橡胶吸盘，湿漉漉的瓷砖地也能牢牢吸住，抓地特别牢，就算地上有水也不打滑，坐上去心里踏实得很。两侧扶手的设计也特别贴心，弧度正好贴合手掌，抓握舒服，起身的时候往上一撑，膝盖和腰儿瞬间就省了大劲儿，借力特别顺畅，不会打滑脱手。扶手边上还专门配了个花洒卡扣，淋浴头往上一卡，不用弯腰去够，不用蹲下去捡，两只手都腾出来了，搓背打肥皂都利索，椅腿高度还能自由调节，四个档位随便选，调到合适的高度，两脚能稳稳踩地，坐着稳当又得劲，收拢起来小小一个，往墙角一靠，一点都不占地方，一只手就能拎得动，老人自己就能搬进搬出，平时不光洗澡能用，在家里坐着刷牙洗脸泡泡脚晒晒太阳，随时随地都能坐，腿脚舒坦多了。您可能会问，这么好的洗澡椅扫码就能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今天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不会收您一分钱押金，我们就是要实实在在的把这把能让您洗澡省心省力的老人洗澡椅让您免费领回家试一试。椅子的成本厂家出，椅子的包装厂家出，就是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把洗澡椅的好处。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把多功能洗澡椅就是您的了。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领完即止。这样一把坐着稳当洗澡舒坦一物多用的洗澡椅，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领到它，还需要犹豫吗？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
1: 只要用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添加客服微信，留下您的姓名和地址，防滑洗澡凳送到家。
2: 山的巍峨千变万化，

水的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彼此孕育，彼此呵护。

他的脚步，护卫着象群的前行。他的坚守苍翠了广袤的大地。

0: 在发展中保护，在保护中发展，多姿的我们，自然多彩。
1: 做饭时可得记住少盐少油少放糖。
2: 知道啦，这么吃才健康嘛。
3: 不光吃要讲究，吃得好还要靠牙齿来助力，
4: 每天早晚都要好好刷牙。
5: 你也要管住嘴迈开腿，体重别超标，
6: 多出去晒晒太阳，这样骨头才硬朗。

0: 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1: 店主一定
2: 自助扫码，
0: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3: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一百。
0: 主动承担，
3: 走啦，
0: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4: 我要吃那个。
0: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5: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0: 风雨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4: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0: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5: 谢谢。
0: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比心。
6: 遭遇山洪如何避险？查看预警，出行前关注天气预报及相关预警信息，不要错误认为新疆干旱少雨不会发生山洪灾害，不要对预警信息不重视。服从管理，遇到险情时要听从现场工作人员劝阻。
7: 好的，收到。
6: 不要心存侥幸，
8: 禁止通行，
6: 快速撤离。遇到暴雨、山洪等自然灾害，快速向高处撤离，不要贪恋财物。心态稳定，被暴雨、山洪等自然灾害所困，要保持冷静，应及时与当地政府或防汛部门取得联系，请求救援。敬畏自然，掌握避险知识，是您最靠谱的护身符。

0: 大力，我睡着了。
1: 怎么不去房间睡啊？嗯，
0: 一直在看书，想做一点笔记，困倦了。
1: 看什么？看怎么入神？
0: 那这本书，你看看。
1: 这不是共党林彪的书吗？
0: 秋季公示，他就占了很大的便宜，就是因为他在东北创立了自己独特的战术方法。
1: 论战术，我们不更是人才济济吗？
0: 我们那些教授啊，只晓得死搬硬套。林彪是在东北结合实际情况，因地制宜搞出来了一套战术方法。
2: 1000共军的士兵冲锋的时候只晓得往前跑，
0: 可是现在不一样了，他们就采用了3-3制，啊，以小组为单位相互配合往前进攻。还有，他搞了一个1点2面，4快1慢，在这个威远铺战役当中，典型的就是采用了这种战力，所以他也占了便宜。还有在上个月的时候啊，
1: 我们最近总是打败仗，也是因为这个。
0: 我现在就是担心啊，手下的这些人没有几个会去认真的研读啊。
1: 大力，你也不要置气，也许他们根本就看不起共产党打仗的土办法，认为凭黄埔学来的正规作战方略更有取胜的把握呢。
0: 你看，坏就坏在这个看不起。讲句实话，我们现在没有时间也没有资格看不起共产党和共产党的军队了。
3: 主席，3种情况3种打法，我记得苏军条例上就有。
4: 嗯，是有啊，不过林彪同志把它写得更形象更具体明确了。针对我们的战士就该用这种方式把战术原则形象化，变得通俗易懂，简明扼要。
3: 主席，我还听说蒋介石对咱们这套实战体系非常推崇，向全国的国民党军大力推广。
4: 蒋介石也算是知兵之人呢，不过想要在他们军队内部推广，他们缺的哪里只是这两本薄薄的书哦。
5: 满意啊，现在整个沈阳城里边都在流传着一句话，叫什么呢？陈诚真能干，火车南站到北站。这不是在夸我陈诚交通管得好，是在说我陈诚是个废物，火车只能南站走到北站。现在的沈阳城已经成了一座孤城了。满意，我原以为我是条鲶鱼，可以搅动着整个黑暗的乱局，可是现在我知道了，我只不过是只虾米，靠我自己只能被这黑暗完全彻底的吞没，什么都剩不下，剩不下。
2: 满意啊，我后悔来东北啊，真的，我后悔啊！
6: 我还是去给干妈说说，

0: 那就发了啊。
1: 书记啊，首长。
2: 哎，
3: 书记，首长，
2: 你把这份中国人民解放军宣言

0: 赶紧发出去。
1: 东副主席，我们发到哪一级啊？
2: 向全国发布，让每一个中国人都能够听到这个宣言。
3: 好，太好了。

0: 战线，打倒蒋介石独裁政府，成立民主联合政府，惩办内战罪犯，实行人民民主制度，肃清贪官污吏，建立廉洁政治，没收官僚资本，发展民族工商业，废除封建剥削，实行耕者有其田的制度，承认各少数民族有平等自治的权利，
1: 废除一切卖国条约。总结来说就是一句话，
2: 这句话我们现在是时候也有底气大声地喊出来了，那就是打倒蒋介石，
1: 解放全中国。
0: 打倒蒋介石，解放全中国。

0: 1948年1月1日，东北行辕主任陈诚在沈阳发表元旦告东北军民书，宣布危机已过，战备完成。然而实际上，当时东北国民党军正穷于应付东北人民解放军强大的冬季攻势。
1: 东北的战局也有很大的转机，我向大家宣布的重要事情就是，国军将由铁岭、沈阳、兴民分三路向盘踞在东北的共军进行大规模的扫荡。我深信此举有决胜的把握，并一举扭转东北的局面。唯望东北同胞今日唯有军民一致，坚持抗战到底，才能争取真正的和平。
2: 兄弟们，听我说，都听我说，忍忍，再忍忍，物资马上就要运过来了。
3: 哼，糊弄谁呢？那铁路都被共产党炸毁了，物资还运得进来吗？
2: 不是，乔三本，少废话，不想死就闭上你的臭嘴，一天就你屁话多。哎，看，那什么？
3: 补充物资，这不来了吗？

0: 这个程程作为东北行辕主任，本想通过大刀阔斧的整军，扭转东北的局势，没想到得罪了很多人，他们都认为他在拉帮结派排斥异己，所以他的整军反而搞得国民党内部矛盾重重啊。他的夫人谭祥是宋美龄的干女儿，她跑到他干妈那里。 已经哭过好几次了，要把程程调离东北。程程想整治内部，但是很难起到起死回生的效果，所以他在东北待下去的可能性不大。只是不知道老蒋还会派谁去收拾东北这个烂摊子。
1: 盘根错节，根深蒂固，哼，谁去都一样。
2: 无可奈何，花落去呀！
3: 目前，我们的三路大军已经完成了挺进中原的战略部署，几颗
2: 巨大的钉子已经插到敌人的心腹之中。
3: 我看钉子插的还不够深呢，长江以南就没有吗？目前，粟裕和华野的指挥机关和四个纵队在许昌、漯河一带进行为期一个月的休整。 开展新式整军运动，
1: 我建议让粟裕带三个纵队南渡长江，查到敌人的核心腹地，建立新的根据地。
0: 这是一篇大文章啊！

0: 司令员。
1: 陈司令员问咱们给中央的回电怎么还没到。
0: 司令员，
1: 已经半个月过去了，咱们是不是应该
2: 自古欲得天下者必先逐鹿中原，可我们却要先南渡长江了吗？
3: 1948年1月22日，粟裕将他的战略构想以及相应的建议报告中央军委和刘伯承、邓小平及紫阳殿。粟裕认为，随着敌我双方力量的消长和战略战术的变化，解放军在长江以北打更大规模的歼灭战，更有利于加速胜利的进程。因此建议应在中原战场上采取忽急忽分的战法，集中兵力打大仗。
4: 主席，
5: 哎呦，
4: 好好好，
5: 陈老总啊，哎，本来陈老总一号非要回华野，我把他硬给留下来了。
4: 哎呀，应该留下来哦，正好我在这个地方，决定华野渡不渡江，我们呀应该好好的讨论一下才行啊。
6: 粟裕同志在电报中建议华野暂不渡江南下，三支大军采取忽击忽分的作战方式，彻底消灭敌人一部。他的这个紫阳殿初衷是好的，但是啊，现在蒋介石为了改变战场的颓局，已经调重兵于中原地区，叫嚣确保中原，肃清中原，所以啊，中原必有大仗。
4: 是啊，而且这场大仗很可能会决定未来战局，这是我们大家的共识。
5: 但是从更长远的战略目标来看，现在向蒋介石要害地区进击是最有效的。华野三个纵队渡江南进，组成东南野战军，执行宽大机动作战任务，至少能吸引敌人20到30个旅回防江南。
4: 哎呀，根据中央制定的5年内打败蒋介石的这个战略目标啊，更深远的这个战略布局呢就更为重要了。哎，我个人啊坚决拥护啊中央的这个决定。
7: 让开！让开！

0: 建军啊，你看看这个静茹啊，去了趟巴黎啊，就是不一样，这气质和形象都变了。
1: 现在呢，是活脱的一个欧洲绅士。哎，
2: 外表穿西装，咱内里还是安徽老表。
1: 来，请请请。
0: 好，你们去吧。
1: 来来来来来，来，向总。
0: 来，君主。哎呀，来，
3: 老头子这次把我招回来，是去东北换陈诚。
1: 怕你不答应，派我和莫三来当说客。
3: 不是，我刚才还看了慈修发表了一个告全东北军民书，说形势一片大好。啊，如此之好，这形势为什么要换人呢？
4: 那都是说给军民听的，自然要冠冕堂皇一些。可实际情况可以说是糟糕透顶了。
3: 既然如此糟糕，这熊世辉和陈诚都弄不了，我去了有什么用呢？啊，
0: 你是老头子亲自点的将，当然是中国东北的形势能够挽救于水火的，唯有你君如一人呐。来吧，
1: 来。

0: 子秋啊，你何必那么着急呢？
1: 来，莫三，请坐。莫三，我这次避人耳目，回来打点，不会耽搁太久。但是走之前呢，我总是要和你见上一面的。
0: 叶军现在正在和君如谈，对于去东北的事儿，君如还是有抵触的。
1: 老头子极倚重他，说这次如果君如坚持不受的话，我就不能离开东北。所以我三兄啊，我还是希望你能够帮我再好好的劝劝他。
0: 你说说看，怎么个劝法？
1: 俊如大才，也许他去到东北，情势会有大的转机啊。
0: 但愿如此吧。从现在的形势上来看，只能是走一步看一步了。
2: 以我们的私交，我是不希望你去东北。可是以国家的前途计，还是希望你能够挽回败局。
3: 叶军兄，莫三不在，有些心里话呀，我想跟你说明白。
2: 你尽管说。
3: 这几年我虽然身在欧洲，可是国内的信息渠道一直都没有断。哎，去年南马林区一战，共军的粟裕所部遭胡琏败北，毛泽东写给败军之将粟裕的那封电报，我是看过的，非常感动。一句责备之言都没有，这共党啊，他最善于的就是温暖将士的心，这让大家没有私心，心里只有一个目标。反观我们这位将功呢，啊，重用亲信，只要嫡系的就竭力的维护，护犊子呀，啊，不是嫡系的呢，大可牺牲了之，你说是不是？
2: 嗯。
3: 陈明仁将军的事你知道了吗？
2: 知道，已经停职查办，现在就在南京。
3: 四平会战，陈明仁将军居然摆出了一个精妙绝伦的陈明仁防线，撒豆成兵啊，很艰难地保住了四平啊，这给东北国军留了多大的面子。可是结果怎么样呢？陈诚上任，居然说他这撒豆成兵的豆是贪污所得，是士兵抢回来的粮食，以此为据把陈明仁将军给撤职了。一代名将啊，这老陈成也大斗，败也大斗，这不是天大的笑话吗？
2: 此事确实有失公允，不过总裁应该也有自己的苦衷。
3: 岳军兄，我可并非老蒋之嫡系呀，啊，他这么做，这不是寒心吗？

0: 喊我一个人的心倒没关系，他喊的是党国将士的心呢。这仗我怎么打？这兵我怎么带？我去东北，就是他陈诚的一个替死鬼啊！我去了，我能干什么？
1: 君如啊，不然我们还能做些什么？
0: 是，我们还能做什么呢？

0: 东北换了俊荣过去主持，似乎也没什么起色啊。
1: 万事开头难嘛，总是要给他一点时间的。
0: 时间，我们还有时间吗？
2: 这总体战的计划，你总得给个意见。
0: 是全部都不对，还是哪一条哪一款有问题？你指出来，我们也好往下推进。否则的话，
1: 美国人看过没有？
0: 啊，因为一些专业上的问题，要征询他们的意见，所以给司徒大使看过了。啊，他们是很认同的。
1: 那就定下来吧。
0: 定了，
1: 既然没有问题就执行。我希望通过这个计划可以改变东北的局势。
0: 啊，那好，那我就督促着尽快拿出完整的方案，再提请中央正式审议。
1: 好的，
0: 没别的事儿，简称告辞了。
1: 好。

0: 大林，刺绣来了。
1: 哦，校长，
2: 刺绣来了。
1: 校长，东北的事情。
2: 哎，东北的事情不用再提了，都过去了。刺绣啊，到那边坐。
1: 校长请。

0: 校长，剑神刚走啊？
1: 是，他写的那个计划，你看过没有？
0: 哦，我看了。
1: 总体之案，
0: 我觉得很好。
2: 好在哪里？
3: 来，
0: 军事上，谢夫人。军事上呢，最近需的改革。政治上，强化保甲制度，最大的亮点就是在经济方面。我们也要搞政府主导的土地改革，要把共党夺去的农民再抢回来。
2: 子修啊，难道你就没有发现这篇文章里面有什么问题吗？
0: 问题，细节层面上似乎……
2: 我觉得最大的问题是，这篇文章为什么是他白介生写出来的？
0: 是啊，剑生是国防部长，是带兵的统帅。

0: 会搞军政体制改革的方针性文件呢？难道是在为李宗仁积累政治资本？
1: 子修，你还记得去年魏德迈回到中国吗？他处处与总裁作对，甚至还发表言论要美国终止对我们的援助，转过头去就去支持李宗仁跟白崇禧。
0: 夫人，我当然记得魏德迈政见突变，与我们交恶，却站在了桂系一边。
1: 近期我们发现魏德迈、马歇尔、司徒雷登同流合污，他们已经将行动升级，暗中在推动换马计划。
0: 换马？要用李宗仁把校长换掉？我明白了，这个所谓的总体战方针也跟换马计划密切关联，美国人就一直在背地里推动，就是想让李宗仁积累功勋顺利上马。
2: 此修啊，我这个位子早已腐朽不堪，坐不稳了。
0: 当此野心啊，原本是为国为民之事，现在却被他们拿来当作抢班夺权的工具，可悲啊。
1: 他们要知道是为国为民，就早应该抛开偏见，调动手中所有的兵力与总裁并肩作战，谁知道在背后搞那些很恶心的勾当。
0: 那校长，现在这个情况，你看建设那个计划是否还要往前推？需不需要我出面阻拦呢？
2: 不需要阻拦，让他们去搞。他们认为这样优秀的计划被一个昏聩的领袖阻拦了，他们更有理由来搞换马计划。他们要搞试点就去搞吧，成与不成是他们自己的事情。至于这个李宗仁、白崇禧，我不会放在眼里。匹夫寒术不自量力吗？我们真正要对付的应该是美国人，我们要争取改变美国人对中国的看法。前方在打仗，如果不是这样的话，这个仗怎么打下去吗？
1: 达令，这不仅仅是因为打仗，这也关乎到你自己的命运。
0: 校长保重啊。
3: 主席啊，
4: 在国民党的这份总体战计划里，
3: 关于土地改革的问题篇幅很多。他们的具体办法是，先由国民党政府向佃农贷款，然后使之向地主分期还款，若干年后即可获得耕地，成为自耕农。看来国民党这次是下了决心要向共产党学习了。
5: 东施效颦呢。恩来，你发现没有，他们这个所谓的土地改革驱动政策的都是些什么人呢？还是地主，还是那个避不过去的乡绅体系嘛？一个要靠地主去推翻地主阶级的政策，能搞出个什么名堂来啊？咱们拭目以待吧。哎，
6: 总体战总方针中，政治战之基本内容是强化保甲制度，祖训民众，人必归户，户必归甲，甲必归保，而不遗漏一人，不散失一份力量。政治战的目的是全面控制一切人力、物力、财力，枯竭共产党军队的兵源和粮源。
7: 这件事现在搞是不是晚了点？
8: 不只是晚，而且他们永远搞不清楚，共产党之所以成功，不是在于手段，而是在于精神。他们只是照着样子学了个手段，却用了完全相反的精神，最后的结果只会是适得其反。
7: 其他战区能不能搞这个总体战我不知道，我只知道目前华北的形势非常危机。

0: 没有精力跟他们瞎折腾。
1: 本来不是很好的吗？
0: 本来是很好，可就跟你在东北一样，整个政府身边的人都在堕落，你能有什么办法？现在我手里只剩下几个城市了，而且这几个我哪个都舍不得丢，所以才搞成西北到张家口，东南到塘沽一线长蛇镇的战略格局。这种排兵的方式那是兵家大忌啊，顾头顾不了尾，我也是无奈啊。
1: 一水兄，你可要多多小心啊。我也是刚刚接到老头子的命令，让我到徐州当剿总副司令，
2: 替刘志将军指挥军事。
0: 你真成了救火将军了。
1: 可是我早就心灰意懒，而且又是疾病缠身，
2: 可我心中总有一股忠诚之念，让我无法不接受命令。
0: 光听啊，只有忠诚难道就够了吗？希望在哪里？你看到了吗？
2: 是啊，希望在哪儿？
3: 颈椎病、肩周炎，揉一揉；腰椎间盘突出、痛风，揉一揉；关节炎、骨质增生，揉一揉。
4: 揉一揉就能好。
3: 对，用揉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轻轻一抹，来回一揉，8到12小时持续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
4: 揉一揉肩不酸了，
5: 揉一揉啊腰不疼了，
4: 揉一揉腿能动了。
3: 揉骨老方每支只要29.8元，一个电话包邮费送货到家。头晕、手麻、脖子咔咔响、胳膊抬不起来、颈肩痛，揉一揉；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下蹲困难、腰腿痛，揉一揉。揉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轻轻一抹，来回一揉，8到12小时持续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颈肩腰腿痛，哪儿痛揉哪里，
4: 揉一揉很舒服。
3: 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揉骨老方每支只要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
6: 颈肩痛怎么办？揉一揉。腰腿痛怎么办？揉一揉。关节痛怎么办？揉一揉。颈肩腰腿关节痛，用揉骨老方揉一揉。揉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二类医疗器械运用物理疗法，结合远红外技术，直接作用于患处，轻轻一抹，来回一揉，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
5: 价格还不贵，每支只要29.8元。
6: 揉骨老方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揉骨老方每支只要29.8元，一个电话包邮费送货到家。
3: 好消息，好消息，颈肩腰腿痛现在可以涂抹治疗了。揉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轻轻一抹，来回一揉，8到12小时持续渗透，促进局部血液

0: 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手骨老帮二类医疗器械，颈肩腰腿关节痛，哪里痛揉哪里，
1: 揉着很方便，
2: 每只只要29.8元，价格也不贵。
0: 柔骨老帮，颈肩腰腿痛，痛了你就揉一揉，每只只要29.8元。现在马上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3: 我叫柔骨老方，我能辅助治疗颈肩腰腿关节痛，我是二类医疗器械凝胶剂型，吸收更好。如果你颈肩痛，揉一揉；如果你腰腿痛，揉一揉；如果关节痛，揉一揉。颈肩腰腿关节痛，揉一揉，快速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8到12小时持续作用，辅助消炎、消肿、止痛。这是我的说明书，我是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记住了，我叫柔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我每支只要29.8元，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颈椎病、肩周炎，揉一揉；腰椎间盘突出、痛风，揉一揉；关节炎、骨质增生，揉一揉。
4: 揉一揉就能好。
0: 对，用柔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轻轻一抹，来回一揉，8到12小时持续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
2: 揉一揉肩不酸了，
1: 揉一揉啊腰不疼了，
5: 揉一揉腿能动了。
0: 柔骨老方，每支只要29.8元，一个电话，包邮费，送货到家。头晕、手麻、脖子咔咔响、胳膊抬不起来、颈肩痛，揉一揉；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下蹲困难，柔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轻轻一抹，来回一揉，8到12小时持续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颈肩腰腿痛，哪儿痛揉哪里，
2: 揉一揉很舒服。
0: 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柔骨老方，每支只要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
6: 颈肩痛怎么办？揉一揉。腰腿痛怎么办？揉一揉。关节痛怎么办？揉一揉。颈肩腰腿关节痛，用柔骨老方揉一揉。柔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二类医疗器械运用物理疗法，结合远红外技术，直接作用于患处，轻轻一抹，来回一揉，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
1: 价格还不贵，每支只要29.8元。
6: 柔骨老方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柔骨老方每支只要29.8元，一个电话，包邮费，送货到家。
0: 好消息，好消息，颈肩腰腿痛现在可以涂抹治疗了。柔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轻轻一抹，来回一揉，8到12小时持续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

0: 消肿止痛，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手骨老帮二类医疗器械，颈肩腰腿关节痛哪里痛揉哪里，
1: 揉着很方便，
2: 每支只要29.8元，价格也不贵。
0: 柔骨老帮，颈肩腰腿痛，痛了你就揉一揉，每支只要29.8元。现在马上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3: 我叫柔骨老方，我能辅助治疗颈肩腰腿关节痛，我是二类医疗器械，凝胶剂型吸收更好。如果你颈肩痛，揉一揉；如果你腰腿痛，揉一揉；如果关节痛，揉一揉。颈肩腰腿关节痛，揉一揉，快速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8到12小时持续作用，辅助消炎、消肿、止痛。这是我的说明书，我是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记住了，我叫柔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我每支只要29.8元，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颈椎病、肩周炎，揉一揉；腰椎间盘突出、痛风，揉一揉；关节炎、骨质增生，揉一揉。
4: 揉一揉就能好。
0: 对，用柔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轻轻一抹，来回一揉，8到12小时持续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
2: 揉一揉肩不酸了，
1: 揉一揉啊腰不疼了，
5: 揉一揉腿能动了。
0: 柔骨老方每支只要29.8元，一个电话包邮费，送货到家。头晕、手麻、脖子咔咔响、胳膊抬不起来、颈肩痛揉一揉、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下蹲困难、腰腿痛揉一揉，柔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轻轻一抹，来回一揉，8到12小时持续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颈肩腰腿痛哪儿痛揉哪里，
2: 揉一揉很舒服。
0: 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柔骨老方每支只要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
6: 颈肩痛怎么办？揉一揉。腰腿痛怎么办？揉一揉。关节痛怎么办？揉一揉。颈肩腰腿关节痛用柔骨老方揉一揉，柔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二类医疗器械运用物理疗法，结合远红外技术直接作用于患处，轻轻一抹，来回一揉，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
1: 价格还不贵，每支只要29.8元。
6: 柔骨老方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柔骨老方每支只要29.8元，一个电话包邮费，送货到家。
0: 好消息，好消息，颈肩腰腿痛现在可以涂抹治疗了。柔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轻轻一抹，来回一揉，8到12小时持续渗透，促进局部血液

0: 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手骨老帮二类医疗器械，颈肩腰腿关节痛，哪里痛揉哪里，
1: 揉着很方便，
2: 每只只要29.8元，价格也不贵。
0: 柔骨老帮，颈肩腰腿痛，痛了你就揉一揉，每只只要29.8元。现在马上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3: 我叫柔骨老方，我能辅助治疗颈肩腰腿关节痛，我是二类医疗器械凝胶剂型，吸收更好。如果你颈肩痛，揉一揉；如果你腰腿痛，揉一揉；如果关节痛，揉一揉；颈肩腰腿关节痛，揉一揉。快速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8到12小时持续作用，辅助消炎、消肿、止痛。这是我的说明书，我是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记住了，我叫柔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我每支只要29.8元，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颈椎病、肩周炎，揉一揉；腰椎间盘突出、痛风，揉一揉；关节炎、骨质增生，揉一揉。
4: 揉一揉就能好。
0: 对，用柔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轻轻一抹，来回一揉，8到12小时持续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
2: 揉一揉肩不酸了，
1: 揉一揉啊腰不疼了，
5: 揉一揉腿能动了。
0: 柔骨老方，每支只要29.8元，一个电话包邮费，送货到家。头晕、手麻、脖子咔咔响、胳膊抬不起来、颈肩痛，揉一揉；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下蹲困难，柔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轻轻一抹，来回一揉，8到12小时持续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颈肩腰腿痛，哪儿痛揉哪里，
2: 揉一揉很舒服。
0: 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柔骨老方，每支只要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
6: 颈肩痛怎么办？揉一揉。腰腿痛怎么办？揉一揉。关节痛怎么办？揉一揉。颈肩腰腿关节痛，用柔骨老方揉一揉。柔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二类医疗器械运用物理疗法，结合远红外技术，直接作用于患处，轻轻一抹，来回一揉，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
1: 价格还不贵，每支只要29.8元。
6: 柔骨老方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柔骨老方每支只要29.8元，一个电话包邮费，送货到家。
0: 好消息，好消息，颈肩腰腿痛现在可以涂抹治疗了。柔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轻轻一抹，来回一揉，8到12小时持续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

0: 消肿止痛，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手骨老帮二类医疗器械，颈肩腰腿关节痛哪里痛揉哪里，
1: 揉着很方便，
2: 每支只要29.8元，价格也不贵。
0: 柔骨老帮，颈肩腰腿痛，痛了你就揉一揉，每支只要29.8元。现在马上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3: 我叫柔骨老方，我能辅助治疗颈肩腰腿关节痛，我是二类医疗器械凝胶剂型，吸收更好。如果你颈肩痛，揉一揉；如果你腰腿痛，揉一揉；如果关节痛，揉一揉。颈肩腰腿关节痛，揉一揉，快速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8到12小时持续作用，辅助消炎、消肿、止痛。这是我的说明书，我是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记住了，我叫柔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我每支只要29.8元，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精诚相伴，携手同行，稳中求进，共创未来。远光守初心，聚力通八方。
4: 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1: 店主一定
5: 自助扫码呀，
4: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6: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100元。
4: 主动承担，
6: 走啦，
4: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7: 我要吃那个。
4: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8: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4: 风雨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7: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4: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8: 谢谢。
4: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比心。
9: 2026年2月1日起，《全民阅读促进条例》正式施行，以下简称条例。这是我国首部专门规范全民阅读工作的行政法规。哪些改变将会发生？一、阅读空间将随处可遇。不仅图书馆、书屋、阅报栏会广泛布局，而且新建居民区也应当配套阅读设施，车站、商场、公园等公共场所也会涌现更多阅读空间。二、重点人群得温柔照亮，将在校内开设阅读课程，建设书香校园，同时鼓励家庭开展亲子阅读。阅读设施将优化适老标准，提供大字版、舒适环境等便利。盲文、有声读物和无障碍设施将得到更多支持。三、数字阅读迎来优质浪潮，条例鼓励数字阅读与传统阅读深度融合，同时加强数字内容建设与管理，推动优质资源精准推送。四、阅读成为全社会的事，条例明确提出由政府负责主导，将全民阅读纳入预算与规划，鼓励社会力量参与捐书、建设阅读空间等，还可依法享受税收优惠。全民阅读促进条例的正式施行，既是我国文化建设进程中一件里程碑式的大事儿，更标志着我国阅读事业正式从理念倡导阶段迈入法治保障新纪元。
0: 为人民牺牲，靠人民重生。刘老庄连荣誉旗帜，从抗日烽火屹立至今，用生。

0: 命，点燃英雄连队铁血忠魂。
1: 我是刘若琳，第6500零5名战士。
0: 战旗猎猎，接受党和人民的庄严检阅，飘扬在练兵备战的沙场，飘扬在维和任务的远方，飘扬在抗洪抢险的前线，旗在，誓言就在。
2: 有我在，连旗不倒。
0: 有灵魂，有本事，有血性，有品德的新时代革命军人的优秀代表，刘老庄连的英雄传人，时代楷模，陆军某合成旅合成二营装甲步兵一连。
3: 做饭时可得记住少盐少油少放糖。
4: 知道啦，这么吃才健康嘛。
5: 不光吃要讲究，吃得好还要靠牙齿来助力，
6: 每天早晚都要好好刷牙。
7: 你也要管住嘴迈开腿，体重别超标，
8: 多出去晒晒太阳，这样骨头才硬朗。

0: 形势明摆着，现在除了长春、沈阳、锦州以外，无仗可打。要打，就是硬仗、大仗、恶仗。沈阳是重兵把守的剿总所在地，不可能拿沈阳开刀，那就剩下了长春、锦州来进行选择。
1: 长春、沈阳、锦州，我认为还是先打长春，更有利于集中主力，更能够获得根据地的支援。在方圆五六百里的范围内，如果沈阳的敌人赶来增援，也便于我们在运动中歼灭敌人。如果打下长春，也解除了我们的后顾之忧，我们可以集中力量南下作战。
2: 可从全局分析就不尽然了。蒋介石不把东北的军队都撤走，十万大军被困长春，这是一个原因。如果我们攻下长春，就会打掉蒋介石的一个包袱，帮助他下定退守关内的决心，从而保存一个相对完整的战略集团呢，这对我们的通盘棋局是不利的。所以啊，要打，先打锦州。
1: 先打锦州，对全局确实有利，但是敌人在锦州可有十万大军啊。如果我们打不下锦州，被困在这里，沈阳的敌人就很有可能赶来增援，这样就危险了。
0: 打长春是稳棋，打锦州可是险招。如果大军远离北满根据地，长途奔袭南下，如果不利，将会腹背受敌啊。
2: 正因为是险招，所以更可能剑走偏锋，险中制胜啊。
3: 范汉杰要增什么兵啊？毛泽东不可能打锦州，他还不至于疯狂到这种地步。
4: 总裁，从东北
5: 整个局势上来看，林彪进攻的方向除了长春就是这个锦州啊。虽然现在攻打锦州非常困难，但是从战略角度上来讲，我们不能不防啊。
3: 我告诉你啊，如果打长春，把兵往南撤，靠近沈阳，告诉范汉杰我们再给他增援两个军，
6: 让他扼守咽喉，可进可退。
3: 莫斯安啊，从另一个角度上面讲，我倒是希望毛泽东来打锦州，这样的话可以发现共军的主力，聚而歼之，改变战局嘛。
5: 是，总裁，我这就去安排。
3: 好。

0: 达林，已经确定了。
1: 有消息了？
0: 杜威博士确定参选，而且他们很缺钱，愿意接受我们的秘密资助。
1: 太好了，这个美国人啊，在中国搞一个换马计划，那我们就到他们的背后去搞一个换杜计划，安度陈仓嘛。
0: 现在民调显示，杜威博士是大幅度领先的，看来我们这一注算是赌对了。
1: 嗯，
0: 不过要推动美国的大选，资金的缺口也不可限量。
1: 资金的问题我会尽量想办法。
2: 这件事情我还是很有信心的，成大事者必有天助嘛。
3: 他奶奶的，你说咱饭吃不饱，军饷还没有，他们拿咱们当人吗？这仗还咋打呀？
4: 这打仗打个屁，他们给老子多少钱，老子就给他们打多少钱的仗，这叫买卖公平，童叟无欺，是不是哥们儿？
5: 对，老刘有文化啊。哎，
4: 说的对，此处不留爷，自有留爷处，处处不留爷，爷去找八路。
6: 疯了吧，从哪儿弄出来的？
7: 你要去找八路吗？找八路的路知道怎么走吗？
4: 报告长官，属下不知道。要不
8: 您给指条道。
7: 阴间的道好走，去吗？
9: 你个混蛋，你整想死是不是？
10: 不想活了你。
9: 今天砸长官车的是不是也是你？
10: 龟孙子你。
9: 正面吃。你我的国有大空军一样管机密。
4: 是。
11: 娘。
4: 走吧。我说三本啊，你是不是傻呀？你关禁闭有瘾啊？你说说你自己这都第几回了？
11: 就是刚才声音整得挺大，嫌你啊。啊，
8: 老六，能不能把你那把刀给我？
4: 你要刀干嘛？你这是关禁闭，又不是去烤肉。
11: 我说三本，你能不能消停消停？你说就咱仨活到啥时候还不到呢？
8: 老家人来信儿，我们家人快饿死了。
4: 为啥？
8: 老家学着共党搞土改，土改队一走，国军又回来了，把地又改回地主手里了。我娘没人给撑腰，家里没粮，撑不住了。
4: 哎，三本啊，你要刀是不是想跑啊？
11: 我懂了，三本，明白了。你刚才是在这唱戏呢是吧？啊，你故意的砸车，故意的骂长官，你就是想在这关紧闭是不？
8: 就机密所这边人少，容易走。
11: 不是，你这干啥呀？
8: 老刘，老李，我替我娘，我俩妹妹，求你们了。
12: 哎，咋着？有尿没呀？
8: 没尿啊。
12: 没尿撒一泡呗。
8: 走吧。是不是犯错误了？

0: 东北敌人主要集中在长春、沈阳、锦州三个城市，长春守兵为60军及新七军，我军目前正在进行政治整训，作战计划第一步实行围城，以两个原有的纵队在铁岭与长春之间阻击敌人。
1: 这一仗将是一极严重的仗，盼中央即考虑以上意见。
2: 这次林彪不肯南下攻打锦州，还想叫晋察冀部队也跟着他们调动，配合他们的打长春的计划。
3: 如果真的同意了林彪的方案，给他10天半个月的时间，他能打下长春吗？如果打不下来的话，大军有没有及时的南下封住锦州，那东北局势可就是另一番局面了。
4: 以东野目前的实力，打长春是有把握的。一是我军围困长春的时间已久，二是敌人的援军鞭长莫及，他们还害怕我们围城打援的战术。

0: 东野司令部刚刚发来了一封近2000字的电报，华野和近畿鲁豫司令部的电报也到了，华野的电报比东野的还要长。
1: 三大司令部都发来了电报。
2: 扩大来的新战士与战斗上有很大的问题，不能使他们打败仗，尤其是第一次不能使他们打败仗，这是对他们影响最大，永远留下怕败的观念。所以要打有把握的仗，最好叫他们打追击与必胜的战斗，这样来一次就有了必胜的信心。
3: 故目前只有打长春办法为好。
2: 以上是我们的根本意见，其他意见亦曾深入考虑，均认为不甚适宜。
4: 你看看，一个军字把我们的意见给否了。
5: 报告，发言来电。
6: 哎呀，我已经向主席他们抬了胸脯的。哎，华野肯定渡江。这些天啊，你也都看到了啊，同志们都准备了好几个月了。哎，你可倒好，搞出个什么斗胆之臣，我怎么向中央汇报嘛？
7: 我明白，中央已经确定的战略决策，不应该轻易地提出不同意见。但是作为一个战役指挥员，在即将执行上级赋予的作战任务时，应该结合战争的全局进行思考，把局部和全局很好地联系起来。程老总，您说是不是？
6: 一直这么想，华野更应该在中原打一个大仗。
7: 没错，结合这几个月的局势发展，我更加坚定了这个信念。
6: 那好啊，主席啊，让你到中央去找他汇报，我跟你一起去。哎，
8: 粟裕同志的意见，核心是要先依托解放区，并集中兵力，与国民党在中原地区打大仗，然后再渡江南下。
9: 这恰恰与中央对未来战局的布局相悖啊。粟裕认为，在中原地区打大的歼灭战的时机已经成熟。

0: 应该把敌人的主力歼灭在中原地区以后，再渡江南下。
1: 刘邓刚发来的电报也赞成粟裕的意见。如果粟裕推迟过江，加入中原作战，争取在依托后方作战的情况下，多歼灭些敌人，然后呢，再过江，这样比较稳妥一些。还可以打开中原战局嘛？
2: 哦，前几天啊。
3: 先念同志路过濮阳的时候，还和粟裕同志深入交谈过。先念同志也同意粟裕同志的意见，而且还给中央军委写了书面建议。
0: 地方上的同志呢，可以有不同的意见，但是最后的决策还是一定要在中央啊。
4: 是啊，全国上下一盘棋，我们要打的是全国的解放战争。
2: 他们考虑的是各个战场上局部的战役啊，他们身处前线，对瞬息万变的战场形势最有发言权啊。中央在做出决定之前，是不是应该重新考虑一下他们的意见？

0: 怎么能随便欺负别的小朋友，抢别人东西啊？
1: 李总，重要的回电到了。
0: 你还好意思哭？
2: 李总啊，你不能不打锦州，打豆子。

娘，大妹，二妹，娘。

0: 三位兄弟，你放了我们吧，有事好说啊！你放了我们吧！
1: 你放了我们吧！
0: 三位兄弟，求求你了！
1: 三本哥，
2: 我娘，我大妹、二妹都上吊死了，
0: 啊？
2: 这事儿你知道吗？
0: 还有这事
1: 儿？这可不关我的事儿，三本兄弟。
0: 我不知道啊，你给我送开，我去看看。
2: 几张纸你还记得吗？方方正正的叠好，就放在我娘口袋里。她到死都要把这些说好。你说，她是不是很重视？
0: 三本兄弟，你听我说，你们家的房子和地是归了我们老王家，你两个妹妹也是卖给了我们家，可我绝对没有威逼利诱啊。是因为土改贷款，你们家没有什么抵押的，你妈就房子和地，还有两个妹妹，抵押给我们家了。他们上吊，真的不关我的事儿啊。

0: 几家都是这样子。夏丽，告诉我，
1: 小妹，小妹，
0: 你不能真给我一个人，
1: 你是吃皇粮的，
0: 打几个生辰，你会升官发财了。

0: 该，活该。
1: 父亲，这样的态度恐怕不妥。
0: 有什么不妥？他们搞的所谓的总体战，搞的所谓的土地改革，搞成现在这个样子，全国上下民怨沸腾，啊，他们当然是活该，也应该让美国人晓得，他们选的新的所谓的代理人都是些什么货色嘛。
1: 我们这一年来在军事上不停失败，经济方面更是凋敝。
2: 你讲的这些我是晓得的，能怪我吗？李宗仁、白崇禧他们又要图谋篡权，美国人首鼠两端，前线作战的将士贪生怕死，罔顾我黄埔的精神，我也是回天无力呀。
1: 父亲，没有人怪你，可我们总要找到办法扭转局势，否则一切都来不及了。
0: 静儿，局势至此，有什么想法你就讲。
3: 父亲，一切政治问题和军事问题都是经济问题。
0: 国乱、战祸，经济如何振兴啊？
4: 首先，改革币制，从改革币制入手，
1: 重新规划经济活动。其次，肃贪，重拳肃贪。
0: 币制不是不可以改。慈修在东北也搞过肃贪吧？
1: 慈修太软了。
3: 父亲，只要你能给我绝对的授权，儿子有信心重振旗鼓。
2: 静儿啊，我们对美国这一块资金亏空很多，如果肃贪的话，能不能先把这块补上？
1: 美国谁当总统不重要，现在关键是国内要改变。
2: 这是政治，美国谁当总统很重要，他可以决定我还能不能坐在这个位置。如果不是的话，我们如何推行我们自己的治国方略呀？
4: 如果你的决心已定，
0: 我授权给你。人党杀人，佛党杀佛，再不改的话，这个党，这个国，也要完蛋了。

0: 主席，这可比咱们延安的菜园子大多了。
1: 是大多了，可惜啊，李老汉不在，恐怕咱们是伺候不好啊。
2: 主席是想那天上菜园子了吧？
1: 时过境迁呐，咱们也该从天上回到地上了。
3: 菜园子大了不好收拾，仗打大了也不好弄啊。
2: 咱们在全国战场上摊子越铺越大，主席以后越来越不好管了。
4: 主席，主席，主席，
1: 苏玉同志来了，什么时候到的？
4: 刚到。陈老总也来了，在跟朱老总他们打哈哈呢。我听说主席在伺候菜园子，就赶紧跑来看能不能帮点忙啊。
1: 哎，这点忙就不劳你大驾了。走，我先听听你的汇报。
4: 好啊，主席，来，走。
5: 苏玉啊，你说暂不过江，有更重要的理由，说来听听。
6: 主席啊，蒋军派系林立，其中尤以蒋系和桂系之间的冲突最为激烈，而目前桂系又得到了美国人的暗中支持，野心更大，

0: 已经不是暗中支持了。李宗仁当选副总统，白崇禧推动总体战方案，蒋介石是狗急跳墙啊，不惜血本花钱搅动美国大选，来保证自己岌岌可危的地位。
1: 正因为蒋系和桂系争夺如此剧烈，而偏偏蒋系的大部分主力都聚集在江北，而目前江南以桂系势力居多。
0: 我们的战斗尚未触及到桂系根本。
1: 你的意思，先不过江，就能给桂系留下一点幻想？
0: 是的，主席。将军派系争斗最喜欢孤岸观火，如果我们选择此时过江，则会是主动把桂系拖入到战争的漩涡之中，让桂系无法置身事外，无形之中会让他愿意蒋介石联合。
2: 与我们作战，
3: 先打蒋系部队，给桂系一个当看客的机会。他们会乐此不疲，看着蒋系部队覆灭，说不准还会为我们站脚助威呢。我们选择暂不渡江，只要把敌人留在江北，分裂敌人，聚而歼之。
2: 我就讲这么多了。哎，苏毅同志的意见呢，也就是我的意见。 渡江不急，在江北啊，把这个敌人一锅端了，那才着急呢。<笑>哎呀，最后啊，我代表华野表个态，可能跟中央的这个意见啊有所不同，但是呢，华野关于渡江的准备工作啊，一天都没有停下来，决定权还是在中央嘛。不管最后的这个决议是什么呀，我们呀坚决服从命令。
4: 关于华野是否渡江、开辟江南新战场的问题，粟裕同志还有陈老总在报告里边已经做了详尽的说明啊。说实话，我是很受鼓舞啊。<笑>苏裕同志的斗胆直陈，陈得好，这种斗胆来自于对战争情况的客观分析。 也来自于作战的经验和总结，也来自对党的忠诚啊！没有这些，就没有斗胆，就没有斗胆的坦然和勇气。
5: 子龙同志，前几天问过我一个问题：全国的仗是越打越大，呵呵，我这个当主席的，会不会担心？ 越来越不好管了。<笑>我想现在可以回答你，我不担心，因为每次要传达出去的，不是我毛泽东个人的意志，是党中央的声音。我们是为人民打天下，不为自己谋利益。在这个基础上，调动全党全军最大的主动性和积极性。 以革命胜利为重，全国战况为具，斗胆直陈，咱们上下一心啊，群策群力，我们这支军队在未来的战争中将充满活力，所向无敌。<笑>
6: 别光说话了，来，这枣啊，还是我们从延安带过来的啊。<笑>
7: 好，来，
6: 苏毅同志，
7: 谢谢周副主席。 1948年秋，为发展全国形势、夺取解放战争的彻底胜利，中共中央召开了政治局会议，全面检查了头两年以战争为中心的各项工作，确定了解放战争第三年的战略任务和方针，部署了今后时期以战争为中心的各项工作。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精神和各项决议。 在解放区和人民解放军中迅速传达贯彻，广大军民进一步激发了革命热情和战斗精神，更加坚定了彻底打败蒋介石、解放全中国的决心和信心。9月会议刚刚结束，已经筹备了2个月的济南战役就拉开了帷幕。
8: 到目前为止，山东兵团已经横扫交际路700里。
0: 济南已经处于我军重重包围之中，
1: 成为山东境内的一座孤岛。经华东军区以及山东兵团与粟裕部队反复协商而上报的计划，决定以六个半纵队约14万人组成攻城兵团，
0: 同时以聂凤智在东、宋时轮在西两个集团对济南实施前行突击。
1: 华东野战军山东兵团司令员许世勇、政治委员谭震林、副司令员王建安负责统一指挥。
0: 另外，以约18万人组成的打援兵团由华野代司令员兼代政委粟裕指挥。
2: 王耀武在济南城内的兵力有12万人，担任我军攻城的许世友部一共有14万人。从兵力上看，我军占的优势并不很大，但是我山东兵团经过2年的战争，无论是在攻城战术的能力上，还是战术水平上，都有大幅度的提高，是现在我军中攻坚能力比较强的部队。好，
1: 济南市区分为内城、外城和商埠，王耀武以内城为核心的防御阵地，
0: 以外城和商埠为基本阵地，
1: 以城郊100多个支撑点组成的外围阵地，各阵地里驻有多处永备型和半永备型的强固工事，形成独立的作战支撑点，企图长期固守。
3: 好，主动进攻，像济南这样的大城市呢，对于我军来讲呢，还是第一次。粟裕的华野前指和许谭的前线指挥部的同志们，有没有信心呢？
4: 我们跟蒋介石的攻守局势已经发生了逆转，这次打济南要攻城打援，在消灭敌人有生力量的同时，攻占核心重镇。
5: 打下了济南，整个山东就成为人民解放军南下的战略基地。
4: 我刚刚收到华东军区的报告，他们到目前为止啊，已经动员了50万之前民工啊，同时啊，为参与打援的豫皖苏军区各部队补充了弹药、粮食、冬装、医药等等。这在几年时间呢，我们不止在军队本身，更在后勤方面有了飞跃的发展。共产党的动员能力已经让蒋介石胆战心惊，惶惶不可终日。
6: 主席啊，你认为打济南要多长时间？
4: 肯定不好打，时间也不会太短。不过多久我们都能等，因为战争形势也朝着有利于我而不利于敌的方向发展。
8: 注意了，注意了！厂家大放福利，老人洗澡椅直接扫码免费领取，没有套路，不用凑单，只要扫一下二维码，洗澡椅就能免费领回家。这是厂家专门给大家准备的福利活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登记免费领取。洗澡椅坐着洗不怕滑，累了乏了坐着冲，老人洗澡离不开它。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手慢一秒名额就被抢光，别再犹豫，别再观望，现在就扫屏幕二维码，把这把好用的洗澡椅免费领回家，错过可就真没了。
9: 免费，真的免费！新款老年人专用防滑洗澡椅，今天扫码真的免费领。人过50，最怕什么？不是白发，是洗澡时腿一软往下瘫。新款加高带扶手洗澡椅，专为解决中老年人洗澡4大难题。它主打一个结实稳当，加粗航空级骨架，稳稳承重300斤。底部防滑吸盘脚垫，抓地牢如磐石，遇水不打滑。微曲面坐垫贴合臀部曲线，久坐不累。双侧防滑扶手，起身借力轻松站起。实话实说，好椅子就是省心省力还省钱，坐着洗，搓背搓脚冲头发，洗个痛快澡，不用人守在旁边。它可不是市面上普通的小凳子，是加高设计，科学弧度，承重骨架三位一体搭配组合，不高不矮刚刚好，坐着膝盖不憋屈，站起来不费劲。双侧扶手借力起身，比自己用手撑墙安全10倍。天天坐天天稳，洗澡放心，家人安心，不用扶着墙，不用老伴手，不用提 心吊胆，无需安装，无需工具，开箱就能用。往浴室地上一放，坐下就能洗。防滑吸盘牢牢抓住地面，纹丝不动。就这么坐着淋一淋，搓一搓，舒舒服服洗完整个澡。每次洗。

0: 澡都得喊儿女在旁边守着，一个人洗澡怕摔怕滑，可又不想三天两头麻烦儿女。正是想到咱们长辈的这些难处，我们才用心带来这款洗澡椅，不用安装，不用打孔，不用花一分冤枉钱，坐着洗，躺着搓，舒舒服服洗。想要的今天扫码免费领，错过今天再等一年。屏幕下方的二维码赶紧扫起来，不管您现在需不需要，先把名额占上再说。
1: 我买的洗澡凳不说，换了10张也有9张，心想反正不要钱，试试就试试，就扫了码。说实话没抱多大期望，结果没过几天真寄到家里了。打开一瞧，这质量跟我以前花钱买的那些完全不是一个档次，加粗骨架，防滑吸盘，高度刚刚好，往浴室一放纹丝不动，坐着那叫一个稳当。这回可算是捡着宝了，不花钱的东西比花钱买的还好使，就是这个新款可折叠防滑洗澡椅，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了。
2: 我今年78岁了，我一个人就能舒舒服服洗个痛快澡，既没有在墙上打孔破坏瓷砖，也没有花钱请人安装，仅仅是用了这个可折叠洗澡椅，现在再也不用麻烦别人了。
3: 不用安装，不用工具，开箱就能用，用完折叠起来往墙角一靠，不占地方，比原来那个小板凳还方便，能坐着洗头，能坐着搓背，能坐着搓脚，还能当换鞋凳用，赶紧来领可折叠防滑洗澡椅，质量好，承重强，坐着稳，起身快，尤其是咱们高龄老朋友，上了岁数洗澡最怕摔，这款洗澡椅你就赶紧扫码领回家试试。由于活动太受欢迎，现在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够免费领取，每人限领一份，不得重复领取。厂家老板说了，这个可折叠防滑洗澡椅就是送给支持咱们频道的老年朋友们的，送完一个少一个，现在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
4: 领到了，领到了，真的领到了，第一回坐上去我就觉得心里踏实了，那个防滑吸盘往地上一按，纹丝不动，坐上去稳稳当当的。现在我每天冲澡都坐着洗，洗完浑身舒坦，看着浴室里这把椅子心里都踏实。新一代可折叠防滑洗澡椅不仅老人能用，孕妇腿脚不便的家人都能用，加粗航空级骨架，搭配底部防滑吸盘，科学承重三角结构，折叠起来往墙角一靠，不占地方。很多已经领到手的家人，大家都说这个洗澡椅没有普通塑料凳的打滑不稳，太矮起不来，用不了多久就裂开的问题，轻轻松松就能让洗澡变成一种享受。
5: 今天厂家直销不为赚钱，就为让更多家庭用上这个好的可折叠防滑洗澡椅，洗澡椅免费领，活动只给看电视的朋友，手机刷不到，线下买不到，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我们是做了30年老年用品的老工厂，不玩虚的，只做实在好产品，活动真实有效。之前很多家人都说没能赶上活动，这次我们特意简化所有流程，没有复杂步骤，没有额外门槛，这款洗澡椅专为咱们老年人设计，屏幕下方二维码已经准备好了，现在扫码，这个可折叠防滑洗澡椅就是你的。
3: 不用安装，不用工具，开箱就能用，用完折叠起来往墙角一靠，不占地方，比原来那个小板凳还方便，能坐着洗头，能坐着搓背，能坐着搓脚，还能当换鞋凳用，赶紧来领可折叠防滑洗澡椅，质量好，承重强，坐着稳，起身快，尤其是咱们高龄老朋友，上了岁数洗澡最怕摔。
0: 新款加高带扶手洗澡椅专为解决中老年人洗澡四大难题，它主打一个结实稳当，加粗航空级骨架，稳稳承重300斤，底部防滑吸盘脚垫，抓地牢如磐石，遇水不打滑，微曲面坐垫贴合臀部曲线，久坐不累，双侧防滑扶手，起身借力轻松站起。实话实说，好椅子就是省心省力还省钱，坐着洗，搓背搓脚，冲头发，洗个痛快澡，不用人守在旁边，坐着膝盖不憋屈，站起来不费劲，双侧扶手借力起身，比自己用手撑墙安全10倍，天天坐天天稳，洗澡放心，家人安心，不用扶着墙，不用老伴手，不用提心吊胆，无需安装，无需工具，开箱就能用，往浴室地上一放，坐下就能洗，防滑吸盘牢牢抓住地面，纹丝不动，就这么坐着淋一淋，搓一搓，舒舒服服洗完整个澡。
6: 最近我们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朋友免费领取洗澡椅大型公益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到一把多功能洗澡椅，坐着洗澡安全防滑，谁用谁方便。今天为了让更多的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款好产品，厂家专门开展限时回馈活动，扫描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回家。机会难得，先到先得，领完即止。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

0: 每人限领一个，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免费领取。站久了膝盖发酸发胀，浴室地砖沾了水，滑溜溜的。有了这把洗澡椅，坐着从头洗到脚，让您洗澡不受累。您往上一坐，它就是一把稳稳当当的座椅，整个人都踏实了，腰不用弯了，腿不用站了，舒舒服服地坐着慢慢洗。花洒拿在手里，想冲哪冲哪，搓背、洗脚、打肥皂，再也不用低头哈腰。洗完全程腰不酸腿不抖，而且它可不只是能坐这么简单，整个坐板是加宽加大的弧形设计，两侧自然延伸，坐上去整个臀部都能贴合住，受力面积大，不像普通小圆凳坐一会儿就硌得屁股疼，这一款坐久了也不难受。椅子整体用的是加粗加厚的铝合金骨架，三角交叉支撑结构，承重能力特别强，200多斤也能放心坐，不晃不歪不侧翻。底下配的是加大号橡胶吸盘，湿漉漉的瓷砖地也能牢牢吸住，抓地特别牢，就算地上有水也不打滑，坐上去心里踏实得很。两侧扶手的设计也特别贴心，弧度正好贴合手掌，抓握舒服，起身的时候往上一撑，膝盖和腰儿瞬间就省了大劲儿，借力特别顺畅，不会打滑脱手。扶手边上还专门配了个花洒卡扣，淋浴头往上一卡，不用弯腰去够，不用蹲下去捡，两只手都腾出来了，搓背打肥皂都利索，椅腿高度还能自由调节，四个档位随便选，调到合适的高度，两脚能稳稳踩地，坐着稳当又得劲，收拢起来小小一个，往墙角一靠，一点都不占地方，一只手就能拎得动，老人自己就能搬进搬出，平时不光洗澡能用，在家里坐着刷牙洗脸，泡泡脚，晒晒太阳，随时随地都能坐，腿脚舒坦多了。您可能会问，这么好的洗澡椅扫码就能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今天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不会收您一分钱押金，我们就是要实实在在的把这把能让您洗澡省心省力的老人洗澡椅让您免费领回家试一试。椅子的成本厂家出，椅子的包装厂家出，就是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把洗澡椅的好处。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把多功能洗澡椅就是您的了。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领完即止。这样一把坐着稳当、洗澡舒坦、一物多用的洗澡椅，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领到它，还需要犹豫吗？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
1: 只要用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添加客服微信，留下您的姓名和地址，防滑洗澡凳送到家。
2: 注意了，注意了，家大放福利，老人洗澡椅直接扫码免费领取，没有套路，不用凑单，只要扫一下二维码，洗澡椅就能免费领回家。这是厂家专门给大家准备的福利活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登记免费领取。洗澡椅坐着洗，不怕滑，累了乏了坐着冲，老人洗澡离不开它。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手慢一秒名额就被抢光，别再犹豫，别再观望，现在就扫屏幕二维码，把这把好用的洗澡椅免费领回家，错过可就真没了。
3: 免费，真的免费，新款老年人专用防滑洗澡椅，今天扫码真的免费领，人过50最怕什么？不是白发，是洗澡时腿一软往下瘫。新款加高带扶手洗澡椅，专为解决中老年人洗澡四大难题，它主打一个结实稳当，加粗航空级骨架，稳稳承重300斤，底部防滑吸盘脚垫，抓地牢如磐石，遇水不打滑，微曲面坐垫贴合臀部曲线，久坐不累，双侧防滑扶手，起身借力轻松站起。实话实说，好椅子就是省心省力还省钱，坐着洗，搓背搓脚，冲头发，洗个痛快澡，不用人守在旁边。它可不是市面上普通的小凳子，是加高设计，科学弧度，承重骨架三位一体搭配组合，不高不矮刚刚好，坐着膝盖不憋屈，站起来不费劲，双侧扶手借力起身，比自己用手撑墙安全10倍。天天坐，天天稳，洗澡放心，家人安心，不用扶着墙，不用老伴手，不用提 心吊胆，无需安装，无需工具，开箱就能用。往浴室地上一放，坐下就能洗。防滑吸盘牢牢抓住地面，纹丝不动。就这么坐着淋一淋，搓一搓，舒舒服服洗完整个澡。每次洗。

0: 澡都得喊儿女在旁边守着，一个人洗澡怕摔怕滑，可又不想三天两头麻烦儿女。正是想到咱们长辈的这些难处，我们才用心带来这款洗澡椅，不用安装，不用打孔，不用花一分冤枉钱，坐着洗，躺着搓，舒舒服服洗。想要的今天扫码免费领，错过今天再等一年。屏幕下方的二维码赶紧扫起来，不管您现在需不需要，先把名额占上再说。
1: 我买的洗澡凳不说，换了10张也有9张，心想反正不要钱，试试就试试，就扫了码。说实话没抱多大期望，结果没过几天真寄到家里了，打开一瞧，这质量跟我以前花钱买的那些完全不是一个档次，加粗骨架，防滑吸盘，高度刚刚好，往浴室一放纹丝不动，坐着那叫一个稳当。这回可算是捡着宝了，不花钱的东西比花钱买的还好使，就是这个新款可折叠防滑洗澡椅，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了。
2: 我今年78岁了，我一个人就能舒舒服服洗个痛快澡，既没有在墙上打孔破坏瓷砖，也没有花钱请人安装，仅仅是用了这个可折叠洗澡椅，现在再也不用麻烦别人了。
3: 不用安装，不用工具，开箱就能用，用完折叠起来往墙角一靠，不占地方，比原来那个小板凳还方便，能坐着洗头，能坐着搓背，能坐着搓脚，还能当换鞋凳用，赶紧来领可折叠防滑洗澡椅，质量好，承重强，坐着稳，起身快，尤其是咱们高龄老朋友，上了岁数洗澡最怕摔，这款洗澡椅你就赶紧扫码领回家试试。由于活动太受欢迎，现在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够免费领取，每人限领一份，不得重复领取。厂家老板说了，这个可折叠防滑洗澡椅就是送给支持咱们频道的老年朋友们的，送完一个少一个，现在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
4: 领到了，领到了，真的领到了，第一回坐上去我就觉得心里踏实了，那个防滑吸盘往地上一按，纹丝不动，坐上去稳稳当当的。现在我每天冲澡都坐着洗，洗完浑身舒坦，看着浴室里这把椅子心里都踏实。新一代可折叠防滑洗澡椅不仅老人能用，孕妇腿脚不便的家人都能用，加粗航空级骨架，搭配底部防滑吸盘，科学承重三角结构，折叠起来往墙角一靠，不占地方。很多已经领到手的家人，大家都说这个洗澡椅没有普通塑料凳的打滑不稳，太矮起不来，用不了多久就裂开的问题，轻轻松松就能让洗澡变成一种享受。
5: 今天厂家直销不为赚钱，就为让更多家庭用上这个好的可折叠防滑洗澡椅，洗澡椅免费领，活动只给看电视的朋友，手机刷不到，线下买不到，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我们是做了30年老年用品的老工厂，不玩虚的，只做实在好产品，活动真实有效。之前很多家人都说没能赶上活动，这次我们特意简化所有流程，没有复杂步骤，没有额外门槛，这款洗澡椅专为咱们老年人设计，屏幕下方二维码已经准备好了，现在扫码，这个可折叠防滑洗澡椅就是你的。
3: 不用安装，不用工具，开箱就能用，用完折叠起来往墙角一靠，不占地方，比原来那个小板凳还方便，能坐着洗头，能坐着搓背，能坐着搓脚，还能当换鞋凳用，赶紧来领可折叠防滑洗澡椅，质量好，承重强，坐着稳，起身快，尤其是咱们高龄老朋友，上了岁数洗澡最怕摔。
0: 新款加高带扶手洗澡椅专为解决中老年人洗澡四大难题，它主打一个结实稳当，加粗航空级骨架，稳稳承重300斤，底部防滑吸盘脚垫，抓地牢如磐石，遇水不打滑，微曲面坐垫贴合臀部曲线，久坐不累，双侧防滑扶手，起身借力轻松站起。实话实说，好椅子就是省心省力还省钱，坐着洗，搓背搓脚，冲头发，洗个痛快澡，不用人守在旁边，坐着膝盖不憋屈，站起来不费劲，双侧扶手借力起身，比自己用手撑墙安全10倍，天天坐天天稳，洗澡放心，家人安心，不用扶着墙，不用老伴手，不用提心吊胆，无需安装，无需工具，开箱就能用，往浴室地上一放，坐下就能洗，防滑吸盘牢牢抓住地面，纹丝不动，就这么坐着淋一淋，搓一搓，舒舒服服洗完整个澡。
6: 最近我们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朋友免费领取洗澡椅大型公益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到一把多功能洗澡椅，坐着洗澡安全防滑，谁用谁方便。今天为了让更多的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款好产品，厂家专门开展限时回馈活动，扫描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回家。机会难得，先到先得，领完即止。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

0: 每人限领一个，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免费领取。站久了膝盖发酸发胀，浴室地砖沾了水，滑溜溜的，有了这把洗澡椅，坐着从头洗到脚，让您洗澡不受累。您往上一坐，它就是一把稳稳当当的座椅，整个人都踏实了，腰不用弯了，腿不用站了，舒舒服服的坐着慢慢洗。花洒拿在手里，想冲哪冲哪，搓背、洗脚、打肥皂，再也不用低头哈腰。洗完全程腰不酸腿不抖，而且它可不只是能坐这么简单，整个坐板是加宽加大的弧形设计，两侧自然延伸，坐上去整个臀部都能贴合住，受力面积大，不像普通小圆凳坐一会儿就硌得屁股疼，这一款坐久了也不难受。椅子整体用的是加粗加厚的铝合金骨架，三角交叉支撑结构，承重能力特别强，200多斤也能放心坐，不晃不歪不侧翻。底下配的是加大号橡胶吸盘，湿漉漉的瓷砖地也能牢牢吸住，抓地特别牢，就算地上有水也不打滑，坐上去心里踏实得很。两侧扶手的设计也特别贴心，弧度正好贴合手掌，抓握舒服，起身的时候往上一撑，膝盖和腰儿瞬间就省了大劲儿，借力特别顺畅，不会打滑脱手。扶手边上还专门配了个花洒卡扣，淋浴头往上一卡，不用弯腰去够，不用蹲下去捡，两只手都腾出来了，搓背打肥皂都利索，椅腿高度还能自由调节，四个档位随便选，调到合适的高度，两脚能稳稳踩地，坐着稳当又得劲，收拢起来小小一个，往墙角一靠，一点都不占地方，一只手就能拎得动，老人自己就能搬进搬出，平时不光洗澡能用，在家里坐着刷牙洗脸，泡泡脚，晒晒太阳，随时随地都能坐，腿脚舒坦多了。您可能会问，这么好的洗澡椅扫码就能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今天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不会收您一分钱押金，我们就是要实实在在的把这把能让您洗澡省心省力的老人洗澡椅让您免费领回家试一试。椅子的成本厂家出，椅子的包装厂家出，就是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把洗澡椅的好处。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把多功能洗澡椅就是您的了。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领完即止。这样一把坐着稳当、洗澡舒坦、一物多用的洗澡椅，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领到它，还需要犹豫吗？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
1: 只要用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添加客服微信，留下您的姓名和地址，防滑洗澡凳送到家。
2: 做饭时可得记住少盐少油少放糖。
3: 知道啦，这么吃才健康嘛。
4: 不光吃要讲究，吃得好还要靠牙齿来助力，
5: 每天早晚都要好好刷牙。
6: 你也要管住嘴迈开腿，体重别超标，
7: 多出去晒晒太阳，这样骨头才硬朗。
8: 我为了军统出生入死，你们凭什么怀疑我是共党？
9: 你信得过他吗？
8: 我信。
9: 上海那帮兄弟被抓都死了，为什么只有你还活着？
8: 我胡小安从来没有出卖过任何人。
10: 切记，一定把录音计划的资料带走。
11: 我们从来都没有忘记自己是谁，更不会任谁作父。
8: 胜利不远了，马上就看到黎明了。
10: 务必记住每一个数字，每一个方程式，保证你和日鬼还有你脑子里这份资料安全离开上海。

0: 这雨都下了6个小时了，越下越大了。喂，嗯，好，山洪预警升级到红色了，小杨去发大喇叭，其他人分头去敲门。各位村民注意，县里已发布山洪最高级别预警，山洪马上来了，请大家立即转移，不要返屋，不要返屋。
1: 今年转移2次了，影响我养猪，白忙活。陈书记，老周不肯走，我怎么劝都不行，您快过来看看吧。
2: 行，我马上来。
1: 老周，别犯倔，猪要紧还是人要紧？你要是没了，你老婆孩子靠什么？抓紧跟我走。
2: 这，我再信你一次。
3: 顾大姐呢？刚才还在这儿。
4: 糟了，书记，顾大姐往村里跑，发生群众地震了。
3: 危险！你回去干嘛？
4: 我给女儿的嫁妆没带出来。
1: 你看这上面，
4: 我的嫁。

0: 都转了，大家都平安，一个不少。人在，什么都在。
1: 人在，家就在，平安才是最长久的幸福。

0: 认为巴大维将军的建议是最适合目前的实际情况的。王耀武部要尽快的撤出济南，把所有的部队都撤往徐州。守着一座孤城是没有任何意义的。我们只有把所有的有生力量都聚集在一起，这样才能够形成威力。
1: 景福啊，你有什么想法？
2: 我认为济南不可撤。
0: 老师，
1: 你让景福把话讲完嘛。
2: 济南是山东之首府，这个城市还在我军手中，就说明山东一省还是我国府之领土，其政治意义和国际影响非常巨大。
3: 整个山东前进都没有了，守着一个济南有什么用？
1: 光庭，景福，
2: 此为原因之一。其二，济南之存在还可以作为徐州之屏障，隔断共军华东、华北两大战区的联系，并牵制敌山东之兵团不能全力南下，这才是济南存在的最大意义。
1: 你看，景福讲得很好嘛，济南的存在是有意义的，更何况共军只有14万兵力，他们也没有攻打大城市的能力和经验，让他们去打嘛，在打的过程当中消耗他们的战力，等到消耗的差不多了，双方进入相持阶段，整个华东的局势鹿死谁手还不晓得呢。
4: 各位还是信不过我王耀武吗？我跟共军打过多少次恶仗还不了解他们？那是一群只会运动作战、得了便宜就跑的部队。他们这次肯定还是老套路，围城打援。这围城是假，打援是真。所以对于济南的围攻方面，许世友绝对不会把全部主力都投入进来。只要大家坚持住，就不会有危险。现在唯一担心的是，我济南已是一座孤岛，我们的机械化优势无法施展，这是取胜的最大障碍。其他方面不必多虑。

0: 根据最新情报分析，共军主攻的方向应该是在西南。命令：预备队第19旅调至飞机场以西古城方向待命。是。 第57旅由张夏、顾山等地撤入市区，准备转用于西角。
1: 是。
0: 其他部署不便，各自做好本分就好。
1: 是。
0: 各位，还请打起万分之精神，此战告捷，立德同才，亲自嘉奖。
1: 是。

0: 是什么狗屁情报？现在城东南的茂岭山、雁翅山都让共军夺走了。共军的主攻方向是东面，是东面。对，马上调十九旅、第五十七旅东调，再派第十五旅和刚空运来的整编747个连，自西里河方向向共军反击，要快，要快。
1: 徐州剿总副总司令杜聿明指挥的第二兵团已经开始集结，准备向鲁西南北援，敌第七、第十三兵团分别由新安镇及固镇地区向徐州靠拢，准备沿京浦铁路向北攻击。
2: 好，知道了。负责打援指挥的是苏玉同志，他已经电告刘伯承、邓小平，要他们配合做好打援的准备。
3: 蒋介石无论如何不肯放弃济南，他这是把能用的家伙事儿都倒腾出来了。
4: 看来啊，打援的任务相当艰巨啊。
5: 周副主席，

0: 你去老董。
1: 哦，好消息啊！
2: 好，
1: 在我强大的军事压力和政治攻势之下，吴化文幡然醒悟，率领他的96军20000多人换上红旗，调转枪口，在济南西线战场起义，现在够王耀武头疼的了。
3: 嗯，吴化文的起义会有连锁反应啊，要提防王耀武见势不妙带兵出逃啊。仗打到这个时候，哼，一兵一卒也不能放过。
4: 哎，现在济南城围得像铁桶一样，他王耀武插翅难逃。
5: 嗯。

喂，喂，共军怎么运动那么快？怎么打得那么狠？援军在哪里？我怎么一个人都看不到？

0: 大林，济南的局势很紧张吗？
1: 是有一点点紧张，但是没有关系，共军还没有那个能力。
0: 可你都已经好多天没有好好吃饭了。
1: 我不饿。
2: 报告，总统。不太可能吧？从16号算到现在，也就只有8天嘛。
3: 现在与前方通讯不畅，具体的还在确定之中。不过胜利的喜报，应该不会错，主席。
4: 9月24日21时，济南守军被全歼，济南宣告解放。此战，人民解放军以伤亡2.6万人为代价，共歼国民党军10万余人，俘国民党军第二绥靖区司令官王。

王耀武等高级将领23名，缴获各种炮800余门，坦克装甲车20辆，汽车238辆。济南战役

0: 高级同志。嗯，
1: 哎，你们听听啊，鲁南大捷崔战虎，许氏英雄猛如虎，今日西进战交戟，全城活捉王耀武。陈毅同志这首诗啊写得不错嘛。啊，
2: 我们陈老总啊是性情中人的，每次心里痛快总能文思泉涌，出口成章。
3: 济南战役歼灭蒋军共计10万余人呐、
0: 啊。美国的报道都说，从今往后共产党的军队要到哪里就到哪里，想攻合成就攻合成，再也没有什么力量可以阻挡了。
2: 美国人这次论断，我倒是要为他们鼓掌啊。济南一战的胜利可以看作是一场转折之战，足以证明我人民解放军强大的攻击能力。势如破竹，摧枯拉朽的局势已成定局。
4: 校长，
5: 子修啊，你应该跟我坐飞机到济南上空去看一看呀、啊。
4: 这个王耀武他怎么回事情啊？他是如何帮助共党完成了一个军事奇迹，简直是千古奇谈嘛！
6: 校长，万万不可生气，保重身体要紧啊。
4: 8天，他只用了8天时间，就毁掉了党国在山东的千秋大业，我能不生气吗？
6: 校长，说句公道话。这8天的战事是多年来山东战局累积的结果，左明已经做了他所能做的一切了，现在的战况只能说明我们对共军战力的判断还不够准确。
4: 你看子修还在替他开脱。
6: 校长，
7: 左明逃跑后又被共军抓走了，
6: 我现在替他开脱的话也没有多大的意义，属下现在跟您说这些，这是为了提醒校长，济南丢了，未来的局面对我们极为不利。共军既已掌控了山东，一定会抽调山东的兵力驰援其他的战场，自此我认为东北、华北、华中我们都将会面临更大的困难。
5: 子修啊，这种话不用你讲，济南丢了，山东就是一盘散沙。我很清楚，我们想打通京浦线，贯穿南北的战略计划，毁在自己人的手上喽。
8: 其实啊，现在最大的问题是要知道共产党下一步要干什么。
6: 穆三说的对，共军既然已经掌控了山东的主动，一定会自信大增。我想，他们肯定会有更大的动作。
8: 是啊，我也一直在想，共军下一步更大规模的战役会从哪里开始呢？
5: 马三，无论从哪里开始，更大的牺牲、更艰苦的战役离我们不远了。
1: 济南战役可以看作是一个序幕，以我军的实力已经可以与老蒋决一胜负了。
9: 除了青岛，山东全境已经都拿下。我看不如在华东趁热打铁，让华野继续推进，去动一动老蒋的徐州大本营。
10: 徐州是老蒋在江北最大的军事基地，我们现在去打战役的规模呢可不会小，华野刚打完这么大一仗，应该需要时间休整，否则恐怕吃不消啊。
0: 哎，东北呢，从整体战局来看，东北的地理位置很特殊，我们可以关门大口啊。而且在我4大野战军中，东野的实力最强，人数也最多。

0: 史和首先打响一场真正意义上的大规模决战。
1: 短短三年，东野的将士已经脱胎换骨了。
2: 是啊，政委，有了这只钢铁雄狮，再大的仗咱们也敢打。
3: 我知道东野目前的实力，即使这样，中央下一步的战略也不一定先从东北开始。我们再想想。

0: 济南之后的决战就放在东北吧。
1: 东北解放区的土改工作完成得很好，得到了广大人民群众的拥护和支持，在我们解放区中是群众基础最巩固的根据地。一旦打起大仗来，不仅后勤保障没有问题，还可以动员各方面的力量，很快地支持我们的解放战场。
0: 现在东北全境有90%的土地在我们的手里啊，那可不仅是简单的土地面积，背后是更广大的人民群众，这是力量之源，也是制胜的根基啊。他们爆发出来的力量可以惊天动地。
2: 群众基础是好的，从军事力量对比上啊，哎，确实东北非常有利于我们的决战。东野现在有70万野战军，30万地方部队，加起来100万嘛，啊，而国民党的部队呢只有55万，其中包括正规军才48万，而且都围困在长春、锦州、沈阳这三个孤立地区啊。现在东野可不得了啊，啊，成为全国唯一的在兵力上啊、装备上、后勤上啊都占有优势的军事集团。
3: 主席啊，咱们刚才呢也达成了一些共识，如果把决战方向首先指向华北战场的话，肯定会受到国民党华北、东北两大集团军的夹击，咱们陷于被动。如果首先指向华东战场，则会使东北的敌军迅速地撤入关内，实现其战略收缩的意图。这两种方案我认为都不太合适，现在看呢只有东北是最合适的。
1: 如果我人民解放军歼灭了东北的敌人，就可以实行战略机动，挥师南下，就能够把东北的人力、物力、财力支援全国的战场。
4: 东北是我国主要的重工业基地，在奉系军阀和伪满洲国时期又建了大量的工业基础，战略意义重大，
3: 所以呢必须在战略时机成熟的情况下夺取东北这块肥沃的黑土地。
0: 我人民解放军要与国民党反动军队开始真正意义上的决胜之战，这可不只是东北一个战区的问题，而是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的关键时刻。

0: 九月初，中央军委和东北野战军达成共识，对长春实行围困战。东野主力南下，先攻锦州，夺取北宁县。伟大的三大战役的第一枪即将打响。
1: 哎呀妈呀！

0: 我也该换班了，老子腰都快累断。桑亮，准备吃饭，
1: 走，一块儿。
2: 凭啥他们屋里睡大觉，俺们搁这玩儿才好。
0: 哎，行了，啥人啥命，认了吧。
1: 行了，你干活吧，别叭叭。
3: 你撒个尿跑那么远干啥呢？你小心共匪逮着你二兄弟，
4: 亮出来他也打不着。
5: 有工具。

0: 没必要啊！都别动！你这儿，还有你，别动！放下我！
1: 别别别！别！
2: 站住！站住！
3: 老实点，
4: 干嘛？要打死我？
0: 走走
3: 走
0: 走，
3: 快点！
0: 走走走走走，快点！
4: 九三门，归队。九三门，把通信员叫进来。
5: 是，连长。
6: 君如啊，王耀武把济南城给丢了。就是不听中央号令的结果，你可不能再步他的后尘了。
7: 总统，我一直唯你马首是瞻，不敢有所怠慢。
8: 几个月以前，我就让你带着部队撤出沈阳，去锦州和范汉杰会合。
6: 如此进可攻，退可守。

0: 这样可以锁住东北的大门，你怎么就迟迟不动呢？
1: 现在放弃沈阳，无疑是放弃东北啊。
2: 我只是心有不甘，
1: 觉得没到这时候吗？
0: 怎么叫没到时候？军荣，两年了，东北开战，我们有功，现在变成守，也只剩下了几个战略重点城市，而且无法增兵。既然现在不能增兵，那还不如撤兵嘛，对吧？
3: 我们还可以最起码保留一个战略集团。
1: 据我们现在周密的分析，林彪的主攻方向就是长春，现在锦州他不敢打呀。啊，我把主力部队留在了沈阳，一对长春是一种策应，第二对东北战局也能看到一些希望。
0: 你是没有看到今天早上从锦州传来的消息吧？共军两个纵队已经出现在锦州城下了，你看昌黎、绥中、易县、兴城、塔山都有共军的行动，你怎么还讲共军的主攻方向是在长春呢？你看
1: 这个战报我看过了，我坚信林彪的目的就是长春。
3: 俊茹，
1: 等等，你有没有想过他的主攻方向在哪里？他的前敌指挥部一定会在哪？
3: 他的指挥部没有南下吗？
4: 据我们可靠的情报显示，林彪和东野的指挥部一直在火车上。

0: 林总，锦州已经开打了，可是咱们还向北走，你打算什么时候掉头向南？
1: 不是要避开敌人耳目吗？寻找合适的机会折返向南。
2: 北宁线上已经到处开花了，东野的战略目标天下皆知，咱们现在还有隐藏行踪的必要吗？
1: 锦州外围打得怎么样？
2: 很难，范汉杰准备很充足，
0: 锦州的防守硬度很高，
2: 咱们只有八纵和九纵顶在前面，兵力严重不足啊。
1: 你再走走看吧。
3: 是空军主力吗？
4: 敌军番号不明，数量还在统计，估计目前得两个纵队以上。
3: 两个纵队？
4: 是。
5: 共军应该是昨天夜里突然向城北方向长距离穿插的，现在茂山屯、亮甲山
6: 和白老护屯一线都被攻破，
5: 我部撤回锦州的退路
6: 也被彻底掐死了。
3: 昨天夜里拿到的消息，还是共军的电台在长春一线活动，怎么今天就突然有两个纵队攻往北线？林彪的主攻方向到底在哪里？
4: 这个我们目前还不清楚。
3: 不清楚就去搞清楚，你让我自己去问共军吗？
4: 是。
7: 好消息，好消息！免费发放的特大好消息，多功能养生壶免费来体验。现在扫描屏幕二维码即可免费领取，煮茶、熬粥、炖汤、煲药膳，一键搞定。智能定时，自动保温，操作简单，老人一用就会。名额有限，先到先得，现在就扫码免费养生壶领回家。
8: 最近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生活免费送养生壶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

0: 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立即在线报名领取。这台多功能养生壶就是来帮你解放双手、解放时间的，能炖能煮，一台顶两台。用普通壶烧水不保温，过一会儿就凉了。我们这台养生壶12小时保温，24小时预约，您只需要把水放进去，按一下键，然后您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水烧好了自动保温，您早上煮的茶到晚上喝还是热的，想喝粥头天晚上预约好，第二天起床热乎乎的小米粥已经等着您了，不用早起忙活。而且它有防干烧保护功能，水烧干了自动断电，再也不用提心吊胆。底座上的菜单清清楚楚，煲汤、煮粥、煮茶、煮面条、炖甜品、热牛奶，家里常吃的常喝的它都能做，一按就行，简单方便。两升大容量，够老两口喝一整天。这么好用的养生壶在商场零售价确实不便宜，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是为了赚钱，就是为了打响品牌，就是为了给您送福利。所以我们决定这台原价好几百元的多功能养生壶，今天在节目里厂家承担所有成本，壶的成本厂家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您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一分钱押金，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地把这台能帮您省心省力的养生壶送到您家里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台多功能养生壶直接给您送到家。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送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得到它，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送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现在立刻马上扫码免费领，
1: 真的不花钱，我就扫了个码就给送来了。不得不说，同样红枣枸杞，用这壶煮的就是比泡的飘香更好喝，你们也赶紧去领，
2: 不花钱就能领，是谁还没领这个养生壶？它真的太方便好用了。
3: 早上想喝碗热粥，得早起半个小时盯着锅，一不小心就溢出来，灶台擦半天。想炖个银耳羹，得守在旁边不停搅，怕糊底怕粘锅。想煮个养生茶，渣子满杯飘，喝一口还得吐半天。家里锅碗瓢盆一大堆，炖锅、煮锅、烧水壶、茶壶，占地方不说，每次做饭翻箱倒柜找半天。有了这款养生壶，这些烦心事一件都没有了。厂家为了冲口碑，上电视打广告，诚意满满。多功能养生壶免费领，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限时免费领。
4: 800瓦大功率，烧得快，炖得猛，不用等，烧一壶水3-5分钟就开。早起想喝粥，15分钟左右就煮好，炖煮双全，能炖能煮，炖得软烂，煮得透彻。炖银耳羹，炖出来的胶质浓稠，入口即化，不比砂锅炖得差。煮红豆粥，豆子开花，米粒软糯，老年人牙口不好也能嚼得动。煲骨头汤，汤浓味鲜，营养全在汤里。煮养生茶，花果香气全泡出来，喝一口浑身舒坦。壶身用的是高硼硅玻璃，耐高温，不炸裂，烧水没怪味儿，无重金属析出，给娃冲奶粉都放心。最关键的是透明，水开没开，粥稠不稠，银耳出胶没有，一眼就看清楚，不用掀盖子，还不串味儿。今天炖了排骨汤，洗干净，明天煮花果茶，不会有肉味儿。用完了水一冲就干净，不像有些壶缝隙里藏污纳垢。内置28大炖煮功能，可保温，可预约，不用守着，不用记着，不用怕烧干，烧水、花茶、炖煮、药膳一壶搞定。关键还是静音炖煮，没什么噪音，圆形大敞口，还送不锈钢茶漏，喝茶无渣，清洁方便，真的很加分。说实话，颜值高、材质好、功能全的品牌养生壶基本都是500元起步，但这次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一台，厂家质保、3C 认证。再次提醒，为避免重复领取，每个人仅限领取一台，尤其是经期女生、体质偏寒、中老年人，时不时煮些姜茶比饮料白开水强太多。趁着现在厂家做活动，赶紧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吧。
5: 它不是奢侈品，是每天都要用的日用品。一台养生壶等于炖锅加煮锅加烧水壶加茶壶加药膳宝，5合1。一台养生壶顶半个厨房，可保温，可预约。

0: 28大菜单功能，烧水、煮茶、熬粥、炖汤、热奶、煮蛋，轻轻一按就选中。大字显示看得清，老人一看就会。早上喝粥，下午喝茶，晚上喝汤，天天都能用得上，舒舒服服每一天。
1: 好消息，好消息，免费发放的特大好消息，多功能养生壶免费来体验。现在扫描屏幕二维码即可免费领取，煮茶、熬粥、炖汤、煲药膳，一键搞定。智能定时，自动保温，名额有限，先到先得，现在就扫码免费养生壶领回家。
2: 最近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生活免费送养生壶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由于活动反响热烈，已经有不少观众朋友参与其中。为了回馈大家的期待，我们决定可以直接免费领取一台多功能养生壶。现在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免费领取。特别提醒，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立即在线报名领取。这台多功能养生壶就是来帮你解放双手、解放时间的，能炖能煮，一台顶两台。用普通壶烧水不保温，过一会儿就凉了。我们这台养生壶12小时保温，24小时预约。您只需要把水放进去，按一下键，然后您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水烧好了自动保温，您早上煮的茶到晚上喝还是热的。想喝粥，头天晚上预约好，第二天起床热乎乎的小米粥已经等着您了，不用早起忙活。而且它有防干烧保护功能，水烧干了自动断电，再也不用提心吊胆。底座上的菜单清清楚楚，煲汤、煮粥、煮茶、煮面条、炖甜品、热牛奶，家里常吃的常喝的它都能做，一按就行，简单方便。两升大容量，够老两口喝一整天。
3: 有了这款养生壶，这些烦心事一件都没有了。厂家为了冲口碑，上电视打广告，诚意满满。多功能养生壶免费领，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限时免费领。
4: 真的不花钱，我就扫了个码就给送来了。不得不说，同样红枣枸杞，用这壶煮的就是比泡的飘香，更好喝。你们也赶紧去领，
5: 不花钱就能领，是谁还没领这个养生壶？它真的太方便好用了。
2: 这么好用的养生壶在商场零售价确实不便宜，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是为了赚钱，就是为了打响品牌，就是为了给您送福利。所以我们决定这台原价好几百元的多功能养生壶，今天在节目里厂家承担所有成本，壶的成本厂家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您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一分钱押金，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地把这台能帮您省心省力的养生壶送到您家里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台多功能养生壶直接给您包邮送到。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送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得到它，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送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现在立刻马上扫码免费领。
6: 所有中老年人注意了，最后一遍通知，多功能养生壶免费领，这已经是第三轮播报了。多功能养生壶不花钱扫码就能免费领，
3: 厂家为了冲口碑上电视打广告，诚意满满。多功能养生壶免费领，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限时免费领。
1: 好消息，好消息，免费发放的特大好消息，多功能养生壶免费来体验。现在扫描屏幕二维码即可免费领取，煮茶、熬粥、炖汤、煲药膳，一键搞定。智能定时，自动保温，操作简单，老人一用就会。名额有限，先到先得，现在就扫码免费养生壶领回家。
2: 最近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生活免费送养生壶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由于活动反响热烈，已经有不少观众朋友参与其中。为了回馈大家的期待，我们决定可以直接免费领取一台多功能养生壶。现在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免费领取。特别提醒，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

0: 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立即在线报名领取。这台多功能养生壶就是来帮你解放双手解放时间的，能炖能煮，一台顶两台，用普通壶烧水不保温，过一会儿就凉了。我们这台养生壶12小时保温，24小时预约，您只需要把水放进去按一下键，然后您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水烧好了自动保温，您早上煮的茶到晚上喝还是热的，想喝粥头天晚上预约好，第二天起床热乎乎的小米粥已经等着您了，不用早起忙活，而且它有防干烧保护功能，水烧干了自动断电，再也不用提心吊胆，底座上的菜单清清楚楚，煲汤煮粥煮茶煮面条炖甜品热牛奶，家里常吃的常喝的它都能做，一按就行，简单方便，两升大容量够老两口喝一整天。这么好用的养生壶在商场零售价确实不便宜，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是为了赚钱，就是为了打响品牌，就是为了给您送福利，所以我们决定这台原价好几百元的多功能养生壶今天在节目里厂家承担所有成本，壶的成本厂家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您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一分钱押金，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地把这台能帮您省心省力的养生壶送到您家里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台多功能养生壶直接给您送到家。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送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得到它，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送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现在立刻马上扫码免费领，
1: 真的不花钱，我就扫了个码就给送来了。不得不说，同样红枣枸杞，用这壶煮的就是比泡的飘香更好喝，你们也赶紧去领，
2: 不花钱就能领，是谁还没领这个养生壶，它真的太方便好用了。
3: 早上想喝碗热粥得早起半个小时盯着锅，一不小心就溢出来，灶台擦半天，想炖个银耳羹得守在旁边不停搅，怕壶底怕沾锅，想煮个养生茶渣子满杯飘，喝一口还得吐半天，家里锅碗瓢盆一大堆，炖锅煮锅烧水壶茶壶占地方不说，每次做饭翻箱倒柜找半天，有了这款养生壶，这些烦心事一件都没有了。厂家为了冲口碑上电视打广告，诚意满满，多功能养生壶免费领，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限时免费领。
4: 800瓦大功率，烧得快，炖得猛，不用等，烧一壶水3-5分钟就开。早起想喝粥，15分钟左右就煮好，炖煮双全，能炖能煮，炖得软烂，煮得透彻，炖银耳羹，炖出来的胶质浓稠，入口即化，不比砂锅炖得差。煮红豆粥，豆子开花，米粒软糯，老年人牙口不好也能嚼得动。煲骨头汤，汤浓味鲜，营养全在汤里。煮养生茶，花果香气全泡出来，喝一口浑身舒坦。壶身用的是高硼硅玻璃，耐高温，不炸裂，烧水没怪味儿，无重金属析出，给娃冲奶粉都放心。最关键的是透明，水开没开，粥稠不稠，银耳出胶没有，一眼就看清楚，不用掀盖子。还不串味儿，今天炖了排骨汤，洗干净，明天煮花果茶，不会有肉味儿。用完了水一冲就干净，不像有些壶缝隙里藏污纳垢。内置28大炖煮功能，可保温，可预约，不用守着，不用记着，不用怕烧干，烧水、花茶、炖煮、药膳一壶搞定。关键还是静音炖煮，没什么噪音，圆形大敞口，还送不锈钢茶漏。喝茶无渣，清洁方便，真的很加分。说实话，颜值高、材质好、功能全的品牌养生壶基本都是500元起步，但这次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一台，厂家质保 3C 认证。再次提醒，为避免重复领取，每个人仅限领取一台，尤其是经期女生、体质偏寒、中老年人，时不时煮些姜茶比饮料白开水强太多。趁着现在厂家做活动，赶紧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吧。
5: 它不是奢侈品，是每天都要用的日用品。一台养生壶等于炖锅加煮锅加烧水壶加茶壶加药膳宝，5合1。一台养生壶顶半个厨房，可保温，可预约。

0: 28大菜单功能，烧水、煮茶、熬粥、炖汤、热奶、煮蛋，轻轻一按就选中。大字显示看得清，老人一看就会。早上喝粥，下午喝茶，晚上喝汤，天天都能用得上，舒舒服服每一天。
1: 好消息，好消息，免费发放的特大好消息，多功能养生壶免费来体验。现在扫描屏幕二维码即可免费领取，煮茶、熬粥、炖汤、煲药膳一键搞定，智能定时，自动保温，名额有限，先到先得，现在就扫码免费养生壶领回家。
2: 最近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生活免费送养生壶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由于活动反响热烈，已经有不少观众朋友参与其中。为了回馈大家的期待，我们决定可以直接免费领取一台多功能养生壶。现在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免费领取。特别提醒，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立即在线报名领取。这台多功能养生壶就是来帮你解放双手、解放时间的，能炖能煮，一台顶两台。用普通壶烧水不保温，过一会儿就凉了。我们这台养生壶12小时保温，24小时预约。您只需要把水放进去，按一下键，然后您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水烧好了自动保温，您早上煮的茶到晚上喝还是热的。想喝粥，头天晚上预约好，第二天起床热乎乎的小米粥已经等着您了，不用早起忙活。而且它有防干烧保护功能，水烧干了自动断电，再也不用提心吊胆。底座上的菜单清清楚楚，煲汤、煮粥、煮茶、煮面条、炖甜品、热牛奶，家里常吃的常喝的它都能做，一按就行，简单方便。两升大容量，够老两口喝一整天。
3: 有了这款养生壶，这些烦心事一件都没有了。厂家为了冲口碑，上电视打广告，诚意满满。多功能养生壶免费领，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限时免费领。
4: 真的不花钱，我就扫了个码就给送来了。不得不说，同样红枣枸杞，用这壶煮的就是比泡的飘香，更好喝。你们也赶紧去领。
5: 不花钱就能领，是谁还没领这个养生壶？它真的太方便好用了。
2: 这么好用的养生壶在商场零售价确实不便宜，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是为了赚钱，就是为了打响品牌，就是为了给您送福利。所以我们决定这台原价好几百元的多功能养生壶，今天在节目里厂家承担所有成本，壶的成本厂家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您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一分钱押金，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地把这台能帮您省心省力的养生壶送到您家里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台多功能养生壶直接给您包邮送到。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送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得到它，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送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现在立刻马上扫码免费领。
6: 所有中老年人注意了，最后一遍通知，多功能养生壶免费领，这已经是第三轮播报了。多功能养生壶不花钱扫码就能免费领，
3: 厂家为了冲口碑上电视打广告，诚意满满。多功能养生壶免费领，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限时免费领。
7: 做饭时可得记住少盐少油少放糖。
8: 知道啦，这么吃才健康嘛。
9: 不光吃要讲究，吃得好还要靠牙齿来助力，
10: 每天早晚都要好好刷牙。
11: 你也要管住嘴迈开腿，体重别超标，
12: 多出去晒晒太阳，这样骨头才硬朗。
13: 我们的手机电量都花在了哪儿呢？
14: 各部门9点开会，收到请回复。
15: 家长们，孩子运动会的物品要提前准备好。
16: 喂，快递到了，麻烦下楼取一下。
13: 手机电量剩余50%。
17: 都到中路集合，上上啊！
13: 手机电量剩余20%。

0: 极限红色价格打下来了，3、2、1，上链接。
1: 手机电量剩余5%。
2: 儿子，这家里的大枣，我给你寄点啊。
3: 妈，我不要，哎，我手机要没电了，我回头再说啊。
1: 我们把多少时间留给了父母呢？一声问候，也是在为亲情充电。
3: 妈，周末咱包饺子吧。
2: 好嘞，妈在家等着你，等你回来一起包饺子。
4: 我为了军统出生入死，你们凭什么怀疑我是共党？
5: 你信得过他吗？
4: 我信。
5: 上海那帮兄弟被抓都死了，为什么只有你还活着？
4: 我胡小安从来没有出卖过任何人。
6: 切记一定把录音计划的资料带走。
7: 我们从来都没有忘记自己是谁，更不会认贼作父。
4: 胜利不远了，马上就看到黎明了。
6: 务必记住每一个数字，每一个方程式，保证你和日鬼还有你脑子里这份资料安全离开上海。
1: 当大地拥抱太阳，雪莲会迎着光芒绽放。我们用爱拥抱新疆，人与自然共赴美好，相伴于山河，同行于林海，胡杨守望多彩大地，江河滋润人们心田，高山湖泊怀抱幸福，紫色梦境编织希望，绿色未来并肩银色梦想，风雨阳光奏响城市乐章，自然馈赠的甜红火了我们的日子，天山南北，万物齐舞，共同美好，大美新疆。
8: 大家好，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新疆广播电视台新闻午报。9月11号，自治区人民政府新闻办公室在乌鲁木齐市举行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时代党的治疆方略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第一场，介绍新疆推进新型工业化取得的积极成效。
9: 自治区第10次党代会以来，新疆聚焦新型工业化关键任务，推动工业经济量质提升，特色优势产业蓬勃发展，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加快融合。5年来，全部工业增加值占 GDP 比重从2020年的25.8%提高至2025年的32%。
10: 油气生产当量连续5年稳居全国首位，煤炭产量跃居全国第4，10种有色金属产量居全国第1，棉纱、粘胶等多项指标领跑全国。
9: 5年来，新疆累计培育自治区级以上企业技术中心400家。自治区级制造业创新中心21家，累计培育基础级智能工厂256家，聚焦油气化工、新能源、新材料等产业，累计发布实施工信领域接榜挂帅项目18项，重点技术创新专项资金项目112项，自治区重点人才计划项目20项，累计认定首台套、首批次、首板次产品107项，新产品新技术228项。落户哈密的上海电气能源装备新疆有限公司就持续推进设备更新和产品升级，现在已经能够批量生产10兆瓦、11兆瓦大型风电设备。
11: 硬件设施能满足我们大地形装配的需求。

0: 既节省了成本，又增加了我们的效益。我们现在是基本上2000一台。
1: 今年一至七月，全区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7.7%，增速高于全国2.4个百分点。
2: 在新兴产业发展能级上迈上了新台阶，将紧扣国家和自治区“十五”规划战略导向，强化创新主体地位，优化创新平台布局，深化核心科技攻关，以双创融合支撑新兴工业化加快发展。
1: 日前，义乌县举办将算入鱼算力交付暨中国移动阿里云智算中心项目开工仪式，当地成熟算力资源正式交付重庆市投入商用，标志着将算入鱼告别试点探索，迈入规模化应用发展阶段。
3: 我们打通了从义乌到重庆的4条100G 的光纤链路，传输的时延100公里只有0.56毫秒，为重庆的智能网联汽车提供算力。
4: 新疆的风光电成本呢，比我们重庆呢要降低50%，在综合建设成本上，我们能做到对用算企业降低30%的成本。目前，重庆和新疆的联手，未来会覆盖东南亚和中亚的算力需求。
1: 目前，义乌算力创新示范区已有19家企业入驻运营，投运算力超20000匹。将算入鱼已服务上100家市场主体，覆盖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智能制造、低空经济等20多个行业领域。这次开工的中国移动阿里云10000P 智算中心项目是将与算力合作迭代升级的核心项目，搭载国产自主芯片，是目前园区单体规模最大的国产化智算项目。
5: 新疆首单 ENCD 电子可转让货物单证质押融资业务近日在阿拉山口落地，实现了陆路口岸金融服务全新突破。
6: 9月11号，一辆货车从哈萨克斯坦入境驶入阿拉山口口岸，这批货物对应的融资款早在9月4号就打进了企业账户。这批跨境货物就是新疆首单 ENCD 电子可转让货物单证质押融资业务质押标的。
7: 以前做那个进口生意呢，只能有公司垫付，流动的资金呢是相当的大，现在呢货还在路上就能质押办贷款。
6: 这份便利源自9月4号落地的金融创新突破。这批货物刚从哈萨克斯坦起运，承运企业便开出电子可转让货物单证。中国银行亳州分行阿拉山口支行依托这份电子单证，为企业办理跨境贸易质押融资。货物尚在境外运输途中，银行就完成线上放款。以往海运提单货权凭证可以质押融资，公路铁路的陆路运单只做货运收据，无法用来进行质押融资。依托联合国可转让货物单证公约，陆路运单证被赋予物权属性。阿拉山口市联动金融部门攻坚打磨业务流程，历时数月打通陆路在途融资新渠道，
8: 实现了可转让货物单证在陆路多式联运融资场景从0到1的突破，为外贸企业开辟出一条便捷低成本的在途融资新路径。
9: 2026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正在北京举办，在北京市援疆指挥部协调对接下，和田地区首次组团独立参展。和田展厅面积400平方米，此次参展和田统筹整合兵地优质资源，组织地区57家企业、昆玉市7家企业参展，携带1500多种特色产品亮相。
10: 我从上午就过了好几趟，非常不错的，更直观了解咱们和田的一些特色的农副产品。
9: 展区涵盖纺织服装、玉石文创、特色农产品、跨境服务、科创产品等多个板块，沙漠有机杂粮、特色药茶、手工地毯等特色好物集中亮相，多家参展企业现场斩获订单，达成合作意向。
6: 近日，喀什第7届合家网家博会在喀什国际会展中心开幕，200多个国内外知名品牌1000余款优质产品参展，涵盖建材、家居家电、卫浴、软装布艺等家居全品类。展会采用 AE 双管联动，覆盖装修设计、采购、搭配全链条，为消费者提供了多样化高品质的选择。
11: 这里的东西比较齐全，我家里正在装修啊，刚才在这买了个壁挂炉，我觉得价格东西还挺好的。
12: 我们展位累计接待客户达到1500人次，成交额已经突破80万元。这个平台不仅帮我们对接需求，更让我们对喀什充满了信心。
6: 为了让利于民，展会推出国家补贴叠加自治区厂家、企业、银行等多重补贴，部分产品优惠最高达50%，并设置签到礼、返现、抽奖等惠民活动。
13: 自2024年至今，我们已经在喀什成功举办七场家博会，累计服务近50000户家庭。未来我们计划在喀什固定一年举办2场家博会，打造老百姓省时省力省钱的家装消费平台，让广大消费者能够安心无忧下单。
5: 福建省新一批援疆干部人才入疆以来，在医疗、教育、产业、文化各条战线持续发力，传经验、育人才，为当地高质量发展注入持久动力。
9: 福建援疆医生黄通成开展援疆工作已有4个多月，他发现木垒县总医院 ICU 硬件设备齐全，但学科起步晚，年轻医生面对复杂病例高危操作常常不敢上手。黄通成便带着大家边思考边讨论，要求医护把每一项诊疗依据学深悟透。
14: 黄老师他不会直接告诉我们答案，是一步一步引导我们去思考，跟着他查一次房比我们自己看书收获都大。
9: 查房之外，援疆医生们还开设科室小课堂，并牵头梳理完善科室制度，从患者接诊评估、治疗方案制定到操作流程等环节都建立起了标准化规范。
15: 我们科室有了很多第一次，遇到药物中毒重症的患者，现在我们自己也能做，而且治疗的效果越来越好。
16: 来疆为什么？在疆干什么？离疆留什么？我就想踏踏实实干点实事，把自己会的东西都交给他们，等我走的时候，他们能自己顶上，我就没白来。
5: 在昭苏县格登山上，有一座矗立了260多年的石碑——格登碑。这座石碑不仅见证了清朝时期平定准噶尔的历史，更是捍卫国家主权的重要象征。
1: 格登碑全称为平定准噶尔乐明格登山之碑，高2.95米，宽0.83米，厚0.27米。1755年，清军在此大败准噶尔部首领达瓦齐，彻底终结了西北长达数十年的割据战乱。战后，乾隆皇帝亲撰碑文，以此记功。碑身镌刻汉、满、蒙、藏4种文字，多元一体的文化特质，正是清朝中央政权对边疆实施有效治理的生动注脚。
17: 碑的内容呢，主要是记录了格登山之战的一些经过，同时呢，他又回顾了汉舍都护唐拜将军呢，就作为清代是继承了历代治理边疆的这么一个过程。
1: 1864年，沙俄通过中俄堪分西北界约记，割占中国西北边疆44万多平方公里的领土，并强行占据伊犁地区。1880年，左宗棠抬棺出征，为谈判提供了强有力的武力保障。1881年，中俄伊犁条约签订后，清政府派哈密邦办大臣长顺参与勘界。
18: 勘界的时候呢，长顺将军提到格登山是我国镇山，为什么它是清朝的时候重要官方祭祀点之一嘛？然后在这个地方呢，乾隆皇帝有亲笔御书的这块碑，就开始派人找，找到了以后，沙俄在这个铁证面前不得不承认，收回来了伊犁90%的今天的昭苏县南县巩留固定地区。
1: 勘界之后，清政府在边境线上设立了卡伦。卡伦意为瞭望、守卫，是清朝在边疆设置的军事哨所。200多年来，格登碑与卡伦就像坚定的战士，驻守在边境线上，见证着中央政权经略边疆的历史。如今，格登碑景区已是自治区爱国主义教育基地、自治区级国防教育基地，成为昭苏县著名的旅游景点。
5: 近日，中宣部、教育部向全社会发布《最美教师先进事迹》，新疆2人入选，其中就有深耕教学科研一线39年的塔里木大学生命科学与技术学院教授李志军。
1: 1987年，李志军从塔里木大学的前身塔里木农垦大学毕业，并留校任教。1993年，他在西北大学完成硕士学业后，又毅然选择回到母校。从此与胡杨结下了不解之缘。当时因为河道变迁、气候变化等影响，塔里木河流域的天然胡杨林正面临严峻的生存危机。
19: 胡杨是那么一个有特色的一个物种，在这个新疆极端干旱区有这么重要的生态作用，看到那么多大面积的胡杨林死了，心里非常的难受，就觉得需要有人来从事胡杨林保护工作。
1: 研究胡杨的最佳时间在每年的4月到10月，其中一半以上的时间，李志军都奔波在野外。多年来，他带领团队行程10多万公里，收集保存全球胡杨遗传资源及塔里木盆地野生植物资源50000多份， 攻克了一系列胡杨林生态修复和种质保存的关键技术，建立了我国首个胡杨林保护数据平台与种质资源谱，还创新快速育苗技术，将周期从2到3年压缩至4个月，成活率从不足10%提升到95%以上。
20: 我们保存了世界90%以上这样分布范围的胡杨的遗传多样性，利用这个基因资源再创制新的种植，让我们的生态屏障建设得更好。
1: 从教以来，李志军还培育了39届本科毕业生，70多名硕博研究生，他们中的绝大多数选择留在新疆，留在兵团，成长为生态保护与农业发展的中坚力量。9月11号，晴暖戎装就业护航2026年自治区退役军人专场招聘及就业困难退役军人专项帮扶行动在自治区公共就业服务中心举办。招聘采取线上线下同步开展的形式，现场共推出1500多个岗位。
21: 岗位非常丰富，非常多，可以在网上或是直播的，包括公众号啊这些方式去投简历，然后给自己找到更多的机会。
22: 本次活动汇集了150多家国有企业、专精特新企业。那现场呢，还专门设置了兜底帮扶专区，针对就业困难的退役军人呢，放宽了年龄、学历的门槛。
23: 常态化开展这个就业帮扶，采取1+1+3的形式，对退役军人就业进行一次招聘、一次就业指导、3次岗位推荐，帮扶退役军人更好就业。
5: 今天早上7:30。2026乌鲁木齐马拉松在新疆国际会展中心南门鸣枪开跑，赛事设马拉松、半程马拉松两个项目，15000名跑者参赛，规模创历届之最。其中疆外跑者占44%，疆内占56%。大家以奔跑之名相约乌鲁木齐，在优化升级的城市全景赛道上，一路途经城市地标，把42.195公里的赛道变成展示乌鲁木齐城市风貌的流动长廊。最终，新疆小伙阿依肯·巴赫提别克率先冲线，夺得男子马拉松冠军，女子组第一名被韦春华获得。为了保障跑友及陪同人员出行，新疆铁路部门提前部署，通过设置马拉松参赛选手便捷通道、临时候车区、优化列车服务等举措，全力护航。
6: 昨天，54岁的参赛选手刘小群与10名跑友来到克拉玛依火车站，在铁路工作人员引导下，准备乘坐复兴号动车组前往乌鲁木齐。
24: 现在旅客列车越来越多，出行特别方便。坐火车不仅舒适安稳，还能好好休息，储备体能，非常适合我们跨城参加比赛。
6: 列车上不仅设置了大件行李存放区，还配备应急医药包、口服补盐液、创可贴等运动常用物资，为跑友顺利参赛保驾护航。列车抵达乌鲁木齐站后，车站在天山雪莲服务台增派人员，引导跑友快速进出站，前往赛事接驳车辆停靠点，并提供交通换乘提示，帮助跑友无缝衔接至赛事领物点。
25: 我们结合马拉松赛事客流特点，动态优化站内服务流程，根据每日客流动态灵活调整服务举措，我们将以精细化、暖心化的服务，全力保障所有来乌参赛的跑友们出行顺畅。
6: 今年以来，新疆铁路部门持续扩大天山雪莲服务品牌效应，稳步推进客运服务品质提升补强工程，累计开行学生研学专列40列，服务保障各类演艺赛事53场次，助力铁旅深度融合发展。
5: 历经多日戈壁驰骋，多赛道激烈角逐，2026中国大海道国际摩托越野拉力赛9月11号在哈密落下帷幕。
1: 经历8天6赛段鏖战，来自凯越拉力车队的车手尼尔斯·泰里克获得国家 A 组总冠军，本土车手扎克尔·雅克甫获得国家 A 组无后援组冠军。闭幕式中还为全地形车组、地方组等多个组别获奖选手及优秀车队颁发奖杯。
26: 非常高兴能蝉联赛事冠军，这是一个非常棒的比赛，6个赛段各有特色，也能感受到赛事的专业化与国际化。
1: 本届赛事贯穿戈壁、荒漠、峡谷等复杂地貌，赛程兼具专业性与挑战性，呈现了一场顶级速度盛宴。哈密市也为每一名参赛选手准备了大海道勇士卡，可终身免门票进入大海道。
5: 近日，乌鲁木齐市迎宾路街道天山社区一处休闲凉亭突然起火，两名少年

0: 发现险情后沉着冷静，凭借课堂上学到的消防技能默契配合，成功扑灭初期火灾。9月11号，乌鲁木齐市天山区消防救援大队为两名少年颁发奖状，点赞新时代少年的责任与担当。
1: 视频中，乌鲁木齐市天山社区129号楼和134号楼中间的休闲凉亭突然起火，浓烟升腾，火势快速蔓延。在附近打球的乌鲁木齐市第70中学学生贺志远第一时间发现险情，与小伙伴张佳明迅速取来灭火器压制火势。
2: 我跟朋友打球的时候，发现远处有黑烟正在飘，然后我们发现一处休闲的凉亭已经燃起明火，然后我跟朋友迅速想到以前在学校学的消防知识，楼道

0: 态化、实景化、实操化的消防安全教育，能够切实提升青少年的自我保护和应急处置能力。
1: 提示广大未成年人，在面对初期火灾扑救时，首先在确保自身安全的前提下进行灭火救援行动，其次离这个起火物一定要保持安全的距离，在起火扑救时，不管是在灭火时还是在疏散救援时，一定要保持沉着冷静，及时拨打119电话报警。
2: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新闻午报，下面来看一组新闻资讯。
0: 塔克什肯口岸持续优化通关流程，升级智慧通关服务。近日，口岸年内货物出口量突破10万吨，较去年提前110天。
3: 近日，克州首个心脏康复中心在克州人民医院正式揭牌。中心搭建起心脏病预防、救治、康复全链条诊疗体系，让当地群众在家门口就能享受一体化心脏健康服务。
2: 好的，这一时段的新闻就是这样。了解更多新闻资讯，你还可以关注思路视听客户端。感谢收看，再见。

0: 好休息，好休息，出口好品质，风靡全球的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国内上市了，用于出口受阻，厂家紧急回笼资金，今天上电视，出口转内销，真正工厂价，原价980元的麦博士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今天打进电话只要98元，你没听错，就是这个价，不是新仓，不是次品，真正出口欧美的品质，前100名订购者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名额有限，数量有限，错过今天恢复原价，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
1: 我抢到了这麦博士啊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专为啊咱们老年人设计的，食材磨得碎碎的，整机啊就一个按钮，傻瓜式操作，太方便了！
2: 真的抢到了麦博士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在家就能打五谷杂粮，还有一些中药材呀、它都能打，还有香料调料、天然食材，现磨现养，想吃什么呀一键搞定。
3: 我自己种点五谷养生盆，孩子们种一点养生粥，这一台机器全家用，太值了！
4: 以前啊，那两三千的进口机啊，我是真舍不得买。这台麦博士啊，还不到一顿饭钱，你猜怎么着？这磨出来的粉啊，比外面大机子还细。这省下来的钱啊，能给我老伴买件衣服，给孩子买箱奶，这不叫划算，这叫过日子踏实。
0: 想想想，他在用，他在用，大家都在用麦博士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电视机前叔叔阿姨，您还在犹豫什么？现在打进电话，98元就能把这台出口欧美的高端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带回家，每天几毛钱。记住，今天工厂价只要98元，每天前100名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我们即刻送货到家，货到您再付款，开箱验货满意再付款，不满意7天无理由退换，运费我们承担，不用有任何顾虑，你们有任何风险，抓紧时间订购吧。
1: 我每天一大早打一碗这个葛根荞麦粉，晚上再打一碗酸枣仁茯苓粉，98块钱，花的呀真是太值了。
2: 以前买外面的杂粮粉，这总担心有添加剂，现在呀自己买原材料回来打，看得见摸得着，吃得踏实。
3: 你看这机器打出来的粉细不细，用手一捻跟面粉似的，开水一冲不结块，咕嘟咕嘟就下去了。
4: 我老伴儿喝不了粗的，这个行。这我小孙子呢，他不爱吃青菜，我就给他打成粉掺在粥里边，这咕咚啊就咽下去了，
5: 效果好还实在，自己个儿做的吃着才放心。
0: 好休息，好休息，出口好品质，风靡全球的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国内上市了，用于出口受阻，厂家紧急回笼资金，今天上电视，出口转内销，真正工厂价。

0: 原价980元的麦博士多功能养生晒黏膜机，今天打进电话只要98元。你没听错，就是这个价，不是新仓，不是次品，真正出口欧美的高端品质。前100名订购者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名额有限，数量有限，错过今天恢复原价。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麦博士多功能养生晒研磨机，食品级不锈钢内胆，电机全新升级，采用8叶刀头高速旋转，每分钟转速高达28000转，瞬间击碎食材细胞壁，释放深层营养，独特低温研磨技术，避免高温破坏食材活性成分，打出来的粉细腻均匀，营养保留完整，说明刀头破皮效果一步到位。无论是坚硬的核桃、杏仁，还是三七、天麻等名贵药材，或是油脂丰富的芝麻、核桃，通通轻松搞定，10秒出粉，即打即停，操作简单又省心。
1: 这台麦博士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我专门用来啊打养生粉，黑芝麻、核桃、山药、红枣、枸杞，打得比外面的磨坊啊还细，香得很。另外啊，只要多花一包烟钱，就能拿到升级版的机子，这一点啊我特别的满意，花小钱办大事，值了。
2: 你看这升级版的机器啊，沉甸甸的，用料扎实。你再看看，你看这里面的刀头硬度特别强，我啊都用它打了几次硬骨头都没有卷刃，我已经用了有小半年了，天天在用，一点毛病都没有。这品牌货的质量就是过硬。
0: 现在打进电话，98元就能把这台出口欧美的高端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带回家，每天几毛钱，全家养出好身体。记住，今天工厂价只要98元，每天前100名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我们即刻送货到家，货到您再付款，开箱验货满意再付款，不满意七天无理由退换，运费我们承担，不用有任何顾虑，你们有任何风险，抓紧时间订购吧。麦博士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三重安全防护设计，开盖即停，过热保护，防滑底座，老人使用安心。28000转纯铜电机，动力强劲，连续工作不烧机，全机可拆洗设计，刀片、杯体、盖子可分离清洗，不留死角，不藏污纳垢。食品级不锈钢内胆，耐高温、耐腐蚀，打热时、冷饮都不串味，一机多用。它不是简单打碎，是高温低温破壁，打破细胞壁，五谷、坚果、药材、调料样样精通。一台机器等于磨粉机、破壁机、绞肉机、腐蚀机，厨房有它，省心省力省空间。
3: 这刚开始啊，我也不信呢，能有这么好的事儿，我就打了个电话。这麦博士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啊，真的就送到家了。这包装啊还特别的严实，还有保修卡、洗机子的小刷子、小勺子。这售后电话一打就通。这要我说呀，家用家电产品呢，大厂的它就是不一样。我已经啊推荐给好几个老姐妹了。
4: 国货当自强。谁说便宜就没有好货？它打得特别细，跟面粉一样，一冲就化。我对比了好几家，这台转速高，而且机身也不烫手，散热做得地道。
5: 打养生粉呀，最怕高温把营养给毁了。麦博士这个低温破壁呀，是真专业。我打的葛根粉颜色正，味儿也浓，就这一台呀，顶半个厨房，我真是捡了个宝。
0: 好休息，好休息，出口好品质，风靡全球的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国内上市了，由于出口受阻，厂家紧急回笼资金，今天上电视，出口转内销，真正工厂价，原价980元的麦博士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今天打进电话只要98元。你没听错，就是这个价，不是新仓，不是次品，真正出口欧美的高端品质，前100名订购者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名额有限，数量有限，错过今天恢复原价。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
4: 我家小孙子添加辅食，我自己没

0: 有几大米回来现打现做，还打得特别细腻，孩子爱吃，拉肚子都少了。这一台机器呀，全家老小都能用，太值了。
1: 用它打粉，味道爆爆，身体壮壮。
2: 现在我自己啊，天天用它，早上打黑芝麻粉冲黑芝麻糊喝，这下午打山药粉做山药红枣羹，周末了搅点肉馅包饺子，一天三顿啊都离不开它。机器的声音还特别的小，不吵邻居，打出来的粉细腻丝滑，没有渣子，这喝的特别顺口。现在买原材料自己打粉，黑芝麻、核桃、红枣、枸杞，想怎么配就怎么配，一个月能省好几百呢。关键啊，吃的货真价实，买机器的钱啊早就省回来了。
3: 别犹豫了，我一开始呀也怕有套路，结果呀就是电视上说的原价。现在呀天天早上打养生谷物粉，黑芝麻、核桃、红枣一起打，香浓无比。它操作呢就按一个钮，80岁老人也能用，安全设计做得好，开盖就停，不担心伤手。
4: 好休息，好休息，出口好品质，风靡全球的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国内上市了，用于出口受阻，厂家紧急回笼资金，今天上电视，出口转内销，真正工厂价，原价980元的麦博士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今天打进电话只要98元，你没听错，就是这个价，不是新仓，不是次品，真正出口欧美的品质，前100名订购者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名额有限，数量有限，错过今天恢复原价，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
5: 我抢到了这麦博士啊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专为啊咱们老年人设计的，食材磨得碎碎的，整机啊就一个按钮，傻瓜式操作，太方便了。
4: 想想想，他在用，他在用，大家都在用麦博士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电视机前叔叔阿姨，您还在犹豫什么？现在打进电话，98元就能把这台出口欧美的高端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带回家，每天几毛钱，全家养出好身体。记住，今天工厂价只要98元，每天前100名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论即刻送货到家，货到您再付款，开箱验货满意再付款，不满意7天无理由退换，运费我们承担，不用有任何顾虑，你们有任何风险，抓紧时间订购吧。
6: 做饭时可得记住少盐少油少放糖，
7: 知道啦，这么吃才健康嘛。
8: 不光吃要讲究，吃得好还要靠牙齿来助力，
9: 每天早晚都要好好刷牙，
10: 你也要管住嘴迈开腿，体重别超标，
11: 多出去晒晒太阳，这样骨头才硬朗。

0: 如果重庆站里出了一个日本奸细的话，那整个重庆站都完蛋。
1: 810制造了几千枚的毒气弹，现在这批毒气弹已经运送到国内了，随时可能突发。
0: 一个人真的会因为信仰无畏生死吗？
1: 真正的地下工作者靠的是你的信念。

乡村振兴，积蓄美好，恬静的村落美如画，青山绿水铺满大地，绿色的生态美如画，灿烂文化代代相传，多彩的传承美如画。

0: 这灭火器还用学实操？
1: 这海报不都写着呢吗？提拔握压。
2: 你不去，我去了啊。
3: 这算一算多少钱？
4: 一三得三，二三得六，三三得九，
5: 九加八等于。
6: 一共17，您扫这儿。臭小子，平时口诀背得滚瓜烂熟，关键时刻慌忙抓瞎。
4: 我算算数，不能紧张。一紧张我就忘
1: 了。还一紧张你就忘
6: 了？什么味儿？快快快快，出去出去出去！
7: 大雕去入刀山。
4: 爸，你要拔？
6: 我拔哪个呀？我拔。
4: 圆的，
6: 这也拔不出来呀！这个，
8: 我是灭
2: 火。叫你学学怎么灭火，你不学，这回学不学？
4: 平时口诀背得滚瓜烂熟，关键时刻慌忙抓瞎。

0: 爸爸，干嘛不把咱家的汽车开来接我们呢？
1: 儿子，咱家哪有汽车呀？
0: 爸爸，你骗人，咱家有车。
1: 哎，儿子，那车是公家给爸爸工作用的。

0: 你看，爸爸不工作，不是照样走路吗？啊？
1: 那人家的爸爸今天也不工作，他们怎么能用汽车呢？
0: 人家的事咱不管，咱家不行啊！记住了，以后不许提车的事儿，想都不要想，记住没有？
2: 老赵啊，你别把孩子吓着啊！用车接孩子怎么了？啊？对不对？啊？你这个人啊，就是这点不好，小题大做的。你以为你在独立团当政委呢？啊，赵山赵水，不给他当儿子了，给我当儿子，到我家去，我让你们天天坐车，好不好？
0: 老李啊，你别捣乱了，好不好？有你这么教育孩子的吗？我正想着给他们换幼儿园呢，在这儿啊，什么也学不好。小小的年纪就比谁把官大，谁家车高级。我看，这责任在大人，小孩懂什么呀？老李，我就不明白了。七届儿童全会上早说了，夺取全国胜利，那只是万里长征走完第一步。毛主席早说了，我们不要学李自成，怎么进了城就全忘了？这么下去怎么得了啊？当年咱们流血打仗，牺牲了这么多战友，难道就是为这些吗？啊？很多老百姓的温饱还没解决呢，有些人就开始搞特权了。啊，他们的孩子就比老百姓的金贵，再这么搞下去，怎么对得起那些死去的战友啊？
2: 那你说，这小兔崽子骑在我这军长的头上，不更神气啊？啊，老子这身份，顶上十辆小轿车，
0: 那你是活该。
2: 我说你老赵啊，你是没得仗打了，这看谁都不顺眼，眼睛盯在自己人身上了，
0: 老李。坐江山比打江山难呢，这有些人是太不像话了。你不了解情况，
2: 那咱们今天就了解了解。走，拜拜，领你们看电影去。啊，你爸爸是政委，生活上的事儿他管，
3: 你李伯伯只管打仗，
2: 看电影去好不好？啊？
4: 我说，把你脚硌疼了吧？
5: 没关系，我又不在意。
4: 你不在意？哦，你不在意，我在意那多不合适。你的意思是我应该向你道歉了是吧？
5: 跟我道歉也行啊。
4: 你他妈怎么这么不讲理呢你？
5: 哎，你怎么骂人呢你？哎，
4: 怎么？
5: 嫌挤啊？嫌挤回家待着去，炕头上不挤，跑这儿来干嘛来了？哎呀，
4: 我说你这个人怎么这么没家教啊？啊，有人养没人教的东西。
5: 你个臭流氓！你
4: 谁流氓？
5: 你
4: 我流你哪儿了？
5: 你
4: 啊！
5: 你就是流氓！你哎，
6: 你骂谁呢你？啊，她是我老婆，怎么了？
4: 你老婆，你老婆你更应该管一管呀！
6: 你再说一遍，你他妈找臭呀是不是？
7: 哎，行了，
6: 你这人怎么这么不讲理啊你？
7: 行了，都少说几句啊！你这位女同志也是，踩了人家的脚，给人道个歉不就完了吗？啊，不能动不动就说人家流氓。这位男同志，不能得理不让人，踩一下脚怕什么？又踩不坏，男子汉大丈夫怎么能和女人一般见识呢？这位女同志的丈夫，我也得说你几句，这就是你不对了。你老婆踩了人家的脚，不但不道歉还骂人，这说明平时在家里你没有管教好她，在家里没有管教好，这会儿就更不能随波逐流啊，你更不能企图打人。
5: 哎，我说你从哪儿冒出来的？你谁呀、啊、你？哪儿凉快哪儿待着去、啊？
4: 你这个人说话我就不愿意听，都是穷百姓，装什么首长？哎，我要踩你一脚试试，你愿意吗？
6: 嗑瓜子嗑出个臭虫来，跑到这儿冲人来了啊？
7: 你骂谁呢？啊？
6: 你把手放开！
7: 打了你了！
6: 你放不放？
7: 你再骂回去！
6: 你想咋样？
7: 我抽你！
6: 打你！
7: 打你！
6: 打你！打你！打你！打你！打你！打你！打你！打你！打你！打你！打你！打你！打你！打你！打你！打你！打你！打你！打你！打你！打你！打你！打你！打你！打你！打你！打你！打你！打你！打你！打你！打你！打你！打你！打你！打你！打你！打你！打你！打你！打你！打你！打你！打你！打你！打你！打你！打你！打你！打你！打你！打你！打你！打你！打你！打你！打你！打你！打你！打你！打你！打你！打你！打你！打你！打你！打你！打你！打你！打你！打你！打你！打你！打你！打你！打你！打你！打你！打你！打你！打你！打你！打你！打你！打你！打你！打你！打你！打你！打你！打你！打你！打你！打你！打你！打你！打你！打你！打你！打你！打你！打你！打你！打你！打你！打你！打你！打你！打你！打你！打你！打你！打你！打你！打你！打你！打

0: 谁先动的手啊？
1: 我先动的手
2: 啊，同志，你听我解释啊。
0: 哪那么多废话？动了手还满不在乎？你知道这哪儿吗？我告诉你们，这是专政机关。老实一边站着去，快点！你先瞪我干什么？不服气是不是？说你呢？
1: 你这个小同志，你这态度就是有问题。你该把事情问清楚，问清楚之后该批评谁再批评谁。
0: 废什么话？站好了！
1: 放你娘的屁！你看看，马上把你们领导叫来！你个小兔崽子，谁给你权利跟我这么说话？
0: 对不起，专政同志，我真不知道两位首长今天是微服私访，请首长原谅。
2: 小同志，你不要紧张啊！你看我们今天也没穿军装，这没穿军装啊，就是普通公民嘛，谁都有发火吵嘴的时候。你吵急了动动手，这也是情理之中啊。过去的事儿就让它过去了啊。啊，这位同志啊，我要批评你几句。你怎么连劝架的也打呀？这叫不问青红皂白吗？当然了，今天我的脾气也不好，我也要请你原谅。都是男人都有血性，挨了打不还手，恐怕谁也做不到。所以今天我也还了手。
1: 你小子不够意思，你们打架我帮着你，你怎么反倒站在他们那头了？啊，你还有立场没有啊？你小子容易当叛徒。
3: 是是，
1: 你这个小同志啊，工作态度以后要改改。本来是件小事，干嘛咋咋呼呼的？公共场所打架是不好，但是也不是绝对就不能打架。人有发火的地方，就得有出火的地方，憋在心里就容易生病。不如打打架痛快，不要小题大做，听见没有？
0: 记住了，首长，我记住了。
2: 行了，老李，咱们走吧。啊，这事儿就过去了，都不要记仇啊。
4: 好，
1: 走了啊。
4: 哎，
0: 两位首长，请慢走，慢走啊。
5: 你家这个可把我们家这给带坏了，这怎么得了？军长也在大街上打架，
6: 我早跟你说过，这两个就不能在一块儿，就在一块儿，前门都敢拆。
7: 哎呀，你小子长进多了啊！见老哥打架能扛事儿了。
8: 倒也是啊，挨了打不还手是挺难的。
5: 解放军有这么多高级军官，只有这两位表现绝无仅有，竟然在公共场所打架。让我说你们什么好？
9: 赵黎二人在公共场所打架之事，看似是件小事儿，却反映出一个深刻的问题。试想，假如你们的身份不是高级军官，而是普通百姓，按照治安管理条例的规定，如此在公共场所大打出手，即便是有理，也属于违法行为，理应受到处罚。这是再正常不过的事了。不正常的是，当违法者亮明自己的身份，却得到了极大的宽容，连执法者都惶恐不已，倒像自己做错了什么。这说明什么？说明我们国家公民法律意识的淡薄。
1: 小事一桩，哪儿那么严重？
8: 啊，田先生，您接着说。
9: 如果法律丧失了公正，那后果无疑是可怕的。赵刚，你知道罗伯斯皮尔吗？
8: 啊，知道，法国大革命时雅各宾派的领袖。
9: 此人很激进，动不动就以革命的名义剥夺他人的生命，把自己凌驾于法律之上。这样做的后果是人人的生命安全都得不到保证，这也包括他自己。事实上，罗伯斯皮尔最后自己也被送上断头台。我的结论是，在一个没有法律公正保障的社会里，恐怕不会有赢家。
7: 可我们国家的法律是健全的，比起资本主义国家那好多了。
9: 可你就违了法而轻易逃脱了处罚，难道不是因为你高级军官的身份起了作用？

0: 哎，老李，你闹也闹够了，人家赵刚还有孩子呢，咱们早点休息吧。
1: 好，啊，好吧，啊，我休息吧。
2: 老赵这个人不太适合在北京待着，太敏感了。地上有两只蚂蚁打仗，他都得分出公母来，那哪行啊？
3: 你以为你多了解老赵？你们两个不是一类人，你怎么知道他不适合在北京？人家可是燕京毕业闹学潮出身的，北京哪条胡同他不知道？
2: 我是说啊，他知道的也太多了。
3: 这两天啊，冯楠跟我讲了不少他们夫妻俩的事儿。知识分子革命啊，人家可是有理想蓝图的，哪像你呀，光知道冲冲杀杀。
4: 我没有理想，我要是没有理想，我还在老家当篾匠。
3: 理想呢有两种，一种是我实现了我的理想，跟你似的，从个篾匠变成了个将军；还有一种是理想通过我得到了实现，纵然是牺牲了我的生命。赵刚啊，就属于后一种。
1: 我怎么听不懂啊？
3: 赵刚啊，可是个嫉恶如仇的人，一个领导搞特权，花公家的钱，乱搞女人，唱堂会，乱摆宴席。赵刚啊，能把人家捅到中央监察委员会去，这还是他的领导呢。冯楠为赵刚可是担了不少心，他甚至对冯楠说过这样的话：冯楠，我知道你关心我，我对你对这个家是有责任的，我愿意给我的家人给我的亲人创造一个平和幸福的生活环境，我能忍我就尽力去忍。可是冯楠，如果哪天我忍不住了，我要把我要说的话全都说出来，如果真有这么一天，我希望你能够理解我。
4: 不至于吧，这事儿会闹到这个份上，生生死死的。
3: 我觉得他有好多话没告诉我呢。
4: 不行，我得找老赵谈谈，他怎么学得跟丁伟似的忧国忧民。
3: 哎呀，你别去。
4: 怎么了？
3: 这是女人尖叫的悄悄话，你懂不懂礼貌？你要这样，我以后什么话都不告诉你了。
4: 我和老赵什么关系啊？没什么不能谈的。
3: 你们啊，未必能谈得到一块儿去。
4: 为什么？
3: 我还想问你呢，你说为什么？行了，早点睡吧，明天还要返回学院呢。
5: 老李啊，今天我还上班，我就不送你了。你老兄可要多保重啊。
4: 老赵啊，你就别一本正经的了啊。咱们以后也不是不见面了，以后你要是想聊呢，啊，你就过去找我。要是你时间紧，给我打个电话，我上你这儿来。
5: 哪儿那么容易啊？你是一军之长，怎么能说走就走，丢下部队不管呢？你我已经不是从前了，那时候职务低，自由度大，可现在呢，官倒是越做越大，反倒没自由了。
4: 老赵，我是真怀念咱们兄弟在一起的那段日子。
5: 亲如兄弟，肝胆相照，高兴了喝酒，不高兴了指着鼻子对骂，谁也不记仇。那时候啊，战友之间的关系那是生死相依的关系，是在战场上用身体相互挡子弹的关系。可是现在呢，那种战友情淡多了。一座江山打下来，很多刻骨铭心的事儿也就淡忘了。
4: 什么话呀？现在怎么了？啊，如果打起仗来，别人我不敢说，我李云龙照样为你挡子弹。
5: 老李，你一个人能挡多少子弹？谁又能为你挡子弹？当年咱们独立团逢敌亮剑，靠的是一股气势，一腔热血，是为国家和民族而战斗。我们是敌人，就站在我们面前，我们亮剑与敌搏杀，剑锋所指，血溅七步，不是敌死就是我亡。现在我们坐江山，高官厚禄，名利双收，我们是不是从此就可以高枕无忧？要我说呀，外部的敌人打不垮我们，只有我们自己才能打垮自己。那些来自我们内部的，说不清道不明，

0: 而又实实在在存在的东西。这种东西很阴暗，它正在悄悄地侵蚀着我们的正义感和良知。
1: 老赵啊，你别再说了，以后千万不要和任何人再说起这些。你这种想法很危险，听我一句，行吗？
0: 老李，我最近啊，常常在想，难道早期的国民党人在投身革命的时候，就是为了将来的做官发财吗？恐怕也不是。他们也同样是一群满怀救国救民之志、有抱负的热血青年。但是，在取得政权之后，却走向了反面。当年的理想、当年的正义感和良知，全都踩在了自己的脚下，心安理得地享受起权力带来的好处。他们这种结果，难道不值得我们惊醒吗？
1: 老赵啊，情况没那么严重，你多虑了。
0: 可已经有苗头了，我们自己要惊醒。秦人不暇自哀，而后人哀之；后人哀之而不见之，亦是后人而复哀后人也。
1: 我听不懂。
0: 啊，这就是要以史为镜的意思。老李，我是有党性的人，不管将来我有什么想法，我都会按照组织原则向组织上袒露我的思想。你就不要为我担心了，你也该走了，要么耽误火车了。
1: 老赵，你多保重。
0: 老李，我想告诉你，这辈子能和你做朋友，实在是我的荣幸。
1: 再见，老赵。
0: 再见。
1: 保重。
2: 老李。
1: 哎。
2: 知道授衔的事吗？
1: 这都是不公开的秘密，谁说什么衔儿，心里大概早就有数了。我早就知道。
2: 少将。
1: 还能是什么？也就是少将呗。
2: 你说，我们四爷，大部分纵队司令都是中将。陈大麻子，和我一起提的纵队司令，这次也是中将。你说单给我个少将，那上哪儿说理去啊？
1: 你吵什么呢你？你以为授给你个什么？授给你个元帅啊？做梦去吧你！
2: 你心里也不痛快是不是？一颗心嫌少，要我说呀，没受你个大校就不错了。你说你犯了那么多错误，你才和我扯个平儿。你这么多年，咱跟个小媳妇儿的，处处管着自己，大错我就没犯过呀。现在可好，你少将我也少将，你有什么不知足的
3: 呀？哟，你丁伟还小媳妇儿似的，还没犯过什么大错，
4: 就是
3: 你小子什么不敢干呢？在东北那个时候，他们二师偷着开烧锅酿酒，自己喝着还往外卖，一边打仗人家一边做买卖。你丁伟是委屈自己的主，是不是老李啊？
1: 就是这小子运气好啊。啊，错误没少犯，福没少享，你凭什么也扛一颗星啊？啊，你都气死我了。你刚当兵那会儿我都是副班长了，你和我比你是个新兵蛋子，你只配背老炮筒，你跟我比什么啊？他肩上能扛一颗星儿。
5: 你看你看，都冲我来了，你们有气别冲我出，又不是我给你们受的衔，我要有那权利没说的。李云龙受大将，孔杰受大将，丁伟就得是个元帅。
6: 哎呀，我在朝鲜的那个军呢，这次有两个师长也是受少将衔，这叫什么事儿？军长是少将，师长也是少将。哎呀，算了，这事儿不能提。以前的下级现在也扛一颗星，跟我平起平坐，这一提起来啊，心里窝囊啊。
7: 哎，刚才系里通知让咱们把新发的五五式军长服准备一下，明天要穿呢。
1: 穿它干什么？不是还没搞

0: 凑钱仪式吧，你忘了？国庆节阅兵，咱们学院的学员方阵走在最前面，明天呢要穿新式军长服彩排。彩排个屁！
1: 动摇了，立正，全体集合，全体动摇了，立正。
2: 向右看齐，向前看，小心！丁伟、李云龙，红杰，出列！请说明一下，你们为什么不穿军装？
3: 老罗呀，你不是近视吧？啊，你仔细看看，我们穿的不是军装吗？
4: 正儿八经的解放军军装。
2: 不是国民党军服，你说我们没穿军装，那我们光着屁股不成吗？
5: 我是说，你们为什么不按规定穿新制式军装？
2: 俺小时候家里穷啊，好不容易扯个褂子，得过年才穿，现在我也不能忘本，我得留着，过年再说。
5: 新三年旧三年，缝缝补补又三年，我这身衣服还新着呢，那我总不能扔了吧？
1: 我先穿旧的凑合着，我那身新的，准备捎回老家给我爹穿。您不知道我们老家穷啊，连县长的裤子都露着腚了，你更甭提穷人家了。<笑>好，李云龙的新服装不穿是为了过节穿，丁伟的新服装不穿是为了孝顺老爹。那么孔杰同志，你的新服装不穿是为了孝顺老爹还是过节了？
3: 我没那么多事儿，新的旧的一样过年。想孝顺我爹吧，可我爹早死了。不过我这个人呢，有个小毛病，总也改不了。这不能看见穷人呐，一看着穷人呐，这眼泪就止不住往下掉。听说丁伟同志的家乡很穷啊，连县长的裤子都露着腚了，就别说他爹了，那就得光着腚了。要不这样，我那套衣服让丁伟同志一起捎回家。
6: 也算咱们做晚辈的尽废孝心吧，老公，你爹才光腚。同志们，我们都是军队的高级干部了，也是带兵多年的老同志了。如果有个别同志心里有意见，应该在党小组会议上提出来，不应该发牢骚，犯自由主义，更不应该扰乱正常的出操制度。身为军职，一个将军。
2: 对自己的言行都不能严格要求，怎么能带好兵？怎么能带好仗？
5: 老林，这老兄谁呀？咋没见过呀？新来的政委吧？
2: 没错，这是咱高级指挥系的王政委，专做你这个落后分子思想工作的王宝胜政委。<笑>
5: 咱们得请王政委喝顿酒啊！
2: 行，
5: <笑>啊，省得他去院里给咱们告状。
2: 你打我丁伟一顿可以，拿我当台阶石，那可不成。
6: 丁伟，你们别夹枪带棒的糟蹋人，有话说有屁放，有意见就提。
2: 要不下课后找个秘境地方过几招，
5: 来这一套。好啊，老王，丁某近来有些寄养，能用课余时间与阁下切磋一下拳脚，不亦乐乎。
2: 找个时间，丁某讨教几招。
7: 对，咱们来个淘汰赛啊！输了自动退场，我来补缺。
8: 好主意，军事学院嘛，不能光学理论学战术，还该开门格斗课，要不那还算军人？
9: 今天早操不出了，解散。
7: 又是这个李云龙带头捣乱，命令这三个学员按条例跑不到这儿来。是。
8: 老李、老丁、老孔啊，系里来通知了，让你们三个人到院长那儿去一趟。
7: 现在按最新条令点名，听好：李云龙到，孔杰到，
10: 丁伟
7: 到，都接到通知了吧？9月25日，授衔仪式，10月1日。
0: 参加北京国际

0: 国庆阅兵，你们高级指挥系要组成一个将军方阵，走在全军分列式的最前面。国庆节以前，你们这批学员还要通过毕业论文，都知道了吧？
1: 报告院长，我们已经接到了上级的通知，正在积极准备。
0: 听说你们三个准备的还不错。是。
1: 反正按照上级的指示办呗。
0: 对李龙同志，我还是比较了解的。执行上级指示，从来不打折扣。
2: 还是老师长了解我。
0: 你们都是129师的老兵了，抗战的时候就没少打过交道，也没少批评过你们。那个时候，你们指挥一个团，现在已经指挥一个军了。 有身份，有地位，有脸面，再想当初那么批评你们，恐怕很难接受了吧？
1: 老师长，我知道，有人打小报告。
0: 我知道你们都很忙，既要准备毕业论文，又要进行队列训练，我也不想过多占用你们的时间，因为你们要毕业了。 写鉴定那是我的事情。
1: 老师长，组织上给我们的鉴定写的不错吧？你们三个的鉴定我已经写好了，看看吧。如果没什么意见的话，就存档案，带走。
3: 老师长，这不是毁人吗？别人不了解我，你还不了解我呀？20多年了，我李云龙什么时候贪生怕死过？什么时候临阵脱逃过？
1: 老师长，这鉴定我不要，
3: 你要一定把它放进我的档案，我也没办法。我就照自己的脑袋开一枪，要我死可以，侮辱我不行。
0: 你们觉得冤？
1: 是冤，简直太冤了！千古奇冤。
0: 我说你们不冤，你们来到军事学院就没有打算在这里战斗，还多次要求退出。谁说这里不是战场？难道只有抱着机关枪冲锋，那才是战斗吗？如果你们现在还想退出的话，我给你们的鉴定，就只能是临阵脱逃。
1: 冤！冤什么？
0: 为了肩膀上芝麻绿豆的事情，闹得全院沸沸扬扬，几个军区都知道了。刚才军委还来电话问你件事情，我能说什么？我该说什么？你们一口一个老师长，老师长，可我在这里如坐针毡，丢人呐！
1: 20多年的武装斗争，身边倒下多少好同志？想想他们，他们该受什么刑？
0: 你们都是有战功的人，打过不少胜仗，是不是以为这就够了？
1: 我们打了几十年的仗，人家也打了几十年的仗，而且从战争能力、作战手段和军事理论，比我们强很多。朝鲜战争就证明，不学习行吗？动不动就以大老粗自居，以没文化为荣，我看不上这样的人。站着茅坑不拉屎，站着高位不胜任，到头来丢的他不是一个人的脸，丢的是国家，丢的是军队。
4: 丢的是人民的幸福生活，老师，你别说了，你这一说，我怎么觉得我自己，我什么都不是了。我李云龙打了这么多年的仗，从来没让人说三道四过。老师长，我错了，我不该带头闹事，你该批评就批评，我李云龙没有二话。 但是我有一个要求，
1: 讲，
4: 让我们完成毕业论文。 参加国庆阅兵。
2: 孔杰、丁伟，你们两个呢？
3: 承认错误，请求处分。
5: 院长，我丁伟打仗没服过书，做论文也一样，我一定要拿出一篇响当当的论文。
2: 好。俗话说，响鼓不用重锤。今天我对你们三个响鼓用了重锤。记住，这里也是战场，狭路相逢勇者胜，是男人就不能后退，就必须往前冲。这不为别的，因为你们是将军，是男子汉，明白了吗？
6: 明白。
7: 好消息，好消息，免费发放的特大好消息，多功能养生壶免费来体验，现在扫描屏幕二维码即可免费领取，煮茶、熬粥、炖汤、煲药膳一键搞定，智能定时，自动保温，操作简单，老人一用就会，名额有限，先到先得，现在就扫码免费养生壶领回家。
8: 最近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生活免费送养生壶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由于活动反响热烈，已经有不少观众朋友参与其中，为了回馈大家的期待，我们决定可以直接免费领取一台多功能养生壶，现在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免费领取，特别提醒，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立即在线报名领取。这台多功能养生壶就是来过一会儿就凉了。我们这台养生壶12小时保温，24小时预约。您只需要把水放进去，按一下键，然后您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水烧好了自动保温，您早上煮的茶到晚上喝还是热的，想喝粥头天晚上预约好，第二天起床热乎乎的小米粥已经等着您了，不用早起忙活，而且它有防干烧保护功能，水烧干了自动断电，再也不用提心吊胆，底座上的菜单清清楚楚，煲汤、煮粥、煮茶、煮面条、炖甜品、热牛奶，家里常吃的常喝的它都能做，一按就行，简单方便，两升大容量够老两口喝一整天，这么好用的养生壶在商场零售价确实不便宜，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是为了赚钱，就是为了打响品牌，就是为了给您送福利，所以我们决定这台原价好几百元的多功能养生壶今天在节目里厂家承担所有成本，壶的成本厂家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您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一分钱押金，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地把这台能帮您省心省力的养生壶送到您家里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台多功能养生壶直接给您送到家，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送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得到它，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送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现在立刻马上扫码免费领，
9: 真的不花钱，我就扫了个码就给送来了，不得不说同样红枣枸杞用这壶煮的就是比泡的飘香更好喝，你们也赶紧去领，
10: 不花钱就能领，是谁还没领这个养生壶，它真的太方便好用了，
11: 早上想喝碗热粥得早起半个小时盯着锅，一不小心就溢出来，灶台擦半天，想炖个银耳羹得守在旁边不停搅，怕糊底怕粘锅，想煮个养生茶渣子满杯飘，喝一口还得吐半天，家里锅碗瓢盆一大堆，炖锅煮锅烧水壶茶壶占地方不说，每次做饭翻箱倒柜找半天，有了这款养生壶这些烦心事一件都没有了，厂家为了冲口碑上电视打广告，诚意满满， 多功能养生壶免费领，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限时免费领。
12: 800瓦大功率，烧得快，炖得猛，不用等，烧一壶水3-5分钟就开。早起想喝粥，15分钟左右就煮好，炖煮双全，能炖能煮，炖得软烂，煮得透彻，炖银耳羹，炖出来的胶质浓稠，入口即化，不比砂锅炖的差。煮红豆粥，豆子开花，米粒软糯，老年人牙口不好也能嚼得动。煲骨头汤，汤浓味鲜，营养全在汤里。煮养生茶，花果香。

0: 东西全泡出来，喝一口浑身舒坦。壶身用的是高硼硅玻璃，耐高温，不炸裂，烧水没怪味儿，无重金属析出，给娃冲奶粉都放心。最关键的是透明，水开没开，粥稠不稠，银耳出胶没有，一眼就看清楚，不用掀盖子，还不串味儿。今天炖了排骨汤，洗干净，明天煮花果茶，不会有肉味儿。用完了水一冲就干净，不像有些壶缝隙里藏污纳垢。内置28大炖煮功能，可保温，可预约，不用守着，不用记着，不用怕烧干，烧水、花茶、炖煮、药膳一壶搞定。关键还是静音炖煮，没什么噪音，圆形大敞口，还送不锈钢茶漏，喝茶无渣，清洁方便，真的很加分。说实话，颜值高、材质好、功能全的品牌养生壶基本都是500元起步，但这次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一台，厂家质保、3C 认证。再次提醒，为避免重复领取，每个人仅限领取一台，尤其是经期女生、体质偏寒、中老年人，时不时煮些姜茶比饮料、白开水强太多。趁着现在厂家做活动，赶紧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吧。
1: 它不是奢侈品，是每天都要用的日用品。一台养生壶等于炖锅加煮锅加烧水壶加茶壶加药膳宝，五合一。一台养生壶顶半个厨房，可保温，可预约。28大菜单功能，烧水、煮茶、熬粥、炖汤、热奶、煮蛋，轻轻一按就选中。大字显示看得清，老人一看就会。早上喝粥，下午喝茶，晚上喝汤，天天都能用得上，舒舒服服每一天。
2: 好消息，好消息，免费发放的特大好消息，多功能养生壶免费来体验。现在扫描屏幕二维码即可免费领取，煮茶、熬粥、炖汤、煲药膳一键搞定，智能定时，自动保温，名额有限，先到先得，现在就扫码免费养生壶领回家。
3: 最近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生活免费送养生壶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由于活动反响热烈，已经有不少观众朋友参与其中。为了回馈大家的期待，我们决定可以直接免费领取一台多功能养生壶。现在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免费领取。特别提醒，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立即在线报名领取。这台多功能养生壶就是来帮你解放双手、解放时间的，能炖能煮，一台顶两台，用普通壶烧水不保温，过一会儿就凉了。我们这台养生壶12小时保温，24小时预约，您只需要把水放进去，按一下键，然后您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水烧好了自动保温，您早上煮的茶到晚上喝还是热的，想喝粥头天晚上预约好，第二天起床热乎乎的小米粥已经等着您了，不用早起忙活，而且它有防干烧保护功能，水烧干了自动断电，再也不用提心吊胆。底座上的菜单清清楚楚，煲汤、煮粥、煮茶、煮面条、炖甜品、热牛奶，家里常吃的常喝的它都能做，一按就行，简单方便，两升大容量够老两口喝一整天。
4: 有了这款养生壶，这些烦心事儿一件都没有了。厂家为了冲口碑，上电视打广告，诚意满满。多功能养生壶免费领，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限时免费领，
5: 真的不花钱，我就扫了个码就给送来了。不得不说，同样红枣枸杞，用这壶煮的就是比泡的飘香，更好喝。你们也赶紧去领，
6: 不花钱就能领，是谁还没领这个养生壶？它真的太方便好用了。
3: 这么好用的养生壶在商场零售价确实不便宜，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是为了赚钱，就是为了打响品牌，就是为了给您送福利，所以我们决定这台原价好几百元的多功能养生壶今天在节目里厂家承担所有成本，壶的成本厂家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您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一分钱押金，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地把这台能帮您省心省力的养生壶送到您家里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台多功能养生壶直接给您包邮送到。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送活动不可能一直

0: 免费发放的特大好消息，多功能养生壶免费来体验，现在扫描屏幕二维码即可免费领取，煮茶、熬粥、炖汤、煲药膳一键搞定，智能定时、自动保温，操作简单，老人一用就会，名额有限，先到先得，现在就扫码免费养生壶领回家。
1: 最近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生活免费送养生壶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由于活动反响热烈，已经有不少观众朋友参与其中，为了回馈大家的期待，我们决定可以直接免费领取一台多功能养生壶，现在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免费领取，特别提醒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立即在线报名领取，这台多功能养生壶就是来帮你解放双手解放时间的，能炖能煮，一台顶两台，用普通壶烧水不保温，过一会儿就凉了，我们这台养生壶12小时保温，24小时预约，您只需要把水放进去按一下键，然后您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水烧好了自动保温，您早上煮的茶到晚上喝还是热的，想喝粥头天晚上预约好，第二天起床热乎乎的小米粥已经等着您了，不用早起忙活，而且它有防干烧保护功能，水烧干了自动断电，再也不用提心吊胆，底座上的菜单清清楚楚，煲汤、煮粥、煮茶、煮面条、炖甜品、热牛奶，家里常吃的常喝的它都能做，一按就行，简单方便，两升大容量够老两口喝一整天，这么好用的养生壶在商场零售价确实不便宜，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是为了赚钱，就是为了打响品牌，就是为了给您送福利，所以我们决定这台原价好几百元的多功能养生壶今天在节目里厂家承担所有成本，壶的成本厂家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您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一分钱押金，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地把这台能帮您省心省力的养生壶送到您家里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台多功能养生壶直接给您送到家，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送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得到它，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送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现在立刻马上扫码免费领，
2: 真的不花钱，我就扫了个码就给送来了，不得不说同样红枣枸杞用这壶煮的就是比泡的飘香更好喝，你们也赶紧去领，
3: 不花钱就能领，是谁还没领这个养生壶，它真的太方便好用了，
4: 早上想喝碗热粥得早起半个小时盯着锅，一不小心就溢出来，灶台擦半天，想炖个银耳羹得守在旁边不停搅，怕壶底怕沾锅，想煮个养生茶渣子满杯飘，喝一口还得吐半天，家里锅碗瓢盆一大堆，炖锅煮锅烧水壶茶壶占地方不说，每次做饭翻箱倒柜找半天，有了这款养生壶这些烦心事儿一件都没有了，厂家为了冲口碑上电视打广告诚意满满，多功能养生壶免费领，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限时免费领，
5: 800瓦大功率烧得快炖得猛不用等，烧一壶水3-5分钟就开，早起想喝粥15分钟左右就煮好，炖煮双全，能炖能煮，炖得软烂煮得透彻，炖银耳羹炖出来的胶质浓稠入口即化，不比砂锅炖得差，煮红豆粥豆子开花米粒软糯，老年人牙口不好也能嚼得动，煲骨头汤汤浓味鲜营养全在汤里，煮养生茶花果香气全泡出来，喝一口浑身舒坦，壶身用的是高硼硅玻璃耐高温不炸裂，烧水没怪味，无重金属析出给娃冲奶粉都放心，最关键的是透明，水开没开粥稠不稠银耳出胶没有一眼就看清楚，不用掀盖子还不串味儿，今天炖了排骨汤洗干净，明天煮花果茶不会有肉味儿，用完了水一冲就干净，不像有些壶缝隙里藏污纳垢，内置28大炖煮功能可保温可预约，不用守着不用记着不用怕烧干，烧水花茶炖煮药膳一壶搞定，关键还是静音。

0: 炖煮，没什么噪音，圆形大敞口，还送不锈钢茶漏，喝茶无渣，清洁方便，真的很加分。说实话，颜值高，材质好，功能全的品牌养生壶基本都是500元起步，但这次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一台，厂家质保，3C 认证。再次提醒，为避免重复领取，每个人仅限领取一台，尤其是经期女生、体质偏寒、中老年人，时不时煮些姜茶比饮料白开水强太多。趁着现在厂家做活动，赶紧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吧。
1: 它不是奢侈品，是每天都要用的日用品。一台养生壶等于炖锅加煮锅加烧水壶加茶壶加药膳宝，五合一。一台养生壶顶半个厨房，可保温可预约。28大菜单功能，烧水、煮茶、熬粥、炖汤、热奶、煮蛋，轻轻一按就选中。大字显示看得清，老人一看就会。早上喝粥，下午喝茶，晚上喝汤，天天都能用得上，舒舒服服每一天。
2: 好消息，好消息，免费发放的特大好消息，多功能养生壶免费来体验，现在扫描屏幕二维码即可免费领取，煮茶、熬粥、炖汤、煲药膳一键搞定，智能定时自动保温，名额有限，先到先得，现在就扫码免费养生壶领回家。
3: 最近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生活免费送养生壶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由于活动反响热烈，已经有不少观众朋友参与其中。为了回馈大家的期待，我们决定可以直接免费领取一台多功能养生壶。现在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免费领取。特别提醒，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立即在线报名领取。这台多功能养生壶就是来帮你解放双手、解放时间的，能炖能煮，一台顶两台。用普通壶烧水不保温，过一会儿就凉了。我们这台养生壶12小时保温，24小时预约。您只需要把水放进去，按一下键，然后您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水烧好了自动保温，您早上煮的茶到晚上喝还是热的，想喝粥，头天晚上预约好，第二天起床热乎乎的小米粥已经等着您了，不用早起忙活。而且它有防干烧保护功能，水烧干了自动断电，再也不用提心吊胆。底座上的菜单清清楚楚，煲汤、煮粥、煮茶、煮面条、炖甜品、热牛奶，家里常吃的常喝的它都能做，一按就行，简单方便。2升大容量，够老两口喝一整天。
0: 有了这款养生壶，这些烦心事一件都没有了。厂家为了冲口碑，上电视打广告，诚意满满。多功能养生壶免费领，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限时免费领，
4: 真的不花钱，我就扫了个码就给送来了。不得不说，同样红枣枸杞，用这壶煮的就是比泡的飘香，更好喝。你们也赶紧去领，
5: 不花钱就能领，是谁还没领这个养生壶？它真的太方便好用了。
3: 这么好用的养生壶在商场零售价确实不便宜，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是为了赚钱，就是为了打响品牌，就是为了给您送福利。所以我们决定这台原价好几百元的多功能养生壶，今天在节目里厂家承担所有成本，壶的成本厂家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您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一分钱押金，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地把这台能帮您省心省力的养生壶送到您家里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台多功能养生壶直接给您包邮送到。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送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得到它，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送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现在立刻马上扫码免费领。
0: 所有中老年人注意了，最后一遍通知，多功能养生壶免费领，这已经是第3轮播报了。多功能养生壶不花钱扫码就能免费领，厂家为了冲口碑上电视打广告，诚意满满。多功能养生壶免费领，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限时免费领。

夏，从夏到秋，从秋到冬，四季之美在166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尽情绽放。

三山两盆日月星，四季新疆幸福长。党的十八大以来，在党中央坚强领导下，新疆各族干部群众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时代党的治疆方略，社和谐稳定，民族团结不断巩固，民生福祉显著增强，一朵朵发展进步之花，一簇簇民生幸福之花，一丛丛团结和谐之花，装扮出一个欣欣向荣的大美新疆。俯瞰今天的新疆大地，公路成网，铁路密布，航线交织，西气东输，江电外送，大坝矗立，丝绸之路经济带核心区建设如火如荼，一个充满发展活力的新疆呈现在世人面前。繁花似锦，岁月如歌，高举团结的旗帜，鼓起奋斗的风帆，天山儿女正沿着习近平总书记指引的康庄大道，依法治疆，团结稳疆，文化润疆，富民新疆，长期建疆，在充满光荣和梦想的征程中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的新疆篇章。

0: 去去去，都出去！搞什么乱呢？
1: 哎呀，老总啊，要是不认识的字儿啊，你先查查字典。字典要是查不到，你来问我们没关系，都是老战友了，你可千万不能客气啊！
0: 我说老李啊，你小子有事没事儿？你论文写完了是不是？你还别笑话我，就你那两下子，别人不知道，我还不知道。号称读过几天私塾，大字儿不认识几个，人家先生一转身就忙着往人砚台里撒尿。上午学了仨字儿，还没到下午呢，就让他忘了两个半，都让他就着午饭吃了。
2: 老李还这事儿呢？
1: 你听他胡扯，咱从小就聪明啊，三字经百家姓一看就能背下来，先生一见我爹就夸呀，说老李啊，你这儿子太聪明了，将来不是宰相也得混个总督干干。
0: 吹吹呀、啊、反正吹牛也不上税。
3: 哎呀，老孔
4: 是不是论文卡壳了？
5: 没关系，你说说，咱们大家讨论嘛，众人捧柴火焰高嘛。
6: 听说老大哥的苏沃洛夫军事学院有战役学的课程，咱们学院还没开这门课。最近我看了一些外军的战史资料，突然有了些想法，你们来了也好，咱们一起讨论一下。
3: 等等，让我猜一下啊，你是不是想结合朝鲜战场上的一些战例，从战役学的角度展开论文啊？
1: 对呀，我咋忘了，你在朝鲜指挥过一个军啊，和美军交过手，还没听你说起过呢。
6: 依我看，美军可不是草包，我很反感咱们有些记者为了宣传的需要就胡编乱造，说美军是什么少爷兵，一听见枪响就吓得尿裤子，把脑袋钻到睡袋里打机枪，这么宣传是会误事的。我们的战士要听信了这些宣传，那是要吃大亏的。实际上，美军刚刚经历了二战的洗礼，各军兵种之间的配合已经达到了炉火纯青的地步，战斗力非常强悍。我给你们举个例子，二次战役的时候，我这个军的一个师包围了美八军的一个营，战斗打了一昼夜，硬是打不下来。他们有能力在五分钟之内召唤舰载攻击机赶到任何战区，他们甚至敢于在两军伞兵舰相距30米距离内用凝固汽油弹进行攻击，他们的地空战术配合非常高超，他们的军官和士兵的战术素养也不错，具有很快的攻防转换意识，一旦他们发现对手的攻击受挫，他们就会立刻抓住时机转入反击。第一次攻击我就损失了两个营，一线部队陷入一片火海，那景象实在太惨烈了，我这一辈子也忘不了啊。我孔杰打了一辈子仗，还没碰上这么强悍的对手啊。
1: 后来呢？
6: 战斗打了一天一夜，美军的那个营伤亡了2/3，可最后还是让他们突围跑了。
1: 娘的，这仗打得窝囊，一个师连一个营都干不掉，你小子是怎么指挥的？
6: 我们的子弹打光了，连备付粮食都没有了，-40度的酷寒呢，战士们穿着单衣饿着肚子用刺刀和工兵锹跟敌人搏斗啊，在敌人地空火力组成的火网下，战士们一片一片的倒下，我孔杰对不起他们呢。
1: 对不起老孔，你们在朝鲜打得真是不容易啊。
7: 是啊，就是这么艰苦，我们还是把敌人打回了3/8。
8: 入朝的部队真是英雄啊。
6: 美军是很厉害，但绝对不是不可以战胜。他们也有弱点，那就是战斗意志远没有咱们坚强。一旦弹尽粮绝，他们就会丧失斗志。

0: 把举枪投降看成是天经地义的事儿。我们也在战争中学习，不断的总结经验。到了战争后期，我们已经找到了战胜他们的办法。如果我们的火力和技术装备能达到他们一半的水平，我们就有把握彻底的消灭他们。是啊，我们的战斗意志比敌人强。
1: 战斗意志，战斗意志。哟，李军长，你怎么有时间到我这儿来了？
2: 来看看常教员。
1: 哎呀，常教员，我。
2: 我写了点东西，想让常教员帮我看看。你这论文的题目很新颖啊，《论军人的战斗意志，亮剑精神》。嗯，
1: 说得好啊，真是太好了。这是你自己想的吗？当然是我自己想的，常教员觉得这个题目好。
2: 嗯，哎，坐好。不是我恭维你啊，我是发自内心的认为这题目好。你说到了要害，抓住了主题啊，这是一支军队的军魂呐。嗯，不瞒你说，我们在淮海战场上。 兵败被俘后，我一直就想不通啊。我的部队那是清一色的美式装备啊，论单兵素质，论及战术水平，都优越你的部队啊。可我还是打败了。我后来才想明白，我们缺的就是这种精神，这种战斗意志，就你写的这种亮剑精神。

0: 坦率地说，你写的不错，就是行文措辞有些问题，就这么拿出去可不行啊，要好好润色一下啊。
1: 常教员说的是，要不然我找你干啥呀？
0: 哦，李军长的意思是，
1: 哎，我想让你帮我改改啊，还得快，明天我就要用。
0: 我说李军长怎么屈尊到我办公室来了，闹了半天是要我帮忙啊？我说你不觉得自己有些实用主义吗？
1: 啊，啥叫实用主义啊？淮海战役的时候你住在我们师，吃的是小灶，那是我下令给你的待遇，哎，你欠我的情啊，啊，今天你得还我。
0: 嗯，这倒是个理由，我早说过随时愿意还你人情啊。
1: 那好，那我就放着了，明天早上我来拿。
0: 好吧，我替你润色一下。
1: 好，
0: 哎，李军长，这回你我的人情该两清了吧。
1: 好，等论文通过后我请你喝酒啊，让你再欠我一次。
0: 嗯，好啊，我等着你请客啊。
1: 哎，常教员，这个事儿你替我保密，别和别人说啊。
0: 为什么？
1: 那不是认为我吹牛了吗？
0: 好，好，我保密，我保密啊。
2: 下一个，丁伟，他的论文标题是论我国国土防御的重点。
3: 各位主考同志们，当你仔细深入地了解了一个国家的地理，你就会对这个国家的国防政策及其战略防御的重点有了更清醒的认识。一个可以依靠和信任的邻居是我国生存利益的所在。我想打一个比方，比如有一个四世同堂的大家族，那么这个家族谁说话最算数？当然是年长的老太爷。老太爷的健在使这个家族充满了凝聚力。那么我在想，万一有一天老太爷去世了怎么办？这个家族会不会由此而支离破碎？答案是肯定的。在这种群龙无首的状况下，家里的兄弟们必然要分家单过，另起炉灶。由此我得出一个结论，一个大家族的稳定是相对的，而分裂则是必然的。
2: 丁伟同志，你到底想表达什么？
3: 对不起，请耐心地听我讲下去。我要说的是，在当今世界大的战略格局下，我国国土防御的重点问题，我想向在座的各位提一个问题：有谁能够保证在未来的10至20年之内，我国的领土不会受到外敌的入侵？恐怕没人做这个担保。那么我们的敌人会是谁呢？不知道。这正是我和在座的诸位必须要面对的一个问题，必须要思考的一个问题，必须要重视的一个问题。那好，我们就把未来可能出现的敌人设定为假想敌国 A、B、C 三个国家。请看地图，我国领土的南部直接的威胁是台湾的国民党部队以及他们占领的诸岛屿，间接的威胁是驻守在台湾海峡的 A 国第七舰队，以台湾目前的军事状况很难发动一场大战，充其量只是局部的有限战争。而 A 国刚刚在朝鲜板门店签署了停战协定，短时间内无力再战。况且 A 国由于国家体制等诸多因素的限制，不会轻易地卷入一场大型战争。再看我国领土的东部 B 国， 在二次大战当中，敝国的军事工业被全部的摧毁，20年之内很难东山再起。那么从国土防卫的角度上来看，我认为我国领土内陆防御的重点应该放在西北部、北部及东北部边境。我们未来可能面临的一个假想敌国是 C 国。我刚才说过，任何一个大家族的稳定都是相对的。那么是否可以这样认为，国家与国家之间的军事联盟也是如此？兄弟首都之间可以为了利益而反目成仇，那么国家与国家之间的军事联盟就更为脆弱。在任何时候、任何条件下，国家利益、民族利益都要高于意识形态的信仰，别的都是扯淡。同志们，我要声明一点，今天我所谈的不是政治问题，也不是外交问题。作为军人，我所考虑的是单纯的国土防卫问题。从理论上讲，一个国家的周边地区出现一个军事强国，不管这个军事强国有没有动手的打算，事实上潜在的威胁已经构成，动不动手的主动权不在我方手中。请看我国的西北部、北部及东北部边境线，几乎无险可守，地形不利于我，极易受到攻击。新疆、内蒙的戈壁和草原非常适合大规模装甲集权部队及摩托化纵队的展开。我国东北地区的战略地位前出，易受来自不同方向的攻击。对方一旦得手，我国将丧。

0: 是重工业基地和战略资源基地，后果不堪设想。而旅顺港的失守将使对方在我国的北方地区建立起一个稳固的战略支撑点，他们的舰队可以沿我国的海岸线巡航，我国10000多公里的海岸线将全部被封锁，而对方却可以在漫长的海岸线任何一点进行两栖登陆。同志们，这绝非是耸人听闻，也不是杞人忧天，而是在将来的某一天很可能要发生的事情。这潜在巨大的威胁是实实在在的。
1: 好，丁伟，你的设想是什么？谈点具体的。
0: 好，我的结论是，我们应形成一种统一的战略构想，把对付来自北方的威胁放在首要地位上。具体的军事部署应该是这样：第一，在东北地区建立永备的国防工事，设置大纵深多梯次的防御地带；二线部队应设立精锐的机动兵团，作为强大的战略预备队。在西部和北部，防御重点应设置在二线，干脆让出戈壁和草原，依托有力的山脉组织防御。第三，东北的一线兵团应确立全攻全守的作战指导，具体实施就是采用你打你的我打我的战术，避过敌军的攻击锋锐，把战场摆入敌方境内。如果我们能够切断纵贯西伯利亚的铁路大动脉，那么敌人的突击集团就会失去后勤保障，攻击势头必然顿挫，而后我们就可以。
2: 丁伟，你的政治立场很危险，任其发展下去太可怕了。
0: 我刚才说过，我今天所讲的是单纯的国土防卫问题，就事论事，与政治、外交无关。如果同志们有什么想法，你就把它当作沙盘上的一场军事对抗游戏好。但是我要强调的是，尽管这是一种设想或是游戏，我认为在将来的某一天很可能发生。我是军人，我要做的就是未雨绸缪。
1: 院长，您看丁伟这不是信口开河吗？把我们的邻国当作假想敌，这样发展下去，丁伟他也太危险了。
3: 我们既然在学术上提倡自由争论、探讨问题，我看这没什么可大惊小怪的。军事学院毕竟不是总参谋部，我们不是在制定国策和战略方针。战争是一个充满偶然性的领域，围墙之内你都设置智库，这也不能想，那也不能动，那还办什么学呀？是不是？干脆办一个标准工厂。可我们毕竟不是生产机器啊。
4: 那您看，
3: 从理论上讲，我们可以把世界上任何国家的军队作为假想中的对手，这没什么奇怪的。一个将领如果没有现实中的对手，他可以创造一个假想中的对手。假设敌不过是个代号而已，如果你高兴，这个代号可以叫做阿猫阿狗都行。
4: 哎，那论文怎么办？
3: 论文通过，存档。
1: 下一个李云龙，他的论文题目是《论军人的战斗意志、亮剑精神

同志们，我先来解释一下什么叫亮剑。古代剑客们在与对手狭路相逢时，无论对手有多么强大，就算对方是天下第一剑客，明知不敌也要亮出自己的宝剑，即使倒在对手的剑下也虽败犹荣，这就是亮剑精神。事实证明，一支具有优良传统的部队往往具有培养英雄的土壤，英雄或是优秀军人的出现往往是由集体形式出现，而不是由个体形式出现。理由很简单，他们受到同样传统的影响，养成了同样的性格和气质。例如第二次世界大战时，苏联空军第十六航空团 P-39 飞蛇战斗机大队竟产生了20名获得苏联英雄称号的王牌飞行员。与此同时，苏联空军某部施乌德飞行中队产生了21名获得苏联英雄称号的模范飞行员。任何一支部队都有自己的传统，传统是什么？传统是一种性格，是一种气质。这种传统和性格是由这支部队组建时首任军事首长的性格和气质决定的，他给这支部队注入了灵魂。从此不管岁月流失，人员更迭，这支部队灵魂永在。同志们，这是什么？这就是我们的军魂。我们进行了22年的武装斗争，从弱小逐渐走向强大，我们靠的是什么？我们靠的就是这种军魂，我们靠的就是我们军队广大指战员的战斗意志。纵然是敌众我寡，纵然是身陷重围，但是我们敢于亮剑，我们敢于战斗到最后一个人。一句话，狭路相逢勇者胜，亮剑精神就是我们这支军队的军魂。剑锋所指，所向披靡。

1995年9月，中国人民解放军开始实行军衔制，同时向有功人员颁发勋章奖章，全军共授予元帅10人、大将、上将、中将、少将1604人。熠熠生辉的国徽金星所代表的不仅是昨天的功勋和今天的地位，更重要的是明天的责任和使命。

1955年，在南京军事学院学习的李云龙、丁伟、孔杰等人被授予少将军衔，同时获得八一勋章、独立自由勋章。

同志们，今天作为我们这支军队来说是一个不同寻常的日子，打了这么多年仗，终于打出一个新中国，在座的每位同志今天的想法肯定是不尽相同的。你会想到牺牲在身边的战友，会庆幸自己没有在最后一场战斗中被最后一颗子弹打死，会为肩膀上芝麻绿豆的事情到现在还心情不够舒畅。有的人会以为今天是

0: 论功行赏的日子，是这个国家、这个军队对你多年来浴血奋战、屡建战功的奖励，是你一生中功成名就最辉煌的日子。这没什么错，人之常情嘛。我想的是，我们这支从山沟里浴血拼杀出来的军队，今天终于有了自己统一制式的军服、统一制式的装备和严格的规章制度、条令条例，这在我军的历史上是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关于军队正规化的问题，我是有很多感触的。那还是在淮海战役的时候，中野和华野的部队一会师，大家互相看一看，总觉得那么不对劲。为什么呢？都是解放军，我们穿的衣服、军装的制式、颜色五花八门，不一样啊。我们穿的颜色有灰的、绿的、土黄的，当时我们没有这个条件，我们还没有统一的被服厂。今天我们终于有了自己的陆军、海军、空军和其他技术兵种，我们知道军人的职责是维护国家的统一和领土完整，消灭一切敢于来犯之敌。同志们，今天是个值得庆祝的日子，在座的所有同志，从将军到列兵，都应该为今天而感到自豪。我们可以拍着胸脯说，我是一个兵。
1: 分裂式检阅开始，强大的陆海空军部队迈着整齐的步伐走来。走在最前列的是军事学院的队伍，各军事学校和各个兵种的队伍。这些具有高度训练水平的队伍，他们曾经扛着枪，穿着草鞋，翻过雪山，越过草地，经过长期的艰苦奋斗，直到取得胜利。为了自由，为了和平，他们曾经付出过巨大的代价，现在他们正在努力学习军事科学知识，为建设强大的现代化的国防军而奋斗。

0: 免费领，免费领，恭喜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一台上蒸下煮智能双胆电饭煲，独立双胆，上蒸下煮，一锅四出。今天免费领，直接给您送到家。智能双胆电饭煲，今天零元领。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立刻扫码领取。今天不领取，您错过的不仅仅是一个电饭煲，您错过的是一日三餐的省心省力，整整一整套独立双胆，一锅四出的智能烹饪体验，直接给您送到家，顿顿饭菜飘香，谁领谁受益。不管您现在忙不忙，都请您拿起手边的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告诉我们您的地址，就能免费领取一台。
1: 是真的，是真的，智能双胆电饭煲，扫码真的免费领，一机顶多机，拥有了它，就相当于同时拥有了电饭煲、汤锅、炖锅、蒸锅、辅食锅、保温锅六大件，上蒸下煮，独立双胆，一锅四出。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把这么好的智能双胆电饭煲送到家，错过可就亏大了。咱们这款智能双胆电饭煲，专门给咱们中老年朋友设计，六大智能菜单，想吃什么就选什么，煮饭、煮粥、炖汤、火锅、保温，一键自主选择，不用看火，不用受累，饭菜一锅全出来，独立双胆不串味，左胆煮饭煮粥，右胆煲汤炖肉，上蒸下煮，一锅四出，米饭、汤、蒸菜、炖菜一锅同时搞定，省时省力省心，操作特别简单，就几个大按钮，一按就启动，老人不用戴老花镜也能看得清，一学就会。您该遛弯遛弯，该打牌打牌，炖好了它自动转保温，回来端起碗直接吃，不沾内胆，一冲即净，水一冲就干净，手不沾油，省心省力，智能防干烧，温度过高自动断电，咱们老人记性不好也不怕，安全有保障。机身不大，但容量不小，一次刚好够一家人吃，不多不少，不浪费，而且它不挑地方，哪里都能用，插上电就是一个小厨房，想吃饭吃饭，想喝汤喝汤，想炖肉炖肉，想蒸菜蒸菜，想吃什么就做什么，日子过得有滋有味。今天扫描屏幕二维码，智能双胆电饭煲免费领回家，别再让凑合的一日三餐亏待了自己，现在就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赶紧行动吧。这个智能双胆电饭煲我是真没想到啊，抱着试试看的心态扫码后，没想到真的收到了，收到货用了一阵子后，我彻底被折服了，蒸焖炖煮多种烹饪模式，想用哪个用哪个，拥有了它就相当于同时有了蒸锅、炖锅、辅食机、面包烤箱、养生壶，五大厨房家电全齐了，一个电饭煲顶一整个厨房，这双胆可太实用了，左边放米煮饭，右边放排骨煲汤，上面再蒸个鸡蛋羹，饭汤蒸菜一锅同时出锅，仨菜一锅出，半个小时全搞定，两个胆分开做，味道还不串，以前炖个汤锅里一股米饭味，排骨汤喝起来都不是那个味了，现在各做各的，汤是汤的鲜，饭是饭的香，互不干扰，关键还不用看火，别提多省心了。
2: 因为活动实在太火，现在只要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添加客服，告诉我们您的地址，就能免费领取，先到先得，发完就没有了，每人限领一台，不能重复领，赶快拿出手机扫码吧，名额有限，送完就没了。
3: 家人们注意了，中老年专属福利来了，智能双胆电饭煲免费了，拿出手机扫码就能免费领回家，这是厂家专门给大家准备的补贴福利，全程没有套路，扫码直接免费领到手，这台电饭煲做饭省心又好用，左右两个胆，左边炖汤右边煮饭，饭菜一锅同时出，一边清汤一边辣汤，焖煮炖煲涮一锅全包揽，厨房里有了它再也不用手忙脚乱，马上把这台智能双胆电饭煲领回家，错过可就真没了。
4: 说句实话，一开始我也犯嘀咕，免费送这么好的电饭煲，真的假的？我寻思着扫个码又不要钱，试试能咋地，结果您猜怎么着，三天就三天，快递小哥真给搬家里来了，儿子回来上网一查，原来是厂家老板拿了1000台智能双胆电饭煲做新品推广，不打广告，不请明星，直接把省下来的钱换成产品送给老百姓，就为让大家用好了帮宣传宣传，是不是真的？您动动手扫个码就知道了，反正不花钱，领回家试试不就明白了吗？
0: 好多叔叔阿姨用了这智能双胆电饭煲一段时间后反馈，做饭变得轻松又省事，再也不用在厨房里守着灶台忙得腰酸腿疼了，以前煲个汤炖个肉得花大半天功夫，现在用这电饭煲，食材往里一放，键一按就不用操心了，省时又省力，六大智能菜单，煮饭煮粥炖汤火锅保温，样样都在行，独立双胆，上蒸下煮，左胆煮饭，右胆煲汤，一顿饭全搞定，再也不用为每顿饭折腾出一堆锅碗瓢盆，一个电饭煲轻轻松松全搞定，而且它还有预约保温等功能，起床就有早餐，回家就能吃饭，就像请了一位贴心保姆一样，一日三餐都能吃得轻松舒适。之前这智能双胆电饭煲搞活动，价格贵的时候您嫌太贵，优惠少的时候您觉得不划算，但今天官方免费领活动正式开始了，不想错过这个大好机会的朋友千万别犹豫了，真的免费领，趁着现在有免费领的活动，赶紧拿出手机 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参与厂家免费领活动。这台在家居圈口碑爆棚的智能双胆电饭煲，完全能满足您对一日三餐的所有要求。别再等了，赶紧行动吧，名额有限，送完就没了。现在就拿出手机扫码免费领回家。
2: 现在厂家专项惠民活动，扫码就能免费领取，实实在在给大伙儿安排福利。咱们过日子都懂，实用的厨具才是真省心。为了自己做饭少受累，为了家人吃得舒心，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二维码扫一扫，免费把这个智能双胆电饭煲带回家，早领早用上，早用早省心。这么实在的福利，错过可就真的没了。
0: 最近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饮食免费领双胆电饭煲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目前已有不少中老年朋友报名参与，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到一个智能双胆电饭煲，左右双胆独立控温，饭菜一锅同步出，焖煮炖包蒸涮样样行，正宗大厂好品质，千家万户都在用。今天为了让更多的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款好产品，厂家专门开展限时回馈活动，扫描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回家，机会难得，先到先得，领完即止。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平时做一顿饭，又要煮饭，又要炒菜，又要炖汤，锅灶来回倒腾，忙得满头大汗，这款智能双胆电饭煲就是来给您省心省力的。一锅分成左右两个胆，两边互不串位，各做各的，一餐饭一锅出，再也不用灶台旁边来回转悠了，左边煮饭，右边炖汤，左边熬粥，右边炒菜，一顿饭一块端上桌，省下了时间，省下力气，而且两边都有独立的 NTC 感温探头。

0: 不用担心一出来溅的到处都是，也不用担心把握不住火候把饭煮砸了。就算是头一回用，也能做出一桌像模像样的饭菜。儿女回来吃饭，您露一手，脸上也有光。而且还不只是一口电饭煲，平时煮饭、熬粥、炖汤、涮火锅，样样都行。早上哪怕煮个杂粮粥，再蒸几个包子馒头，一顿早饭齐活。中午做米饭的同时炖个排骨汤，荤素搭配。晚上一家人围一块，一边涮菜一边煮面，跟吃鸳鸯火锅一样热闹。一年四季一日三餐，变着花样做，吃得香，身体棒，尤其是和咱中老年朋友，饮食上讲究粗细搭配，少油少盐。这个锅左呛右呛分开做，一餐就能把主食、蔬菜、汤水全凑齐，比整天凑合一顿强太多了。清洗也特省事儿，内胆是不粘的，米饭不扒底，汤汁不挂壁，用完了拿抹布一擦，水一冲就干净，不用拿钢丝球使劲儿刷，省水省力还省心。但是您可别以为它功能多，配置高，价格就贵。这口智能双胆电饭煲在商场里同样配置的确实要卖好几百元，但是今天栏目组跟厂家直接合作，不是为了赚钱，就是给中老年观众安排福利。您家里的老锅用了好多年，该换了。咱栏目组就给您备好了，不跟您绕弯子，也没有任何条件限制，只要今天扫码报名就能免费领到这台智能双胆电饭煲。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押金，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的把这口能帮您省时省力改善生活的好锅安排到您家厨房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口智能双胆电饭煲就能免费领回家了。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领取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领完即止。这样一口做饭轻松的好锅，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得到它，您还需要犹豫吗？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会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现在立刻马上扫码免费领，
1: 因为活动实在太火，现在只要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添加客服告诉我们您的地址，就能免费领取，先到先得，发完就没有了，每人限领一台，不能重复领，赶快拿出手机扫码吧，名额有限，送完就没了。
2: 家人们注意了，中老年专属福利来了，智能双胆电饭煲免费了，拿出手机扫码就能免费领回家。
3: 咱们中老年朋友选厨具最看重的就是安全，好用好清洗，这个智能双胆电饭煲全给咱们考虑到了，每一处设计都贴心又靠谱，完全不用有顾虑。第一，左右双胆独立控温，各管各的，互不干扰，一锅做出两样菜，不用来回换锅，可是化缸化玻璃盖，随时能看清锅里食物状态，做饭全程心里有底。第二，六大智能程序，焖煮炖包蒸涮一锅包揽，一日三餐变着花样做都不重样，一个智能双胆电饭煲就把电饭煲、汤锅、蒸锅、炒锅、火锅的活儿全包了，一锅顶五锅，省钱省得省心。第三，智能控温，预约保温，左右各有一颗 NTC 感温探头，实时盯着锅里的温度，确保不扑锅、不干烧、不糊底，而且不用一直盯着火候，省出空余时间。24小时预约功能贴心，出门前预约好，晚上回家饭菜刚刚好。这么好用的智能双胆电饭煲，平常你买都买不到，今天厂家回馈广大消费者，扫码就能免费领，没有套路，不用凑单，实实在在给大家安排福利，福利名额有限，每一分钟都在减少，立刻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智能双胆电饭煲，错过这次再等一年都未必有这么大的福利。
0: 免费领，免费领，恭喜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一台上蒸下煮智能双胆电饭煲，独立双胆，上蒸下煮，一锅四出，今天免费领，直接给您送到家。智能双胆电饭煲今天零元领，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立刻扫码领取。今天不领取，您错过的不仅仅是一个电饭煲，您错过的是一日三餐的省心省力，整整一整套独立双胆，一锅四出的智能烹饪体验，直接给您送到家，顿顿饭菜飘香，谁领谁受益。不管您现在忙不忙，都请您拿起手边的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告诉我们您的地址，就能免费领取一台。
4: 是真的，是真的，智能双胆电饭煲，扫码真的免费领，一机顶多机，拥有了它，就相当于同时拥有了电饭煲、汤锅、炖锅、蒸锅、辅食锅、保温锅六大件，上蒸下煮，独立双胆，一锅四出。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把这么好的智能双胆电饭煲送到家，错过可就亏大了。咱们这款智能双胆电饭煲，专门给咱们中老年朋友设计，六大智能菜单，想吃什么就选什么，煮饭、煮粥、炖汤、火锅、保温，一键自主选择，不用看火，不用受累，饭菜一锅全出来，独立双胆不串味，左胆煮饭煮粥，右胆煲汤炖肉，上蒸下煮，一锅四出，米饭、汤、蒸菜、炖菜一锅同时搞定，省时省力省心，操作特别简单，就几个大按钮，一按就启动，老人不用戴老花镜也能看得清，一学就会，您该遛弯遛弯，该打牌打牌，炖好了它自动转保温，回来端起碗直接吃，不沾内胆，一冲即净，水一冲就干净，手不沾油，省心省力，智能防干烧，温 度过高自动断电，咱们老人记性不

0: 好也不怕，安全有保障。机身不大，但容量不小，一次刚好够一家人吃，不多不少，不浪费。而且它不挑地方，哪里都能用，插上电就是一个小厨房，想吃饭吃饭，想喝汤喝汤，想炖肉炖肉，想蒸菜蒸菜，想吃什么就做什么，日子过得有滋有味。今天扫描屏幕二维码，智能双胆电饭煲免费领回家，别再让凑合的一日三餐亏待了自己。现在就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赶紧行动吧。这个智能双胆电饭煲我是真没想到啊，抱着试试看的心态扫码后，没想到真的收到了。收到货用了一阵子后，我彻底被折服了。蒸、焖、炖、煮多种烹饪模式，想用哪个用哪个。拥有了它，就相当于同时有了蒸锅、炖锅、辅食机、面包烤箱、养生壶，五大厨房家电全齐了。一个电饭煲顶一整个厨房，这双胆可太实用了。左边放米煮饭，右边放排骨煲汤，上面再蒸个鸡蛋羹，饭汤蒸菜一锅同时出锅，仨菜一锅出，半个小时全搞定。两个胆分开做，味道还不串。以前炖个汤，锅里一股米饭味，排骨汤喝起来都不是那个味儿了。现在各做各的，汤是汤的鲜，饭是饭的香，互不干扰，关键还不用看火，别提多省心了。
1: 因为活动实在太火，现在只要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添加客服，告诉我们您的地址，就能免费领取，先到先得，发完就没有了，每人限领一台，不能重复领，赶快拿出手机扫码吧，名额有限，送完就没了。
2: 家人们注意了，中老年专属福利来了，智能双胆电饭煲免费了，拿出手机扫码就能免费领回家，这是厂家专门给大家准备的补贴福利，全程没有套路，扫码直接免费领到手。这台电饭煲做饭省心又好用，左右两个胆，左边炖汤，右边煮饭，饭菜一锅同时出，一边清汤一边辣汤，焖煮炖包涮一锅全包揽，厨房里有了它，再也不用手忙脚乱。马上把这台智能双胆电饭煲领回家，错过可就真没了。
1: 说句实话，一开始我也犯嘀咕，免费送这么好的电饭煲，真的假的？我寻思着扫个码又不要钱，试试能咋地？结果您猜怎么着？三天就三天，快递小哥真给搬家里来了。儿子回来上网一查，原来市场家老板拿了1000台智能双胆电饭煲做新品推广，不打广告，不请明星，直接把省下来的钱换成产品送给老百姓，就为让大家用好了帮宣传宣传，是不是真的？您动动手扫个码就知道了，反正不花钱，领回家试试不就明白了吗？
3: 好多叔叔阿姨用了这智能双胆电饭煲一段时间后反馈，做饭变得轻松又省事，再也不用在厨房里守着灶台忙得腰酸腿疼了。以前煲个汤炖个肉得花大半天功夫，现在用这电饭煲，食材往里一放，键一按就不用操心了，省时又省力。六大智能菜单，煮饭、煮粥、炖汤、火锅、保温，样样都在行。独立双胆，上蒸下煮，左胆煮饭，右胆煲汤，一顿饭全搞定，再也不用为每顿饭折腾出一堆锅碗瓢盆，一个电饭煲轻轻松松全搞定。而且它还有预约、保温等功能，起床就有早餐，回家就能吃饭，就像请了一位贴心保姆一样，一日三餐都能吃得轻松舒适。之前这智能双胆电饭煲搞活动，价格贵的时候您嫌太贵，优惠少的时候您觉得不划算，但今天官方免费领活动正式开始了，不想错过这个大好机会的朋友千万别犹豫了，真的免费领，趁着现在有免费领的活动，赶紧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参与厂家免费领活动。这台在家居圈口碑爆棚的智能双胆电饭煲，完全能满足您对一日三餐的所有要求，别再等了，赶紧行动吧，名额有限，送完就没了，现在就拿出手机扫码免费领回家。
1: 现在厂家专项惠民活动，扫码就能免费领取，实实在在给大伙安排福利，咱们过日子都懂，实用的厨具才是真省心。为了自己做饭少受累，为了家人吃得舒心，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二维码扫一扫，免费把这个智能双胆电饭煲带回家，早领早用上，早用早省心，这么实在的福利错过可就真的没了。
3: 最近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饮食免费领双胆电饭煲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目前已有不少中老年朋友报名参与，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到一个智能双胆电饭煲，左右双胆独立控温，饭菜一锅同步出，焖煮炖包蒸涮样样行，正宗大厂好品质，千家万户都在用。今天为了让更多的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款好产品，厂家专门开展限时回馈活动，扫描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回家，机会难得，先到先得，领完即止。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平时做一顿饭，又要煮饭，又要炒菜，又要炖汤，锅灶来回倒腾，忙得满头大汗。这款智能双胆电饭煲就是来给您省心省力的，一锅分成左右两个胆，两边互不串位，各做各的，一餐饭一锅出，再也不用灶台旁边来回转悠了。左边煮饭，右边炖汤，左边熬粥，右边炒菜，一顿饭一块端上桌，省下了时间，省下力气，而且两边都有独立的 NTC 感温探头。

不用担心一出来见的到处都是，也不用担心把握不住火候把饭煮砸了，就算是头一回用也能做出一桌像模像样的饭菜，儿女回来吃饭您露一手脸上也有光，而且还不只是一口电饭煲，平时煮饭熬粥炖汤涮火锅

0: 好几百元。但是今天栏目组跟厂家直接合作，不是为了赚钱，就是给中老年观众安排福利。您家里的老锅用了好多年，该换了，咱栏目组就给您备好了，不跟您绕弯子，也没有任何条件限制，只要今天扫码报名就能免费领到这台智能双板电饭煲。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押金，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的把这口能帮您省时省力改善生活的好锅安排到您家厨房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口智能双胆电饭煲就能免费领回家了。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领取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领完即止。这样一口做饭轻松的好锅，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得到它，您还需要犹豫吗？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会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现在立刻马上扫码免费领。
1: 因为活动实在太火，现在只要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添加客服告诉我们您的地址，就能免费领取，先到先得，发完就没有了，每人限领一台，不能重复领，赶快拿出手机扫码吧，名额有限，送完就没了。
2: 家人们注意了，中老年专属福利来了，智能双胆电饭煲免费了，拿出手机扫码就能免费领回家。
3: 咱们中老年朋友选厨具最看重的就是安全，好用好清洗，这个智能双胆电饭煲全给咱们考虑到了，每一处设计都贴心又靠谱，完全不用有顾虑。第一，左右双胆独立控温，各管各的，互不干扰，一锅做出两样菜，不用来回换锅，可是化缸化玻璃盖，随时能看清锅里食物状态，做饭全程心里有底。第二，六大智能程序，焖煮炖包蒸涮一锅包揽，一日三餐变着花样做都不重样，一个智能双胆电饭煲就把电饭煲、汤锅、蒸锅、炒锅、火锅的活儿全包了，一锅顶五锅，省钱省得省心。第三，智能控温，预约保温，左右各有一颗 NTC 感温探头，实时盯着锅里的温度，确保不扑锅、不干烧、不糊底，而且不用一直盯着火候，省出空余时间。24小时预约功能贴心，出门前预约好，晚上回家饭菜刚刚好。这么好用的智能双胆电饭煲，平常你买都买不到，今天厂家回馈广大消费者，扫码就能免费领，没有套路，不用凑单，实实在在给大家安排福利，福利名额有限，每一分钟都在减少，立刻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智能双胆电饭煲，错过这次再等一年都未必有这么大的福利。
4: 做饭时可得记住少盐少油少放糖，
5: 知道啦，这么吃才健康嘛。
6: 不光吃要讲究，吃得好还要靠牙齿来助力，
7: 每天早晚都要好好刷牙，
8: 你也要管住嘴迈开腿，体重别超标，
9: 多出去晒晒太阳，这样骨头才硬朗。
10: 白天奔波忙碌，夜晚却难以入眠，现代生活的副作用让原本自然的睡眠变得珍贵而遥远。
11: 长期睡眠匮乏自然会造成疲惫乏力，精神萎靡，专注力大幅下降，情绪也会随之失控。
10: 每天适度运动，睡前放下手机，坚持规律作息，好睡眠滋养好心情，
11: 好心情让好睡眠更持久。
12: 应该的，
6: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13: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
14: 行，回头给您寄过去。
12: 应该的
6: 是朴素的诚信。
13: 这个怎么
15: 这样吧，我画给你。
6: 是用心的服务。
15: 这样吧，
16: 太感谢你了，
15: 云光嫂。
6: 是秉持的公心，
17: 中国小人麻烦你这么多，
15: 不麻烦，应该的。
18: 一言之计在于
6: 一句应该的是本分，意识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15: 应该的，
13: 应该的，
6: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教会老人使用智能家电只需十秒。教会老人关掉弹窗只需十秒。关爱老人，让爱在指尖流淌。

从春到夏，从夏到秋，从秋到冬，四季之美在166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尽情绽放。

山两盆，日月心，四季新疆幸福长。党的十八大以来，在党中央坚强领导下，新疆各族干部群众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时代党的治疆方略，社会大局和谐稳定，民族团结不断巩固，民生福祉显著增强，一朵朵发展进步之花，一簇簇民生幸福之花，一丛丛团结和谐之花，装扮出一个欣欣向荣的大美新疆。俯瞰今天的新疆大地，公路成网，铁路密布，航线交织，西气东输，江电外送，大坝矗立，丝绸之路经济带核心区建设如火如荼，一个充满发展活力的新疆呈现在世人面前。繁花似锦，岁月如歌，高举团结的旗帜，鼓起奋斗的风帆，天山儿女正沿着习近平总书记指引的康庄大道，依法治疆，团结稳疆，文化润疆，富民新疆，长期建疆，在充满光荣和梦想的征程中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的新疆篇章。

关东是指山海关以东的辽宁、吉林、黑龙江东北三省地域。从清朝初期至新中国成立之前，由于自然灾害、战乱等原因，迫于生计的大批华北穷苦百姓，或从天下第一关山海关，或从渤海湾分陆海两路闯荡到地域辽阔、资源丰富的东北大地谋求生存。在这股移民大潮中，山东人居绝大多数，先后有2000万山东人相继踏上关东大地。这种历史罕见、规模巨大的移民现象被称之为闯关东。

0: 您来。
1: 船不是走了吗？
0: 刚走。
1: 哎呦，这才叫起了个大早，赶了个晚集，连新郎官打扮的啥样，俺也没见着。
0: 他回来你不就能看见了吗？
1: 大婶子，这是俺们几家凑的，你家老大成亲用得着，你可别嫌弃啊。
2: 哟，都来了，乡亲们，走啊！
3: 去喜来来，走
2: 来！来，大叔，
3: 快了，你们都出嫁了，什么时候娶媳妇？
2: 快了！
4: 仙儿和传闻呢，倒也般配，一早把婚事办了，闺女在家一年也得不少粮食啊。
5: 谁说不是啊？我这都催了好几回了。实话跟你们说。没跟他们家要什么彩礼，就要一担小米儿，不过分吧？
0: 你这是说的啥话呀？为了给俺们老大凑一担小米儿，你说你们哪家不是把自己家的缸底儿刮了个遍啊？一担小米儿，在平常不算啥，可是在灾年就够好几家人活命了。你说这咋算呢？
3: 别打了，别打了，哥，别打了，别打了。
5: 你们可能都不知道，俺的棍儿啊和那勺子头孙大手家的闺女姻亲了，人家呢也没要什么彩礼，就要那么一担小米儿。这不，我和仙儿他娘合计合计啊，你看，如果有这么一担小米儿，这不把两家孩子的婚事都给成全了，对不对？所以说，如果没这一担小米儿，那你从我这儿就过不去了。
1: 人家老谭家。只要一担小米，就同意把闺女嫁过来。人家图的肯定不是吃穿，人家看中的是传闻这孩子，看中的是你和开山大哥的人品。
0: 不提他还好，你一提他呀，俺这就气不打一处来。要不叫等他呀，俺传闻早就成亲了。你说这都四年了，一点音信也没有，活不见人，死不见尸的。
6: 娘，
0: 怎么了？
6: 俺哥他们沿途飞了。
3: 别打了，
0: 住手！各位好汉，咱们往日有冤
7: 没冤？
0: 今日有仇
7: 没仇？
0: 那你们就是为财而来了？
7: 不为财。
0: 那你们到底为什么？
7: 为活命。你到底干什么的？管这么宽！
8: 你他妈说什么呢？
6: 让我
8: 瞅瞅。
0: 好汉们，我是这几个后生的娘。咱们今天井水不犯河水，俺们手里没你们的人命，就放俺们一马吧。
7: 废话，这年头没粮就没命，你是要粮食还要命？
8: 命令是我来，别再等下娘。
3: 走，娘。
0: 他们现在都饿疯了，什么事儿都干得出来。好汉，你们把粮食拿走吧。
3: 娘，
0: 拿走。
7: 还是你这老婆子看得明白，俺们已经不是人了，是狼虫虎豹。
0: 粮食你们可以拿走，俺提个人你们可知道？
7: 谁？说。
0: 祝开山。
7: 祝开山？你是说闹义和团、开香堂、杀羊毛子，被朝廷定了死罪的那个祝开山？
0: 对，俺就是他家里的。
7: 提谁都没用，俺们和他不一路，过了今天就没明天。粮食俺得要。弟兄们，拿着粮食，走。
3: 走，
8: 走。
7: 弟兄们，
3: 走。
8: 下。走。
6: 娘，这粮食没了，俺哥怎么娶亲啊？
0: 你们没看出来吗？今天这粮食要是不给，咱们就有灭门之灾，认了吧。
9: 娘，今儿这亲还娶吗？
0: 娶。 今天俺也破个规矩，亲自去接媳妇儿，还要去老谭家把事情讲清楚。
2: 来了来了来了，朱家人来了。
10: 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
11: 看新郎官儿，快走走。
12: 喜儿，你出来干啥？
13: 娘，还想看看传文哥今天啥打扮，是不是比平时更英气了？
12: 哎呦，你这个新媳妇，你出来算怎么回事？
13: 娘，进去。
12: 这孩子，进去。
14: 娘，
0: 亲家，俺今天是破了规矩，亲自来迎亲了。俺们刚才在路上遭了土匪。一担小米一粒没剩全给抢走了。俺想好了，算俺们老朱家欠你的，俺给你立个字据，等灾年一过就加倍的还你。求你成全那两个孩子吧。
5: 半路被土匪抢了。哎呀，这事儿真巧，这土匪早不到晚不到，偏偏这时候到了。长门的娘，你要拿不出这一担小米，你就照直说，别编这种故事来糊弄俺。
0: 亲家，俺们老朱家不是这样的人，委实是遭了土匪了，俺要说了假话就天打五雷轰啊。
5: 你别赌咒起誓了啊，你拿不出粮食来，说破了天，俺也不能让俺家的仙儿跟你走。说什么都没用。
0: 亲家，你这是说啥呢？要是真这么做了，你就不怕街坊四邻的笑话？
5: 笑话？笑话谁？笑话我啊？我看该笑话的是你。我说，你们老朱家为了娶我们这仙儿啊，三番五次，五次三番，是一改再改，一直拖到现在，是不是？啊，我们没跟你们要什么彩礼吧？不就要一担小米吗？为过吗？我老谭把这闺女养活大了，得用多少粮食？你说说，啊？我看你们老朱家实在是太不实诚了。我说呀，我们家闺女就不能嫁给你们朱家。
0: 亲家。亲家，谁家不遭个三灾八难的？老虎还有牙疼的时候呢。求你抬抬手吧。难道你还要想毁了这门亲不成啊？
5: 俺从来没想毁亲，你问问乡亲，刚才俺还说了，我家仙儿早晚都是你朱家的人，但是你没粮食，甭想娶走人。我老谭家不能够白白的把个闺女给了别人。这儿娘，走，把大门关上。咱老谭家不能让人家把咱们的闺女就这么白白的娶走。
13: 哎呦，是他，
5: 你看啥？走啊！

今天这个亲，怕是娶不成了，就不信这个岔口了。爷们儿们，今天你们卖把子力气，把响器给我吹得响响的。今天这门亲算是娶定了。

0: 爹，俺求你了，你就让俺出门子吧。金山银山俺不要，牛羊满圈俺也不要，俺就要一个实实在在的人家，哪怕是蹲在冷灶底下喝凉水。只要身边有传文哥，俺心里认了。俺跟传文哥从小到大根叶相连，这辈子啊，拆不开了。
1: 爹心里知道你跟传文分不开，可是爹就这么把你打发出去，啊？你哥咋办？咱家没粮食啊！啊，你爹拿什么给你哥往回娶媳妇儿？你是他亲妹妹，你能够眼看着你哥哥打光棍吗？爹，这不是实在没办法了吗？
0: 爹，俺知道他家实在是没有粮食了，就是俺不嫁，哥也娶不成这亲啊。你就放俺走吧。
1: 不行，爹知道我把你放走了，你哥的事儿就更没指望了。这个主意你爹不能失。

0: 爹，你到底答不答应？
1: 不答应，说破了大天我也不能答应。
0: 江主，你想把你爹给逼死啊？
2: 娘，是俺爹逼俺去死啊！俺不想活了。
1: 你死，你给我死去！我就算没有你这个闺女，吃里扒外的东西，你爹白心疼你了，白心。
0: 他爹，
1: 你倒是去看看他呀。
3: 醒醒，醒醒！娘，他是饿的。

0: 娘，怎么办呢？再这么下去，吹鼓手都撑不住了。
1: 你让跪下！啊！
0: 你让跪下！爹，爹，不好了！船桅在大门口跪下了，吹鼓手又倒下一个，这样下去会出人命的。你赶紧拿个主意吧。

0: 你们这是要干什么？俺今天要把仙儿娶走。你就死了这条心吧！你没有粮食，今天你娶不了亲。
1: 俺还不信了！哎，你老三叔，别怪小贝的无礼。劳您把仙儿姐叫出来，俺要当面问问她。她要是亲口说不愿跟咱走，
2: 那咱就回。
3: 他要是愿意，谁拦也拦不住。朱长武，你欺负俺老谭家没人了吧？今儿我就给你拼个死活！哎，长武，住手！长武，
4: 娘。
3: 老谭大哥，俗话说看得见山才放得了马，俺们家山还在，他出去闯关东四年了，也该回来了。等他回来，俺们一块报答你，就应承了吧。
4: 大妹子，你不知道，这些日子有一件事情一直压在我的心底，我不敢说呀。今天是你把事情闹到了这个地步，我不得不说，你知道不知道，你们家朱开山根本就没有在关外，4年前。 就被官府抓去砍了头，有人亲眼看见他的脑袋就挂在京城前门楼子上，到如今连尸首都找不见。
3: 不会，你骗啊！你骗啊！

0: 的山塌了，是活不成人了，讨活命去了。
1: 娘，
0: 山等这地面上真的活不成了，又是闹土匪，又是闹灾荒，没完没了。你是哥哥，带着两个弟弟闯关东讨活命去吧。
1: 使不得了，娘，俺们走了你咋办呢？
0: 娘没事，娘一个人留在这儿，死活是不走。
2: 要走一起走，娘，你放心，俺就是背你，也能把你背到关东去。
1: 你胡说什么呢？你以为闯关东就那么好闯啊？啊！你见过几家人闯关东能全伙人回来的？再说闯关东需要盘缠，咱家上哪儿凑去啊？
0: 把这房子买了，还有山上那几亩薄田。
1: 娘，不是盘缠的事儿啊，娘，爹就留下这么点家当。俺得给你养老送终。
3: 娘，你到哪俺到哪，俺要一直陪着你。
4: 我说他爹，要不咱先把仙儿嫁了，棍儿的事儿咱再另想办法。
5: 哎，有啥办法，这年头粮食比命都金贵，咱家要是有粮食，我何必去为难他老朱家呢？
4: 可仙儿的脾气，
5: 没啥大事儿，一个孩子家，等过几天他那气儿顺过来也就好了。回头成空，你跟他说，只要朱家有了粮食，咱一手把他嫁过去，这门婚事咱是不会反悔的啊。

0: 嫂子，
1: 春山，你咋来了？
0: 嫂子，我刚从关外回来，你有说话。
1: 啊，进来。
2: 哎，春山叔，坐。
0: 哦，嫂子，俺是偷偷回来的。开山大哥让我给家里捎个信儿。
1: 你说什么？
0: 哎，嫂子，你们这是怎么了？
2: 人说俺爹早就死了。
0: 谁说的？
3: 就是那个谭庄庄的谭永庆，他说俺爹闹义和团被官兵抓去杀了头，
0: 这
3: 脑袋都挂在京城的前门楼子上了。
0: 这是从哪里传出来的瞎话？庚子年，开山大哥扯起了父亲灭洋的旗号，领着我们这一代的义和团闯进京城杀洋毛子。谁知道朝廷后来翻了脸，绞杀义和团，不少兄弟把命都扔在了京城。我和开山大哥命大，跑出了北京城，一头扎到关东。
1: 咱不说这些了，开山让你给俺捎啥信儿了？
0: 好，那都在这呢。
1: 孩子们，快吃吧，孩子们，
3: 娘
1: 爹赏给你。
2: 慢点啊，慢点。
0: 嫂子，你这三个儿子要是开山大哥看见了，肯定高兴得不得了。
2: 姐，
3: 娘，信，
1: 快给娘念念。
3: 闻他娘见字如面，俺自打起事兵败，这些年一直遭到官兵追杀，万不得已闯了关东，不敢和家里书信来往。现在一切都好，勿念。听说老家连年灾害，饿死了不少人，十分挂念。眼下俺在关外立了脚，你赶快带孩子们到关外来找俺，道上怎么走不便说，来人会交代你们，知名不惧。
1: 看你这个老东西，俺知道你没死，俺知道你死不了，你也死不起，你还有三个儿子呢，死了也闭不上眼。春山，你老东西还好吗？
0: 开山哥在大北边三江口元宝镇立了脚。嫂子，等你见了面就知道了。要走啊，就当机立断，犹犹豫豫的夜长梦多。
1: 那你赶快告诉我，俺们该怎么走？
4: 传文哥，你抓紧出来干啥呀？你家有粮食了？
5: 哎，霞，俺跟你说个好事儿，俺爹还活着呢。
4: 真的
5: 啊！俺爹突然捎信来说呀，他在关外立住脚了，让俺们全家立马去关东找他呢。
4: 俺不信。
5: 你为啥不信？哎，这是俺爹跟俺娘捎的信，你看。你信了吧？
4: 真的呀。
5: 啊。
4: 嗯，关东好吗？
5: 可好了，那儿好地有的是，种都种不完。

0: 下，人说关东山那都是一马平川，那土地呀、啊、都是黑色的，肥的流油呢。那春天呀、啊、要在地里插上一具车辕子，秋天就能收一挂马车。
1: 真的？
0: 啊，
1: 说的好像你去过似的。
0: 真的，捎信回来的春山叔说的。他还说啊，关东不仅土地好啊，那好东西也多。哎，关东三件宝听过没有啊？
1: 咋没听说过呢？人参、貂皮、乌拉草。
0: 行啊，那棒打狍子、瓢舀鱼听过没有？
1: 那你家打算去啊？
0: 那么好的地方，谁不去啊？
1: 你也跟着去啊？
0: 俺为啥不去啊？夏儿，你说等俺家到了关东，那是
1: 那你去拦咋办？
0: 你在家等俺呀、啊，等俺闯出模样再回来娶你啊！
1: 俺可不等你，要去俺跟着一块儿去，出去见识见识。
0: 那可不行，俺家明天一大早就走了，再说俺没过门呢，你跟着俺，这叫咋回事吗？
1: 你说算咋回事儿？那俺早晚不都是你媳妇儿？
0: 早晚是早晚，你爹你娘也不能让你跟俺走吧？
1: 他们不同意也不行。你这一走，哪年哪月能回来？俺爹俺娘能让俺等你？你舍不得？
0: 你打算咋办？
1: 俺跟你偷着跑，你到村口等俺。
0: 真的？
1: 嗯。
0: 你铁了心了？
1: 铁了。
2: 嗯。啊，仙儿，干嘛呢？
1: 没干啥，就是收拾收拾。
2: 收拾收拾，

0: 你这就收拾收拾。你跟爹说说，你要干什么？
1: 俺想去老娘家住两天。
2: 甭跟我瞎扯了，仙儿啊，
0: 你跟传文你们俩人在桥底下那儿啊嘀嘀咕咕的，
2: 你到底要干什么？
1: 爹，俺跟你实话说了吧，开山大叔没死，传哥他们家要闯关东去找他，俺要跟着去。
0: 没死？你怎么知道？
1: 俺看见了呀，俺看见他托人捎来的信。
2: 好这个老朱家
0: 啊，你要这么骗我女儿，而且还要一下子把她骗到关外去，我跟你说，我死也不能答应啊。你去打听打听，那个闯关东有几个有好果子吃的？
1: 啥好赖的呀？俺不管，俺是传文哥的人，他要拿俺到哪？
0: 嗯，你想着没？我跟你说，只要你爹有这口气在，你甭想跟他们一块儿走。
1: 俺就要去，死活都跟着去。
0: 你去好，我看你怎么去。

我啊，别锁门了，把它关上就行了。人不在家，门是锁不住的。将来要是有过路的人过来歇歇脚、避避风雨。

0: 咱这屋子里也断不了人气儿，走吧。
1: 哎。
0: 五儿。
1: 啊。
0: 去把门关上，风把门吹开。

0: 你和仙儿到底说好了没？
1: 说好了。
0: 不能变怪啊。
1: 不能啊，那咋还不来呢？
2: 他爹，他爹，你把闺女都锁了一天了，你听他都哭岔声了，你就把他放出来吧，让他透透气儿，吃口饭，喝口水。他爹，就算俺求你了，成吧？
3: 不行。你还不是咱这闺女啊？啊，性子野着呢，你把龙头一卸下来，你就收不住了。怎么着，也得关他三天，杀杀他性子。
2: 哎呦，他爹，你干！

0: 看门呢，娘，咱先走吧，别等了啊，咱还得到龙口赶船呢，走吧啊，走吧，哎，注意了，注意了。
1: 看门呢，
2: 娘，
1: 咱先走吧，别等了。
2: 娘，
1: 咱还得到龙口赶船呢，走吧啊，
0: 走吧。
1: 哎，
3: 注意了，注意了。厂家大放福利，老人洗澡椅直接扫码免费领取，洗澡椅坐着洗不怕滑，累了乏了坐着冲，老人洗澡离不开它。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手忙一秒，名额就被抢光。别再犹豫，别再观望，现在就扫屏幕二维码，这把好用的洗澡椅免费领回家，坐着洗搓背搓脚冲头发，几个痛快澡不用人手在旁边，它可不是市面上普通的小凳子，是加高设计科学弧度，承重骨架三位一体搭配组合，不高不矮刚刚好，坐着膝盖不憋屈，站起来不费劲。双侧扶手建立起身，比自己用手撑强，安全十倍。天天坐，天天

0: 现在再也不用麻烦别人了，
1: 不用安装，不用工具，开箱就能用，用完折叠起来往墙角一靠，不占地方，比原来那个小板凳还方便，能坐着洗头，能坐着搓背，能坐着搓脚，还能当换鞋凳用，赶紧来领。可折叠防滑洗澡椅，质量好，承重强，坐着稳，起身快，尤其是咱们高龄老朋友，上了岁数洗澡最怕摔，这款洗澡椅你就赶紧扫码领回家试试。由于活动太受欢迎，现在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够免费领取，每人限领一份，不得重复领取。厂家老板说了，这个可折叠防滑洗澡椅就是送给支持咱们频道的老年朋友们的，送完一个少一个，现在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
2: 领到了，领到了，真的领到了，第一回坐上去我就觉得心里踏实了，那个防滑吸盘往地上一按，纹丝不动，坐上去稳稳当当的。现在我每天冲澡都坐着洗，洗完浑身舒坦，看着浴室里这把椅子心里都踏实。新一代可折叠防滑洗澡椅不仅老人能用，孕妇腿脚不便的家人都能用，加粗航空级骨架搭配底部防滑吸盘，科学承重三角结构，折叠起来往墙角一靠，不占地方。很多已经领到手的家人，大家都说这个洗澡椅没有普通塑料凳的打滑不稳，太矮起不来，用不了多久就裂开的问题，轻轻松松就能让洗澡变成一种享受。
3: 今天厂家直销不为赚钱，就为让更多家庭用上这个好的可折叠防滑洗澡椅，洗澡椅免费领，活动只给看电视的朋友，手机刷不到，线下买不到，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我们是做了30年老年用品的老工厂，不玩虚的，只做实在好产品，活动真实有效。之前很多家人都说没能赶上活动，这次我们特意简化所有流程，没有复杂步骤，没有额外门槛。这款洗澡椅专为咱们老年人设计，屏幕下方二维码已经准备好了，现在扫码，这个可折叠防滑洗澡椅就是你的，
1: 不用安装，不用工具，开箱就能用，用完折叠起来往墙角一靠，不占地方，比原来那个小板凳还方便，能坐着洗头，能坐着搓背，能坐着搓脚，还能当换鞋凳用，赶紧来领。可折叠防滑洗澡椅，质量好，承重强，坐着稳，起身快，尤其是咱们高龄老朋友，上了岁数洗澡最怕摔。
4: 新款加高带扶手洗澡椅专为解决中老年人洗澡四大难题，它主打一个结实稳当，加粗航空级骨架，稳稳承重300斤，底部防滑吸盘脚垫，抓地牢如磐石，遇水不打滑，微曲面坐垫贴合臀部曲线，久坐不累，双侧防滑扶手，起身借力轻松站起。实话实说，好椅子就是省心省力还省钱，坐着洗，搓背搓脚，冲头发，洗个痛快澡，不用人守在旁边，坐着膝盖不憋屈，站起来不费劲，双侧扶手借力起身，比自己用手撑墙安全10倍，天天坐，天天稳，洗澡放心，家人安心，不用扶着墙，不用老伴手，不用提心吊胆，无需安装，无需工具，开箱就能用，往浴室地上一放，坐下就能洗，防滑吸盘牢牢抓住地面，纹丝不动，就这么坐着淋一淋，搓一搓，舒舒服服洗完整个澡。
5: 最近我们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朋友免费领取洗澡椅大型公益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到一把多功能洗澡椅，坐着洗澡安全防滑，谁用谁方便。今天为了让更多的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款好产品，厂家专门开展限时回馈活动，扫描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回家，机会难得，先到先得，领完即止。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每人限领一个，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免费领取。站久了膝盖发酸发胀，浴室地砖沾了水滑溜溜的，有了这把洗澡椅，坐着从头洗到脚，让您洗澡不受累，您往上一坐，它就是一把稳稳当当的座椅，整个人都踏实了，腰不用弯了，腿不用站了，舒舒服服地坐着慢慢洗，花洒拿在手里，想冲哪冲哪，搓背洗脚打肥皂，再也不用低头哈腰，洗完全程腰不酸腿不抖。而且它可不只是能坐这么简单，整个坐板是加宽加大的弧形设计，两侧自然延伸，坐上去整个臀部都能贴合住，受力面积大， 不像普通小圆凳，坐一会儿就硌得屁股疼。这一款坐久了也不难受。椅子整体用的是加粗加厚的铝合金骨架，三角交叉支撑结构，承重能力特别强，200多斤也能放心坐，不晃不歪不侧翻。底下配的是加大号橡胶吸盘，湿漉漉的瓷砖地也能牢牢吸住，抓地特别牢，就算地上有水也不打滑，坐上去心里踏实得很。两侧扶手的设计也特别贴心，弧度正好贴合手掌，抓握舒服。起身的时候往上一撑，膝盖和腰儿瞬间就省了大劲儿，借力特别顺畅，不会打滑脱手。扶手边上还专门配了个花洒卡扣，淋浴头往上一卡，不用弯腰去够，不用蹲下去捡，两只手都腾出来了，搓背打肥皂都利索。椅腿高度还能自由调节，四个档位随便选，调到合适的高度，两脚能稳稳踩地，坐着稳当又得劲。收拢起来小小一个，往墙角一靠，一点都不占地方，一只手就能拎得动，老人自己就能搬进搬出。平时不光洗澡能用，在家里坐着刷牙洗脸，泡泡脚，晒晒太阳，随时随地都能坐，腿脚舒坦多了。您可能会问，这么好的洗澡椅扫码就能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今天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不会收您一分钱押金。我们就是要实实在在的把这把能让您洗澡省心省力的老人洗澡椅让您免费领回家试一试。椅子的成本厂家出，椅子的包装厂家出，就是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把洗澡椅的好处。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把多功能洗澡椅就是您的了。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领完即止。这样一把坐着稳当、洗澡舒坦、一物多用的洗澡椅，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领到它，还需要犹豫吗？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
4: 只要用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添加客服微信，留下您的姓名和地址，防滑洗澡凳送到家。
6: 注意了，注意了，厂家大放福利，老人洗澡椅直接扫码免费领取，没有套路，不用凑单，只要扫一下二维码，洗澡椅就能免费领回家。这是厂家专门给大家准备的福利活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登记免费领取。洗澡椅坐着洗不怕滑，累了乏了坐着冲，老人洗澡离不开它。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手慢一秒名额就被抢光，别再犹豫，别再观望，现在就扫屏幕二维码，把这把好用的洗澡椅免费领回家，错过可就真没了。
4: 免费，真的免费，新款老年人专用防滑洗澡椅，今天扫码真的免费领，人过50，最怕什么？不是白发，是洗澡时腿一软往下瘫。新款加高带扶手洗澡椅，专为解决中老年人洗澡四大难题。它主打一个结实稳当，加粗航空级骨架，稳稳承重300斤，底部防滑吸盘脚垫，抓地牢如磐石，遇水不打滑，微曲面坐垫贴合臀部曲线，久坐不累，双侧防滑扶手，起身借力轻松站起。实话实说，好椅子就是省心省力还省钱，坐着洗，搓背搓脚冲头发，洗个痛快澡，不用人守在旁边。它可不是市面上普通的小凳子，是加高设计，科学弧度，承重骨架三位一体搭配组合，不高不矮刚刚好，坐着膝盖不憋屈，站起来不费劲，双侧扶手借力起身，比自己用手撑墙安全10倍。天天坐，天天稳，洗澡放心，家人安心，不用扶着墙，不用老伴手，不用提心吊胆，无需安装，无需工具，开箱就能用，往浴室地上一放，坐下就能洗，防滑吸盘牢牢抓住地面，纹丝不动，就这么坐着淋一淋，搓一搓，舒舒服服洗完整个澡。每次洗澡都得喊儿女在旁边守着，一个人洗澡怕摔怕滑，可又不想三天两头麻烦儿女，正是想到咱们长辈的这些难处，我们才用心带来这款洗澡椅，不用安装，不用打孔，不用花一分冤枉钱，坐着洗，躺着搓，舒舒服服洗，想要的今天扫码免费领，错过今天再等一年，屏幕下方的二维码赶紧扫起来，不管您现在需不需要，先把名额占上再说。
7: 我买的洗澡凳不说，换了10张也有9张，心想反正不要钱，试试就试试，就扫了码。说实话没抱多大期望，结果没过几天真寄到家里了，打开一瞧，这质量跟我以前花钱买的那些完全不是一个档次，加粗骨架，防滑吸盘，高度刚刚好，往浴室一放纹丝不动，坐着那叫一个稳当。这回可算是捡着宝了，不花钱的东西比花钱买的还好使，就是这个新款可折叠防滑洗澡椅，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了。
0: 我今年七 78岁了，我一个人就能舒舒服服洗个痛快澡，既没有在墙上打孔破坏瓷砖，也没有花钱请人安装，仅仅是用了这个可折叠洗澡椅。

0: 现在再也不用麻烦别人了，
1: 不用安装，不用工具，开箱就能用，用完折叠起来往墙角一靠，不占地方，比原来那个小板凳还方便，能坐着洗头，能坐着搓背，能坐着搓脚，还能当换鞋凳用，赶紧来领。可折叠防滑洗澡椅，质量好，承重强，坐着稳，起身快，尤其是咱们高龄老朋友，上了岁数洗澡最怕摔，这款洗澡椅你就赶紧扫码领回家试试。由于活动太受欢迎，现在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够免费领取，每人限领一份，不得重复领取。厂家老板说了，这个可折叠防滑洗澡椅就是送给支持咱们频道的老年朋友们的，送完一个少一个，现在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
2: 领到了，领到了，真的领到了，第一回坐上去我就觉得心里踏实了，那个防滑吸盘往地上一按，纹丝不动，坐上去稳稳当当的。现在我每天冲澡都坐着洗，洗完浑身舒坦，看着浴室里这把椅子心里都踏实。新一代可折叠防滑洗澡椅不仅老人能用，孕妇腿脚不便的家人都能用，加粗航空级骨架搭配底部防滑吸盘，科学承重三角结构，折叠起来往墙角一靠，不占地方。很多已经领到手的家人，大家都说这个洗澡椅没有普通塑料凳的打滑不稳，太矮起不来，用不了多久就裂开的问题，轻轻松松就能让洗澡变成一种享受。
3: 今天厂家直销不为赚钱，就为让更多家庭用上这个好的可折叠防滑洗澡椅，洗澡椅免费领，活动只给看电视的朋友，手机刷不到，线下买不到，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我们是做了30年老年用品的老工厂，不玩虚的，只做实在好产品，活动真实有效。之前很多家人都说没能赶上活动，这次我们特意简化所有流程，没有复杂步骤，没有额外门槛。这款洗澡椅专为咱们老年人设计，屏幕下方二维码已经准备好了，现在扫码，这个可折叠防滑洗澡椅就是你的，
1: 不用安装，不用工具，开箱就能用，用完折叠起来往墙角一靠，不占地方，比原来那个小板凳还方便，能坐着洗头，能坐着搓背，能坐着搓脚，还能当换鞋凳用，赶紧来领。可折叠防滑洗澡椅，质量好，承重强，坐着稳，起身快，尤其是咱们高龄老朋友，上了岁数洗澡最怕摔。
4: 新款加高带扶手洗澡椅专为解决中老年人洗澡四大难题，它主打一个结实稳当，加粗航空级骨架，稳稳承重300斤，底部防滑吸盘脚垫，抓地牢如磐石，遇水不打滑，微曲面坐垫贴合臀部曲线，久坐不累，双侧防滑扶手，起身借力轻松站起。实话实说，好椅子就是省心省力还省钱，坐着洗，搓背搓脚，冲头发，洗个痛快澡，不用人守在旁边，坐着膝盖不憋屈，站起来不费劲，双侧扶手借力起身，比自己用手撑墙安全10倍，天天坐天天稳，洗澡放心，家人安心，不用扶着墙，不用老伴手，不用提心吊胆，无需安装，无需工具，开箱就能用，往浴室地上一放，坐下就能洗，防滑吸盘牢牢抓住地面，纹丝不动，就这么坐着淋一淋，搓一搓，舒舒服服洗完整个澡。
5: 最近我们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朋友免费领取洗澡椅大型公益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到一把多功能洗澡椅，坐着洗澡安全防滑，谁用谁方便。今天为了让更多的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款好产品，厂家专门开展限时回馈活动，扫描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回家，机会难得，先到先得，领完即止。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每人限领一个，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免费领取。站久了膝盖发酸发胀，浴室地砖沾了水滑溜溜的，有了这把洗澡椅，坐着从头洗到脚，让您洗澡不受累，您往上一坐，它就是一把稳稳当当的座椅，整个人都踏实了，腰不用弯了，腿不用站了，舒舒服服的坐着慢慢洗，花洒拿在手里，想冲哪冲哪，搓背洗脚打肥皂，再也不用低头哈腰，洗完全程腰不酸腿不抖。而且它可不只是能坐这么简单，整个坐板是加宽加大的弧形设计，两侧自然延伸，坐上去整个臀部都能贴合住，受力面积大，不像普通小圆凳坐一会儿就硌得屁股疼，这一款坐久了

不难受。椅子整体用的是加粗加厚的铝合金骨架，三角交叉支撑结构，承重能力特别强，200多斤也能放心坐，不晃不歪不侧翻。底下配的是加大号橡胶吸盘，湿漉漉的瓷砖地

0: 利索，椅腿高度还能自由调节，四个档位随便选，调到合适的高度，两脚能稳稳踩地，坐着稳当又得劲，收拢起来小小一个，往墙角一靠，一点都不占地方，一只手就能拎得动，老人自己就能搬进搬出，平时不光洗澡能用，在家里坐着刷牙洗脸，泡泡脚，晒晒太阳，随时随地都能坐，腿脚舒坦多了。您可能会问，这么好的洗澡椅扫码就能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今天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不会收您一分钱押金，我们就是要实实在在的把这把能让您洗澡省心省力的老人洗澡椅让您免费领回家试一试。椅子的成本厂家出，椅子的包装厂家出，就是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把洗澡椅的好处。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把多功能洗澡椅就是您的了。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领完即止。这样一把坐着稳当洗澡舒坦一物多用的洗澡椅，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领到它，还需要犹豫吗？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
1: 只要用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添加客服微信，留下您的姓名和地址，防滑洗澡凳送到家。
2: 欢迎来到我的家乡，在这里我们时常能看到雪豹的身影。说这十几年来，祖国对家乡生态环境保护力度不断加大，所以雪豹和更多的野生动物频频出现在我们的视野中。你看，棕熊、岩羊、白唇鹿在撒花呢，头雁、藏狐、纵纹腹小枭等小精灵也争相出镜。我现在也是一名野生动物小摄影师哦，我要用相机去记录这些可爱的动物们，让更多的人看到它们，因为它们也是我们美丽家园的朋友。

孩子们，咱这也算是背井离乡了，朝着老家磕个头吧。 你们记住了，这是生你们养你们的地方，一辈子都别忘了。

0: 你是哪里的？
1: 俺是张彻朱家峪的。
0: 哎，咱们离得不远，俺是大王镇的。哦，张秋是往北走啊，你怎么往东走了？
1: 俺听关外来的人说，走这条道近。
0: 你们也是闯关外？
1: 俺和三个儿子。
0: 不易啊，但凭有条活路，谁走这条路啊？这一走，又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回来，真成了没家的人了。
1: 前面就是龙口岗了吧？
0: 嗯。

0: 一时半会儿这船走不了，咱们在那边歇一会儿吧。啊，把担子放下一会儿。这船怎么还不开呀？哎呀，再不开就只能改走旱路了，顺着渤海湾。 一直走到山海关，闯过山海关就是关东的地儿了。大哥，
1: 那得走多久啊？不一定，快则半年，慢则一年。这条路山高水险，走走停停，还得要饭。想走快，也不容易。哎，
0: 生病的人也过不了山海关的，等上路你们就知道了。
2: 哎，我这样跟你们说吧，在山海关这条路上啊，咱们时常能看见咱们山东人的奔头。山东这边连年饥荒，海北边都在打仗，这真是兵荒马乱，民不聊生。你说一个俄罗斯，一个小日本。 干嘛跑咱大清国来打仗？自从八国联军攻陷了北京城，太后老佛爷就被洋鬼子吓破了胆。今天是签订合约，明天是割地赔款，你说能不把疯狗和饿狼招来吗？分赃不均可不就打起来？你就拿旅顺口来说吧，甲午战争以后，老毛子。 借口说是保护大清国，不被外国人侵略，把日本人给赶走了，这还不打起来？日本人他能甘心吗？这不卷土重来了吗？你说一个俄国，一个日本跑到咱们大清国的地面打仗，这叫什么事儿啊？你说，
3: 哎，也不知道海北边现在到底怎么样。听说日本人正在攻旅顺呢。 日俄骄兵遭殃的是咱们老百姓，这船迟迟的不起锚，我这心里都要急死了。也不知道家里那边怎么样了。

0: 听着，
1: 有句话我先说明了，船只有限，待会儿能不能上得了船，就看你们每个人的道行了。今年这可是最后一批船，上不去的，只能走旱路去关东。两天之内，所有闲杂人等一律离开龙口港。有谁敢抗拒官府之命，格杀勿论。

行了，他两个现在走旱路，做个伴儿。

0: 你吓死俺了、
1: 那么深的水你也敢跳，你不要命啊？
2: 那叫啥，你就是俺的命啊。
1: 有你这句话俺算来对。爹，
2: 哎仙儿、你咋办？
1: 俺跟你一块走啊。啊，
2: 俺还是把你送回去吧，对你爹娘也是个交代。
1: 俺不，俺来都来了就跟你一块走。
2: 那汉路多难走啊，一个女孩子家咋办啊？
1: 那有啥的，俺不怕。
2: 那就听俺娘的，咱俩走汉路。

0: 待会儿再吃。
1: 二哥，我说你省着点吃啊，路还远着呢。
2: 没事儿，到了海北咱就啥都不缺了。

0: 与识字啊。
1: 先生，您看的这是《三国志》吧？
0: 嗯。哦，我不吃。你叫传杰。下在海里头的是你哥哥？
1: 啊，他是我大哥，叫传文。那个是我二哥，传武。俺们到关外找俺爹去。嗯。
0: 你爹在三江口的元宝镇。
2: 春杰，跟你二哥拿点水来呀。
3: 哎呀，你慢点吃，这孩子。哎，
1: 慢点，慢点，慢点。
4: 哎，等一下，在这歇会儿。

0: 哎，大伙儿都醒醒了啊！船要到岸了啊！
1: 到岸了！
0: 哎，收拾东西！哎，大伙儿不许说话，岸上正在打仗呢。落帆。

0: 娘，咋就能那么瘆人呢？
1: 别说话。
0: 啊。
2: 这边。

0: 传文哥，啊，你坐呀。
1: 啊。
0: 你离俺那么远干啥？俺又不咬人。再靠一靠。

0: 也不知道阿娘和传友传杰他们到没到大连。
1: 别想那么多了，反正咱得攒足力气往前走。
0: 你说俺这个当大哥的，撇下娘跟兄弟不管，这让俺跟爹知道，他肯定饶不了俺。
1: 那你爹还能打你啊？
0: 不是打不打的事儿，是还能不能活的事儿了。
1: 啊，你爹那么厉害啊？
0: 俺爹的那个手掌啊，跟蒲扇那么大，像两个老虎爪子，那要一巴掌扇下去，不是死也是个残废。
1: 哦。
0: 哎，仙儿。
1: 嗯。
0: 你知道这是什么神仙吗？
1: 俺也不知道。传文哥。
0: 啊。
1: 咱俩去许个愿吧。
0: 嗯。

0: 俺许完了，你呢？
1: 俺也许完了。
0: 你许啥愿啊？
1: 你先说。
0: 俺从小就有一个愿望，以后啊能够置上十亩好地，摆上两个毽子牛，然后啊再养上一大圈的肥猪，最好啊能请上两个长工。哎呀，到那时候啊，每天啊我就卡着腰往院子里一站，吃长工，你去干这个，你去干那个，多美啊。
1: 你想当财主啊？
0: 啊，
1: 做梦吧你。
0: 现在是做梦，不过等俺到了关东，俺一定要实现这个梦。哎，到那时候啊，哎呀，找一天早上，天嘎嘎冷啊，啊，俺穿上那厚厚的羊皮袄，到院里去，让长工们全都下地干活，让俺再发走两挂大车。发大车干啥？发大车去拉饭去。哎呀，大车也走了，长工也走了，在家里散散步，溜达溜达。这时候啊，你把窗户一推啊，啊，你说，
2: 俺家呢，回屋来吧，酒菜都给你弄好了，喝两盅吧。

0: 暖和呀，那炕烧得热乎乎的，烫地。哎呀，这一桌子好菜好酒啊，你给俺把烟锅点上，把酒盅倒满。
1: 来，老哥哥，对不住了，跟龙王爷做邻居吧，一路走好啊。
2: 这是饿了吧？

0: 孩啊，把你这个煎饼给我吃一点，我要饿死了。
1: 你没带干粮呀？
0: 我的行李掉到海里边去了，好几天没吃东西也没喝水，我快不行了。
1: 那可不行，俺就这么点儿，给你了，俺吃什么？
0: 一半就给，给我一半。
1: 一半也不行。
0: 孩儿，你就当救我一条命吧。等到了旅顺，我让你到我店里当伙计。
1: 俺才不给你当伙计了，俺到关外找俺爹去。
0: 孩儿啊，就一口吧。一口
1: 不行，没得商量。
2: 川姐，怎么了？
1: 他们俩要干粮。
2: 他没带干粮啊？
1: 带了，他说掉到海里了。
2: 你没给他？
1: 俺就那么一点儿。
2: 给他点儿啊。
3: 娘，
2: 这个时候救人要紧，去吧。

0: 儿啊，你是我的救命恩人啊，谢谢
1: 你。别谢俺，是俺娘要俺救你。
2: 嫂子，
3: 不用，能活命就好。

0: 有人，大娘，
1: 大娘，
2: 谁呀？
0: 走，大娘。
2: 哎，
1: 大娘。
2: 哎，
1: 俺们想跟你讨碗水喝，行吗？
2: 行，你们俩是逃荒的吧？
0: 啊，
2: 闯关东去。
0: 啊，
2: 行，来，来，孩子，来，快来，孩子，水在这儿呢啊。
0: 哎，谢谢大娘。
2: 哎。孩子，等等，等等再喝，等等再喝啊！
0: 这大娘是咋喝呀？
1: 哎，不懂别瞎说话。大娘，谢谢你，你真是好心人。俺哥不懂这个。哥，大娘是怕咱俩道上走的心里有火，喝凉水积着肺管子，故意让咱俩慢慢喝的。
2: 对。
0: 大娘，俺不懂事，您别怪俺啊。

0: 谢天谢地，总算是到案了。
1: 哎，都起来了啊，准备审案了。老四，把华子划过来，送他们审案。
2: 快点啊！你看那个小华子，
1: 喂，拿着自己的东西啊，
3: 赶紧。
1: 别急，别急，
4: 到了。
1: 别急，别急，慢点吧。啊，
5: 这是什么地方？
1: 啊，这可能是庄河吧。
5: 好好，
1: 哎，娘娘，
5: 嫂子，好的，
1: 娘。
6: 先生，咱们这是到大连了吗？
5: 这不是大连，是庄河，还有300多里路呢。
6: 300？
7: 那么远，那走路还得走好几天呢。
5: 没事，到了这儿你就听我的了吧。雇个车，咱们一块儿走。啊，
7: 三，你扶着娘，俺拿行李啊。
3: 我记着拿葫芦。哎。
5: 大嫂，那到了旅顺，你们最后要在哪儿落脚？
6: 俺们还得往北走，到三江口的元宝镇，孩子他爹在那儿等俺们呢。
5: 你是说三江口的元宝镇？
6: 嗯。哎
5: 呀，太巧了，我的老父亲在那儿也有个买卖，哎，说不定跟咱们大哥还认识呢。这样吧，我回家安顿一下。然后咱们一起去，我还正想看看我老父亲呢。
6: 那感情好，那就给夏掌柜的添麻烦了。
8: 老孟大哥，老孟大哥，
0: 哎呀，夏掌柜，
8: 老孟大哥，
0: 哎呀，
8: 你好吧？
0: 挺好，挺好。哎，哎呀，来坐，坐，坐。哎。你怎么这时候来了？
8: 别提了，大哥，我是从山东那边过来，在海上漂了好几天呢，差点没让日本人把船给打沉了。
0: 哎呀，是听说了，听说了，小日本人给炸沉了好几条船呢。哎呀，你这是捡了一条命啊。
8: 大哥，黄金山那边一直在打炮，这城里怎么样了？
0: 哎呀，害了！这日本人攻进了旅顺城，杀人无数，乱着呢。
8: 不行，我得赶快回家去看看。哎、
0: 那这么危险，你在这住几天？
8: 我不看看，我这心里不踏实啊。大嫂，
0: 哎，
8: 大哥，这几位可是我的救命恩人呐、啊。哦，他们要去关东。想在你这儿待几天，你可得替我关照好了呀。
0: 哎哎，您放心，您放心，
8: 那就拜托你了。
0: 哎呀，放心放心，没问题。
6: 夏掌柜的，外面兵荒马乱的，你小心点啊。
8: 放心吧，我去去就回啊。拜托了，大哥啊，我走了。
0: 你小心点。哎，来，屋里请，屋里请。

0: 玉叔，玉叔，玉叔啊，玉叔，玉叔。叔，叔，
1: 爹，
0: 孩子，你还活着呀？
1: 日本人屠城了，把人全给杀光了。爹，要让我把这些钱交给你？
0: 孩子，这儿不是九州之地，咱们快走吧！啊。
1: 还有个箱子。

0: 了，注意了，厂家大放福利，老人洗澡椅直接扫码免费领取，没有套路，不用凑单，只要扫一下二维码，洗澡椅就能免费领回家。这是厂家专门给大家准备的福利活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登记免费领取。洗澡椅坐着洗不怕滑，累了乏了坐着冲，老人洗澡离不开它。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手慢一秒名额就被抢光，别再犹豫，别再观望，现在就扫屏幕二维码，把这把好用的洗澡椅免费领回家，错过可就真没了。
1: 免费，真的免费，新款老年人专用防滑洗澡椅，今天扫码真的免费领，人过五十最怕什么？不是白发，是洗澡时腿一软往下瘫。新款加高带扶手洗澡椅，专为解决中老年人洗澡四大难题，它主打一个结实稳当，加粗航空级骨架，稳稳承重300斤，底部防滑吸盘脚垫，抓地牢如磐石，遇水不打滑，微曲面坐垫贴合臀部曲线，久坐不累，双侧防滑扶手，起身借力轻松站起。实话实说，好椅子就是省心省力还省钱，坐着洗，搓背搓脚冲头发，几个痛快澡，不用人守在旁边。它可不是市面上普通的小凳子，是加高设计，科学弧度承重骨架三位一体搭配组合，不高不矮刚刚好，坐着膝盖不憋屈，站起来不费劲，双侧扶手借力起身，比自己用手撑墙安全10倍，天天坐天天稳，洗澡放心，家人安心，不用扶着墙，不用老伴手，不用提心吊胆，无需安装，无需工具，开箱就能用，往浴室地上一放，坐下就能洗，防滑吸盘牢牢抓住地面，纹丝不动，就这么坐着淋一淋搓一搓，舒舒服服洗完整个澡，每次洗澡都得喊儿女在旁边守着。一个人洗澡怕摔怕滑，可又不想三天两头麻烦儿女，正是想到咱们长辈的这些难处，我们才用心带来这款洗澡椅，不用安装，不用打孔，不用花一分冤枉钱，坐着洗躺着搓，舒舒服服洗，想要的今天扫码免费领，错过今天再等一年，屏幕下方的二维码赶紧扫起来，不管您现在需不需要，先把名额占上再说。
2: 我买的洗澡凳不说，换了10张也有9张，心想反正不要钱，试试就试试，就扫了码。说实话没抱多大期望，结果没过几天真寄到家里了，打开一瞧，这质量跟我以前花钱买的那些完全不是一个档次，加粗骨架，防滑吸盘，高度刚刚好，往浴室一放纹丝不动，坐着那叫一个稳当。这回可算是捡着宝了，不花钱的东西比花钱买的还好使，就是这个新款可折叠防滑洗澡椅，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了。
3: 我今年78岁了，我一个人就能舒舒服服洗个痛快澡，既没有在墙上打孔破坏瓷砖，也没有花钱请人安装，仅仅是用了这个可折叠洗澡椅，现在再也不用麻烦别人了，
4: 不用安装，不用工具，开箱就能用，用完折叠起来往墙角一靠，不占地方，比原来那个小板凳还方便，能坐着洗头，能坐着搓背，能坐着搓脚，还能当换鞋凳用，赶紧来领可折叠防滑洗澡椅，质量好，承重强，坐着稳，起身快，尤其是咱们高龄老朋友，上了岁数洗澡最怕摔，这款洗澡椅你就赶紧扫码领回家试试。由于活动太受欢迎，现在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够免费领取，每人限领一份，不得重复领取。厂家老板说了，这个可折叠防滑洗澡椅就是送给支持咱们频道的老年朋友们的，送完一个少一个，现在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

0: 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
1: 领到了，领到了，真的领到了。第一回坐上去，我就觉得心里踏实了。那个防滑吸盘往地上一按，纹丝不动，坐上去稳稳当当的。现在我每天冲澡都坐着洗，洗完浑身舒坦，看着浴室里这把椅子，心里都踏实。新一代可折叠防滑洗澡椅，不仅老人能用，孕妇、腿脚不便的家人都能用。加粗航空级骨架，搭配底部防滑吸盘，科学承重三角结构，折叠起来往墙角一靠，不占地方。很多已经领到手的家人，大家都说这个洗澡椅没有普通塑料凳的打滑、不稳、太矮、起不来、用不了多久就裂开的问题，轻轻松松就能让洗澡变成一种享受。
2: 今天厂家直销不为赚钱，就为让更多家庭用上这个好的可折叠防滑洗澡椅。洗澡椅免费领，活动只给看电视的朋友，手机刷不到，线下买不到。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我们是做了30年老年用品的老工厂，不玩虚的，只做实在好产品，活动真实有效。之前很多家人都说没能赶上活动，这次我们特意简化所有流程，没有复杂步骤，没有额外门槛。这款洗澡椅专为咱们老年人设计，屏幕下方二维码已经准备好了，现在扫码，这个可折叠防滑洗澡椅就是你的。
0: 不用安装，不用工具，开箱就能用，用完折叠起来往墙角一靠，不占地方，比原来那个小板凳还方便，能坐着洗头，能坐着搓背，能坐着搓脚，还能当换鞋凳用，赶紧来领可折叠防滑洗澡椅，质量好，承重强，坐着稳，起身快，尤其是咱们高龄老朋友，上了岁数洗澡最怕摔。
3: 新款加高带扶手洗澡椅专为解决中老年人洗澡四大难题，它主打一个结实稳当，加粗航空级骨架，稳稳承重300斤，底部防滑吸盘脚垫，抓地牢如磐石，遇水不打滑，微曲面坐垫贴合臀部曲线，久坐不累，双侧防滑扶手，起身借力轻松站起。实话实说，好椅子就是省心省力还省钱，坐着洗，搓背搓脚，冲头发，几个痛快澡，不用人守在旁边，坐着膝盖不憋屈，站起来不费劲，双侧扶手借力起身，比自己用手撑墙安全10倍。天天坐，天天稳，洗澡放心，家人安心，不用扶着墙，不用老伴手，不用提心吊胆，无需安装，无需工具，开箱就能用，往浴室地上一放，坐下就能洗，防滑吸盘牢牢抓住地面，纹丝不动，就这么坐着淋一淋，搓一搓，舒舒服服洗完整个澡。
4: 最近我们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朋友免费领取洗澡椅大型公益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到一把多功能洗澡椅，坐着洗澡安全防滑，谁用谁方便。今天为了让更多的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款好产品，厂家专门开展限时回馈活动，扫描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回家。机会难得，先到先得，领完即止。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每人限领一个，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免费领取。站久了膝盖发酸发胀，浴室地砖沾了水滑溜溜的，有了这把洗澡椅，坐着从头洗到脚，让您洗澡不受累。您往上一坐，它就是一把稳稳当当的座椅，整个人都踏实了，腰不用弯了，腿不用站了，舒舒服服的坐着慢慢洗，花洒拿在手里，想冲哪冲哪，搓背洗脚打肥皂，再也不用低头哈腰，洗完全程腰不酸腿不抖。而且它可不只是能坐这么简单，整个坐板是加宽加大的弧形设计，两侧自然延伸，坐上去整个臀部都能贴合住，受力面积大，不像普通小圆凳坐一会儿就硌得屁股疼，这一款坐久了也不难受。椅子整体用的是加粗加厚的铝合金骨架，三角交叉支撑结构，承重能力特别强，200多斤也能放心坐，不晃不歪不侧翻。底下配的是加大号橡胶吸盘，湿漉漉的瓷砖地也能牢牢吸住，抓地特别牢，就算地上有水也不打滑，坐上去心里踏实得很。两侧扶手的设计也特别贴心，弧度正好贴合手掌，抓握舒服，起身的时候往上一撑，膝盖和腰儿瞬间就省了大劲儿，借力特别顺畅，不会打滑脱手。扶手边上还专门配了个花洒卡扣，淋浴头往上一卡，不用弯腰去够，不用蹲下去捡，两只手都腾出来了， 搓背打肥皂都利索，椅腿高度还能自由调节，四个档位随便选。

0: 选。调到合适的高度，两脚能稳稳踩地，坐着稳当又得劲，收拢起来小小一个，往墙角一靠，一点都不占地方，一只手就能拎得动，老人自己就能搬进搬出，平时不光洗澡能用，在家里坐着刷牙洗脸，泡泡脚，晒晒太阳，随时随地都能坐，腿脚舒坦多了。您可能会问，这么好的洗澡椅扫码就能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今天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不会收您一分钱押金，我们就是要实实在在的把这把能让您洗澡省心省力的老人洗澡椅让您免费领回家试一试。椅子的成本厂家出，椅子的包装厂家出，就是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把洗澡椅的好处。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把多功能洗澡椅就是您的了。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领完即止。这样一把坐着稳当、洗澡舒坦、一物多用的洗澡椅，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领到它，还需要犹豫吗？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
1: 只要用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添加客服微信，留下您的姓名和地址，防滑洗澡凳送到家。
2: 注意了，注意了，厂家大放福利，老人洗澡椅直接扫码免费领取，没有套路，不用凑单，只要扫一下二维码，洗澡椅就能免费领回家。这是厂家专门给大家准备的福利活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登记免费领取。洗澡椅坐着洗不怕滑，累了乏了坐着冲，老人洗澡离不开它。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手慢一秒名额就被抢光，别再犹豫，别再观望，现在就扫屏幕二维码，把这把好用的洗澡椅免费领回家，错过可就真没了。
3: 免费，真的免费，新款老年人专用防滑洗澡椅，今天扫码真的免费领，人过五十最怕什么？不是白发，是洗澡时腿一软往下瘫。新款加高带扶手洗澡椅，专为解决中老年人洗澡四大难题，它主打一个结实稳当，加粗航空级骨架，稳稳承重300斤，底部防滑吸盘脚垫，抓地牢如磐石，遇水不打滑，微曲面坐垫贴合臀部曲线，久坐不累，双侧防滑扶手，起身借力轻松站起。实话实说，好椅子就是省心省力还省钱，坐着洗，搓背搓脚冲头发，洗个痛快澡，不用人守在旁边。它可不是市面上普通的小凳子，是加高设计，科学弧度，承重骨架三位一体搭配组合，不高不矮刚刚好，坐着膝盖不憋屈，站起来不费劲，双侧扶手借力起身，比自己用手撑墙安全10倍。天天坐，天天稳，洗澡放心，家人安心，不用扶着墙，不用老伴手，不用提心吊胆，无需安装，无需工具，开箱就能用，往浴室地上一放，坐下就能洗，防滑吸盘牢牢抓住地面，纹丝不动，就这么坐着淋一淋，搓一搓，舒舒服服洗完整个澡，每次洗澡都得喊儿女在旁边守着。一个人洗澡怕摔怕滑，可又不想三天两头麻烦儿女，正是想到咱们长辈的这些难处，我们才用心带来这款洗澡椅，不用安装，不用打孔，不用花一分冤枉钱，坐着洗，躺着搓，舒舒服服洗，想要的今天扫码免费领，错过今天再等一年，屏幕下方的二维码赶紧扫起来，不管您现在需不需要，先把名额占上再说。
4: 我买的洗澡凳不说，换了10张也有9张，心想反正不要钱，试试就试试，就扫了码。说实话没抱多大期望，结果没过几天真寄到家里了，打开一瞧，这质量跟我以前花钱买的那些完全不是一个档次，加粗骨架，防滑吸盘，高度刚刚好，往浴室一放纹丝不动，坐着那叫一个稳当，这回可算是捡着宝了。不花钱的东西比花钱买的还好使，就是这个新款可折叠防滑洗澡椅，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了。
5: 我今年78岁了，我一个人就能舒舒服服洗个痛快澡，既没有在墙上打孔破坏瓷砖，也没有花钱请人安装，仅仅是用了这个可折叠洗澡椅，现在再也不用麻烦别人了。
6: 不用安装，不用工具，开箱就能用，用完折叠起来往墙角一靠，不占地方，比原来那个小板凳还方便，能坐着洗头，能坐着搓背，能坐着搓脚，还能当换鞋凳用，赶紧来领可折叠防滑洗澡椅，质量好，承重强，坐着稳，起身快，尤其是咱们高龄老朋友，上了岁数洗澡最怕摔，这款洗澡椅你就赶紧扫码领回家试试。由于活动太受欢迎，现在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够免费领取，每人限领一份，不得重复领取。厂家老板说了，这个可折叠防滑洗澡椅就是送给支持咱们频道的老年朋友们的，送完一个少一个，现在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

0: 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
1: 领到了，领到了，真的领到了。第一回坐上去，我就觉得心里踏实了。那个防滑吸盘往地上一按，纹丝不动，坐上去稳稳当当的。现在我每天冲澡都坐着洗，洗完浑身舒坦，看着浴室里这把椅子，心里都踏实。新一代可折叠防滑洗澡椅，不仅老人能用，孕妇、腿脚不便的家人都能用。加粗航空级骨架，搭配底部防滑吸盘，科学承重三角结构，折叠起来往墙角一靠，不占地方。很多已经领到手的家人，大家都说这个洗澡椅没有普通塑料凳的打滑、不稳、太矮、起不来、用不了多久就裂开的问题，轻轻松松就能让洗澡变成一种享受。
2: 今天厂家直销不为赚钱，就为让更多家庭用上这个好的可折叠防滑洗澡椅。洗澡椅免费领，活动只给看电视的朋友，手机刷不到，线下买不到，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我们是做了30年老年用品的老工厂，不玩虚的，只做实在好产品，活动真实有效。之前很多家人都说没能赶上活动，这次我们特意简化所有流程，没有复杂步骤，没有额外门槛。这款洗澡椅专为咱们老年人设计，屏幕下方二维码已经准备好了，现在扫码，这个可折叠防滑洗澡椅就是你的。
0: 不用安装，不用工具，开箱就能用，用完折叠起来往墙角一靠，不占地方，比原来那个小板凳还方便，能坐着洗头，能坐着搓背，能坐着搓脚，还能当换鞋凳用，赶紧来领可折叠防滑洗澡椅，质量好，承重强，坐着稳，起身快，尤其是咱们高龄老朋友，上了岁数洗澡最怕摔。
3: 新款加高带扶手洗澡椅专为解决中老年人洗澡四大难题，它主打一个结实稳当，加粗航空级骨架，稳稳承重300斤，底部防滑吸盘脚垫，抓地牢如磐石，遇水不打滑，微曲面坐垫贴合臀部曲线，久坐不累，双侧防滑扶手，起身借力轻松站起。实话实说，好椅子就是省心省力还省钱，坐着洗，搓背搓脚，冲头发，洗个痛快澡，不用人手在旁边，坐着膝盖不憋屈，站起来不费劲，双侧扶手借力起身，比自己用手撑墙安全10倍，天天坐，天天稳，洗澡放心，家人安心，不用扶着墙，不用老伴手，不用提心吊胆，无需安装，无需工具，开箱就能用，往浴室地上一放，坐下就能洗，防滑吸盘牢牢抓住地面，纹丝不动，就这么坐着淋一淋，搓一搓，舒舒服服洗完整个澡。
4: 最近我们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朋友免费领取洗澡椅大型公益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到一把多功能洗澡椅，坐着洗澡安全防滑，谁用谁方便。今天为了让更多的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款好产品，厂家专门开展限时回馈活动，扫描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回家。机会难得，先到先得，领完即止。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每人限领一个，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免费领取。站久了膝盖发酸发胀，浴室地砖沾了水滑溜溜的，有了这把洗澡椅，坐着从头洗到脚，让您洗澡不受累，您往上一坐，它就是一把稳稳当当的座椅，整个人都踏实了，腰不用弯了，腿不用站了，舒舒服服地坐着慢慢洗，花洒拿在手里，想冲哪冲哪，搓背洗脚打肥皂，再也不用低头哈腰，洗完全程腰不酸腿不抖。而且它可不只是能坐这么简单，整个坐板是加宽加大的弧形设计，两侧自然延伸，坐上去整个臀部都能贴合住，受力面积大，不像普通小圆凳坐一会儿就硌得屁股疼，这一款坐久了也不难受。椅子整体用的是加粗加厚的铝合金骨架，三角交叉支撑结构，承重能力特别强，200多斤也能放心坐，不晃不歪不侧翻。底下配的是加大号橡胶吸盘，湿漉漉的瓷砖地也能牢牢吸住，抓地特别牢，就算地上有水也不打滑，坐上去心里踏实得很。两侧扶手的设计也特别贴心，弧度正好贴合手掌，抓握舒服，起身的时候往上一撑，膝盖和腰儿瞬间就省了大劲儿，借力特别顺畅，不会打滑脱手。扶手边上还专门配了个花洒卡扣，淋浴头往上一卡，不用弯腰去够，不用蹲下去捡，两只手都腾出来了， 搓背打肥皂都利索，椅腿高度还能自由调节，四个档位随便选。

0: 调到合适的高度，两脚能稳稳踩地，坐着稳当又得劲。收拢起来小小一个，往墙角一靠，一点都不占地方，一只手就能拎得动，老人自己就能搬进搬出。平时不光洗澡能用，在家里坐着刷牙洗脸，泡泡脚，晒晒太阳，随时随地都能坐，腿脚舒坦多了。您可能会问，这么好的洗澡椅扫码就能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今天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不会收您一分钱押金。我们就是要实实在在的把这把能让您洗澡省心省力的老人洗澡椅让您免费领回家试一试。椅子的成本厂家出，椅子的包装厂家出，就是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把洗澡椅的好处。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把多功能洗澡椅就是您的了。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领完即止。这样一把坐着稳当、洗澡舒坦、一物多用的洗澡椅，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领到它，还需要犹豫吗？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
1: 只要用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添加客服微信，留下您的姓名和地址，防滑洗澡凳送到家。
2: 我有一个说话不算数的妈妈，当我还在她肚子里的时候，她说等把你生下来我就放心了。当我会走路的时候，她说等你上学了我就放心了。当我读高中的时候，她说等你考上大学我就放心了。当我找工作的时候，她说等你能养活自己我就放心了。当我谈对象的时候，他说等你结了婚我就放心了。结婚后他会说等帮你把小孩带大我就放心了。在妈妈的眼中，我们永远是长不大的小孩，但有一天他也会成为需要我们呵护的老小孩，需要我们的呵护与陪伴。
3: 国家安全有多大？大到960万平方公里的国土面积。国家安全有多小？小到一滴水、一片云、一个人、一件事。你习以为常的烟火气，是有人在你看不见的地方守护着万家灯火。你安心度过的每一天，是有人在你看不见的地方守护着边关明月。你以为的网上点击无碍浏览，是有人在你看不见的地方守护着数字防线。家园安宁，我们不是生活在一个和平的时代，是生活在一个和平的国家。而这一切的背后，是强大的祖国给予我们的安全感。维护国家安全，是我们义不容辞的职责和义务。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4: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
5: 行，那回头给您寄过去。
4: 应该的
3: 是朴素的诚信。
5: 这个怎么
6: 这样吧，我画给你。
3: 是用心的服务。
6: 这样的好，
7: 太感谢你了，
6: 云光嫂。
3: 是秉持的公心，
8: 中职小人麻烦你中总，
6: 不麻烦，应该的。
3: 一句应该的是本分，意事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6: 应该的，
9: 应该的，
3: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在数字化之外，他们跨越需要多久？教会老人过着

教会老人关掉弹窗，只需十秒。关爱老人，让爱在指尖流淌。

0: 养生侃侃而谈，
1: 健康如约而至。
0: 欢迎大家收看今天的健康公开课。大家好，我是丹鹏。
2: 大家好，我是帕丽丹。突击检查，
0: 什么检查？
2: 屏幕前的观众朋友们，让我猜猜你们现在是站着的状态还是坐着的状态，是不是脖子不自觉地往前伸，然后肩膀习惯性地向内抠，然后腰部下意识地向后塌。
0: 这个姿势不用刻意模仿，很多人自然而然的就是这种状态。你看啊，
2: 你中招了是吗？
0: 啊，你看是这样的啊。
2: 嗯，
0: 探头，圆肩含胸，腰塌进去，这是我们非常常见的一种疲惫状态。
2: 嗯，很多人把这种体态是当做一些个人的那种坏习惯啊，就是不自律，没有气质，只是觉得只要抬头挺胸就可以改过来。
0: 嗯，今天我们要告诉大家一个真相，你改不掉的圆肩，还有驼背、探头、塌腰，这些不是单纯的偷懒，而是我们的骨骼和肌肉出现了功能性的问题。它有一个非常专业，而且覆盖90%现代人群的名字，叫做
1: 交叉综合症。
2: 这个呢，它还分为上半身的交叉综合症和下半身的交叉综合症。
0: 接下来有请今天的节目嘉宾，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康复医院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第四人民医院康复治疗中心主任张强，带我们来认识体态失衡问题，科学矫正，回归端正舒展的健康体态。有请张主任。
2: 欢迎
3: 主持人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康复医院康复治疗中心的张强。
0: 欢迎张主任。
2: 欢迎张主任做客健康公开课的录制现场，欢迎您。张主任，说实话啊，这个交叉综合症呢，我是第一次听说啊。
0: 嗯，
2: 但从字面很难理解到底是个什么问题。
3: 交叉综合症呢，分为我们的上交叉综合症和下交叉综合症啊。那么它主要的这个核心的这个要点呢，就是我们的这个长期的这种不良姿势所引发的一种肌肉的失衡，产生这种交叉的模式。那么主要涉及到的区域呢，是我们的颈肩和胸廓，还有我们下肢的这个骨盆区域啊。那么这幅图上也可以很清楚的可以看到啊，我们这个主要的我们的这个前侧的这个胸大肌紧张，然后引发了我们一个头前屈的这么一个状态。
2: 嗯，
3: 然后我们下肢的骨盆呢会出现一些骨盆的前倾啊，膝盖的这个过屈和过伸等一系列这种症状啊。那么它主要涉及到的问题呢是三个维度。那么第一个呢就是我们肌肉的失衡，第二个呢是骨骼的一个位置的改变，第三个呢是关节受力的一个问题啊。那么归结起来呢讲呢，其实就是肌肉的失衡所引发的一系列的一些这个体态的一些问题。
0: 也就是说这个体态失衡的问题它不是突然发生的，而是我们长期不良姿势累加，最后导致了咱们的骨骼和肌肉受力异常演变而来的。
3: 是这样子的。
0: 那您给看看我们俩有没有上交叉综合征的症状表现。
2: 现场给我们评估一下。
3: 好的。
2: 嗯，
3: 我们现在要了解一下正常的什么样的体态。那么正常的呢，它是我们的耳垂和我们的这个肩膀是成一个垂直的这么一个状态的，
2: 一条线上。
3: 对，是在一条直线上的。那我们看主持人老师的这个耳垂呢，是明显的
2: 好像有点歪哦。
3: 是的，是明显是向前的啊，
2: 脖子前倾，
3: 脖子前倾。
2: 嗯啊，这是
0: 好了吗？
3: 对，这是正中位。
0: 但是这样很难受。
2: 第一个症状脖子前倾。
3: 是的。
2: 嗯，
3: 那么第二个呢，我们要看它的这个胸背部的一个体态的一个状况。
2: 嗯，
3: 我们的人体呢，正常的它是有个正常的生理曲度的。
2: 嗯
3: 啊，正常的我们的这个胸背部呢，它是有个微微的一个隆起。啊，这是我们正常的一个脊柱的一个正常的一个状态。那我们看一下主持人老师呢，他这个颈背部呢就明显的有一个凸起，啊，
2: 就是我们常说的，有些人说他的背部很厚。
3: 是的。

0: 哦，这也是一种症状。
1: 对，那么正常的位置呢，它是，哎，要这样的，抬头挺胸。第三点呢，我们正常站立在这，我们的双肩是自然打开的，是放松的一个状态，抬头挺胸的这么一个状态。那我们看一下主持人老师呢，他这个肩膀呢明显的就是向前，这么一个含胸的这个状态，肩膀向内去扣了，那么正常的他这个体位呢，我们要肩膀要自然的打开，我们可以看一下主持人老师的，其实这个胸大肌和胸小肌是比较紧张的，是一个紧张的状态。
2: 这样，其实我自己挺不舒服的。
0: 我看着也不舒服，其实。
2: 这就是长期累积的一些坏习惯。
1: 是的。
2: 已经改变了我们正常的一个曲线。
1: 是的。那么第四个问题呢，就是因为长期的这种立线的改变所引发的我们这个肩背部的一些体态的一些问题。那么一般我们时间长的这种患者呢，我们也发现的比较多，会出现这种翼状肩。那么翼状肩怎么看待呢？我们看一下这个肩胛骨收缩收缩完之后，看一下这个肩胛骨翘起隆起，像一个翅膀一样。那我们看一下主持人老师呢，其实他这个肩背部呢，这个翼状肩这个情况呢还可以没有发展到那一步。所以呢，我们评估过后呢，我们发现这主持人老师呢，一个是呢头向前倾，第二个呢就是含胸驼背有这种情况。所以这是一个典型的上交叉综合症。
2: 就是养成习惯了，自己已经适应了，你看着也适应了，因为这样是我最放松的一个状态。
0: 是的，
2: 我出现的第一个问题就是头向前倾，
0: 脖子前倾
2: 那它会有什么样的危害呢？
1: 我们正常的这个脊柱呢，这个尤其是我们的颈椎呢，它正常的承受这个重量呢是5公斤左右，就是我们处在一个正常的这个生理曲度这个范围内，它是5公斤。所以我们的头部我们的颈椎每向前伸2.5厘米的时候那么它就会额外的增加4.5公斤的这么重量。如果我们的颈椎呢向前前伸5厘米左右，那么就相当于一个8岁的小孩骑到我们的这个颈肩上。
0: 感觉我们的颈椎压力好大呀，突然好心疼我的颈椎，真的是辛苦了。
2: 好，说完了上交叉综合征，咱们来说说下交叉综合征。那下交叉综合征应该是跟我们的盆骨、腰椎还有髋膝踝关节有关系吧？
1: 那么下交叉综合征呢，它分为两个类型，是 AB 型。 A 型呢，它也被通常称之为后倾骨盆交叉综合征。那么它最主要的表现呢，就是因为我们的髂腰肌比较紧张，髂肌这个肌肉短缩所引发的这个骨盆前倾然后呢膝盖下肢的膝盖微屈，然后头向前倾的这么一个状态。 B 型呢，也是我们通常称之为这个前倾骨盆交叉综合征。那么它主要的一些症状呢，是因为由于我们的这个腹部的一些肌肉的肌肉力量比较弱，所以引发我们被动的我们这个背部的一些这个凸起然后呢还有就是我们的这个颈部呢会出现一个前伸的状态。那么还有呢就是我们下肢的这个膝关节会出现一个过伸的这个状态，这么样一个体态。
0: 那张主任，我们怎么判断我们有没有下交叉综合征的一些问题呢？有没有一些居家测试的一些自测的一些方法？
1: 那我们在家庭的过程中呢，家里呢我们都有墙我们可以靠墙来这个站立，脚后跟挨着墙面后背紧贴着墙面那么当然了，在这个过程中呢，身体要处于一个放松的状态。那么这个时候呢，我们我们用我们的手掌从我们的腰间直穿过去，如果能正常穿过去不受阻，那么这个时候表示我们的这个脊柱呢它处于一个正常的位置，也就是说不存在我们这个下交叉综合症。那么如果说我们这个手掌塞不进去，那么就说明我们它是这个处于一个刚才我们提到的这个 B 型那么还有一种呢是曲度过大，骨盆前倾，我们一个拳头都可以塞进去。这个时候呢就说明我们的腰椎是过度的前凸了，骨盆前倾这样一个状态。那么还有一种方法呢，我们可以自己在自己的身上去试一下我们的这个掌根的两侧紧贴着我们的这个髂骨的这个边缘我们的这个拇指呢，两个拇指呢对指然后呢这个其余的四个指头呢放到我们的这个下腹部，成一个

0: 倒三角形。那么如果说我们的拇指超过了我们的这个食指啊，超过了我们食指，也就提示我们的骨盆有前倾了，这是一个测试的方法。
1: 我发现有些朋友为了矫正体态，只会拼命地练自己背部和臀部的表层肌肉，但是越练这体型越难看，这怎么回事呢？
0: 这也是其中的一个误区啊，引发我们这种体态的这种发生呢，我们刚刚讲的是肌肉的失衡。那么肌肉的失衡呢，它分为浅层肌肉和深层肌肉。那么深层肌肉呢，它是为了维持我们身体正常一个体态的这么一个最核心的一个要素，所以我们在训练的过程中或者在居家锻炼的时候，我们不能光注重训练浅表的肌肉，还要更注重一些这个深层肌肉的一个训练。
2: 说到运动的时候啊，我知道张主任今天在现场带我们去做运动康复治疗，还有一些居家的一些预防的锻炼方式。这一期节目的重头戏来了，作为一个运动爱好者，马上要进入我的舒适区了，咱们是不是得动起来呢，主任？
0: 好，那我们居家锻炼呢也分为这三个阶段。那下面呢，我就带着我们同事跟大家一起来分享一下这三套动作。
2: 那我先上来试试。
0: 好的，我们的第一个动作呢就是牵伸与抑制。好，我们的双臂呢可以展开，展开一侧，这个上臂的这个成跟我们的地面成一个水平的一个状态。我们可以在家里面的时候呢，可以扶住一个门框或者一个固定物啊，这个时候呢我们的身体呢慢慢的往前去探啊，这个时候呢我们的胸部呢会有一种微微的这种牵拉感啊，在这个基础上呢我们维持30到60秒，然后每次呢可以重复上2到3次啊，这是第一个动作。
2: 手指是这样平着放呢还是90度？
0: 手指我们要抓住一个这个固定物固定住就可以了，
2: 往前倾。
0: 它的目的呢是为了牵拉我们胸部的这个胸大肌和胸小肌，起到一个牵伸的作用。
1: 我觉得这动作可以治肩周炎。
0: 是的，
1: 因为我有点轻微的肩周炎，这拉开的时候确实有点不太舒服，但是坚持一会儿感觉好像血液流通的一种感觉。
0: 是的，主持人。因为长期的这种圆肩呀，我们的这个肩胛骨向前去伸，那么在这个时候呢我们的肱骨头和我们的盂肱关节它的咬合面也会减少30%，那么这个时候呢就会大大的增加了我们的这个肩袖损伤的这种风险。
2: 那这个时候是两个手臂都是换着做是吧？
0: 是的，但是切记啊，一定不要暴力的去拉以免损伤我们的肌肉。
2: 一定是慢慢的
0: 慢慢的
2: 往下倾。
1: 好，这是第一个动作。
0: 这是第一个动作。那么第二个动作呢，我们先可以准备一个椅子那么这个时候呢，我们如果要牵同侧的这个肌群的时候呢，我们可以把对侧的这个手掌我们固定到我们的这个椅子上，我们可以抓住椅子的这个下缘，那么同时呢我们这个对侧的这个手来稳住我们的这个头部来进行这种水平的这种牵伸，来牵伸我们的这个斜方肌。
2: 这个做的时候有明显的那种拉伸感。
0: 对，这个呢也是我们可以持续上30到60秒，那么可以重复上个3到5次。
1: 对颈椎有好处。
0: 是的，那么我们还有第三个动作。我们第三个动作呢，在这个动作的基础上，我们的这个下巴可以微微的转向于我们的同侧的这个肩膀。
2: 这算是第二个动作的加强版。
0: 加强版那么在这个基础上呢，我们可以维持上个30到60秒来牵伸我们的肩胛提肌。
2: 这更像是我们每次健身完了之后，这是一个拉伸动作。
0: 是的，可以对我们颈肩的这种肌肉起到一个拉伸和放松的作用。
2: 这前三个动作。
0: 是的，
2: 我觉得特别好用。
1: 如果您想了解有关更多体态自救知识的相关内容，请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下载思路视听 APP， 或者关注新疆卫视微信公众号，搜索健康公开课，了解更多精彩内容。
2: 生已经结束了，我们进入第二个阶段了。
0: 是的那么第二个部分呢，就是我们这个肌肉的激活与强化的阶段。首先我们要唤醒这个肌肉呢，我们要把它要激活出来尤其是我们一些深层的肌肉。那么我们可以借用一些这个简单的一些这个辅助的一些这个小工作小的一些工具像这个弹力带，那么随处都可以买得到。那么我们的弹力带呢可以展开我们的伸向我们的头两侧，那么我们手抓的时候呢尽量抓到我们的中段

0: 啊，这样的话呢也比较安全一些。那么在这个时候呢，我们的头呢向后收下颌啊，然后我们感觉到我们的颈椎的后部有一种紧绷感啊，这个时候呢我们维持上60秒左右，可以重复10次左右啊，这个过程中呢是激活我们头后的这个更深层的肌群啊，稳定我们脊柱的这个肌群，像我们的头后大直肌啊、头后小直肌啊这一类肌肉的。
1: 感觉这个动作挺简单的，我试一下好不好啊？要是在家里面没有这种弹力带的话，有那种毛巾可以吗？
0: 毛巾也可以，
1: 毛巾也可以啊。然后放到头部这个位置。
0: 对，头的这个、啊、头后的位置。
1: 然后把我的。
0: 对，
2: 这个能
0: 抓的时候呢，抓的时候呢，我们的这个前臂呢，一定要跟我们的这个要垂直。
1: 哦，垂直啊，
0: 对，
1: 哦，垫高度可以吗？
0: 对，然后拉到这个初始位的时候，头往后伸。
1: 我觉得这个时候我们的头部和弹力带之间有一种对抗，是吧？
0: 对。
1: 哦，
0: 弹力带相当于给我们的头后的这个肌群提供一个阻力。
1: 我觉得这个时候呼吸很重要。
0: 是的，这个时候呢，我们的呼吸呢要放得平缓一些。
1: 嗯。
0: 啊，不要大口的这种呼吸。
2: 这个每天要做几组？
0: 每天呢可以重复20到50组左右啊，每次呢我们分阶段量力而行。这个动作完成了，我们就进行第三个环节啊，我们称之为这个YTWL， 我们来分解来完成。
1: YTWL 到底是什么样的呢？
0: 这是根据我们这种做出来这种动作所表现出来这种相对应的字母所命名的，
2: 就是模仿字母。
0: 是的。
1: 啊，Y 是。
0: 那我们在家里呢，可以找一个瑜伽垫，或者在平面的这个床板上就可以去完成。我们的这个双臂呢打开，跟我们的这个身体的这个垂直呢成一个斜角45度，也就是我们从上面看呢，它是成一个 Y 字形。
1: 哦，真的。
0: 对，那么这个呢，它的作用呢是为了激活我们的这个斜方肌的中束啊，来激活我们这块这个肌肉。
1: 它是要往上提吗？
0: 对，保持住就可以了。
1: 保持住
0: 啊，伸展开，保持住就可以了。
1: 丹峰哥坚持住啊。
0: 好，
1: 呼吸。
2: 腰不好的人做不了。
0: 对，每次可以停留30到60秒，然后呢也可以重复5到10次左右。那么这是第一个啊，我们的 Y。 那么第二个呢，同样我们还是要俯卧位啊，趴在这里，我们来摆出一个 T 字形的动作。那么这个时候呢，我们的双臂展开，跟我们的身体成一个90度的这么一个状态。
1: 嗯
0: 啊，那么做这一块呢，也是为了激活我们这个背部的一些菱形肌啊，这些肌群。
1: 嗯
0: 啊，为了激活我们这块肌肉啊，我们掌根呢要拇指要朝上，垂直于地面，脚尖要挨着地面，
1: 挨着地面
0: 啊。对，我们的头要抬起，跟我们的地面要成一个平行的一个状态。
1: 嗯
0: 啊，那么这个动作呢，我们也可以这个每次呢维持30到60秒啊，可以重复5到10次。这是第二个动作。
1: Y 和 T 都做完了，
0: 对，
1: 你最后应该是 W。
0: 对，
1: 嗯，
0: 第三个呢动作呢就是 W。
1: 嗯
0: 啊，那么我们还是同样取这个俯卧位，那么这个时候呢，我们的这个双臂呢，我们要肘关节呢要屈成一个这个90度。那么在这个过程中呢，我们的胸廓打开，然后对悬空我们的前臂，头跟我们的地面呢也要成这个平行的状态，我们的颈背部要发力。那么这个时候呢，是为了强化我们的菱形肌。
1: 摸一下丹峰哥的这儿有没有？
0: 可以，你可以感受一下，他的肌肉呢是成一个紧绷的这个状态的。
1: 嗯，
0: 是的。
1: 10、9、8、7、6、5、4、3、2、1，可以了，
0: 非常不错，
1: 非常不错。
0: 这个动作坚持完之后，那个颈背部呢会有一种酸胀的这种感觉。
1: 嗯，
2: 有。
0: 那么最后一个呢，就是我们的 L。L 呢，可能在这个 W 的基础上，会有一个肩部的一个外旋的这么一个动作。我们可以也可以找一个床面，取这个俯卧位来做，那么我们起始位呢成一个 W， 这么一个状态。
1: 嗯。
0: 那我们前臂在下旋的时候，我们的头要往上仰，然后内旋的时候，我们的头可以往下仰，往下低。这个时候呢，我们的背部呢也会感觉到这种紧绷感，肌肉的收缩释放，收缩释放。

0: 这么一个状态。
1: 我从未感觉胳膊是如此的沉重，因为人在空中悬着，我的颈部、背部都用着劲儿，这时候胳膊一直在空中担着，就感觉特别沉重。那现在我的这个胸腹这一块啊，有点隐隐作痛，不严重，就有一点，因为它一直承受压力，这种症状。它是正常反应吗？
0: 是正常的。刚开始做的时候呢，会有一些不适，但是呢，这一定要提醒我们的广大观众朋友们，也一定要量力而行，动作呢要轻柔缓慢。
2: 尤其是年纪大一点的人，是不是做的时候要谨慎一点？
0: 是的。那么第三个动作呢，我们也可以在居家的时候，借助我们的一个板凳或者一个固定物啊，这个时候呢，要切记这个平面一定要稳定。
1: 我现在来当道具，我是一面墙，我来给你固定椅子。安全第一
0: 啊。我们可以借助这个椅子啊，我们这个两个双臂呢一定要跟地面成一个垂直状态。那么这个时候呢，我们的手呢、手腕、我们的肘关节、我们肩关节是不动的，肩关节不动，然后下沉下去，慢慢的把我们的肩胛骨的顶上来。对，下沉顶，下沉。好，顶上来。那么这个时候呢，是为了强化我们的这个肩背部的一些菱形肌啊、前锯肌这些肌肉的力量啊，这是一个我们为了强化我们后侧一些被拉长这种肌群的一种做法。
2: 我给你盯一下，你来试一下好不好？
1: 好。
2: 来
1: 抓好。
0: 对，一定要稳住，
1: 然后
0: 肘关节一定要伸直，
1: 伸直啊，
0: 对，对，
2: 哎，下沉，
0: 主持人做得非常好，
2: 哦，啊，标准，
0: 非常标准，对，对，让肩胛
1: 要坚持多长时间下去？
0: 一次十下，啊，可以重复5到10组左右。
2: 这个动作适合所有人吗？年纪大一点的人，
0: 对，像一些这个年纪大的，上肢的这种肌肉力量不好的，那么这个时候呢，我们需要人在旁边辅助一下。还有这个骨质疏松的患者呢，我们在这个做的时候就要注意了。
1: 我刚才亲身体验和感受完以后，我发现这个动作不适合所有人做。真的，一个是这个我们所做的这个，比如说椅子，或比如说桌子，它的安全系数。还有一个问题呢，就是当我们的整个身体的力量往下垂直下去的时候，我们的胳膊的承受的力度很大。可能胳膊没劲儿的人，比如说老人、体质弱的人，包括一些女生，这时候会撑不住。
0: 是的。这个动作呢，对我们上肢的力量呢是有一定的要求的。你像我们的老年人、女性呢，可能在做这个动作的时候呢，一定要酌情，啊，不要千万不要勉强。本来这个我们这个是锻炼的，不要引发一些不必要的这种伤害。
1: 还是要量力而行。
0: 是的。
2: 刚我们学到了特别简单实用的居家的一些锻炼方式啊，那有了这些锻炼方式之后，我们在日常生活中的这些低头含胸啊，这些习惯我们就不用太在乎了吧？
0: 那这也是一个误区。那么我们把短暂的训练就认为能解决这个问题，这是错误的。我们不仅要在一天的有效的时间内要进行有效的训练，那么还要平时跟我们的日常生活的一些习惯要相结合起来。在这里呢，我给大家几点小建议。比如说我们平时在走路的时候，我们的肩胛要放松，抬头挺胸啊，要收下颌啊。那么还有呢，就是我们在平时的这个坐的过程中，保持一个姿势太长的时候呢，比如说我们看手机伏案的时候，我们伏案个45分钟到1个小时的时候，我们起来要活动上10分钟到15分钟左右啊，这是一个小的建议。
1: 刚才我们做这些动作都是上交叉综合征的相对应的一些动作啊，进行调整。那下交叉综合征相对应的调整的动作都有哪些？
0: 那么我们下交叉综合征呢也分为3个阶段。那么第一个阶段呢，就是我们自我的一个拉伸和筋膜的一个释放。那么第二个呢，也是我们肌肉的强化。第三个呢，就是我们让我们的大脑参与进来的我们的一个整合的一个运动。
2: 这一组我来试一下啊。
0: 好的。
2: 特别喜欢拉伸。
0: 我们的侧卧位的时候呢，我们可以将我们的一侧的这种下肢啊，搭到我们的这个泡沫轴上。那么在这个时候呢，我们在这个过程中可以来回的滚一滚，来寻找我们的肌肉的一些薄弱点。那么这个薄弱点呢，它有一个特点，在滚的过程中呢，会出现一些酸胀的这种感觉，或者会引发一些疼痛。在这个时候呢，我们找到了我们薄弱点，我们反反复复的

0: 进行这样一个筋膜的一个释放，来回的维持这么30秒，我们可以做5到10组这么一个量。
1: 我们平时健身或是运动之后拉伸的时候，很难就拉伸到我们腿部的内侧这一块，所以我们就可以辅助一下它。
0: 是的
1: 啊，
0: 这是第一个动作。
1: 嗯，
0: 那我们第二个动作呢，我们在这个垫子上可以完成一些这个平板支撑的一些动作，比如说我们的这个也是借助这个泡沫轴我们趁这个俯卧位，把我们的这个泡沫轴呢压到我们的这个腹部和我们的骨盆中间这个位置。那么这个时候呢，我们也是一样来回的来缓慢的来找我们的这种激动点这个呢时候呢也是为了放松我们的前腰肌的这种肌群来释放我们这种张力。来回缓慢的移动。对，主持人老师做得非常好，非常标准。
1: 那现在有一种酸痛感了，有明显。
2: 现在身上都在吃劲儿。
0: 对，这个呢，说明你的这个骨盆前侧的这个肌群呢，比较的薄弱，还是需要加强锻炼的。
1: 做几次呢？
0: 那么这个动作呢，我们可以维持个60秒左右因为比上个动作相对来说要容易一些。那么我们的次数呢，也可以增加到20次左右。这个动作呢，我们的这个肩背也要舒展开然后我们的这个颈椎呢，也要成一个放松的状态，不要时刻的紧绷着。这个时候呢，我们的呼吸要调节我们的呼吸缓慢的这个过程呢，更容易刺激到和放松到我们的筋膜。可以这个少量多次，
2: 循序渐进，
0: 循序渐进，
2: 一点一点来。
0: 对，那我们就开始第二个动作我们也是可以借助这个瑜伽垫来完成。那么这个动作呢，我们是俯卧位，那么在这个过程上，我们做这个我们一个臀桥这个动作。这个时候呢，我们的肩胛要紧贴着我们的地面，跟我们的头呢成一个等腰的三角形。那么这个时候呢，我们的腰椎和我们的骨盆呢要成一个平行的状态，要离开我们的地面。那么维持30到60秒，这个动作呢，我们也可以重复这个10到20次。这个做这个动作的目的呢，是为了激活我们这个核心的一些肌群的一些肌肉的力量，来强化我们这个臀部的一些肌肉，还有我们腹部的一些核心肌群的一些力量的作用。第三个动作呢，就是我们的这个四点跪位，由我们的四点跪位来变成我们的三点跪位。在这个过程中呢，随着我们动作的变化，也会涉及到我们一些肌群的一些训练。那么做这个动作呢，有几个要点。第一个呢，就是我们的这个肩膀要打开，与肩同宽我们的骨盆的下肢也是一样，与肩同宽。我们的肘关节要垂直于我们的地面不能弯曲这个时候呢，我们缓缓的来抬起我们的一侧的这个下肢向外来展开。那么这个时候呢，会涉及到我们臀部的一些肌群，还有外侧的一些大腿的一些肌群这是第一个动作。那么第二个动作呢，还是在这个基础上我们的这个后腿呢来后伸来做这种蹬的这种感觉蹬的这种动作。这个动作呢，我们可以重复这个20到50次每次呢，在这个过程中呢，我们也可以停留上5到10秒来完成这个动作。做这套动作的目的呢，像我们臀部的肌群比较后侧的肌群比较弱化的话，那么可以通过这个动作来激活我们的肌肉和强化我们的肌力。
1: 平时也是我特别爱做的一个动作。
0: 对，做的时间长之后，这个臀部呢，还有大腿的这个外侧肌群呢，会有一种紧绷感。
1: 对，尤其是臀部这一块
0: 那么最后一个动作呢，就是我们的整合运动那我们做这个动作呢，我们可以借助这个有弹性的这种弹力带，把弹力带的一端固定到一个地方把它固定住。当然了，你在家里面如果有两个人在的时候也可以一个人帮你拉住那么这个时候呢，我们的弹力带呢一定要有一种张力这是起始位，要一定的张力不能说我们这样松着它去完成，我们要有一种紧绷感。那么在这个时候呢，我们的双臂呢要伸直成90度，跟地面成90度。那么这个时候呢，缓缓地勾起我们一侧的脚尖

0: 这个时候呢，同侧的这个膝盖呢微微的啊弯曲，慢慢的下蹲。那么这个时候呢，我们可以感觉到这个腰背部还有腹部会收紧，以及我们下肢的这个骨盆的一些这个肌群呢，也会收紧。这个做这个动作的目的呢，是为了激活我们的这个下肢的一个本体的一个感觉，让我们的大脑时刻的参与进来，来把这种动作一过性的动作变成一种习惯。
1: 那我们在蹲的时候是蹲一半就好，还是越低越好？
0: 这个呢也是因人而异。如果我们的运动能力比较强一点呢，我们可以下蹲的这个深度呢，会比较这个低一点。如果运动能力比较浅一点的，比较弱一点呢，我们就可以蹲的会浅一些。
1: 我觉得首先呢，这个做这个动作，首先平衡得掌握好。如果掌握不好平衡的人，最好别做，或者说有人陪在旁边再去做。
0: 对，是的。
1: 还有一个就是协调能力。
2: 对，
1: 如果协调能力不好的人做的时候呢，也旁边也得有人。
0: 对，没错。那么在这里呢，也要注意几点。那么第一个呢，就是完成这个动作呢，我们一定要注意力要集中。那么第二个呢，就是我们在做的过程中呢，一定要调节我们的呼吸。不能憋着一口气来完成。那么第三个呢，就是一定要注意在这个做的过程中呢，要防跌倒。
2: 对，
0: 尤其是我们的老年人，还有下肢力量不好的这种人群，一定要注意这个问题。
2: 我觉得这个时候应该是慢慢来，不要一下就下得那么低，就是幅度可以就是慢慢的去调整，
0: 对，缓慢的进行。
2: 对，膝关节不好的人是不是做的时候也要谨慎一点？
0: 膝关节这种做的过程中呢，会有一些疼痛的这种，会引发一些疼痛。那么在这个过程中呢，如果说有疼痛产生，我们第一时间要停止。
2: 我们刚学会了特别简单实用的居家的一些锻炼方式，可以起到一个改善又是预防的作用。那预防下交叉综合症，我们在生活上还要注意哪些方面呢？
0: 那么首先呢，我们在避免第一个动作就是久坐啊，不能长期的这种久坐。我们一般建议呢，坐45分钟到一个小时的时候呢，我们起来活动个十分钟到15分钟。第二点，纠正不良姿势啊，杜绝啊长时间看手机、长时间伏案啊，避免呢翘二郎腿和单一的睡姿。那么第三点，尽量减少穿高跟鞋。那么最后一点呢，也是非常关键的。就是纠正我们的这个体态的问题呢，它是一个长期的一个问题。我们需要长期的去坚持。那么在这个过程中，如果说发生了疼痛啊，下肢出现了这种疼痛、麻木的这种症状呢，我们要及时的就医。
1: 今天这期节目呢，真的是动静结合，理论实践双在线。那接下来我们把今天学到的内容来梳理一下。
2: 好，
1: 上交叉调理颈肩，松懈紧张肌群，激活颈背肌肉；下交叉呢，聚焦我们的盆骨、腰椎，放松髋部肌肉，筑牢核心肌肉力量。
2: 康复训练加上日常姿势管理，把体态矫正融入到生活，长期坚持重塑肌肉记忆，就可以改善不良的体态，拥有健康舒展的身形。
1: 如果您想了解有关更多体态自救知识的相关内容，请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下载思路视听 APP， 或者关注新疆卫视微信公众号，搜索健康公开课，了解更多精彩内容。感谢张主任带来专业细致可实操的运动康复科普分享，也感谢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收看本期节目。养生侃侃而谈，
2: 健康如约而至。
1: 好，今天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咱们下期再见。
2: 再见。
0: 再见。
3: 精诚相伴，携手同行，稳中求进，共创未来。远光守初心，聚力通八方。
4: 做饭时可得记住少盐少油少放糖。
5: 知道啦，这么吃才健康嘛。
6: 不光吃要讲究，吃得好还要靠牙齿来助力。
7: 每天早晚都要好好刷牙。
8: 你也要管住嘴迈开腿，体重别超标，
9: 多出去晒晒太阳，这样骨头才硬朗。
10: 回家路，求学路，奋斗路，铁路交通承载。

0: 着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单杏花，中国铁道科学研究院首席研究员，他践行人民铁路为人民理念，带领团队攻克多项世界级难题。
1: 旅客的需求就是我们技术创新最大的原动力。
0: 将12306系统建设发展成全球交易量领先的超大型实时票务系统，让彻夜排队购票成为历史，为我国铁路数字化智能化发展做出突出贡献。勇攀高峰，敢为人先，志存高远，爱国奉献，科技创新赋能交通强国建设的铁路先锋，时代楷模单杏花。
2: 我为了军统出生入死，你们凭什么怀疑我是共党？
3: 你信得过他吗？
2: 我信。
3: 上海那帮兄弟被抓都死了，为什么只有你还活着？
2: 我胡小安从来没有出卖过任何人。
4: 切记，一定把录音计划的资料带走。
5: 我们从来都没有忘记自己是谁，更不会任谁作父。
2: 胜利不远了，马上就看到黎明了。
4: 务必记住每一个数字，每一个方程式，保证你和日晷还有你脑子里这份资料安全离开上海。
6: 拥抱太阳，雪莲会迎着光芒绽放。当我们用爱拥抱新疆，人与自然共赴美好，相伴于山河，同行于林海，胡杨守望多彩大地，江河滋润人们心田，高山湖泊怀抱幸福，紫色梦境编织希望，绿色未来并肩银色梦想，风雨阳光奏响城市乐章，自然馈赠的甜，红火了我们的日子。天山南北，万物齐舞，共同美好，大美新疆。
7: 台为您报时。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9月13号星期日，农历8月初3，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习近平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第一阶段会议并发表重要讲话。
1: 习近平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第二阶段会议并发表重要讲话。
0: 习近平会见印度总理。
1: 习近平圆满结束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
0: 2026年服贸会闭幕，大会共达成各类成果超1200项。
1: 多国人士表示，习近平主席在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期间发表的重要讲话，为各国携手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注入蓬勃动力。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2: 各位观众，这里是印度首都新德里国际会展中心。当地时间9月12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这里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第一阶段会议，发表题为《共担时代责任，勇作先锋力量》的重要讲话。

习近平指出，今年是金砖国家合作20周年，20年来，金砖合作机制不断发展壮大，展现出蓬勃生机活力，成为当今世界最具影响力的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合作平台。这是自立自强的20年，金砖国家积极探索符合自身国情的发展道路，成为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联合自强的典范。这是风雨同舟的20年，金砖国家携手应对国际金融危机、新冠疫情、气候变化等挑战，坚定维护全球南方共同利益，为世界提供稳定性和正能量。这是成果丰硕的20年，金砖国家实现历史性扩员，建立起全方位多层次合作架构，迈入大金砖合作高质量发展新阶段。习近平强调，当前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全球南方卓然壮大，世界多极化不可阻挡。与此同时，单边主义、强权政治逆流涌动，多边主义和国际秩序受到冲击，和平赤字、发展赤字、安全赤字、治理赤字有增无减。金砖国家要坚定站在历史正确一边，勇做时代先锋，引领国际秩序朝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携手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一要做促进创新发展的先锋，牢牢把握主动权，加强人工智能合作，鼓励开源开放、合作共享，推动务实合作向心而行、向高攀登。欢迎金砖各国积极参与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中方提出金砖国家人工智能赋能新型工业化倡议，愿同各方共同打造更多研发和应用成果，深化产业链供应链合作。二要做维护和平稳定的先锋，秉持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安全观，反对冷战思维和阵营对抗，反对侵犯别国主权、干涉别国内政，建设性参与热点问题解决，为寻求标本兼治之道做出金砖独特贡献。中方愿同金砖成员一道，为实现中东海湾地区和平安宁发挥应有作用。三要做推动文明互鉴的先锋，弘扬全人类共同价值，倡导文明交流互鉴、和合共生，办好金砖国家人文交流论坛，分享治国理政经验，为国与国关系稳定发展汇聚正能量，深化文化、旅游、教育等合作，加强青年交流，促进民众常来常往、相知相亲。四要做改革完善全球治理的先锋，顺应国际关系民主化大势，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维护联合国权威，支持以世界贸易组织为核心的多边贸易体制，抵制一切形式的保护主义措施，引领网络、外空、深海等新疆域全球治理，提升全球南方国家话语权。习近平强调，20年风雨兼程，团结合作始终是金砖事业发展的力量之源。要坚持坦诚相待、求同存异，尊重彼此核心关切，以沟通对话增进相互理解，妥处矛盾分歧，确保金砖合作行稳致远。中国将于明年接任金砖主席国，主办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9次会晤。中方愿同各方凝聚共识，开创未来，开启金砖合作第3个金色十年，共创繁荣进步的光明前景。俄罗斯总统普京、南非总统拉马福萨、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埃及总统塞西、印度尼西亚总统普拉博沃、埃塞俄比亚总理阿比、阿联酋阿布扎比王储哈利德和巴西外长等出席，印度总理莫迪主持会议。与会各国领导人就金砖合作和国际地区问题深入交换意见，各方高度评价金砖成立20年来取得的发展成就，表示金砖机制具有广泛代表性，拥有巨大发展潜力。面对地缘冲突加剧、单边主义抬头，金砖国家有责任。

0: 责任为全球南方发声，捍卫多边主义，支持联合国核心作用，维护各国主权平等，遵守国际法，反对干涉别国内政，支持自由贸易，共同应对全球性挑战。各方应该秉持金砖精神，深化各领域合作，增强经济韧性，推动形成更加公平包容的国际秩序，建设一个安全繁荣的多极世界。各方赞赏中国为金砖机制发展壮大做出的重要贡献，支持中国作为明年主席国办好金砖国家领导人第十九次会晤，共同推动金砖合作迈上新台阶。会议通过金砖国家领导人第十八次会晤新德里宣言。会议期间，金砖国家领导人参观了金砖成立二十周年图片展，共同植树并集体合影。蔡奇、王毅等参加上述活动。
1: 当地时间9月13号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新德里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十八次会晤第二阶段会议，并发表题为“筑牢金砖合作根基，壮大全球南方力量”的重要讲话。
2: 习近平指出，当前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全球南方群体性崛起成为推动世界多极化的关键动力。与此同时，国际形势变乱交织，各种风险挑战层出不穷。要让世界稳下来、好起来，金砖国家必须把握历史主动，团结广大全球南方国家，在国际事务中发挥积极、稳定、向善作用，增进人类共同福祉。习近平强调，全球南方国家要共同捍卫国际法治，维护主权平等、不干涉内政、和平解决争端等国际关系基本准则，确保国际法和国际规则平等适用，不搞双重标准。要高举多边主义旗帜，维护联合国权威和作用，支持多边机构改革增效，推动世界贸易组织改革保持正确方向，改革完善国际金融架构，提高发展中国家代表性和发言权。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推动落实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要携手推进安全治理，共同应对传统和非传统安全威胁，完善全球气候治理，加快形成具有广泛共识的全球人工智能治理框架，让新兴技术照亮共同繁荣之路。习近平指出，大金砖要有大作为，实现大发展，就必须筑牢务实合作根基。要发挥背靠新兴市场、连结全球南方的优势，坚持开放合作、互利共赢，维护产业链、供应链稳定畅通，培育一体化大市场，打造创新孵化器，升级传统产业，发展新兴产业，布局未来产业。习近平就深化金砖合作提出5项倡议。一是人工智能开源普惠倡议，中方将率先建设金砖国家人工智能开源专区，支持大语言模型开发和应用合作，开展人工智能专题研修培训，构建人工智能开放生态。二是贸易投资便利化倡议，中方提议建设金砖国家特殊经济区伙伴关系，设立智能门户，开展政策对接，打造开放发展新高地。中方将于明年举办金砖国家服务贸易论坛，培育经贸合作增长点。三是数字产业合作倡议，中方将推动建立金砖国家数字产业云平台，开展数字技能培训、技术交流、产业对接，共促数字经济发展。四是智能制造合作倡议，中方愿协助金砖国家建设智能工厂，打造标准规范体系，共同推动制造业转型升级。五是科技育才倡议，中方提议建立金砖国家工程师培养联盟，开展工程师

0: 联合培养和能力标准互认。中方将实施金砖国家青年科创交流计划，培养更多高端科创人才。习近平强调，今年是中国“十五五”开局之年，“十五五”规划既是中国自身的发展蓝图，也是面向世界的合作清单。中国将持续推动高质量发展，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落实全球发展倡议，推进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同世界各国共享机遇，共创繁荣，共同书写全球南方团结自强新篇章。俄罗斯总统普京、南非总统拉马福萨、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埃及总统塞西、印度尼西亚总统普拉博沃、埃塞俄比亚总理阿比、阿联酋阿布扎比王储哈利德和巴西沙特外长、金砖伙伴国和嘉宾国领导人或代表，以及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等国际组织负责人出席，印度总理莫迪主持会议。会前，习近平同与会领导人集体合影，蔡奇、王毅等参加上述活动。
1: 当地时间9月12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印度新德里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期间，会见印度总理莫迪。两国领导人坦诚深入交换意见，就中印要做伙伴达成重要共识。习近平指出，中方始终从战略高度和长远角度看待和发展中印关系。近两年，我同莫迪总理两次会晤，引领中印关系从再出发实现再提升。两国机制性交往逐步恢复，合作清单不断拉长，双边贸易额再创新高。这一局面来之不易，值得珍惜。中印两国国情不同，完全可以取长补短，相互支持，彼此成就，共同发展。面对变乱交织的国际形势，中国和印度作为世界上人口最多的两个国家和全球南方重要成员，肩负重要责任。双方要以人类前途为怀，以人民福祉为念，携手推动大金砖合作高质量发展，为促进世界和平稳定和发展繁荣提供更多正能量。习近平就推动中印关系行稳致远谈了四点看法。第一，以客观理性的战略认知校准方向。中印两国是合作伙伴而不是对手，互为发展机遇而不是威胁，这是基于两国所处发展阶段和国际环境做出的战略判断，符合两国和两国人民共同利益。第二，以合作共赢理念相互成就。双方应聚焦发展这个最大公约数，加强友好交往和互利合作，拓展人文、直航等合作，有效改善两国关系民意基础，平衡解决彼此经贸关切，推动两国经贸关系健康稳定发展。第三，以互尊互谅的政治智慧排除干扰，致力于双边关系和边界问题双轨并进，相互促进，维护边境地区和平安宁。第四，以开放包容的多边协作兼济天下，相互支持彼此担任金砖主席国，加强在联合国、上海合作组织、20国集团等多边框架内协作，同舟共济应对全球性挑战，旗帜鲜明捍卫国际公平正义。莫迪表示，我同习近平主席多次举行富有成效的会晤，引领印中关系朝着积极方向发展，这符合两国28亿多人民的共同利益。印中两大文明几千年来交流互鉴，携手并进，印方始终从战略高度和长远角度看待印中关系，愿同中国做伙伴而不是对手，将彼此发展视为机遇而非挑战。印方坚持独立自主的外交政策，发展对华关系不受第三方影响。印方在台湾涉藏问题上的政策和立场没有改变，不允许任何势力在印度从事反华活动。 印方愿在相互尊重、相互信任基础上，同中方保持高。

0: 层交往，加强战略沟通，促进互利合作，密切人文交流，推动两国关系得到更大发展。双方要共同努力维护边境地区的和平安宁。印方感谢中方支持印度举办金砖国家领导人会晤，将全力支持中国明年担任金砖主席国。印方愿同中方密切协调和配合，共同推动加强全球南方合作，促进世界多极化和经济增长，做动荡世界中的稳定进步力量。蔡奇、王毅等参加会见。
1: 当地时间9月13号中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圆满结束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返回北京。
2: 前往机场途中，当地华侨华人和中资企业代表挥舞中印两国国旗，热烈祝贺习近平主席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圆满成功。离开新德里时，印度政府高级官员到机场送行。
1: 本台播发央视快评，勇作时代先锋，携手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3: 本台消息，日前中央组织部分别会同中央宣传部、教育部、科技部、国家卫生健康委印发《宣传思想文化系统事业单位领导人员管理办法》、《高等学校领导人员管理办法》、《中小学校领导人员管理办法》、《科研事业单位领导人员管理办法》、《公立医院领导人员管理办法》等5个办法。新修订的5个办法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认真落实党中央新部署新要求，落实深化事业单位改革有关精神，总结吸收各地各部门实践中形成的好经验好做法，积极回应工作中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结合行业实际，有针对性地完善相关政策举措，为建设高素质专业化事业单位领导人员队伍提供更加有力的制度保障。
4: 今天，2026年服贸会在北京首钢园闭幕，5天会期，134场推介洽谈活动密集开展，数量同比增加近80%。主宾国挪威展团与中方企业机构签订6项合作协议，投资北京主题推介会现场签约36个重点项目，大会共达成各类成果超1200项。作为服贸会永久会址所在地，首钢园、园博园、永定河两园一合区域成为承接服贸会客流以及体验服贸新成果的集中展示区。
5: 中国令人印象深刻的是高科技发展的惊人速度，服务供给也在不断升级，中国的整个创新生态给我们留下非常深刻的印象。
6: 明年我一定会再来，也期待大家可以再次相聚在这里，这样我们可以开展更多合作。
1: 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4: 工业和信息化部近日印发《人工智能加软件专项行动实施方案》，提出到2028年培育一批高水平智能编程工具和智能开发平台，推广应用覆盖20000家规模以上软件企业，在重点行业打造100个智能体软件标杆应用，到2030年关键软件全面实现智能化升级。为进一步激发民间投资活力，国家发展改革委近日向民营企业集中推介一批投资项目，项目覆盖交通、物流、水利、能源等4大重点领域，拟引入民间资本156亿元，民间资本可通过独资、控股、参股项目公司等多种方式参与。2026浦江创新论坛昨天在上海开幕，论坛上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长三角基础研究联合基金重大专项启动，联合基金每年合计2.5亿元投入基础研究，合作期限为5年。市场监管总局今年以来聚焦破除妨碍统一市场和公平竞争卡点堵点，持续组织31个省区市开展地方标准清理，

截至六月底，已废止地方标准7400余项，同时持续推进行业标准有序转化为国家标准，加快构建协调统一的标准体系。

0: 今天，永州铁路全线重点工程之一的富赤门公铁两用大桥主塔顺利封顶，标志着全线三座跨海大桥的六座主塔全部完工。永州铁路预计2028年建成通车，届时将结束舟山群岛不通铁路的历史。宁波至舟山高铁最快约半小时。江苏近日推出科技成果转化20条措施，将从建设科技成果转化高能级平台、壮大职业化技术经理人队伍等6个方面发力，加快科技成果落地见效。措施明确，每年培养1000名技术经理人，进一步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截至今年8月底，内蒙古电力市场新能源交易规模累计达5095.8亿千瓦时。内蒙古风光资源富集，蒙西新能源装机突破1亿千瓦，占总装机的57.7%。自2015年率先开展新能源市场化交易以来，绿电外送已覆盖全国13个省市，交易规模全国领先。
1: 多国人士表示，习近平主席在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期间发表的重要讲话，为金砖大家庭携手走向下一个金色十年提供明确指引，为各国携手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注入蓬勃动力。
2: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的讲话格外受关注，他心系全球南方，指明金砖未来10年发展的光明前景。他特别提到了人工智能这一重要话题，中国不仅是这一领域的先锋，还愿意分享经验，让人工智能更好地为全人类服务，对此我表示敬意。
3: 习近平主席不仅提出金砖国家要做促进创新发展、维护和平稳定、推动文明互鉴、改革完善全球治理的先锋，还提出5项倡议，这与4大全球倡议相呼应。我们坚定支持习主席的主张，站在历史正确的一边，与各方共同推动大金砖合作高质量发展。
4: 习主席指出，让新兴技术照亮共同繁荣之路，并提出了5项倡议。我认为这些倡议和4个先锋能帮助全球南方国家共享发展红利，缩小南北鸿沟，这正是我们所需要的。
2: 习近平主席在讲话中提出4个先锋，这体现了4大全球倡议正通过金砖合作转化为更加具体的行动，这为全球南方参与全球治理提供了更广阔的平台，期待中国引领金砖合作开启第3个金色十年。
0: 多国人士表示，愿与中国在金砖框架下加强合作，共同为实现大金砖合作高质量发展贡献力量。
3: 金砖合作机制走过20年光辉历程之际，中国将再次担任主席国，积极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推进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不仅将筑牢金砖合作根基，也将推动世界共创繁荣未来。
5: 习近平主席宣布，明年中国将主办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9次会晤。对此我表示祝贺，并且充满期待。我相信在中国引领下，金砖合作不会褪色。
2: 金砖国家在创新发展方面有着积极的合作，成果显著，如推进孵化器网络建设、探讨设立大型初创企业创新基金等。我们将继续推动与中国及其他金砖国家间的相关合作。
0: 多国人士表示，习主席的重要讲话为世界和平稳定和发展繁荣注入宝贵的正能量。
3: 习主席强调了维护联合国权威，他在讲话中进一步将中国倡议转化为具体行动，4个先锋主张极具前瞻性，对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具有重大意义。
2: 习近平主席在讲话中提出的新理念、新倡议是推动全球新兴产业积极发展的动力源泉，未来10年金砖国家将把握住机遇，推动世界实现更加公平的发展，我对此充满希望和信心。
1: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也门胡塞武装12号称，过去48小时内，沙特对也门塔伊兹省、马里卜省、荷台达省等7个省份发动了上百次空袭。作为回应，胡塞武装今天使用导弹和无人机打击了沙特的一处军事基地。沙特民防部门12号。

0: 称，胡塞武装当天对吉赞地区发动袭击，造成多栋建筑受损。此外，也门政府军称对马里卜省的胡塞武装目标发动了持续打击。据伊拉克媒体12号报道，伊拉克临时关闭两处与伊朗接壤的边境口岸。伊拉克政府当天称，将应伊朗请求，对在两国边境发现的无人机发射平台进行联合调查。10号，沙特东西输油管道遭袭，沙特指责来自伊拉克境内的多架无人机实施了这一袭击。伊拉克政府也对袭击予以谴责，并展开紧急调查。伊拉克民兵武装伊斯兰抵抗组织已发表声明，否认与该袭击有关，并警告伊拉克政府不要被以色列和美国的图谋所裹挟。美国总统特朗普12号在访问爱尔兰期间称，如果爱尔兰和英国的北爱尔兰地区实现统一，将是一件很好的事情。他认为这终将成为现实。美国媒体报道称，鉴于美英特殊关系，历届美国总统通常避免就爱尔兰统一这一敏感问题进行公开表态。针对特朗普12号的言论，英国首相府引用英国首相伯纳姆近日的表态回应称，关于北爱尔兰脱离英国的公投不在考虑范围内。阿根廷国防部长普雷斯蒂日前表示，计划于明年1月在乌斯怀亚建设一座海军军事基地。该基地建成后将配备潜艇、海军陆战队和海军航空兵。乌斯怀亚是阿根廷南部火地岛省的首府，距马尔维纳斯群岛、英国称福克兰群岛数百公里。印度尼西亚国家搜救局今天说，今天凌晨一度在爪哇海海域失联的一艘客轮已经沉没，客轮载有约240人，曾报告遭遇恶劣天气，目前已确认有6人遇难，110余人获救，救援人员正在加紧搜救其余上百人。中国驻泗水总领馆证实，船上无中国公民，事故原因仍需调查。
1: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2: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1: 再见。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2026年9月13号星期天，农历8月初3，欢迎收看新疆新闻联播。
1: 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新疆坚持智能化、绿色化、高端化方向，加快煤炭先进产能释放，推动资源优势转化为发展盛世；
1: 各地全力推进纺织服装产业提质增效，提升产业竞争力；
0: 南疆沙漠找水项目取得新突破；
1: 克拉玛依不断完善人才政策体系，全面提高引才、育才、留才、用才质效；
0: 2026乌鲁木齐马拉松开跑。
1: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0: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能源的饭碗必须端在自己手里。新疆锚定全国能源资源战略保障基地的战略定位，主动服务国家能源保供大局，坚持智能化、绿色化、高端化方向，加快煤炭先进产能释放，推动资源优势转化为发展盛世。
1: 哈密石头煤1号露天煤矿坐落于三塘湖矿区的戈壁深处，这里沙尘天气多发。过去遭遇沙尘天气，只能全线停产保安全。如今，即便在复杂天气条件下，无人驾驶矿用卡车仍能以每小时30公里的速度，沿着预规划最优路线平稳行驶。每辆载重110吨的无人矿卡，搭载激光雷达、毫米波雷达、高清摄像头及北斗高精度定位终端，可实现厘米级定位。
2: 无人系统要适应现场多变的作业环境，煤矿有300台无人矿卡，运输总里程达到了600万公里。智能化不是简单换掉人工，而是技术和矿山现场慢慢磨合，以技术引领生产，实现了质的飞跃。
1: 眼下，新疆无人矿卡已走出试点验证期，进入规模化运营与商业闭环新阶段。全区大型露天煤矿累计部署无人矿卡3656台，

0: 领跑全国，覆盖准东、哈密、吐鲁番等煤炭主产区，多条技术路线并行，示范效应显著。易控制价、西迪制价、三一制矿等国内头部企业纷纷落地新疆，其中三一制矿在将投放无人矿卡超300台，安全运营超1300万公里。易控制价深度参与17座矿山智能化建设，常态化运营无人矿卡超2700台。新疆以数字技术赋能传统能源产业，为全球矿业智能化实践贡献中国方案。
1: 其中超100台规模应用矿山8座，最高单矿应用超500台，应用规模行业第一。适配运行的纯电无人驾驶矿卡就已超过1000台。新疆矿产资源丰富，把新疆当成我们一个重点的市场来扩展。
0: 推进煤矿智能化建设，是新疆提升煤炭应急保供能力、转化资源优势的关键抓手。在准东，新疆宜化矿业依托 5G 专网和北斗定位，打通采掘、运输、调度全业务链条，矿区整体作业效率较人工操作提升10%。如果说智能化改造破解了煤炭高效开采的命题，一系列关键技术攻关则着力打通优质煤炭高效利用的堵点。准东煤以特低灰、特低硫、高热值闻名，是优质的动力用煤。然而，受限于高碱金属特性，过去国内主流煤化工气化炉难以直接适配这一煤种，制约了准东煤向煤化工领域延伸发展。
2: 简单的说，以前准东煤很多炉子用不了，我们和航天长征化学工程公司合作，最终攻破了煤灰调控技术，可以大规模工业化应用。今年我们有信心实现业务和效益的持续增长，为新疆煤炭产业转型打个样。
0: 目前全区智能化煤矿投入已达100亿元以上，已建成63处智能化煤矿，平均单矿年产能超800万吨，居全国第一，已建成准东、哈密2个亿吨级煤炭生产基地，企业累计投入超100亿元打造智慧大脑，一边以数字技术提升开采效能，一边攻坚煤种转化技术难题，让资源优势充分释放。全区原煤产量接连突破3亿、4亿、5亿吨大关，增速连续4年居全国主要产煤省区首位。今年1至7月，铁路江煤外运量5892.8万吨，同比增长9.8%。新疆正以精准供给、便捷通道、灵活营销，持续筑牢国家能源安全压舱石、坚实底座。各地持续推进纺织服装产业全产业链发展，加快棉花就地转化，提升产业发展效益和竞争力。
3: 这是位于阿瓦提县拜什艾日克镇的一家纺织服装企业，依托先进的针织生产设备和成熟的生产体系，实现从纱线采购、半成品加工到成品包装一体化作业，月产能稳定保持在20万件以上。企业的落地投产有效补齐了乡镇纺织加工环节短板，
4: 订单比较稳定啊，品种比较丰富，我们的农民工占比是在80%。
5: 我在这上班都快3年了，我们两个人加起来1万多。
3: 作为中国长绒棉之乡，阿瓦提县目前共有纺织服装企业42家，累计吸纳就业5700人以上。今年6月，阿瓦提县长绒棉高端纺织品产业集群入选2026年度自治区纺织服装特色产业集群重点培育名单第2批，将推动产业集群不断向高端化、数字化、绿色化方向转型。今年，英吉沙县聚焦牛仔纺织服装产业精准招商，已成功签约落地5家企业，涵盖牛仔成衣加工、织布等核心产业领域。这家企业4月落地，6月投入试生产，已吸纳300多名群众就业。
6: 我们现在已经投产了8条流水线，每天可以生产2000条牛仔裤。后续呢，我们还将持续增加到20条流水线，实现年产320万件的生产目标。
3: 泾河县全力推进纺织产业重点项目建设，泾河新投纺织科技有限公司30万锭棉纺项目3月开工建设，计划10月底前部分产能投产，11月实现全面达产。产品主要为40至60只紧密纺纱线，预计可带动就业700人。由自治区地质局水文环境地质调查中心实施的南疆沙漠找水项目日前取得新突破， 项目团队在塔克拉玛干沙漠南缘的民丰县安迪尔乡和沙漠腹地的马扎塔格山南区域新发现两处大型地下水，打破了沙漠地下只有死水咸水的传统认知，并建成塔克拉玛干沙漠锁边工程苦咸水利用试验站，实现沙漠苦咸水的安全灌溉利用，为锁边工程提供新的水源支撑。

0: 我们这次是星空地景一起上，天上通过卫星看构造，飞机航空物探扫面，地面在做物探，打钻探验证，结果发现这里的水是流动的，可更新的，淡水和咸水都有。
1: 项目团队建立了三维模型和水文地质概念模型，精准划分咸淡水分布界面，并在此基础上构建了集遥感、地球物理、水文地质调查、生态环境等数据融合的研究方法，精准回答有没有、有多少、怎么用的系统性问题。
2: 这个项目的意义绝不仅仅是找到了多少水，我们要回答的是水资源能不能可持续地支撑沙漠区长远发展，为南疆水安全格局的重构提供地质方案。
3: 9月12号，第二届天山对话科技赋能产业向心活动在乌鲁木齐举行，搭建政产学研用协同创新的高端对话平台，共商新疆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发展大计。
1: 本次活动以产学研深度融合，推进新疆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为主题，院士、专家、学者及高校企业家代表600多人参加。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科学院原院长白春礼围绕人工智能主题做主旨报告。中国科学院院士、苏州科技大学按需零碳功能研究中心主任唐书贤等4位嘉宾围绕新能源产业创新等做专题报告。现场同步举行了项目合作签约、联合实验室签约启动、创新成果发布等活动。
4: 我们的实验室叫做新型电力系统安全治理联合实验室，联合了能源、电力以及交通领域多家骨干企业，开展广泛而深入的产学研的合作。
1: 活动围绕智能交通、新能源、智慧水务、低空经济、数字治理、生态产业等领域，就新疆产业转型升级、创新要素落地、产学研协同创新等内容进行交流和对接，进一步探索新疆产业发展的新路径、新模式、新举措。
5: 我们发现计生智能在新疆有巨大的应用实景，准备在新疆投入算力中心跟机器人训练场，想把第一个投资的点放在新疆的和田。
6: 我们计划呢，在新疆呢要投资100亿以上，从芯片制造到芯片服务器的改造，再到算力基础建设，全方位都要在新疆落地。
7: 眼下，玉林县超级棉田正值田间管护关键期，依托智能化农业管理体系，这里解锁无人植保新体验，3000亩棉田仅需2名工作人员就能完成全程管理。
8: 进入9月，玉林县的这片超级棉田即将喷洒唾液剂，为棉花采收做准备。今年这里的智能设备又迎来迭代升级，新一代全自主农业无人机正式上岗，颠覆传统无人机需要飞手全程操控的模式。一晚上，它能完成1000到1500亩地喷雾作业，而在过去，同样的工作量需要10几个人忙活好几天。
9: 它可以不依赖飞手。进行自主配药、充电和打药，所以它的效率会更高。
8: 3000亩的棉花按传统方式种植管理，至少需要30个人。现在2个人加一群不会累的机器就够了。作为全疆智慧棉花产业核心示范载体，玉林县超级棉田是国内首个规模化、无人化棉花试验农场。6年的时间，这里持续迭代智慧农业技术，从智能灌溉、AI 巡田到无人植保、自动驾驶采收，累计完成多环节智能化升级，实现75%的无人化作业率。
9: 通过智能硬件还有农业模型，我在我们超级棉田好好的探索示范一下，争取达到100%的无人化。农场主应用到这个智能解决方案之后，它的成本又可以进一步降低了，管理效率又可以进一步提升了。
10: 9月12号，在乌鲁木齐经济技术开发区头屯河区，新疆企业牵头生产的首批无人配送车上路测试。
11: 我身边的这些就是已经生产下线、即将投入使用的智能无人车。那三立方呢，车身相对而言相较比较小巧，载重520公斤，可以用于小批量高品质的配送。六立方呢，则更适用于承接更大批量更重的一个城市运输的任务，载重可达1130公斤。
10: 项目由新疆大道实业子公司、新疆客车厂智联科技有限公司与新石器汇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合作实施。目前，车辆底盘和车身已实现本地生产，核心模组和算法由项目团队与合作伙伴共同开发，并针对新疆冬季严寒、夏季高温等环境特点，对车辆进行了本土化调整，保障车辆在各类天气条件下都能稳定运行。
12: 高级

0: 别自动驾驶 L4 级别以上，可以没有驾驶人，直接在一些特定的环境下独自无人运输，主要用于就是无人配送以及无人接驳。我们的整体思路是从封闭园区到半封闭园区，最终到公开实际道路。
1: 在帕米尔高原上，一批又一批来自江苏的援疆教师，将先进的教育理念与教学方法带到克州，推动当地教育事业发展。他们被克州师生亲切地称呼为“苏老师”。
2: 在克州实验中学，江苏援疆教师与本地教师同上一堂课已成常态。援疆教师把江苏成熟的课堂模式、备课方法、作业设计经验与本地学情结合，开展公开课、专题讲座，并通过青蓝帮带引导青年教师成长。
3: 援疆老师带来了全新的教学视角。以前我带学生学古诗，就是逐句翻译、背诵、默写，但他们教会了我去设计诗画工作坊，让学生把诗意画出来、演出来，找到最适合我们孩子的方式。
2: 为让好经验辐射更多学校，2020年，江苏省对口支援克州前方指挥部联合克州教育局成立苏老师工作站，打造苏克教学联盟等项目，推动两地教学资源共享。如今，工作站站点达14个，进站苏老师累计超600名。通过一校一站点、一师一帮带，让先进教育理念在克州落地。
4: 持续建强用好工作站平台，深化苏克两地学校教师结对联动，推动优质教育资源共建共享。
5: 作为第三届新疆全民阅读大会的特色活动，连日来，新阅读、新生活、新图景全媒体阅读推广活动走进和田地区各县市，通过诵读展演、名家分享、互动体验等方式，丰富各族群众精神文化生活。
2: 在新疆工业学院图书馆举行的阅读进校园专场活动中，昆仑山上有人家作者尚昌平结合自身采风经历，向大家描绘了边疆山川风貌，讲述了基层奋斗故事。航天科普领域嘉宾和励志追梦代表分别分享了阅读赋予人生的精神力量。
6: 朗读《昆仑山上有人家》，我才真正明白，原来阅读不只是翻书页，更是去读懂脚下的土地和土地上的人。
2: 共同阅读名师课堂、绘声绘色越成长、名家阅读分享等活动走进洛浦县、于田县、策勒县，将优质阅读资源、名师精品课堂送进校园。
7: 以前读完书心里懂，但不善于把内容讲出来。上完课后，我学会要大胆把书中的内容讲出来，会把今天学到的方法用到平时读书当中，坚持多读书，读好书。
8: 诗词和传统礼仪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瑰宝，希望通过领读分享引导孩子们读懂经典，从传统文化当中汲取精神力量。
2: 活动中，名人名家还走进基层阅读空间，与基层文化工作者、书屋管理员、群众代表分享基层阅读推广新思路、新方法。
9: 基层书吧是全民阅读的前沿阵地，我们实地了解群众真实的阅读需求，希望把优质的阅读资源更多的输送到基层。
1: 位于霍尔果斯的沙燕卡伦遗址是清朝设立的一处军政设施，也是新疆各族人民共同屯垦戍边、反对外来侵略的象征。
10: 卡伦为满语瞭望守卫之意，也就是哨所的意思，是清朝的边疆军政设施。清政府在全疆各重要地区、边防地带、山川隘口以及交通要道广设卡伦，每年派出一定数量的军队稽查和巡逻，执行巡查边界、侦查瞭望、监督贸易、防止入侵等任务。目前位于霍尔果斯的沙燕卡伦遗址距中哈边境约500米，为方形夯土建筑，面积约1439平方米，坐北朝南，城门宽3米。历经百年风雨，东城墙已坍塌，仅剩残段，但西北和西南角楼依然矗立，经专家考证为光绪年间设立。
11: 1881年签订改建条约以后呢，1882年金顺将军进驻伊犁，他就开始恢复伊犁军政体系的一系列的工作。其中最主要的一条呢，就跟沙俄垦丁边界，等边界确定以后呢，赶快设卡伦，伊犁沿边界线就建立了卡伦。
10: 作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沙堰卡伦记录着新疆军民守土固边的历史，是开展爱国主义和戍边文化教育的鲜活载体。对于新疆历史研究，特别是对于我国边防

0: 使得研究有重要价值。近年来，在国家和自治区支持下，沙燕卡伦遗址进行了保护修缮。
1: 克拉玛依市以实施才聚游程重点人才计划为牵引，从住房安居保障、产业靶向引才到本土人才培育，持续完善人才政策体系，为城市高质量发展注入人才动能。
0: 黄雪莹研究生毕业，去年年底在克拉玛依的一家幼儿园工作。这几天，她计划用申领的80,000元人才房票用于购买新房的首付款。针对人才安居需求，克拉玛依在全疆率先建起人才驿站、人才公寓、人才房票安居保障体系。像黄雪莹这样的外地求职青年，可以享受7天住宿补贴，还有人才公寓可以拎包入住，每月房租550元。
2: 帮我省了不少房租，人才房票又能帮我抵扣购房开支，实实在在地减轻了我的安家压力。
0: 截至目前，这项政策帮助526名人才减轻购房压力，实现就地安家。围绕产业发展需求，克拉玛依发布269个急需紧缺专业，并将博士、硕士最高待遇分别提升至105万元和53万元。同时，联合9校联盟高校和中国人民大学打造人才引育工作示范点。近5年来，累计引进高层次急需紧缺人才1000多人。
3: 我是2024年初博士后来到校区，依托校区的平台获批了2项国家自然科学基金的项目，都是跟我本人的研究方向非常契合。
0: 克拉玛依还着力挖掘本土人才潜力，实施了11项重点人才培育项目。克拉玛依市第一中学语文教师赵凤芳就依托人才培养项目，成长为自治区特级教师。
4: 给我们教科研的经费，我们更多的老师得到了实实在在的进步和成长。
0: 一系列人才项目的持续落地，充分激发克拉玛依本土人才创新创造活力。据统计，相关人才培育项目累计获授权发明专利226项，推动260项科技成果落地转化，推动提升经济效益达40.38亿元。
5: 15期间，积极探索人才加技术、加项目、加产业协同发展新模式，切实把人才优势转化为克拉玛依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动能。
6: 立足区域生态特点，昌吉州创新应用生态修复工艺，开展荒山综合治理，破解干旱山区地质灾害边坡复绿、后期养护等难题。在昌吉市庙耳沟乡南部山区，20,000多平方米有滑坡、崩塌等地质隐患的山体，经过治理，各类杀生植物长势均匀，根系已经牢牢固定住山体坡面，提升了抵御大风侵蚀、短时降雨冲刷的能力。这都得益于无土喷波生态修复技术的应用，
7: 适配北疆干旱山区陡峭坡面修复场景，利用本地棉杆加工制成无土喷波机制，搭配本土原生草种，植被成活率高，后期无需高频养护。
8: 我身旁这片经过无土喷波治理的山体，从6月至今没有开展人工浇灌，仅依靠自然降水就实现了乡土植物自然生长，植被覆盖度达到70%左右。
6: 昌吉市南部山区地质条件复杂脆弱，土壤贫瘠，盐碱度偏高，传统治理方式下植被存活率不高，还容易出现退化，难以形成长效修复成果。而无土喷波技术可以就地取材，保障植被稳定存活，在消除地质风险的同时，强化区域生态恢复与水土流失防控能力。目前这套治理模式已经在新疆荒漠治理、高速公路边坡修复、矿山生态整治等多个场景落地应用。
9: 今天，奔跑亚新疆域美好2026乌鲁木齐马拉松在新疆国际会展中心南门开跑，全程及半程马拉松赛事同时进行。
10: 今年乌鲁木齐马拉松参赛规模扩大至15,000人，创历届赛事新高，江外选手占到近一半，其中马拉松项目5,000人，半程马拉松项目10,000人，年龄最大的79岁，最小的18岁。赛道穿越6大主城区以及20多个城市地标、核心商圈和人文景观。
11: 很有挑战性，
12: 门口的比赛嘛，就是对观众、路边的志愿者呀都给力的很，越跑越开心。
13: 乌鲁木齐马拉松的这块完赛奖牌呢，设计灵感取自天山雪莲，奖牌上呢，博格达峰、红山塔、亚新塔等乌鲁木齐地标建筑集中呈现。
10: 本届赛事亮点纷呈，首次推出亚新争锋马拉松省域团体赛，融入浓郁新疆

0: 元素，内含30余项物资的参赛包与完赛包也收获众多跑友好评。
1: 尤其是这个哈密瓜，在完赛包里有水果的一场比赛，太棒了。
0: 马拉松坚持到底，突破极限，超越自我的精神，也激励着众多跑者创造属于自己的奇迹。官方配速员李斌曾遭遇事故，半身近乎瘫痪，医生想恢复就得运动的叮嘱，开启了他的跑步之路。
2: 马拉松给我带来最大的收获就是不要畏惧困难，就想的是一步一步的这样子可以带领更多的人健康起来。
3: 9月6号至9号，中国驻加拿大使馆2025年大使奖获得者代表团参访中国新疆，先后深入吐鲁番市、乌鲁木齐市，在行走中沉浸式感受新疆历史文化传承、特色产业发展和各族群众安居乐业的真实场景。
4: 代表团首先前往吐鲁番参观，走进坎儿井乐园和世界文化遗产蛟河故城，切身感悟古代劳动人民饮水润绿洲的智慧，感受吐鲁番厚重历史文脉。在吐鲁番市高昌区亚尔镇新城西门村和葡萄沟景区，代表团走进村民家中，详细了解当地居民日常生活、生产就业情况以及文旅融合赋能乡村发展的成效。
5: 第一次来到吐鲁番呢，实在是太美了，各种各样的古迹、千年的文化，新疆人民有美好的生活。我希望全世界各地的人民都能够来到新疆来此一游。
4: 代表团一行还前往新疆博物馆参观，一件件文物讲述着多元文化在新疆交融共生、代代传承的历史事实。在乌鲁木齐市天山区2道桥街道固原巷社区，代表团成员详细了解社区便民服务、基层治理、群众文化活动开展等情况，
6: 真切感受到中国新疆各族群众安居乐业、安定祥和的美好生活，这里处处洋溢着幸福与活力。
4: 参访期间，代表团一行还参加了在乌鲁木齐举办的国际知名人士新疆友好交流会，在民族团结与共同发展专题会议上与多国专家学者交流，结合实地参访与研究实践，探讨多民族社会治理路径，倡导尊重各国自主发展道路。
0: 9月12号，第10届“一带一路”青少年创客营与教师研讨活动在乌鲁木齐市启动。来自哈萨克斯坦、塔吉克斯坦、阿塞拜疆等6个国家的40余名青少年及科技教师，与中国新疆中小学生科技教育工作者代表共同开展为期7天的研学交流活动。首日，研学团队走进新疆科技馆，开启沉浸式科技研学体验。
7: 5D 影院里很多前所未有的深海生物，体验非常震撼。在这里我收获了很多科技新知识，太精彩了。
8: 这是我们第一次来到中国新疆，活动十分精彩。我们期待在接下来的研学时光里深入了解这里的科技发展、城市风貌，让孩子们在交流中拓宽视野。
0: 后续几天，研学团队还将陆续前往高新技术企业、大熊猫科普乐园、乌鲁木齐京剧院等地，开展实地走访、文化体验等活动。
9: 以青年为桥梁，以科技为纽带，以文化为载体，有效搭载起青少年互学互鉴、相知相交的友谊平台，有力深化区域科技教育文化人文领域的务实合作。
10: 下面请看简讯。
4: 9月12号，第4届全国桥梁智能检测与安全评价技术论坛暨桥隧高端论坛在乌鲁木齐市举行。全国桥隧领域专家学者、行业企业代表聚焦无人机、机器人、AI 预警等前沿技术，共同探讨韩汉地区桥隧智能检测数字化运维新路径。
11: 近日，克州首个心脏康复中心在克州人民医院正式揭牌。中心搭建起心脏病预防、救治、康复全链条诊疗体系，让当地群众在家门口就能享受一体化心脏健康服务。
4: 今天，新疆哈密翼龙雅丹国家地质公园正式揭牌，园内全球首座翼龙主题科学博物馆——哈密翼龙博物馆同步开馆。博物馆设有5大主题展厅，系统展示地球演化、翼龙发展史与哈密独特古生物故事。 9月12号，自治区第八届残疾人运动会暨第五届特殊奥林匹克运动会乒乓球项目、游泳项目在伊宁市开赛。今天，举重项目和射箭项目分别在伊宁市和察布查尔锡伯自治县开赛。至此，本届残特奥会各大项比赛均已开赛。
0: 2026兵团男子篮球超级联赛将于9月28号正式开赛。本届赛事规模大幅扩容，汇聚24支代表队，新增企业、行业系统参赛队伍，参赛及执裁人员近600名，为兵地各族群众带来精彩篮球赛事。9月12号，中国新疆第三届环博斯腾湖公路自行车赛暨中国自行车运动骑游大会在和硕县金沙滩旅游度假区举行。225名骑行爱好者沿63公里环湖赛道展开角逐，活动以赛事为载体，助推文旅产业发展。
4: 9月12号，在赛里木湖畔比因乐芬赛里木湖鹅绒系列纯净探秘分享会举行。比因乐芬携手中国国家地理，以东方宝藏新疆鹅绒为主题，发布国际羽绒羽毛实验室溯源检测结果。比因乐芬新疆鹅绒清洁度、蓬松度等9项核心指标领先国际标准。企业在伊犁州亳州布局养殖基地，让鹅绒成为农牧民的致富绒。
0: 近日，新疆天山东部国有林管理局玛纳斯南山分局工作人员对布设在野外的红外相机进行了数据采集梳理，发现雪豹、天山马鹿等国家重点保护珍稀物种相继入境。玛纳斯县南部山区位于天山北路中段，总面积257万亩，最高海拔5222.4米，良好的生态环境为野生动物提供了栖息家园。
3: 节目最后走进特克斯县，欣赏喀拉托海湖的美丽风光。

0: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今日聚焦。9月5号，第三届新疆全民阅读大会在和田市开幕，这也是全民阅读促进条例落地实施之后的首届全民阅读盛会。书香新疆建设不再只是一场场活动，而是有制度、有法规保驾护航，把阅读真正送进校园、乡村、千家万户。今天我们就跟着镜头走进和田，看看孩子们怎么把书吃透，看看庄稼汉怎么从书里刨出黄金，让读书成为生活的日常。本届大会以学习贯彻条例、深耕全民阅读为主题，全国出版界、文化界代表共聚玉龙喀什河畔，共话阅读之乐，共筑书香社会。
1: 为书香校园的代表赠书。
0: 在阅读大会现场，一批书香企业、书香家庭、书香校园获表彰，新疆优秀畅销书、精品好书及5个100阅读作品发布，一批全民阅读推广人接过聘书，一份份荣誉背后是无数人实实在在的阅读生活。
2: 本次参会一是学习区域内的优秀书香校园的先进经验，扩展办学思路，二是鼓舞师生，让全体师生感悟到读书的价值与收获，进一步浓厚全校书香氛围。
0: 马建明来自洛浦县第四小学，在今年的阅读大会上，他所在的学校被评为自治区级书香学校。走进学校，你会发现120米开放式书架摆在走廊，每个教室都配有图书角，阅览室常年不锁门，随手抽一本书看成了孩子们的日常。
3: 看过的书大概有10几本，我觉得很方便，因为我们的校园里面有自行的借书柜，然后

0: 可以借完书之后阅读完放回去就可以了。
1: 书香校园不是靠一次活动就能打造出来的，靠的是日复一日的坚持。洛浦县第四小学从2017年的5000册图书一路涨到现在的30000册，每学期会开展20场以上阅读活动，直接把阅读搬进课堂。
2: 那么通过
3: 白浪靠近的时候，声音像山崩地裂。
4: 我们班级有固定的整本书阅读课时，每周专门开设阅读指导课，保证学生有固定时间静下来读书。在日常课堂中，我会结合课文内容随文拓展阅读。
1: 教室里，6年级的孩子们正在演绎经典寓言《拔苗助长》，从台词打磨到动作编排，全都是孩子们自己动脑、自己排练。书本里的故事不再只停留在纸页上，通过课本剧表演，让阅读真正活了起来。
5: 我扮演的是小禾苗，让我学到了更多的道理，也让我积累了很多词句，让我作文写得更加好了。
6: 今天我想和大家聊聊我与书本。
1: 读书带来的改变不只是试卷上亮眼的分数，眼界也跟着书本一起被打开。6年级的马景怡已经读完10几本书，他最喜欢的是鲁迅笔下那些鲜活的人物。
0: 我最近是在看《朝花夕拾》，鲁迅在写这本书的时候和他的处境，然后以及教会我一个做人的道理。我觉得读书让我在迷茫的时候呢给予我力量，然后让我在困惑的时候呢给予我一个正确的方向。
1: 在洛浦县第四小学，评价书香的标准从来不是借阅登记表上的数字，而是看孩子们的书包里是不是总揣着一本图书，看课间走廊上是不是总有几个小书虫蹲在书架边上不挪窝。书香学校的香味道不在纸上，而在孩子们身上。如今像洛浦县第四小学这样的自治区级书香校园，全疆已经建成81所，培育出8个国家级区域读书优秀案例。当然，读书的热潮不止在校园里，越来越多的农家书屋也已变身成乡村的综合文化大本营，成为乡亲们常去的打卡点。在和田市肖尔巴格乡阿伊丁库勒村，要说乡亲们喜爱的地方，一定会有人提到月湖书院。280平方米的现代化书屋，每天总能吸引不少村民前来阅读。
7: 当时我们农家书屋就有一间房子，然后里面的书也不多。然后2025年3月份开始，我们改造这个粮生书屋，里面的书也很多。
1: 改造这个书屋，自治区投入了35.5万元，多媒体室、朗读室、国学馆、家风训练馆一应俱全。这里既是学生的自习室，也是村民的知识库。
8: 以前我种地完全靠的都是老经验，有时候呢就是豆角长不好，结的特别少，心里特别着急。后来呢，我就去村里的书屋看书，从书本里学到了豆角的施肥、病虫还有放植。
1: 图尔贡·图尔孙是村里的读书达人，对他这样的村民来说，书屋就像田间课堂。遇到种植养殖难题，第一反应就是来书屋翻书找办法。然而最开始村民主动来读书的人并不多，怎么调动大家的积极性，村里想出了读书积分制。
9: 借一本书或者拿回家读，给他记2分，到了1个季度给他发一个生活用品。
1: 除此之外，村里每月办演讲比赛，每季度开展小手拉大手阅读活动，还结合书本内容开展农业技术培训。以前是村干部扯着嗓子喊人来，现在村民农闲就主动往书屋里跑。
10: 我平时喜欢看文化教育类书，读完之后就是心情也变好，开阔自己的视野。
1: 阿伊丁库勒村读书氛围的营造，少不了全民阅读推广人的努力。
11: 我们看到机器人影子，是不是在2年前还看他怎么走路是吧？当当当当当走路。
1: 荣雪银去年3月份来到阿伊丁库勒村驻村，已开展50余场阅读分享活动。
12: 高二的孩子啊，他举手，他要分享《爱的教育》这本书，他的感受。他说着话，浑身在颤抖。
13: 他就跟我说：“荣队，我一定会好好学习。”
12: 我一定有。

0: 会也为妈妈争一口气，走出村子，我要去看更广阔的世界。
1: 如今阿伊丁库勒村每年寒暑假都会举办红领巾小课堂，今年村里有22名孩子考上大学，2名考入有关省市新疆高中班，1名考入北京重点高中。
2: 下一步我们计划在阵地上继续深耕，把我们的农家书院通过我们的资金政策支持继续提升改造一批，同时我们在我们的基层阅读推广人上继续深化培养培育机制，打造一批亲近群众、引领群众、带动群众的基层阅读推广人。
1: 在和田，不止校园、乡村、城市书店也正成为普通人的精神栖息地。和田万方书城里每天都有不少市民前来读书充电，除了读书分享会，书城也鼓励市民参与线上阅读打卡活动。
3: 这个群就是咱们那个万方书城那个读者群开展我们那个线上的一个阅读打卡活动啊，像您可以听一下，现在就是阅读打卡。
4: 我一点左右读完，就传来了隆隆的响声，有人告诉我们抄来了，抄来了。
3: 坚持打卡21天以上，那就可以到咱们那个书城就领取一个就是说阅读小达人的这样的一个证书啊，还有附带一些奖品。
1: 书店用多元业态让逛书店成为生活方式，用线上社群让读好书成为日常仪式。这份用心经营为人们留住了一方浸润书香的精神角落。
5: 我认为呢，一个城市的这个书店，它永远是这个城市的这盏灯，因为它是把很多的爱书的人、渴望知识的人最终汇集在一起。我们的读书其实它是一个长期的，它应该是作为一个长效，希望我们更多的人拿起书本一起见证阅读的力量。
1: 读书这件事儿从来不是什么高高在上的事儿，它可以是校园走廊随手翻开的一本书，可以是农家书屋里学到的种地技巧，可以是老人坐很久公交奔赴的书店，也可以是孩子书本里种下的远方梦想。一本本书改变一个孩子，点亮一个家庭，慢慢浸润一座城，一片土地。全民阅读不在于轰轰烈烈的几场活动，而在于把翻书这件小事儿融进我们普普通通的每一天。好的，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了解更多内容您还可以关注丝路视听客户端，感谢您的收看，明天再见。
6: 森林和草原是地球之肺，人们不经意的一个火星就可以造成地球灾难性的生态毁灭。林草烽火，人人有责。
7: 从馆内专属到随处可享，从理念倡导到法治保障，空间的无界生长，权益的平等守护，推进全民阅读，照亮美好人生。
6: 所有的齿争朝夕都为了这里的日新月异，民族要复兴，乡村地振兴。
8: 夹菜用公筷更健康，
9: 还有公勺呢，
10: 用公勺公筷
9: 让健康常在。

0: 军统高层又把李少棠派去了龙泉战俘营，这说明他们交给他的任务比冯云年的死还重要，这或许就是他们无视冯云年命案真凶的理由。
1: 李少棠和军统高层到底有什么交易，你还要继续查，而且一定要查清楚。当然他们对你的怀疑没有解除，要保护好自己。
0: 明白。
1: 我们滇缅游击队的同志在晚滇有新的发现。
0: 救过四班吗？
1: 他们根据欧肖安提供的线索，在那块路牌下面发现了埋在土里半截的木箱残片，是那种木质的食品箱劈下来的残片，上面印有九龙贸易公司的字样，反面有9548四个数字。
0: 这应该是他故意留下的线索。那人找到了吗？
1: 还没有，但是我已经查过了，这家九龙贸易公司就在重庆。
0: 9548的落脚点应该就跟这个公司有关。
1: 这个很有可能，但是还要进一步的核查。
0: 欧肖安还一直惦记着9548，是一个九龙贸易公司，我们俩回去跑一趟。
1: 好。
2: 就是这儿。走啊。
3: 消息准确吗？
2: 放心吧。
4: 二位长官，请用茶。不知道二位长官今天大驾光临，有何贵干呢？
2: 我们接到举报，说你们滇缅那条线的业务有点问题。
5: 长官，话可不能乱说啊！我们公司的货大半都是从滇缅公路运过来的，都是合法的，有许可证的。
2: 合法吗？那你能保证你的那些司机都手脚干干净净的，没携带过什么私货，或者运送一些来路不明的人来重庆吗？
5: 那不敢，他们绝对不敢。
2: 实话跟你说吧，我们要是没有证据，也不用亲自来跑一趟。你那些司机都有几个人？把他们都叫过来，我们先见一下。
5: 长官，这不好办吧？司机都在路上跑着呢，我也没法给你全叫回来呀。啊？
2: 那我们就没办法了，你先歇业几天吧。什么时候等你那些司机都回来了，你再正常营业吧，好吧？
5: 长官，长官，你先别着急啊，咱有事儿好商量啊。
6: 这各行啊，有各行的规矩，你们有你们的门道，但是你们那点小门道，我们也清楚。我们今天也不是来找麻烦的，确实接到举报了，接到举报就得查。至于怎么查，是否严查，结果怎么样，那都是后话。今天我们来了，你也得配合我们工作。你把你们滇缅那条线的出车记录都拿来给我们看看。
7: 出车记录？这可是我们公司的商业秘密啊，不好给外人看的。
6: 你跟我聊商业秘密啊？你怕我什么呀？怕我抢你货？怕我抢你生意啊？啊？现在是查你呢，给我打什么马虎眼？我不知道你们的事吗？出车记录有还是没有？
4: 长官，别急别急，有，马上给你拿。

0: 近三个月的都在这儿。
1: 就三个月的？
0: 是啊，长官，我们公司他就只保留三个月的。

0: 这前2个月的出车记录，为什么只有去的没有回来啊？这个，什么这个那个的？按照规定，你这种情况现在应该已经在我们重庆站的审讯室了。我们俩现在还愿意在这儿跟你聊，那是在给你机会，懂吗？
1: 我说，那辆车被劫了。什么？被劫了？
0: 你当我在这儿跟你开玩笑呢？你说劫了就劫了，劫了人呢？车呢？货呢？被谁劫了？越货清单拿出来！
2: 我们车从缅甸回来，在国际线附近瓦丁界被几个日本溃兵给劫了。
0: 日本兵劫了？
2: 是啊，2个司机都被他们弄死了。后来国军把车扣了。
0: 车上确实有些违禁品，所以我们也不敢去认领了。日本兵人呢？日本兵听说被国军抓起来了，送到重庆的战俘营。哪个战俘营？
1: 龙，好像是刘家湾那个。龙泉战俘营。
0: 对对对，就是龙泉战俘。
3: 那经理应该不敢撒谎，9548肯定是被当做日本战俘关进龙泉战俘营了。不过，总部在这个时候把黎少棠他们几个调去龙泉战俘营，会不会跟这件事有关系？我觉得应该没关系。9548知道八人太多的事情了，黎少棠如果认出他，宁愿先把他除掉，不可让他去战俘营了。
1: 吕少棠去清查战俘，9548早晚会给他发现的。我们必须要改变他的前略。现在战俘营可不好进呐。
3: 日本字儿你还会写吧？会啊。
1: 这样，你写两封检举信，你就说龙泉战俘营有虐待战俘和杀害战俘的情况，一封寄给军委会，然后另一封寄给
3: 寄给美国记者。
1: 这些美国人最好面子，只要把他们缴获起来，肯定有机会获得一张飞。
3: 行，我会写，想怎么写。

0: 锦贤，你怎么突然跑过来了？也不说一声。啊？
1: 少棠。
0: 怎么了？
1: 我待在家里总是胡思乱想的，我不想待在那儿了。而且我都嫁给你了，这不也是我们的家吗？
0: 对。
1: 我最近上课总是心神不宁的，只要一闭眼睛就满脑子都是我爸爸，而且沈主任安排的那些人一直跟我到学校也不太好，所以我就跟校长请假先休息一段时间。
0: 要你就在家多休息，想去哪儿就去哪儿。开销的事情你也不用担心，我今天刚升任了副站长，接替了爸爸的职位。
1: 少棠，我不想让你再接触那些危险的工作了，我特别怕你会像爸爸一样。
0: 知道你的意思，你就是想让我离开军统，和你平平淡淡的过日子，对吧？
1: 我现在也没有别的奢求了，我就希望我们两个人可以平平安安的

0: 有日本人写信举报说龙泉战俘营有虐待战俘和战俘失踪的事儿，而这件事儿恰巧被美国人知道了，要过去调查。
1: 齐小姐怎么知道？
0: 我们军统也不是吃干饭的，这种事儿直接拒绝就好了，没什么可愁的吧？
1: 齐小姐，进一步说话。既然秦小姐知道了，那我就实话实说。这件事没那么简单。现在国府还指望着美国人对付共产党。
0: 既然周上校把这么重要的事都跟我讲了，那我也就直言不讳了。
1: 你说。
0: 你想过吗？万一战俘营是真的出事儿？
1: 我打电话问过了，他们那边极力否认，但我怕就怕他们故意隐瞒。要是真的美国记者去了，真发现什么丑闻，国府的脸皮可挂不住。
0: 周上校还是缺少跟美国人打交道的经验，这些美国记者只会自我吹嘘，实际上都是一些上不得台面的小把戏。说到底，只要让他们手里拿到实际的好处，搞不好他还把国府做成是优待战俘的典型呢。
1: 我都差点忘了，秦小姐当年在前线可是跟美军打过交道的。这个忙，秦小姐能不能帮我？
0: 这种跨部门的事儿，这知道的是我秦墨卿仗义帮忙，那不知道的还以为我利用所图呢。这军统和军委会的关系你也是知道的。
1: 这个秦小姐放心，剩下的事情我来安排，就全当帮我一个忙。
0: 行吧，那这顿酒算你的。
1: 万分开心。
2: 战俘营？战俘营出什么事儿了？
3: 军委会接到一个日本人写的匿名的举报信，举报龙泉战俘营虐待战俘，而且还有日本战俘失踪的情况。那几个失踪的日本战俘就像人间蒸发了一样，但是他们的姓名番号都写得很确定，而且虐待战俘的情况也描述得很详细。军委会正想去核实，结果有美国记者找上门来，说他们收到了一封同样的匿名举报信，所以这些美国记者要去龙泉战俘营实地调查报告。
2: 怎么会出这种事儿？
3: 这件事你怎么看？
2: 这件事儿肯定没那么简单，就算是军政部的管理出了问题，那消息是怎么传递出去的？而且还传到了美国人耳朵里，这背后肯定有人在捣鬼。
3: 你是说共产党或者是苏联的人？
2: 这个不好说，但肯定是有人想把这件事情扩大化。现在不接招就是最好的办法，就是不同意美国人去采访，他们又能怎么着？
3: 已经晚了，军委会答应了他们，而且提出让我们配合他们去调查。
2: 不是，他们不敢得罪美国人，哦，让我们来擦屁股。这种事儿，
3: 行了，莫青，这件事呢，他们还说了，军委会的周若飞上校说让你亲自去办，说你的英文好，而且跟美国人打过交道，希望你一定让美国记者写出一篇漂亮的文章，一定要息事宁人，绝不能让美国人抓住把柄。
2: 行吧，
3: 哎，等等，这个举报信你还没看呢。
2: 哎，我不看了，我不懂这。
3: 哎，让小安帮你看啊，他的日语好，说不准还能看出点其他线索来呢。
2: 不是，您的意思是？
3: 哎，让小安跟你一块儿去，虽然是给美国人做事，但是最近。李少棠的尾巴翘。

0: 的力量。要是能够抓住他一些什么把柄，记住了，绝不能手软。
1: 明白。

0: 首先，党组织充分地认可你和重庆地下党联络站同志们的工作，你们为了整个民族的解放事业做出了牺牲和奉献，尤其是汪英杰同志的牺牲啊，他是我党在秘密战线上的英雄，更是我们学习和致敬的楷模，所以党组织决定，谁受汪英杰同志为烈士，特殊时期只能口头嘉奖，但请放心，汪英杰不会白白牺牲。
1: 党组织不会忘记每一位同志，汪云杰不仅仅是我的弟弟，更是一名战士。第二件事就是对于欧孝安的定义。
0: 组织上怎么指示？
1: 在陈科同志未解救出来之前，我们无法判断欧孝安是不是我党的同志。但是通过云杰等同志之后发生的一系列的事情，我们可以看出。 欧孝安是一个坚韧顽强、执行力和判断力超群、具有爱国精神的优秀特工。他是值得我们引导向党组织靠拢的人。
0: 有组织的判断，我就放心了。欧孝安确实是一个不可多得的人才。

0: 金科长、欧科长，我是龙泉战俘营军事管理所组长余光启，你们今天在营里的调查走访，都由我来负责。
1: 你好，
2: 我们可以进去参观一下吗？
0: 当然可以，尽管来。
3: 行，这边请。现在营里呢，一共收押了1234名战俘，大部分是从云南、贵州等西南战场转移过来的，小部分从湘西、湖北等战场转移过来的。这边请。
4: 您这手脚够利索的，为了这美国记者，没少下功夫吧？
0: 没办法呀，这上面动一动嘴，我们底下的人就忙断了腿。

0: 哎，于组长，这几位美国记者说想要拍一拍咱们战飞鹰的全貌，要不然没有说服力啊。各位，我看你们也累了，长途跋涉的，这样，我们为你们准备了休息的地方，我带你们去看看。秦科长，我们不，我跟你说，当然美国记者进来了，帮人拍也不合适，秦科长有分寸的啊。 秦科长，让他们逛一逛。好嘞，好嘞。我们去看看休息的地方怎么样？嗯，
1: 放心啊。
0: 哎，走，我看看什么样。
2: OK，take pictures, everyone.
3: Take pictures.
2: OK，take
3: pictures the gates.

0: you take a picture here?
1: Not yet. But Chitang, I think we can have a look inside. It must be inside.
2: Yeah, go inside.
0: Okay, come on.
3: Hey, 别拍！
0: 哎哎，
3: 这里不许拍照。
0: 哎，这位刑警啊，误会。
3: 放下。
0: 哎，误会误会，兄弟，你听我说，我是重庆站的秦墨清，我奉命带着美国大使馆的特派记者来采访咱们战俘营的。
3: 我们没有接到上面命令，这里不许拍照，我们赶紧走吧。
0: 啊，是是，稍等啊。来，有证件。

0: 这里不许拍照，赶紧走吧！哎呀，通融通融，这证件都领，是不是？
1: 不行，这里不许拍照，不行不行不行！
0: 你别拦着！哎呦，苗科长，你怎么到这儿来了？哎呀，你在这儿就太好了，这不是军委会推来的烂摊子吗？非让我带着这些美国记者来咱们战俘营调查一下真实的情况。因为这是特别管辖区。 上方有令，禁止拍照，所以得请你配合一下。是，我这不是也有任务在身吗？没办法，我也没办法，没这个权限。有什么事儿的话，还是去问一下李副站长吧。行，那我先带他们到别地儿看看。嗯，打扰了，来，靠，
2: 走。
0: 我特意去观察过，那间营房平时伪装成没人的样子，可一旦有人靠近，旁边就会有士兵出来阻拦。而且林少棠到底在搞什么呢？他来战俘营的真正目的，到底又是什么呢？
3: 咱俩别猜了，管他是什么，进去看看就知道了。

死期要来了，好好吃饭吧。

0: 欧小安的事情，我能够解决，请您一定相信我。
1: 你还很有斗志，还有向帝国证明自己的决心，这很好。我苦心栽培你这么多年，并不是让你摆在一个中国人的手里。
0: 是，老师，遣返日马上就要到了，我已经将您最新的身份编进了首批遣返名单，再过几天，您就可以安全回到帝国。嗯哼，
1: 很好。
0: 金一贤，是。
1: 我让你跟沈之木谈条件，帮我假死，你是为了保住我这条命，蠢货！我只是希望我的洛阳计划能够继续的推进下去。
0: 是，但是只有您能活着。
2: 才能见证洛阳计划实施那一天，不是吗，老师？这两天还请您千万不要外出，我会加派人手，直到您安全离开。我刚得到消息，大乔又被从营地转移到别处去了。
3: 只要他还活着，跑不了。
4: 今天在营房的时候，为什么没杀了他？我怎么可能让他那么痛快？太便宜他了。他在巴林干的事儿还没有公之于众呢。我要揭露这一切，和让全世界知道他的所作所为。我要让他在绝望中死去。
2: 我跟你一起。现在最好的办法就是利用记者团的舆论，把大乔还没死的消息先曝光出去。
5: 就是这意思，这样也能逼着军统交出大乔，对他进行公开审判。
2: 这些是你让我拍的照片，我已经尽量把所有的战俘都拍进去了，你看一看，里面有没有九死吧。

0: 我们进去一趟吧，我要到现场看看，救四八到底在不在。
1: 好。

0: 杂音，以后由他负责给你传递消息，他的编号是9548。
1: 这个是我们的暗号。

0: 我，小恩。
1: 我走，
2: 你怎么去？
1: 出去再说，出去再说，跟我走。

0: 好了，有点精神。长官，现在是宵禁时间，不能外出。我知道，我也没办法呀。那个美国记者说他胶卷用完了，硬要我去取。你要不信，你给美国记者打个电话。
1: 这个，
0: 没事，我一会儿就回来。哎，对了，这个，去给兄弟们买点烟去。
2: 谢谢长官，开门。

0: 李副探长，
1: 我说了，没有我的允许，不要来打扰我。
0: 对不起，李副探长，刚刚收到消息，有一名战俘消失了。这名战俘是个哑巴，今天晚上结束之后，人就不见了。
1: 怎么查没有？
0: 赶紧去找。
1: 是。

0: 就是吧。这个黎少棠就是我认识的千叶青岩，
1: 所以你是真正的日晷。
0: 对，我就是真正的日晷，是他顶替了我的身份。黎少棠把你弄死败的。
1: 你说什么？
0: 黎少棠把你弄死败的。
2: 李少棠把霓虹子卖了。
3: 李少棠是日本间谍。
2: 少棠把霓虹子卖了。
4: 李少棠是日本间谍。

0: 起来，走。
1: 怎么样
2: 了？你先走吧，我打不了了。
1: 没事，我把日冰冰引开，咱们两个一起走。
2: 我腿受伤了，走不掉了。嘿，咱们三连冰冰要滚，一定要保护好他，很重要。叫他带出去。
1: 你听我说，我一会儿把日冰冰引开，你往北一路跑，跑到滇缅公路，找到稳定的路牌。在路牌下面等我，两天之内我去找你。如果我没到，立刻找中国军队求救，记住没有？
2: 这个是我们南岸的好，
1: 记住，往北走，我把他们引开，好吗？
2: 记住，林少能稳定猴子派的。
3: 好，我去引开他们。

就是这句话，就是你这句话一直在我脑子里转，我就是想不起来是谁说的。原来是你说的，原来是你告诉我的。

Yes!

0: 你跟我说一下你的过往，我现在我要了解日晷行动还有落英计划的来龙去脉。
1: 我的名字叫中村幸之，日本人，昭和14年，我还是一名化学系的学生，被大强选入了他的防疫研究组织。一年后跟着防疫研究组来到了上海工作，也就是施高塔路的卫生所。我渐渐地发现我参与的这项

0: 计划，实则是在为一场恐怖的生化战而做准备。
1: 我非常痛苦，整日酗酒，
0: 直到有一天，我结识了楼明远同志。正是他给我找了一条可以替自己赎罪的路。

0: 注意了，厂家大放福利，老人洗澡椅直接扫码免费领取，没有套路，不用凑单，只要扫一下二维码，洗澡椅就能免费领回家。这是厂家专门给大家准备的福利活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登记免费领取。洗澡椅坐着洗不怕滑，累了乏了坐着冲，老人洗澡离不开它。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手慢一秒名额就被抢光，别再犹豫，别再观望，现在就扫屏幕二维码，把这把好用的洗澡椅免费领回家，错过可就真没了。
1: 免费，真的免费，新款老年人专用防滑洗澡椅，今天扫码真的免费领，人过五十最怕什么？不是白发，是洗澡时腿一软往下瘫。新款加高带扶手洗澡椅，专为解决中老年人洗澡四大难题，它主打一个结实稳当，加粗航空级骨架，稳稳承重300斤，底部防滑吸盘脚垫，抓地牢如磐石，遇水不打滑，微曲面坐垫贴合臀部曲线，久坐不累，双侧防滑扶手，起身借力轻松站起。实话实说，好椅子就是省心省力还省钱，坐着洗，搓背搓脚冲头发，洗个痛快澡，不用人守在旁边。它可不是市面上普通的小凳子，是加高设计，科学弧度，承重骨架三位一体搭配组合，不高不矮刚刚好，坐着膝盖不憋屈，站起来不费劲，双侧扶手借力起身，比自己用手撑墙安全10倍。天天坐，天天稳，洗澡放心，家人安心，不用扶着墙，不用老伴手，不用提心吊胆，无需安装，无需工具，开箱就能用，往浴室地上一放，坐下就能洗，防滑吸盘牢牢抓住地面，纹丝不动，就这么坐着淋一淋，搓一搓，舒舒服服洗完整个澡，每次洗澡都得喊儿女在旁边守着。一个人洗澡怕摔怕滑，可又不想三天两头麻烦儿女，正是想到咱们长辈的这些难处，我们才用心带来这款洗澡椅，不用安装，不用打孔，不用花一分冤枉钱，坐着洗，躺着搓，舒舒服服洗，想要的今天扫码免费领，错过今天再等一年，屏幕下方的二维码赶紧扫起来，不管您现在需不需要，先把名额占上再说。
2: 我买的洗澡凳不说，换了10张也有9张，心想反正不要钱，试试就试试，就扫了码。说实话没抱多大期望，结果没过几天真寄到家里了，打开一瞧，这质量跟我以前花钱买的那些完全不是一个档次，加粗骨架，防滑吸盘，高度刚刚好，往浴室一放纹丝不动，坐着那叫一个稳当。这回可算是捡着宝了，不花钱的东西比花钱买的还好使，就是这个新款可折叠防滑洗澡椅，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了。
3: 我今年78岁了，我一个人就能舒舒服服洗个痛快澡，既没有在墙上打孔破坏瓷砖，也没有花钱请人安装，仅仅是用了这个可折叠洗澡椅，现在再也不用麻烦别人了，
4: 不用安装，不用工具，开箱就能用，用完折叠起来往墙角一靠，不占地方，比原来那个小板凳还方便，能坐着洗头，能坐着搓背，能坐着搓脚，还能当换鞋凳用，赶紧来领可折叠防滑洗澡椅，质量好，承重强，坐着稳，起身快，尤其是咱们高龄老朋友，上了岁数洗澡最怕摔，这款洗澡椅你就赶紧扫码领回家试试。由于活动太受欢迎，现在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够免费领取，每人限领一份，不得重复领取。厂家老板说了，这个可折叠防滑洗澡椅就是送给支持咱们频道的老年朋友们的，送完一个少一个，现在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
5: 领到了，领到了，真的领到了，第一回坐上去我就觉得心里踏实了，那个防滑吸盘往地上一按纹丝不动，坐上去稳稳当当的，现在我每天冲澡都坐着洗，洗完浑身舒坦，看着浴室里这把椅子心里都踏实。新一代可折叠防滑洗澡椅不仅老人能用，孕妇腿脚不便的家人都能用，加粗航空级骨架搭配底部防滑吸盘，科学承重三角结构，折叠起来往墙角一靠，不占地方。

0: 很多已经领到手的家人，大家都说这个洗澡椅没有普通塑料凳的打滑、不稳、太矮、起不来、用不了多久就裂开的问题，轻轻松松就能让洗澡变成一种享受。
1: 今天厂家直销不为赚钱，就为让更多家庭用上这个好的可折叠防滑洗澡椅。洗澡椅免费领，活动只给看电视的朋友，手机刷不到，线下买不到。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我们是做了30年老年用品的老工厂，不玩虚的，只做实在好产品。活动真实有效，之前很多家人都说没能赶上活动，这次我们特意简化所有流程，没有复杂步骤，没有额外门槛。这款洗澡椅专为咱们老年人设计，屏幕下方二维码已经准备好了，现在扫码，这个可折叠防滑洗澡椅就是你的。
2: 不用安装，不用工具，开箱就能用，用完折叠起来往墙角一靠，不占地方，比原来那个小板凳还方便，能坐着洗头，能坐着搓背，能坐着搓脚，还能当换鞋凳用，赶紧来领可折叠防滑洗澡椅，质量好，承重强，坐着稳，起身快。尤其是咱们高龄老朋友，上了岁数洗澡最怕摔。
3: 新款加高带扶手洗澡椅专为解决中老年人洗澡四大难题，它主打一个结实稳当，加粗航空级骨架，稳稳承重300斤，底部防滑吸盘脚垫，抓地牢如磐石，遇水不打滑，微曲面坐垫贴合臀部曲线，久坐不累，双侧防滑扶手，起身借力轻松站起。实话实说，好椅子就是省心省力还省钱，坐着洗，搓背搓脚，冲头发，洗个痛快澡，不用人手在旁边，坐着膝盖不憋屈，站起来不费劲，双侧扶手借力起身，比自己用手撑墙安全10倍。天天坐，天天稳，洗澡放心，家人安心，不用扶着墙，不用老伴手，不用提心吊胆，无需安装，无需工具，开箱就能用，往浴室地上一放，坐下就能洗，防滑吸盘牢牢抓住地面，纹丝不动，就这么坐着淋一淋，搓一搓，舒舒服服洗完整个澡。
4: 最近我们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朋友免费领取洗澡椅大型公益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到一把多功能洗澡椅，坐着洗澡安全防滑，谁用谁方便。今天为了让更多的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款好产品，厂家专门开展限时回馈活动，扫描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回家。机会难得，先到先得，领完即止。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每人限领一个，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免费领取。站久了膝盖发酸发胀，浴室地砖沾了水滑溜溜的，有了这把洗澡椅，坐着从头洗到脚，让您洗澡不受累。您往上一坐，它就是一把稳稳当当的座椅，整个人都踏实了，腰不用弯了，腿不用站了，舒舒服服地坐着慢慢洗，花洒拿在手里，想冲哪冲哪，搓背洗脚打肥皂，再也不用低头哈腰，洗完全程腰不酸腿不抖。而且它可不只是能坐这么简单，整个坐板是加宽加大的弧形设计，两侧自然延伸，坐上去整个臀部都能贴合住，受力面积大，不像普通小圆凳坐一会儿就硌得屁股疼，这一款坐久了也不难受。椅子整体用的是加粗加厚的铝合金骨架，三角交叉支撑结构，承重能力特别强，200多斤也能放心坐，不晃不歪不侧翻。底下配的是加大号橡胶吸盘，湿漉漉的瓷砖地也能牢牢吸住，抓地特别牢，就算地上有水也不打滑，坐上去心里踏实得很。两侧扶手的设计也特别贴心，弧度正好贴合手掌，抓握舒服，起身的时候往上一撑，膝盖和腰儿瞬间就省了大劲儿，借力特别顺畅，不会打滑脱手。扶手边上还专门配了个花洒卡扣，淋浴头往上一卡，不用弯腰去够，不用蹲下去捡，两只手都腾出来了，搓背打肥皂都利索，椅腿高度还能自由调节，四个档位随便选，调到合适的高度，两脚能稳稳踩地，坐着稳当又得劲，收拢起来小小一个，往墙角一靠，一点都不占地方，一只手就能拎得动，老人自己就能搬进搬出。平时不光洗澡能用，在家里坐着刷牙洗脸，泡泡脚，晒晒太阳，随时随地都能坐，腿脚舒坦多了。您可能会问，这么好的洗澡椅扫码就能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今天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 不会收您一分钱押金，我们就是要实实在在的把这把能让您洗澡省心省力的老人洗澡椅让您免费领回家试一试。椅子的成本厂家出，椅子的包装厂家出，就是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把洗澡椅的好处。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把多功能洗澡椅就是您的了。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领完即止。这样一把坐着稳当、洗澡舒坦、一物多用的洗澡椅，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领到它，还需要犹豫吗？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
3: 只要用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添加客服微信，留下您的姓名和地址，防滑洗澡赠送到家。

0: 我们已经通过29年，我加入了军统的日晷系统，成为了军统的嫌疑人。我负责把录音计划资料偷偷拿出来交给他。
1: 日晷又送来一份录音计划的资料，你好好看看，务必记住每一个数字，每一个方程式。

0: 确实是个谨慎的人。一开始，他只是发展我做军统的线人，直到我提供了录音资料，大概半年左右，有一次我跟他底气，在东京，我是一名马克思主义者，可能从那时开始，他考虑我的入党问题了。你是在什么时候正式加入中国共产党的？民国三十年，罗营计划进展到了关键阶段，军统命楼明远将日晷行动收尾。比起共产党一心想要捣毁罗营计划，军统只在乎那一批资料。军统当时给我下达的命令是，带着日晷，还有抄好的罗营计划资料本，回到重庆。
1: 我永远都记得，那一天是4月11号，陈科书记来到了上海，楼明远同志将我的情况汇报给了陈书记。经他批示，我成为中国共产党的候补党员了。
2: 从现在开始，你就是我们的一员了。
1: 那上级对我有什么指示吗？
2: 上海最近风声鹤唳，我们的人处境非常艰难。组织为了你的安全着想，决定让你立即撤离最稳妥的方式，就是借由军统的渠道。让我跟军统的人走。我会告诉军统那边，你已经拿到了洛英计划的全部资料。这两年重庆站的人为了拿到这份资料，花费了国民党不少经费。只有拿到这份资料，他们才能向代理交差。
1: 东西在你手上，军统的人拼了命也一定会把你安全送到后方。国民党就没有想过，即便拿到了这份资料，如果大乔急需做实验，怎么办？
2: 根据军统那边的情报，罗营计划也烧掉了日本人大量的经费。现在实验没有成功，资料却已经泄露，军部应该很快会暂停这份计划。
1: 如果大乔还是不死心呢？
2: 我会继续留守上海，随时向组织汇报情况。万不得已的时候，我会彻底毁掉这个实验所。

0: 这是组织和你的联络暗号、解码方式。看完背过后烧掉，记着，等你到了重庆，等待组织召唤。
1: 所以说，黎少棠看到了报上的寻人启事之后，就是拿着这个联络方式，去找到了组织。
2: 刘浩先生，抓什么样？
3: 当归一两钱，茯苓四两一钱，忍冬三两三钱。
4: 责怪我，一心想在离开前拿到最后一批资料，可那一次。我失败了。

终究还是没能逃过大乔的眼睛。更恐怖的是，大乔从那个时候就已经开始筹备八幺零了。大乔，您安藤给我注射突针剂，我没能熬得过去。

0: 所以曾纪武才会突然去奥斯舞厅，把龙明远带走了。
1: 龙明远，
2: 曾纪武，他终于还是来了。
1: 我的错，我愧对于他。他在被带走之前，还在担心你的安全问题。我一旦出事，切记一定把录音计划的资料带走。2天后晚上9点半，向云弄51号见。
2: 其实从那个时候，李少棠就已经顶替了日晷的位置上。
3: 我本已做好了受死的准备，可大乔没有杀我，大乔一次次给我用途侦缉，对我刑讯逼供，我控制不了我自己，不知道透露了哪些情报。

0: 下来的人，
1: 君子，
0: 什么？

0: 可牢牢记住，这个人力吐出的每一个字，你要用这些细节拼凑出一个比中村幸之更加真实可信的日晷。这本该是一个一箭双雕的计划，你可以趁机打入军统和共党，成为周旋其中三方的间谍。为了更多了解日晷的信息，我一直留着中村这个帝国的败类。没想到他在810里竟然装疯作哑，竟然搭上了共党，跟欧小安一起逃了出去。
1: 无论如何，您都不应该再相信欧小安。
0: 你是在责备我吗？
1: 学生不敢，只是这个人确实麻烦，几次和他交手都险些暴露。
0: 如果你能够按照原计划，在离开上海的火车上把欧小安腾朝的资料交给我的人，这一切就不会发生。我一直等到火车离开上海之后再下令逮捕欧小安，就是为了确保资料已经到了你手上。
1: 可是在火车上接应我的人已经死了，我只能把资料交给军统，这样同时能博得他们的信任啊。
0: 军统的人确实很信任你，竟然让我在绞刑架前，在最后一刻，你说服沈冲听从你的意见，让我在世人面前上演了一出假死的把戏，来金蝉脱壳。军统对你的信任简直超乎了我的意料。
1: 老师，您难道是在怀疑我的忠诚？
0: 我相信你，我相信你对我的情感。可是，对帝国，你是不是抱着同样的忠诚呢？
1: 您是这世上最了解我的人，您不该质疑我。

0: 我是魏，希望你能够理解我。你说，就连中村这样的从小土生土长的日本人都能够背共产党思想、石化、背叛帝国，何况是你？在如今的情势下，
1: 眼下我们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让计划继续进行。
2: 军统比我们更想对付共党，只有抓住这个心态，帝国才有再赢回来的可能。在810里，我遇到了陈克同志，把黎少棠假扮我身份的事情汇报给了他，他担心黎少棠趁机打入组织内部，就安排了你和我一起越狱的计划。我们的任务是
3: 揭发黎少棠。 抓住大乔，粉碎。

逃出八幺零后，我一直贴身带着这些资料进了战俘营，把他藏到一处墙缝里，才躲过了士兵的搜查。这些资料太重要了，有了这些资料，大乔和也就跑不了了。

0: 我们的计划会不会有问题？
1: 绝对不会。有了那批生化资料，军统只会更信任我。
0: 我耗费了这么大的心血，你要明白，忍受了这么大的屈辱，把我毕生的心血研究交给了国民党。托尼，
1: 是，老师。国共和谈显然已经没有办法决定中国的未来，山东已经打得不可开交。生化资料对于短视的国民党来说不是最重要的，他们最在意的是您那批毒气弹。所以老师，您务必要在回到帝国之后再把坐标给到他们。国民党一定会帮您扛住一切，只有这样您才能安全回到帝国。
0: 这些年如果不是被共产党耗尽了这么多时间，我一定为帝国争取这场战争的胜利。谢谢经验，以后无论发生什么，永远要记住你的身份。
1: 是，我永远不会忘记您对我的恩德。
2: 陈书记和李满秋还在李少棠手里，
3: 我们必须阻止他们。现在有照片，有证据，有我，我可以作为指认大小和也和李少棠的人证。
2: 你在这儿把自己藏好。陈书记说了，指认大小和也还有李少棠，那是我的任务。

0: 戴老板干活的人还有不抽烟的？
1: 以前抽，老烟枪了。
2: 我第一次跟戴老板说，男人是个孩子，小小年纪就已经是个老烟枪了。
1: 后来我认识一朋友，他肺不好，劝我把烟也戒了。
2: 我跟他开了个玩笑，打了个赌，我说你要是能把烟戒了，我就把唱片送给你。
1: 为了赢他，一根都不抽。
2: 我以为他那么小的孩子，烟瘾那么大，不可能做到的。可是没想到，从那以后，他再也没有抽过一口烟。
1: 这一张老唱片，就是我赢了。
0: 就为这个，把烟都戒了。
1: 就是喜欢。
2: 你在凌晨之息的黑夜，远远看见了一道光透了进来，你一定会拼尽全力朝那道光爬过去。
3: 高子野先生，我要加入共产党。
4: 昨天我们几个同志研究了你的入党申请，现在我郑重地通知你，鉴于特殊时期，组织上决定接纳你为中国共产党党员。一事就情，现在你跟我宣誓。

0: 九四八送出去了吗？送走了。秦墨卿，我跟你打听个人。什么人？你知道老何吗？上海霞飞路秋水不行的老何。如果你认识的话，帮我转告一下。
1: 叶先生给了我一封信，让我亲手转交给他。你全都想起来了？想起来了。知道了。
2: 大乔和也没死，他人应该还在战俘营，但是被藏到哪儿就不知道了。我怀疑他利用手上的生化资料跟军统做了交易，三天后就是战俘遣返的日子，他应该会利用这个机会秘密回到日本。这件事情我们必须要好好计划一下，要揭露国民党的阴谋，公审大乔和也。像他这样的战犯，绝不能让他轻易的回到日本，更何况。
1: 如果他真的利用军统和利少堂研究生化武器，还将这些生化武器留给国民党，那我们的居民都处在威胁之下。明白。还有一件事情，
2: 你说。
1: 欧肖安告诉我说，他恢复了记忆，他要见老何。见我？
2: 他怎么会知道我？我从来没跟他透露过组织的任何信息。他说他想起来叶先生有一封信，一定要交给你，而且当年上海的联络地址也都是对的。目前当务之急是要阻止他们遣返大乔，见欧肖安的事情，让我再想想。毕竟李少棠的前车之鉴，我们绝对不能再有第二次。
1: 那我先找个理由，尽量推迟见面的时间吧。但是我敢保证，欧肖安跟李少棠绝不一样。

0: 三二八部队，劳务班长吉冈邦彦。三八一部队，特设监狱二等兵袁田宏树。第894团步兵，七联队曹长明木三郎。四三二部队上尉，三木次郎。第15师团步兵，三七联队股长铃木一郎。
1: 林副站长，
2: 邢科长，您
1: 副站长，您怎么在记者会？哎，我不是，赶紧！副站长，你听我说，美国人，这些美国记者一听说今天遣返，就非要来，还拿美国大使馆压我，我没办法。不是啊，我是这么想的，我一听说他们要来，我想，哎，这不正好吗？正好是我民政府优待战俘的一个绝佳的宣传材料。
2: 赶紧拍，赶紧走！
1: 哎，好嘞。 放心啊！哎，各位记者朋友们啊，这些就是今天即将要被遣返的日本战俘。今后我国的日本战俘都会陆续被遣返。我国民政府一直秉持着优待战俘的宽大政策，不仅保证他们的衣食住行，还有完备的医疗条件。我相信，我国民政府对待战俘的方式一定能在国际上起到表率的作用，是吧？大家抓紧时间，快来！
0: 三二八部队财务班长长谷川龙。
3: 四三二部队大卫，新野红。三八幺部队，特设监狱一等兵浅田嘉信。
0: 行不行？
1: 哎，
0: 带他们走。
3: 美国人，我真管不了。带
0: 他们走！
3: 这不就是大朝和野吗？我们那是大朝和野！国民政府不是把大朝和野。
4: 还能走吗？别动手！别动手！别动手！别动手！别动手！别动手！别动手！别动手！别动手！别动手！别动手！别动手！别动手！别动手！别动手！别动手！别动手！别动手！别动手！别动手！别动手！别动手！别动手！别动手！别动手！别动手！别动手！别动手！别动手！别动手！别动手！别动手！别动手！别动手！别动手！别动手！别动手！别动手！别动手！别动手！别动手！别动手！别动手！别动手！别动手！别动手！别动手！别动手！别动手！别动手！别动手！别动手！别动手！别动手！别动手！别动手！别动手！别动手！别动手！别动手！别动手！别动手！别动手！别动手！别动手！别动手！别动手！别动手！别动手！别动手！别动手！别动手！别动手！别动手！别动手！别动手！别动手！别动手！别动手！别动手！别动手！别动手！别动手！别动手！别动手！别动手！别动手！别动手！别动手！别动手！别动手！别动手！别动手！
0: 这么低级的错都能犯，你们是他妈干什么吃的？干什么吃的？现在好了，全世界都知道了，大乔和也没死，都在指责我们，连共产党都会上报纸，大肆说我们国府直接出了这么大的丑闻。不光是跟日本人交易谈判，而且还包庇制造了大乔和也的假死。 美国人还让我们国府给他们一个解释，解释个屁呀！他们就想分一杯羹。
1: 这回好了，国内外的声势都是让我们重新审理大乔和也，公审大乔和也，公审公审的。
2: 美国人说要派个法官过来做主审，仪式公正，丢不丢人呢？
1: 丢不丢人？
3: 孙主任。
4: 消消气，是是是，
1: 您喝口水，喝口水，沈主任，喝口水，喝口水。
4: 但沈主任有件事我必须要强调一下，这个大乔合影的是一直是您，还有黎副站长这个负责的。至于他怎么就死而复生了，或者说是重新公开审判，我们实在是爱莫能助。
1: 是啊，
4: 魏站长，我们也是权衡之后，为了国府的利益才留住大乔。
0: 如果现在重审，他很有可能揭露我们的全部计划。李副站长，你就别说了，什么计划不计划，你看看，把沈主任气的，啊，要有眼色了。公审是要公审的，公审难评中共。这场公审的话，就和大乔在法庭上搞无遮拦，依旧是火上浇油。
1: 去做的意思是，计划搁浅，先处理好大乔和也的事儿，再做生意。陈，
4: 好，你带行动处的人去重庆的各家报社还有电台，告诉他们，有关日本战俘的事情，谁也不能报道，谁报道就封谁。
5: 明白，我这就去。
1: 莫青，你去探探美国人的口风。
6: 是。
4: 沈主任。 我会去查查最先煽动。

0: 我怀疑他是有身份，另外大乔那边我也会找他谈。行吧，就算了。李副站长，留步。局座让我转告你，让我给你一个将功补过的机会，3天之内拿出一套方案来。 能够让这个计划继续进行，可您刚刚不是说搁浅？这只是权宜之计，局座认为留着大乔河野，对我们日后对付共产党大有用处，明白吗？我明白，去吧。
1: 这些就是今天所有到场记者的名单和身份调查。按照你的安排，我已经逐一调查过了，大部分人被请都是干净的。据那个美国记者乔治说，第一个发现大乔的是在他身边一个自称是中央社的记者，但是我到中央社一查才知道，这个人根本就不是中央社的。他叫钱程，是丰都日报的记者。事发之后，这个人便查无所踪了。
2: 你协查了吗？
1: 这家报社的规模很小，当然也不全。就目前他们所提供的资料来看，这个人根本就没有在《申报》做过记者，所以不可能在上海拍过大桥会议。
2: 没错，我记着，前后国道一分钟还隔着一段距离，
1: 他是怎么认出大桥的？
2: 李副站长，
1: 会不会是我们内部？
3: 出了奸细，秦国清，您就是老何，
4: 叶先生的信呢？
3: 信没在我身上，但是内容我知道。
5: 岂曰无衣，与子同袍，王于兴师，修我戈矛，与子同仇。
6: 蜉蝣之羽，衣裳处处；心之忧矣，与我归处。
3: 您是？
6: 是我刚刚入党的时候跟陈书记，也就是叶先生单线联系的时候使用的暗语。只有我们两个知道。
3: 这么多年过去了，已经很久没用了。终于找到您了，终于啊！叶先生跟我说，找到老何，说出这段暗语，你们就知道我的身份了。老何同志，中国共产党特别党员欧小安，代号子夜，向组织报道。
6: 欧小安同志，我代表组织，感谢你为党做出的一切。你的情况我会尽快上报给组织，但是我现在需要了解的是，你在810逃出来的时候，陈书记给你布置了什么任务？
3: 揭露李少棠的日本间谍身份，还有阻止录音计划。
6: 我们的同志已经揭穿了李少棠的身份，他没能成功打入我们。但是李少棠到现在为止。 还在跟大乔和也酝酿阴谋，录音计划也没有停止。这一点，组织上也得到了情报，正在想办法阻止他们。根据你提供的照片，我们联系了东北抗联的同志，核实了李少棠的日本身份。
3: 浅野青岩，终于把你给抓出来了，我的兄弟。浅野青岩，对，这才是李少棠的真实名字。他是日本人，是大乔和也的得意门生。大乔和也培养他这么久。 就是为了把他潜伏在军统站。

0: 让他继续做生化研究。
1: 你告诉我，这些资料是从哪弄来的？
2: 知道李先生出事以后，这间房就一直被锁着。这是李少棠吗？
0: 李少棠啊，果然是日本人。
2: 怎么办？汇报给占领吗？
0: 现在不是时候。这些资料是从我一个用了好多年的东北线人手里拿过来的。
1: 那依你看，这个浅野青年是中国人还是日本人呢？
3: 肯定是日本人。您看，全家福、儿时照片全是日本人。
1: 可他的母亲是中国人呢。
0: 李少棠可是帮着大强和也做事的。
1: 你这些所谓的情报，李少棠早就告诉我了，而且他还告诉我，东北抗联那边一直在暗中调查他的背景。不对了，你说那个东北线人，不会是抗联的人吧？
0: 李少棠这完全是为了他的假身份在狡辩。
1: 吴江安，你知道你今天的行为是什么？就往轻了说啊。通共，再深一些，我甚至可以怀疑你是共产党员。
3: 怀疑我是共产党？沈主任，文站长，我现在是在向军统揭发我们站里的日本间谍，怀疑我是共产党，这什么意思啊？我们站里现在跟日本人有合作了？
4: 日本人已经投降了。至于黎少棠的身份，还有大桥和也是死是活，这已经不重要了。
0: 二位领导，黎少棠是日本间谍，你们真相信他会死心塌地的帮军统做事吗？
1: 只要他能让大桥和也的生化武器牢牢掌握在我们手里，我凭什么不信他？
3: 他研制生化武器的初衷是对付中国人啊。
1: 侯向恩，你现在可以回答我，这些资料你是不是从共产党手里拿的？
0: 是从我的线人手里拿的。
1: 好，让我信你可以，但是局座和国府需要看到你的忠诚。现在这件事情闹得沸沸扬扬的，影响极坏，共产党呢又趁机煽风点火，整个国内外的声音都是要重审大桥和也。现在美国方面又派出法官来主审大桥和也，以示公正。局座的命令是，你在法庭陈述时，那个遣返人员户田龙一不是大桥和也。我这么说你能明白吗？
0: 沈主任，我问一下啊，您的意思是让我在公审的法庭上替大桥做伪证是吗？你们知道他杀了多少中国人吗？
4: 不要闹情绪，要以大局为重。
1: 我不妨告诉你啊，李少棠正在老板的授意下部署一个重大计划，所以关于他身份的一切问题，老板不允许你再躲过，
5: 哪怕他是日本间谍。

0: 局座的命，更是党国的命令。要是不答应，现在就以你通共的罪名枪毙你。
1: 权，党国面前最大的敌人

0: 就算我们跟日本人合作，能够剿灭共产党的话，任何任务都是可以接受的。
1: 是我冲动了，沈主任、温站长，我明白，一切以党国为重。

0: 这就是全部的资料了吗？对，那个记者安排好了吗？
1: 方经理已经安排好了，估计现在已经在下一个联络站。好，所以我们现在要抓紧把另外一个人送出去。你是说中村吗？军统已经跟大乔合作了，重庆太危险了。
0: 现在全世界的舆论都聚焦在这次庭审上，
1: 我们不能再把希望寄在美国人身上了。军统已经让我出庭做伪证了，他们跟美国人私底下早就勾结好了。
0: 放心吧，我会安排的。

0: 行不行？这些资料呢，在明天的庭审上，我想把它全部公之于众。大乔的身份必须揭穿，不能让再活下去了。
1: 你知道你在说什么吗，欧翔安？你知道你这么做的后果吗？

0: 意了，注意了，厂家大放福利，老人洗澡椅直接扫码免费领取，没有套路，不用凑单，只要扫一下二维码，洗澡椅就能免费领回家。这是厂家专门给大家准备的福利活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登记免费领取。洗澡椅坐着洗不怕滑，累了乏了坐着冲，老人洗澡离不开它。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手慢一秒名额就被抢光，别再犹豫，别再观望，现在就扫屏幕二维码，把这把好用的洗澡椅免费领回家，错过可就真没了。
1: 免费，真的免费，新款老年人专用防滑洗澡椅，今天扫码真的免费领，人过五十最怕什么？不是白发，是洗澡时腿一软往下瘫。新款加高带扶手洗澡椅，专为解决中老年人洗澡四大难题，它主打一个结实稳当，加粗航空级骨架，稳稳承重300斤，底部防滑吸盘脚垫，抓地牢如磐石，遇水不打滑，微曲面坐垫贴合臀部曲线，久坐不累，双侧防滑扶手，起身借力轻松站起。实话实说，好椅子就是省心省力还省钱，坐着洗，搓背搓脚冲头发，洗个痛快澡，不用人守在旁边。它可不是市面上普通的小凳子，是加高设计，科学弧度，承重骨架三位一体搭配组合，不高不矮刚刚好，坐着膝盖不憋屈，站起来不费劲，双侧扶手借力起身，比自己用手撑墙安全10倍。天天坐，天天稳，洗澡放心，家人安心，不用扶着墙，不用老伴手，不用提心吊胆，无需安装，无需工具，开箱就能用，往浴室地上一放，坐下就能洗，防滑吸盘牢牢抓住地面，纹丝不动，就这么坐着淋一淋，搓一搓，舒舒服服洗完整个澡，每次洗澡都得喊儿女在旁边守着。一个人洗澡怕摔怕滑，可又不想三天两头麻烦儿女，正是想到咱们长辈的这些难处，我们才用心带来这款洗澡椅，不用安装，不用打孔，不用花一分冤枉钱，坐着洗，躺着搓，舒舒服服洗，想要的今天扫码免费领，错过今天再等一年，屏幕下方的二维码赶紧扫起来，不管您现在需不需要，先把名额占上再说。
2: 我买的洗澡凳不说，换了10张也有9张，心想反正不要钱，试试就试试，就扫了码。说实话没抱多大期望，结果没过几天真寄到家里了，打开一瞧，这质量跟我以前花钱买的那些完全不是一个档次，加粗骨架，防滑吸盘，高度刚刚好，往浴室一放纹丝不动，坐着那叫一个稳当。这回可算是捡着宝了，不花钱的东西比花钱买的还好使，就是这个新款可折叠防滑洗澡椅，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了。
3: 我今年78岁了，我一个人就能舒舒服服洗个痛快澡，既没有在墙上打孔。

0: 破坏瓷砖，也没有花钱请人安装，仅仅是用了这个可折叠洗澡椅，现在再也不用麻烦别人了。
1: 不用安装，不用工具，开箱就能用，用完折叠起来往墙角一靠，不占地方，比原来那个小板凳还方便，能坐着洗头，能坐着搓背，能坐着搓脚，还能当换鞋凳用，赶紧来领。可折叠防滑洗澡椅，质量好，承重强，坐着稳，起身快，尤其是咱们高龄老朋友，上了岁数洗澡最怕摔，这款洗澡椅你就赶紧扫码领回家试试。由于活动太受欢迎，现在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够免费领取，每人限领一份，不得重复领取。厂家老板说了，这个可折叠防滑洗澡椅就是送给支持咱们频道的老年朋友们的，送完一个少一个，现在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
2: 领到了，领到了，真的领到了，第一回坐上去我就觉得心里踏实了，那个防滑吸盘往地上一按，纹丝不动，坐上去稳稳当当的。现在我每天冲澡都坐着洗，洗完浑身舒坦，看着浴室里这把椅子心里都踏实。新一代可折叠防滑洗澡椅不仅老人能用，孕妇腿脚不便的家人都能用，加粗航空级骨架搭配底部防滑吸盘，科学承重三角结构，折叠起来往墙角一靠，不占地方。很多已经领到手的家人，大家都说这个洗澡椅没有普通塑料凳的打滑不稳，太矮起不来，用不了多久就裂开的问题，轻轻松松就能让洗澡变成一种享受。
3: 今天厂家直销不为赚钱，就为让更多家庭用上这个好的可折叠防滑洗澡椅，洗澡椅免费领，活动只给看电视的朋友，手机刷不到，线下买不到，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我们是做了30年老年用品的老工厂，不玩虚的，只做实在好产品，活动真实有效。之前很多家人都说没能赶上活动，这次我们特意简化所有流程，没有复杂步骤，没有额外门槛。这款洗澡椅专为咱们老年人设计，屏幕下方二维码已经准备好了，现在扫码，这个可折叠防滑洗澡椅就是你的。
1: 不用安装，不用工具，开箱就能用，用完折叠起来往墙角一靠，不占地方，比原来那个小板凳还方便，能坐着洗头，能坐着搓背，能坐着搓脚，还能当换鞋凳用，赶紧来领。可折叠防滑洗澡椅，质量好，承重强，坐着稳，起身快，尤其是咱们高龄老朋友，上了岁数洗澡最怕摔。
4: 新款加高带扶手洗澡椅专为解决中老年人洗澡四大难题，它主打一个结实稳当，加粗航空级骨架，稳稳承重300斤，底部防滑吸盘脚垫，抓地牢如磐石，遇水不打滑，微曲面坐垫贴合臀部曲线，久坐不累，双侧防滑扶手，起身借力轻松站起。实话实说，好椅子就是省心省力还省钱，坐着洗，搓背搓脚，冲头发，洗个痛快澡，不用人手在旁边，坐着膝盖不憋屈，站起来不费劲，双侧扶手借力起身，比自己用手撑墙安全10倍。天天坐，天天稳，洗澡放心，家人安心，不用扶着墙，不用老伴手，不用提心吊胆，无需安装，无需工具，开箱就能用，往浴室地上一放，坐下就能洗，防滑吸盘牢牢抓住地面，纹丝不动，就这么坐着淋一淋，搓一搓，舒舒服服洗完整个澡。
5: 最近我们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朋友免费领取洗澡椅大型公益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到一把多功能洗澡椅，坐着洗澡安全防滑，谁用谁方便。今天为了让更多的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款好产品，厂家专门开展限时回馈活动，扫描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回家。机会难得，先到先得，领完即止。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每人限领一个，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免费领取。站久了膝盖发酸发胀，浴室地砖沾了水滑溜溜的，有了这把洗澡椅，坐着从头洗到脚，让您洗澡不受累。您往上一坐，它就是一把稳稳当当的座椅，整个人都踏实了，腰不用弯了，腿不用站了，舒舒服服地坐着慢慢洗，花洒拿在手里，想冲哪冲哪，搓背洗脚打肥皂，再也不用低头哈腰，洗完全程腰不酸腿不抖。而且它可不只是能坐这么简单，整个坐板是加宽加大的弧形设计，两侧自然延伸，坐上去整个臀部都能贴合住，

0: 凤梨面积大，不像普通小圆凳坐一会儿就硌得屁股疼，这一款坐久了也不难受。椅子整体用的是加粗加厚的铝合金骨架，三角交叉支撑结构，承重能力特别强，200多斤也能放心坐，不晃不歪不侧翻。底下配的是加大号橡胶吸盘，湿漉漉的瓷砖地也能牢牢吸住，抓地特别牢，就算地上有水也不打滑，坐上去心里踏实得很。两侧扶手的设计也特别贴心，弧度正好贴合手掌，抓握舒服，起身的时候往上一撑，膝盖和腰儿瞬间就省了大劲儿，借力特别顺畅，不会打滑脱手。扶手边上还专门配了个花洒卡扣，淋浴头往上一卡，不用弯腰去够，不用蹲下去捡，两只手都腾出来了，搓背打肥皂都利索，椅腿高度还能自由调节，四个档位随便选，调到合适的高度，两脚能稳稳踩地，坐着稳当又得劲，收拢起来小小一个，往墙角一靠，一点都不占地方，一只手就能拎得动，老人自己就能搬进搬出，平时不光洗澡能用，在家里坐着刷牙洗脸，泡泡脚，晒晒太阳，随时随地都能坐，腿脚舒坦多了。您可能会问，这么好的洗澡椅扫码就能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今天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不会收您一分钱押金，我们就是要实实在在的把这把能让您洗澡省心省力的老人洗澡椅让您免费领回家试一试。椅子的成本厂家出，椅子的包装厂家出，就是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把洗澡椅的好处。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把多功能洗澡椅就是您的了。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领完即止。这样一把坐着稳当洗澡舒坦一物多用的洗澡椅，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领到它，还需要犹豫吗？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
1: 只要用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添加客服微信，留下您的姓名和地址，防滑洗澡凳送到家。
2: 所有的只争朝夕都为了这里的日新月异，民族要复兴，乡村地振兴。
3: 2026年2月1日起，全民阅读促进条例正式施行，以下简称条例。这是我国首部专门规范全民阅读工作的行政法规，哪些改变将会发生？一、阅读空间将随处可遇，不仅图书馆、书屋、阅报栏会广泛布局，而且新建居民区也应当配套阅读设施，车站、商场、公园等公共场所也会涌现更多阅读空间。二、重点人群得温柔照亮，将在校内开设阅读课程，建设书香校园，同时鼓励家庭开展亲子阅读。阅读设施将优化适老标准，提供大字版、舒适环境等便利。盲文有声读物和无障碍设施将得到更多支持。三、数字阅读迎来优质浪潮，条例鼓励数字阅读与传统阅读深度融合，同时加强数字内容建设与管理，推动优质资源精准推送。四、阅读成为全社会的事，条例明确提出由政府负责主导，将全民阅读纳入预算与规划，鼓励社会力量参与捐书、建设阅读空间等，还可依法享受税收优惠。全民阅读促进条例的正式施行，既是我国文化建设进程中一件里程碑式的大事儿，更标志着我国阅读事业正式从理念倡导阶段迈入法治保障新纪元。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2026年9月13号星期天，农历8月初3，欢迎收看新疆新闻联播。
1: 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新疆坚持智能化、绿色化、高端化方向，加快煤炭先进产能释放，推动资源优势转化为发展盛世；
1: 各地全力推进纺织服装产业提质增效，提升产业竞争力；
0: 南疆沙漠找水项目取得新突破；
1: 克拉玛依不断完善人才政策体系，全面提高引才、育才、留才、用才质效；
0: 2026乌鲁木齐马拉松开跑。
1: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0: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能源的饭碗必须端在自己手里。新疆锚定全国能源资源战略保障基地的战略定位，主动服务国家能源保供大局，坚持智能化、绿色化、高端化方向，加快煤炭先进产能释放，推动资源优势转化为发展盛世。
1: 哈密石头煤一号露天煤矿坐落于三塘湖矿区的戈壁深处，这里沙尘天气多发，过去遭遇沙尘天气只能全线停产保安全，如今即便在复杂天气条件下，无人驾驶矿用卡车仍能以每小时30公里的速度沿着预规划最优路线平稳行驶。每辆载重110吨的无人矿卡搭载激光雷达、毫米波雷达、高清摄像头及北斗高精度定位终端，可实现厘米级定位。
2: 无人系统要适应现场多变的作业环境，煤矿有300台无人矿卡，运输总里程达到了600万公里。智能化不是简单换掉人工，而是技术和矿山现场慢慢磨合，以技术引领生产，实现了质的飞跃。
1: 眼下，新疆无人矿卡已走出试点验证期，进入规模化运营与商业闭环新阶段。全区大型露天煤矿累计部署无人矿卡3656台，领跑全国，覆盖准东、哈密、吐鲁番等煤炭主产区，多条技术路线并行，示范效应显著。易控制价、西迪制价、三一制矿等国内头部企业纷纷落地新疆，其中三一制矿在将投放无人矿卡超300台，安全运营超1300万公里，易控制价深度参与17座矿山智能化建设，常态化运营无人矿卡超2700台。新疆以数字技术赋能传统能源产业，为全球矿业智能化实践贡献中国方案。
3: 其中超100台规模应用矿山8台，最高单矿应用超500台，应用规模行业第一。适配运行的纯电无人驾驶矿卡就已超过1000台。新疆矿产资源丰富，把新疆当成我们一个重点的市场来扩展。
1: 推进煤矿智能化建设是新疆提升煤炭应急保供能力、转化资源优势的关键抓手。在准东，新疆宜化矿业依托 5G 专网和北斗定位，打通采掘、运输、调度全业务链条，矿区整体作业效率较人工操作提升10%。如果说智能化改造破解了煤炭高效开采的命题，一系列关键技术攻关则着力打通优质煤炭高效利用的堵点。准东煤以特低灰、特低硫、高热值闻名，是优质的动力用煤。然而，受限于高碱金属特性，过去国内主流煤化工气化炉难以直接适配这一煤种，制约了准东煤向煤化工领域延伸发展。
4: 简单的说，以前准东煤很多炉子用不了，我们和航天长征化学工程公司合作，最终攻破了煤灰调控技术，可以大规模工业化应用。今年我们有信心实现业务和效益的持续增长，为新疆煤炭产业转型打个样。
1: 目前全区智能化煤矿投入已达100亿元以上，已建成63处智能化煤矿，平均单矿年产能超800万吨，居全国第一，已建成准东、哈密2个亿吨级煤炭生产基地，企业累计投入超100亿元打造智慧大脑，一边以数字技术提升开采效能，一边攻坚煤种转化技术难题，让资源优势充分释放。全区原煤产量接连突破3亿、4亿、5亿吨大关，增速连续4年居全国主要产煤省区首位。今年1至7月，铁路江煤外运量5892.8万吨，同比增长9.8%。新疆正以精准供给、便捷通道、灵活营销，持续筑牢国家能源安全压舱石、坚实底座。各地持续推进纺织服装产业全产业链发展，加快棉花就地转化，提升产业发展效益和竞争力。
5: 这是位于阿瓦提县拜什艾日克镇的一家纺织服装企业，依托先进的针织生产设备和成熟的生产体系，实现从纱线采购、半成品加工到成品包装一体化作业，月产能稳定保持在20万件以上。企业的落地投产有效补齐了乡镇纺织加工环节短板。
6: 订单比较稳定啊，品种比较丰富，我们的农民工占比是在80%。
7: 我在这上班都快3年了，我们两个人加起来1万多。
5: 作为中国长绒棉之乡，阿瓦提县目前共有纺织服装企业42家，累计吸纳就业5700人以上。今年6月，阿瓦提县长绒棉高端纺织品产业集群入选2026年度自治区纺织服装特色产业集群重点培育名单第2批，将推动产业集群不断向高端化、数字化、绿色化方向转型。今年，英吉沙县聚焦牛仔纺织服装产业精准招商，已成功签约落地5家企业，涵盖牛仔成衣加工、织布等核心产业领域。这家企业4月落地，6月投入试生产，已吸纳300多名群众就业。
8: 我们现在已经投产了8条流水线，每天可以生产2000条牛仔裤。后续呢，我们还将持续增加到20条流水线，实现年产320万件的生产目标。
5: 泾河县全力推进纺织产业重点项目建设，泾河新投纺织科技有限公司30万锭棉纺项目3月开工建设，计划10月底前部分产能投产，11月实现全面达产。产品主要为40至60只紧密纺纱线，预计可带动就业700人。由自治区地质局水文环境地质调查中心实施的南疆沙漠找水项目日前取得新突破。项目团队在塔克拉玛干沙漠南缘的民丰县安迪尔乡和沙漠腹地的马扎塔格山南区域新发现2处大型地下水，打破了沙漠地下只有死水、咸水的传统认知，并建成塔克拉玛干沙漠锁边工程苦咸水利用试验站，实现沙漠苦咸水的安全灌溉利用，为锁边工程提供新的水源支撑。
9: 我们这次是星空地景一起上，天上通过卫星看构造，飞机航空雾探扫面，地面在做雾探打钻探验证，结果发现这里的水是流动的、可更新的，淡水和咸水都有。
5: 项目团队建立了三维模型和水文地质概念模型，精准划分咸淡水分布界面，并在此基础上构建了集遥感、地球物理、水文地质调查、生态环境等数据融合的研究方法，精准回答有没有、有多少、怎么用的系统性问题。
10: 这个项目的意义绝不仅仅是找到了多少水，我们要回答的是水资源能不能可持续地支撑沙漠区长远发展，为南疆水安全格局的重构提供地质方案。
0: 9月12号，第2届天山对话科技赋能产业向心活动在乌鲁木齐举行，搭建政产学研用协同创新的高端对话平台，共商新疆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发展大计。
5: 本次活动以产学研深度融合、推进新疆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为主题，院士、专家、学者及高校企业家代表600多人参加。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科学院原院长白春礼围绕人工智能主题做主旨报告。中国科学院院士、苏州科技大学暗需零碳功能研究中心主任唐书贤等4位嘉宾围绕氢能源产业创新等做专题报告。现场同步举行了项目合作签约、联合实验室

0: 是签约启动、创新成果发布等活动。
1: 我们的实验室叫做新型电力系统安全治理联合实验室，联合了能源、电力以及交通领域多家骨干企业，开展广泛而深入的咱学院的合作。
0: 活动围绕智能交通、新能源、智慧水务、低空经济、数字治理、生态产业等领域，就新疆产业转型升级、创新要素落地、产学研协同创新等内容进行交流和对接，进一步探索新疆产业发展的新路径、新模式、新举措。
2: 我们发现计生智能在新疆有巨大的应用实景，准备在新疆投入算力中心跟机器人训练场，想把第一个投资的点放在新疆的和田。
3: 我们计划呢，在新疆呢要投资100亿以上，从芯片制造到芯片服务器的改造，再到算力基础建设，全方位都要在新疆落地。
4: 眼下，玉林县超级棉田正值田间管护关键期，依托智能化农业管理体系，这里解锁无人植保新体验。3000亩棉田仅需2名工作人员就能完成全程管理。
5: 进入9月，玉林县的这片超级棉田即将喷洒唾液剂，为棉花采收做准备。今年这里的智能设备又迎来迭代升级，新一代全自主农业无人机正式上岗，颠覆传统无人机需要飞手全程操控的模式。一晚上它能完成1000到1500亩地喷雾作业，而在过去同样的工作量需要10几个人忙活好几天。
6: 它可以不依赖飞手进行自主配药、充电和打药，所以它的效率会更高。
5: 3000亩的棉花按传统方式种植管理，至少需要30个人。现在2个人加一群不会累的机器就够了。作为全疆智慧棉花产业核心示范载体，玉林县超级棉田是国内首个规模化、无人化棉花试验农场。6年的时间，这里持续迭代智慧农业技术，从智能灌溉、AI 巡田到无人植保、自动驾驶采收，累计完成多环节智能化升级，实现75%的无人化作业率。
6: 通过智能硬件还有农业模型，我在我们超级棉田好好的探索示范一下，争取达到100%的无人化。农场主应用到这个智能解决方案之后，它的成本又可以进一步降低了，管理效率又可以进一步提升了。
7: 9月12号，在乌鲁木齐经济技术开发区头屯河区，新疆企业牵头生产的首批无人配送车上路测试。
8: 我身边的这些就是已经生产下线、即将投入使用的智能无人车。那三立方呢，车身相对而言相较比较小巧，载重520公斤，可以用于小批量高品质的配送。六立方呢，则更适用于承接更大批量更重的一个城市运输的任务，载重可达1130公斤。
7: 项目由新疆大道实业子公司、新疆客车厂智联科技有限公司与新石器汇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合作实施。目前，车辆底盘和车身已实现本地生产，核心模组和算法由项目团队与合作伙伴共同开发，并针对新疆冬季严寒、夏季高温等环境特点，对车辆进行了本土化调整，保障车辆在各类天气条件下都能稳定运行。
9: 高级别自动驾驶 L4 级别以上可以没有驾驶人，直接在一些特定的环境下独自无人运输，主要用于就是无人配送以及无人接驳。我们的整体思路是从封闭园区到半封闭园区，最终到公开实际道路。
10: 在帕米尔高原上，一批又一批来自江苏的援疆教师将先进的教育理念与教学方法带到克州，推动当地教育事业发展。他们被克州师生亲切地称呼为苏老师。
0: 在克州实验中学，江苏援疆教师与本地教师同上一堂课已成常态。援疆教师把江苏成熟的课堂模式、备课方法、作业设计经验与本地学情结合，开展公开课、专题讲座，并通过青蓝帮带引导青年教师成长。
11: 援疆老师带来了全新的教学视角。以前我带学生学古诗，就是逐句翻译、背诵、默写，但他们教会了我去设计诗画工作坊，让学生把诗意画出来、演出来，找到最适合我们孩子的方式。
0: 为让好经验辐射更多学校，2020年，江苏省对口支援克州前方指挥部联合克州教育局成立苏老师工作站，打造苏克教学联盟等项目，推动两地教学资源共享。如今，工作站站点达14个，进站苏老师累计超600名。通过一校一站点、一师一帮带，让先进教育理念在克州落地。
12: 持续建强用好工作站。

0: 平台，深化苏克两地学校教师结对联动，推动优质教育资源共建共享。
1: 作为第三届新疆全民阅读大会的特色活动，连日来新阅读、新生活、新图景全媒体阅读推广活动走进和田地区各县市，通过诵读展演、名家分享、互动体验等方式，丰富各族群众精神文化生活。
2: 在新疆工业学院图书馆举行的阅读进校园专场活动中，昆仑山上有人家作者尚昌平结合自身采风经历，向大家描绘了边疆山川风貌，讲述了基层奋斗故事。航天科普领域嘉宾和励志追梦代表分别分享了阅读赋予人生的精神力量。
3: 朗读《昆仑山上有人家》，我才真正明白，原来阅读不只是翻书页，更是去读懂脚下的土地和土地上的人。
2: 共同阅读名师课堂、绘声绘色阅成长、名家阅读分享等活动走进洛浦县、于田县、策勒县，将优质阅读资源、名师精品课堂送进校园。
4: 以前读完书心里懂，但不善于把内容讲出来。上完课后，我学会要大胆把书中的内容讲出来，会把今天学到的方法用到平时读书当中，坚持多读书，读好书。
5: 诗词和传统礼仪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瑰宝，希望通过领读分享引导孩子们读懂经典，从传统文化当中汲取精神力量。
2: 活动中，名人名家还走进基层阅读空间，与基层文化工作者、书屋管理员、群众代表分享基层阅读推广新思路、新方法。
6: 基层书吧是全民阅读的前沿阵地，我们实地了解群众真实的阅读需求，希望把优质的阅读资源更多的输送到基层。
7: 位于霍尔果斯的沙燕卡伦遗址是清朝设立的一处军政设施，也是新疆各族人民共同屯垦戍边、反对外来侵略的象征。
1: 卡伦为满语瞭望守卫之意，也就是哨所的意思，是清朝的边疆军政设施。清政府在全疆各重要地区、边防地带、山川隘口以及交通要道广设卡伦，每年派出一定数量的军队稽查和巡逻，执行巡查边界、侦查瞭望、监督贸易、防止入侵等任务。目前位于霍尔果斯的沙燕卡伦遗址距中哈边境约500米，为方形夯土建筑，面积约1439平方米，坐北朝南，城门宽3米。历经百年风雨，东城墙已坍塌，仅剩残段，但西北和西南角楼依然矗立，经专家考证为光绪年间设立。
8: 1881年签订改建条约以后呢，1882年金顺将军进驻伊犁，他就开始恢复伊犁军政体系的一系列的工作。其中最主要的一条呢，就跟沙俄垦丁边界，等边界确定以后呢，赶快设卡伦，伊犁沿边界线就建立了卡伦。
1: 作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沙燕卡伦记录着新疆军民守土固边的历史，是开展爱国主义和戍边文化教育的鲜活载体，对于新疆历史研究，特别是对于我国边防史的研究有重要价值。近年来，在国家和自治区支持下，沙燕卡伦遗址进行了保护修缮。克拉玛依市以实施才聚游城重点人才计划为牵引，从住房安居保障、产业靶向引才到本土人才培育，持续完善人才政策体系，为城市高质量发展注入人才动能。黄雪莹研究生毕业，去年年底在克拉玛依的一家幼儿园工作。这几天，她计划用申领的8万元人才房票用于购买新房的首付款。针对人才安居需求，克拉玛依在全疆率先建起人才驿站、人才公寓、人才房票安居保障体系。像黄雪莹这样的外地求职青年，可以享受7天住宿补贴，还有人才公寓可以拎包入住，每月房租550元。
9: 帮我省了不少房租，人才房票又能帮我抵扣购房开支，实实在在地减轻了我的安家压力。
1: 截至目前，这项政策帮助526名人才减轻购房压力，实现就地安家。围绕产业发展需求，克拉玛依发布269个急需紧缺专业，并将博士、硕士最高待遇分别提升至105万元和53万元。同时，联合9校联盟高校和中国人民大学打造人才引育工作示范点。近5年来，累计引进高层次急需紧缺人才1000多人。
10: 我是2024年初博士后来到校区，依托校区的平台获批了2项国家自然科学基金的项目，都是

0: 跟我本人的研究方向非常契合。
1: 克拉玛依还着力挖掘本土人才潜力，实施了11项重点人才培育项目。克拉玛依市第一中学语文教师赵凤芳就依托人才培养项目，成长为自治区特级教师。
2: 给我们教科研的经费，我们更多的老师得到了实实在在的进步和成长。
1: 一系列人才项目的持续落地，充分激发克拉玛依本土人才创新创造活力。据统计，相关人才培育项目累计获授权发明专利226项，推动260项科技成果落地转化，推动提升经济效益达40.38亿元。
3: 十五期间，积极探索人才加技术、加项目、加产业协同发展新模式，切实把人才优势转化为克拉玛依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动能。
4: 立足区域生态特点，昌吉州创新应用生态修复工艺，开展荒山综合治理，破解干旱山区地质灾害边坡复绿、后期养护等难题。在昌吉市庙耳沟乡南部山区，20000多平方米有滑坡、崩塌等地质隐患的山体，经过治理，各类杀生植物长势均匀，根系已经牢牢固定住山体坡面，提升了抵御大风侵蚀、短时降雨冲刷的能力。这都得益于无土喷波生态修复技术的应用，
5: 适配北疆干旱山区陡峭坡面修复场景，利用本地棉杆加工制成无土喷波机制，搭配本土原生草种，植被成活率高，后期无需高频养护。
6: 我身旁这片经过无土喷波治理的山体，从6月至今没有开展人工浇灌，仅依靠自然降水就实现了乡土植物自然生长，植被覆盖度达到70%左右。
4: 昌吉市南部山区地质条件复杂脆弱，土壤贫瘠，盐碱度偏高，传统治理方式下植被存活率不高，还容易出现退化，难以形成长效修复成果。而无土喷波技术可以就地取材，保障植被稳定存活，在消除地质风险的同时，强化区域生态恢复与水土流失防控能力。目前这套治理模式已经在新疆荒漠治理、高速公路边坡修复、矿山生态整治等多个场景落地应用。
7: 今天，奔跑亚新疆域美好2026乌鲁木齐马拉松在新疆国际会展中心南门开跑，全程及半程马拉松赛事同时进行。
8: 今年乌鲁木齐马拉松参赛规模扩大至15000人，创历届赛事新高，疆外选手占到近一半，其中马拉松项目5000人，半程马拉松项目10000人，年龄最大的79岁，最小的18岁。赛道穿越6大主城区以及20多个城市地标、核心商圈和人文景观，
9: 很有挑战性。
10: 门口的比赛嘛，就是对观众、路边的志愿者呀，都给力的很，越跑越开心。
11: 乌鲁木齐马拉松的这块完赛奖牌呢，设计灵感取自天山雪莲，奖牌上呢，佛格达峰、红山塔、亚新塔等乌鲁木齐地标建筑集中呈现。
8: 本届赛事亮点纷呈，首次推出亚新争锋马拉松省域团体赛，融入浓郁新疆元素，内含30余项物资的参赛包与完赛包也收获众多跑友好评。
12: 尤其是这个哈密瓜，在完赛包里有水果的一场比赛，太棒了。
8: 马拉松坚持到底、突破极限、超越自我的精神，也激励着众多跑者创造属于自己的奇迹。官方配速员李斌曾遭遇事故，半身近乎瘫痪，医生想恢复就得运动的叮嘱，开启了他的跑步之路。
13: 马拉松给我带来最大的收获就是不要畏惧困难，就想的是一步一步的这样子，可以带领更多的人健康起来。
1: 9月6号至9号，中国驻加拿大使馆2025年大使奖获得者代表团参访中国新疆，先后深入吐鲁番市、乌鲁木齐市，在行走中沉浸式感受新疆历史文化传承、特色产业发展和各族群众安居乐业的真实场景。代表团首先前往吐鲁番参观，走进坎儿井乐园和世界文化遗产蛟河故城，切身感悟古代劳动人民饮水润绿洲的智慧，感受吐鲁番厚重历史文脉。在吐鲁番市高昌区亚尔镇新城西门村和葡萄沟景区，代表团走进村民家中，详细了解当地居民日常生活、生产就业情况以及文旅融合赋能乡村发展的成效。
14: 第一次来到吐鲁番呢，实在是太美了，各种各样的古迹、千年的文化，新疆人民有美好的生活。我希望全世界各地的人民都能够

0: 来到新疆来此一游。
1: 代表团一行还前往新疆博物馆参观，一件件文物讲述着多元文化在新疆交融共生、代代传承的历史事实。在乌鲁木齐市天山区

0: 9月12号，第十届“一带一路”青少年创客营与教师研讨活动在乌鲁木齐市启动。来自哈萨克斯坦、塔吉克斯坦、阿塞拜疆等六个国家的40余名青少年及科技教师，与中国新疆中小学生科技教育工作者代表共同开展为期7天的研学交流活动。首日，研学团队走进新疆科技馆，开启沉浸式科技研学体验。
1: 5D 影院里很多前所未有的深海生物，体验非常震撼。在这里我收获了很多科技新知识，太精彩了。
2: 这是我们第一次来到中国新疆，活动十分精彩。我们期待在接下来的研学时光里深入了解这里的科技发展、城市风貌，让孩子们在交流中拓宽视野。
0: 后续几天，研学团队还将陆续前往高新技术企业、大熊猫科普乐园、乌鲁木齐京剧院等地，开展实地走访、文化体验等活动。
3: 以青年为桥梁，以科技为纽带，以文化为载体，有效搭载起青少年复学复建、相知相交的友谊平台，有力深化区域科技教育文化人文领域的务实合作。
4: 下面请看简讯。
5: 9月12号，第四届全国桥梁智能检测与安全评价技术论坛暨桥隧高端论坛在乌鲁木齐市举行。全国桥隧领域专家学者、行业企业代表聚焦无人机、机器人、AI 预警等前沿技术，共同探讨韩汉地区桥隧智能检测数字化运维新路径。
6: 近日，克州首个心脏康复中心在克州人民医院正式揭牌。中心搭建起心脏病预防、救治、康复全链条诊疗体系，让当地群众在家门口就能享受一体化心脏健康服务。
5: 今天，新疆哈密翼龙雅丹国家地质公园正式揭牌，园内全球首座翼龙主题科学博物馆——哈密翼龙博物馆同步开馆。博物馆设有5大主题展厅，系统展示地球演化、翼龙发展史与哈密独特古生物故事。9月12号，自治区第八届残疾人运动会暨第五届特殊奥林匹克运动会乒乓球项目、游泳项目在伊宁市开赛。今天，举重项目和射箭项目分别在伊宁市和察布查尔锡伯自治县开赛。至此，本届残特奥会各大项比赛均已开赛。
0: 2026兵团男子篮球超级联赛将于9月28号正式开赛。本届赛事规模大幅扩容，汇聚24支代表队，新增企业、行业系统参赛队伍，参赛及执裁人员近600名，为兵地各族群众带来精彩篮球赛事。9月12号，中国新疆第三届环博斯腾湖公路自行车赛暨中国自行车运动骑游大会在和硕县金沙滩旅游度假区举行。225名骑行爱好者沿63公里环湖赛道展开角逐，活动以赛事为载体，助推文旅产业发展。
5: 9月12号，在赛里木湖畔比因乐芬赛里木湖鹅绒系列纯净探秘分享会举行。比因乐芬携手中国国家地理，以东方宝藏新疆鹅绒为主题，发布国际羽绒羽毛实验室溯源检测结果。比因乐芬新疆鹅绒清洁度、蓬松度等9项核心指标领先国际标准。企业在伊犁州亳州布局养殖基地，让鹅绒成为农牧民的致富绒。
0: 近日，新疆天山东部国有林管理局玛纳斯南山分局工作人员对布设在野外的红外相机进行了数据采集梳理，发现雪豹、天山马鹿等国家重点保护珍稀物种相继入境。玛纳斯县南部山区位于天山北麓中段，总面积257万亩，最高海拔5222.4米，良好的生态环境为野生动物提供了栖息家园。
7: 节目最后走进特克斯县，欣赏喀拉托海湖的美丽风光。

0: 晚上好，一起来看全江天气。预计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北江西部北部山区、塔城地区南部山区、石河子市南部山区、乌鲁木齐市山区、昌吉州山区、南江西部、巴州、吐鲁番市北部山区等地的部分区域有小雨，高山区为雪。其中，伊犁河谷东部、石河子市南部、昌吉州西部、喀什地区南部、克州、和田地区南部、阿克苏地区北部、巴州等地山区的局部区域有中到大雨。14号夜间到15号白天，北江西部北部山区、石河子市南部山区、乌鲁木齐市、昌吉州、喀什地区、克州、和田地区南部山区、阿克苏地区山区、巴州山区、吐鲁番市、哈密市北部等地的部分区域有小雨，高山区为雪。其中，乌鲁木齐市、昌吉州东部、喀什地区南部、克州、和田地区南部、吐鲁番市等地山区的局部区域有中到大雨。北江北部、哈密市北部有5级左右的西北风，风口风力8到9级。我们再来关注高温方面，未来两天，亳州东部、塔城地区南部、克拉玛依市、石河子市、吐鲁番市、哈密市等地的局部区域有35度以上的高温天气，吐鲁番市局地在40度以上。节目的最后，一起来看具体的城市天气预报。
1: 明天乌鲁木齐的人体舒适度指数5级，你会感觉非常舒适。公路通行气象条件2级，较不适宜行车。紫外线指数3级，强度中等。乌鲁木齐晴转多云，19到31摄氏度。阿勒泰晴转多云，15到30度。石河子多云，18到33度。昌吉晴转多云，17到33度。吐鲁番晴天，24到39度。哈密晴天，14到33度。塔城多云转晴，14到31度。克拉玛依多云，22到33度。伯乐多云转晴，15到32度。伊宁多云，13到32度。库尔勒晴转阵雨，17到30度。阿克苏多云，12到28度。同时多云转阵雨，14到27度。喀什多云转阵雨，14到27度。阿拉尔多云，14到30度。和田多云转晴，16到29度。下面请看全江其他部分城镇天气预报。

1878年春夏，河西走廊水旱无扰，风调雨顺，麦谷豆蔬丰收在望。这天，左宗棠走入田间，脸上流露出自西征以来难得的轻松神态。左宗棠未遇之时，曾在故里躬耕务农，与农事并不陌生。而眼前的乡野风光，更令他想念数千里外阔别多年的家乡。湖南省长沙府湘阴县左家段，那是他的出生地，他的故乡。1843年，左宗棠用教书所得积蓄，在家乡柳家冲建了一处宅院，起名柳庄。在柳庄，左宗棠居住了10多年。这期间，他博览群书，通观国事，为日后出仕从政、建功立业打下根基。左宗棠的家世十分清寒，父亲左观澜虽是秀才出身，但终年在外开馆授徒，收入微薄，家中常常食用不济。不过，这清贫的家世却一直为左宗棠所珍视。后来，他在家书中这样昭示子女：“我总以世泽之兴隆，要多出勤耕苦读子弟；家祖之昌盛，总在忠孝节义，踏步归也。”想起故乡，自然会忆起故人，忆起那已过世多年的发妻。1832年，左宗棠与湘潭士绅周喜瑜之女周宜端结为伉俪。婚后不到一月，便从长沙传来他中举的喜讯。那年，左宗棠20岁。此后，左宗棠3度赴京会试，3度铩羽而归。在遭遇人生的挫折、失意与困顿之际，妻子给予他理解、支持和安慰。周宜端通

经史，闲汉墓。左宗棠在安化书馆授徒时，周一端曾赴秋夜偶书寄外诗一章，寄予对夫婿的思念与续勉。远听飞鸟绕树吟，银河耿耿夜三更。满窗明月银重集，一夜西风落叶轻。身世苍茫秋欲尽，烟尘轰动碎波惊。书生报国心常在，未应于桥了此生。1852年，40岁的左宗棠入湖南巡抚张亮机墓，镶赞军务，开启自己的军事与政治生涯，终至大器晚成，彪炳功名。1867年，左宗棠赴任陕甘总督，途经汉口，恰值正月新年，与应约赶来的妻子和长子相聚。因为公务繁忙，左宗棠已经有10多年未与家人共度新年了。对于妻子，左宗棠向来心怀愧疚，多年来妻子承担起操持家务、抚育儿女的重担，没有丝毫怨言。在家书中从不谈及家中琐事，全是关心他饮食起居、军中情形和交流读书心得。虽远隔千里，聚少离多，但尺素之间传达的思念与温暖，每每令左宗棠动容。除夕这天，人们惊讶地发现，左宗棠破天荒地没有办理公务，而是陪伴在妻儿身边。大年初一的家宴上，左宗棠一反常态，分外活跃，与妻儿把酒欢谈，尽享天伦之乐。

新年刚过，周一端便乘船返回长沙。左宗棠送至江边，两人执手凝噎，凄然相对。他们并不知道，这是他们共同度过的最后一个新年，也是此生的最后一面。以后第三年，周一端即病故于长沙，享年58岁。妻子病故之时，左宗棠因军务在身，无法返乡，只得为亡妻书写墓志铭以寄哀思。真秦双飞失其力，绕树悲鸣凄已立。人不如鸟翔空寂，侧身难忘无刹翅。

龙平生常以诸葛亮自况，自号金亮。而诸葛亮的忠贞、勤劳、谨慎、淡泊、廉洁，与他都颇为相通。诸葛亮在《后出师表》中说：“成事在天，谋事在人，鞠躬尽瘁，死而后已。”左宗棠也有过类似的描述：“凡事只能尽我心力图之，立顿故未可逆独也。”如今面对悬而未决的伊犁问题，他抱持的就是尽我心力图之的坚定态度。终于，从京师传来一个重大消息：朝廷已委派吏部右侍郎完颜崇厚出使沙俄，就所还伊犁进行交涉。对这项任命，左宗棠心存疑虑，担心以崇厚的外交历练和能力难以胜任，而后来的结果果然验证了他的。

1878年11月24日，崇厚带领随员从上海启程，经由海路前往沙皇俄国。在经历了漫长的海上航行后，1878年12月31日，崇厚一行抵达沙俄首都圣彼得堡。中国使臣的到来，迫使沙俄政府不得不面对自己曾经做出的交还伊犁的承诺。然而沙俄并不想放弃伊犁，面对中国的谈判代表，他们故意拖拉延宕，让谈判变成了一场看不到终点的马拉松。沙俄的谈判代表是俄外交部高级顾问若米尼、俄驻华公使毕索夫，以及俄外交部亚洲司副司长迈尔尼科夫。讨论伊犁问题，他们抛出三个条件：其一，签订商贸协议；其二，确定边境；其三，支付自1871年以来沙俄在伊犁的驻军费用。沙俄还要求开通新的贸易路线，并在新疆、蒙古等各地的主要城市设立领事馆。至于驻军费用，沙俄给出的数字是1000万卢布，约合白银560万两。经过10个月、31次会谈，1879年10月2日，崇厚同沙俄代表在里瓦基亚签订了《里瓦基亚条约》，满足了他们的各种要求。早已急不可耐的崇厚，等不到清政府的核准，条约一签完字，便打道回府了。这是一个严重损害中国主权与利益的不平等条约。依据条约规定，中国虽收回伊犁城，但伊犁西境霍尔果斯河以西、伊犁南境特克斯河流域和穆苏尔山口却划归沙俄，从而割断了伊犁与南疆阿克苏等地的联系。此外，中国需支付沙俄500万卢布，约合白银280万两的占领费，并允许沙俄在嘉峪关、乌鲁木齐、乌里雅苏台等7个地方设立领事，并在中国内地增辟2条通商线路，以及给予沙俄商人在新疆、蒙古免税贸易的特权。对此，

驻俄英国外交官在呈给本国外交部的内部通报中这样写道：里瓦基亚条约标志着俄国外交上的一个重大胜利，沙俄从中所得到的东西已经超过了甘冒战争的危险来保持的东西。当里瓦基亚条约签订的消息传回国内，顿时举国哗然，朝野上下纷纷谴责崇厚的卖国行径，要求朝廷修约毁约，呼吁不改此意，不可为国。朝廷自然也极为震怒，崇厚一回到国内便被投入监狱，定为斩监候。面对舆论，清政府谕令李鸿章、左宗棠、沈葆桢等督抚大员就崇厚所定条约进行筹议，通筹全局，全其利害轻重，找到周全稳妥的处置办法。是战是和，又一轮激烈的争议随之而起。

1879年10月19日，两江总督沈葆桢率先答复朝廷，申明意见：沙俄要挟过甚，崇厚所议应一律不允。紧接着11月7日，李鸿章复奏朝廷，虽然斥责沙俄贪婪，崇厚失之轻率，但认为应该接受条约。他在奏章中写道：崇厚所定俄约，行之确有后患，若不允许，后患更急，中国必自度，果能始终坚持，不致受人挤逼，且必自度边备顽固，军饷充裕，足资控御，乃可毅然为之。否则踌躇审顾，只能随意设法，徐图补救。李鸿章倾向于息事宁人，主张暂且忍耐，待军力提升后再与沙俄细论短长。左宗棠12月4日给朝廷上呈复陈交收伊犁事宜折，首先指出条约的危害：我所旧土，俄取兵费巨资，于俄无损而有益；我得伊犁，只剩一片荒郊，每径100-200里，皆属俄部，孤注万里，何以独存？与李鸿章息事宁人、暂且忍耐的态度不同，左宗棠主张若交涉不成，则以武力解决之。先折之以议论，委婉而用机；次决之以战阵，坚忍而求胜。

见和举国上下一致要求修约的舆论，促使朝廷做出最终决策。1880年2月19日，清政府向沙皇俄国发出国书，声明崇厚议定条约多有违训越权之处，事多挚爱难行，因此再行特检一等义勇侯、大理寺少卿曾纪泽为出使贵国钦差大臣，将前役各款挚爱难行原委分别领陈，希望俄方与之和衷商办。

清政府要求修约的决定，意味着沙俄即将到手的利益将化为乌有，他们自然不肯善罢甘休，于是不断在边境地区制造战争气氛，以此向清政府施压。在伊犁地区，沙俄调派了步骑兵78个连、50门火炮，兵员总计12000人，比平时驻扎兵力多出了5倍。在斋桑湖一带，俄军部署了12800名步兵，6250名骑兵，配备了62门火炮。沙俄还从费尔干纳调集4600多名士兵向喀什噶尔逼近。一时间阴云密布，战争大有一触即发之势。对于沙俄的军事讹诈，左宗棠毫不畏惧，决心奋起对抗。依据在新疆的兵力部署，他与刘锦棠等人商议，拟定了三路出击收复伊犁的作战计划。东路由金顺所部扼守泾河一带，阻截俄军东犯；中路由张耀率部出阿克苏，沿特克斯河直取伊犁；西路由刘锦棠所部兵出乌什，以图进取。随着春天即将过去，天气愈来愈热。这时左宗棠已68岁，被多种疾病所困扰，特别是罹患的风疹让他夜难成寐。然而衰老和病痛都无法消泯他的意志，收复伊犁事关国家领土完整和民族尊严。为了就近部署伊犁战事，他做出了一个令所有人都感到惊愕的决定，将自己的西征军大本营从宿州往前线推进1500里，西出玉门关，新往哈密都市。1880年5月26日，左宗棠的行辕自宿州开拔，向哈密进发。

望无际的戈壁滩上，征尘滚滚，旌旗猎猎。在左宗棠乘坐的车后，一口黑漆描金的棺具一同前行。伊犁前线风云变幻，凶险莫测，一旦出现差错，那收复天山南北的胜利成果将化为乌有，朝堂上那些政敌也会蜂拥而上，让他落得身败名裂的下场。带着自己的棺材奔赴前线，左宗棠此举意在向世人宣示，他将同沙俄决一死战，不负伊犁，绝不生还。这一刻，山河肃穆，三军同仇，中国历史增添了沉甸甸的

这是置谍俨然的玉门关。左宗棠自然联想到东汉班超的典故。班超久在西域，年老思念故土，向朝廷请求放归。他说：“臣不敢望到酒泉郡，但愿升入玉门关。”继而左宗棠又想起唐代戴叔伦的一首诗：“汉家精致满阴山，不遣胡儿匹马还。愿得此身常报国，何须升入玉门关。”此皆千载，左宗棠感慨万端。无论但愿升入玉门关，还是何须升入玉门关，都是壮士悲歌，都是孤愤填膺的一腔忠贞。如今他左宗棠余趁出关，考虑的不是能否升入玉门关，而是完成收复夷狄的历史使命。

1880年6月15日，历经半个多月的跋涉，左宗棠一行抵达哈密。这是左宗棠平生第一次踏上新疆的土地。

密和吐鲁番被称为关外火炉，此时虽是初夏，却已酷热难当。左宗棠的行辕设在离哈密城三里左右，全部用泥土建造。他住在军营中，与将士同甘共苦。左宗棠到达哈密后不久，一个名叫福克的德国人也来到哈密拜访左宗棠。福克是德国泰莱洋行的一名工程师，而泰莱洋行不但曾经为左宗棠提供了很多德国制造的新式枪械，还协助他开办了甘肃织泥局。福克之所以不远千里来拜会左宗棠，就是想继续推进双方的合作。左宗棠热情接待了福克一行，还安排他在自己的行辕住了一个来月。福克得以近距离观察和体验左宗棠的日常工作与生活。令他难以想象的是，这位位高权重的爵相，生活居然相当简朴而自律。福克这样写道：爵相年已七旬，身在沙漠之地，起居饮食俭省异常，内无妻妾，外显愁硬之人。福克如实记述了左宗棠一天的工作和起居情况。爵相黎明即起，往菜园眺望，半晌即回，见蜀园势必约七点钟，早膳菜六盘，膳毕握笔看公事至十二点钟，膳毕仍看公事至五六点钟，又往菜园督看浇灌后回。晚膳毕，携营务处及余等谈天至十二点钟安睡。在行辕附近，左宗棠开辟了一片菜园，布置于唯一的消遣。

的爱好就是眺望菜园，孤看浇灌。一个多月的相处，令福克对左宗棠愈发敬仰，称赞他连以古稀，今犹少壮，经纶干事，无非为国为民，忠正丹心，忠惜恐无其匹。就在福克拜访左宗棠的同时，另一个外国人则在天津拜会了李鸿章。这是一位英国上校，名叫查理·戈登。1880年7月的一天，在天津北洋大臣府邸，李鸿章会见了从英属印度远道而来的查理·戈登。戈登与李鸿章是老朋友，当年他曾率领洋枪队协助李鸿章镇压太平军，后来戈登一直在埃及、苏丹领导雇佣军。戈登此次来华是应清廷之邀调停中俄纷争的，寒暄之后，戈登便引入正题。他对李鸿章说，以当下清军的实力与沙俄开战，无异于以卵击石，必败无疑。如果清国执意以武力所还伊犁，就先把皇帝和政府档案都迁出北京，然后再准备作战5年。送走戈登后，李鸿章陷入深深的忧虑。他非常认同戈登的观点，中俄军事实力相差悬殊，一旦清起战事，局面必将不可收拾。但既然朝廷已委派曾纪泽复合谈判，目前所能做的就是一方面设法压制以左宗棠为首的主战派，一方面等待曾纪泽的谈判结果。此时此刻，无论是他，是朝廷，还是沙俄方面，都在密切关注着曾纪泽的动态。1880年7月22日，驻英法公使曾纪泽率领随员自伦敦启程，前往俄国。曾纪泽是曾国藩的次子，但因曾国藩的长子早夭，曾国藩去世后，他承袭了父亲一等侯的爵位。1878年，曾纪泽接替郭松涛任驻英法公使。曾纪泽一行在横渡英吉利海峡后，于次日到达巴黎，然后乘坐火车经柏林前往沙皇俄国。1880年7月30日，曾纪泽抵达圣彼得堡。对于修约谈判，清政府意识到必然艰难曲折，因此发电支召曾纪泽。此次曾纪泽与俄人辩论，先以索还伊犁全境为言，然彼既占据已久，未必拒肯全还，唯当刚柔互用，以期适可转还，不伤大体，方为妥善。而沙俄对于重新开启的谈判，仍图谋在谈判桌上实现利益的最大化。尽管他们叫嚣武力，虚张声势，但并不想真正投入战争。随着修约谈判于1880年8月23日正式开启，一场看不见硝烟的斗争就此展开。若米尼依然充任俄方的首席谈判代表，并直接受代理外交大臣吉尔斯的领导。很快，沙俄的外交官们就发现，
他们的谈判对手

曾侯爵很难对付，远比他的前任出色得多。曾吉则熟悉西方国家的政治、历史与文化，通英语，是清政府官员中少有的外交人才。在谈判中，曾吉则沉着冷静，据理力争。他还善于运用国际功法、外交惯例与对手辩论，为谈判赢得主动。谈判针锋相对，进展缓慢。就在谈判艰难推进之时，从中国国内传来一个重大消息，左宗棠将奉调入京。清廷调左宗棠入京的上谕是1880年8月11日发出的，理由是现在时事稳艰，正需老于兵事之大臣以备朝廷顾问。左宗棠接到上谕已是8月29日，他既感到意外，又为壮志未酬而痛惜。调左宗棠入京有着颇为复杂的政治背景。此时，无论是李鸿章，还是工部尚书翁同龢，都主张委曲求全与沙俄妥协，朝廷不得不压制以左宗棠为首的主战派，将左宗棠调离西征前线，而寄希望于谈判。与此同时，迫于沙俄和英国的压力，清廷赦免了崇厚的死罪，改以革职论处。至于左宗棠走后的军务交接，朝廷决定任命刘景堂为代理钦差大臣，驻哈密督办新疆军务，任命张耀代理帮办新疆军务，改驻喀什噶尔。11月8日，刘锦棠由喀什噶尔抵达哈密，拜见左宗棠。久别重逢，两人都格外兴奋。虽然刘锦棠年仅36岁，但经过战争的历练，他愈发成熟沉稳。由这位老部下来接替重任，左宗棠深感欣慰。11月14日，在完成军务移交后，左宗棠离开哈密，怀着极其复杂的心绪，踏上前往京师的长途。左宗棠并不知道，他赴京的行程正牵动着万里之外的谈判桌。左宗棠被召入京，对正在进行的修约谈判产生了重要影响。沙俄认为左宗棠入京后必定鼓动清廷开战，用武力收复伊犁，那是沙俄不愿看到的结果。于是吉尔斯催促若米尼尽早定义免生枝节。漫长而艰苦的谈判开始有了重大进展。终于1881年2月24日，中俄双方签订改定条约，即中俄伊犁条约。根据新修订的条约，沙俄除了同意交还伊犁城之外，还归还了特克斯河谷地区和穆扎尔特山口，但仍割占了霍尔果斯河以西10000多平方公里的土地，同时军费赔款也由500万卢布增加到900万卢布。虽然这仍是一个不平等条约，但
中国毕竟争取回了属于自己的大部分领土和权益。在整个十九世纪的中国外交上，这是一次令人瞩目的成功。曾纪泽出色地完成了自己的外交使命，晚清学者俞悦称赞他折冲尊祖夺肉虎口。

而谈判的成功也离不开左宗棠的军事筹备与武力威慑，毕竟没有实力做后盾，从谈判桌上是拿不到想要的结果的。中俄伊犁条约的签订，宣告了沙俄在新疆伊犁地区殖民统治的结束。1882年3月22日，中俄双方正式办理移交手续，伊犁将军金顺随即带兵进驻伊犁城，美丽富饶的伊犁地区终于回归祖国怀抱。时间回到1880年年末，左宗棠离开哈密后，正带领随从一路顶风冒雪，赶赴京师。鄂西古道两旁，当年官军将士种植的杨柳、榆树，已粗可合围，高可擎天。虽然时值寒冬，木叶脱落，但不难想象春夏之际那绿荫夹道一派蓊郁的景象。自用兵西北以来，左宗棠一直提倡广植树木，如今数千里官道两旁军民手植之木已茁壮成林。时任署理甘肃布政使杨昌俊曾巡视河西，见沿途绿树成荫，写下这样一首诗：上向愁边尚未还，湖湘此地满天山，新栽杨柳三千里，引得春风渡玉关。1880年12月22日，左宗棠抵达兰州。在兰州，他停留了一段时日，以便移交公务，卸去已担任了14年之久的陕甘总督一职。此时，左宗棠不由思念起一位已故去近2年的老友刘典。收复新疆期间，刘典坐镇兰州，筹措军粮，处理民政，兢兢业业，悉心辅助西征，可谓劳苦功高。等收复新疆的战役落下帷幕，刘典也因劳累过度病体之力，他向远在宿州的左宗棠写信，恳请回乡养病。看到刘典的来信，左宗棠深知这位年近花甲的老友呕心沥血，确实已无力支撑，于是便上奏朝廷，建议由杨昌俊接替刘典。在赴兰州任职途中，杨昌俊特意去了趟湖南宁乡，探望刘典的家人。他见到了刘典年迈的母亲，看到了刘家老宅家徒四壁的景象。那一刻，他禁不住热泪汹涌，感慨万千。

项上军赶到兰州后，刘典拖着病体向他移交公墓。就在完成公务移交后不久，刘典即告病逝。临终前，他唯一的遗憾是未能生还家乡，看一眼自己的老母。

惜噩耗，左宗棠老泪纵横。虽然刘典为官多年，但廉洁奉公，家境清贫。为了不违背刘典生前从不为私事动用公款的原则，左宗棠从自己的俸银中支出6000两，供刘家治丧养家。这是他一生中因个人原因动用的最大一笔钱。陕甘总督署，这是刘典曾辛勤工作了3年之久的地方。瞻顾旧地，睹物思人，左宗棠感慨万端。

1881年1月3日，左宗棠再度启程，继续赶赴京师。这天，兰州城万人空巷，各界民众一起涌上街头，送别这位给大西北带来和平、秩序和繁荣的中堂大人。

直至左宗棠出城戍里，父老百姓仍攀援卧折，依依不舍。他们知道中堂大人已踏入古稀之年，这一回离开以后将一去不

1881年2月24日，左宗棠抵达北京。就在他抵京的同一天，中俄双方签订了《中俄伊犁条约》，中国收回了新疆版图的最后一角。

0: 做饭时可得记住少盐少油少放糖，
1: 知道啦，这么吃才健康嘛。
2: 不光吃要讲究，吃得好还要靠牙齿来助力，
3: 每天早晚都要好好刷牙。
4: 你也要管住嘴迈开腿，体重别超标，
5: 多出去晒晒太阳，这样骨头才硬朗。
6: 球场上有决定成败的关键赛点，生活中也有关乎生死的特殊时刻。当火灾发生时，请不要让杂物堵住逃生的机会。畅通生命通道，维护消防安全。
7: 我有一个说话不算数的妈妈，当我还在她肚子里的时候，她说等把你生下来我就放心了。当我会走路的时候，她说等你上学了我就放心了。当我读高中的时候，她说等你考上大学我就放心了。当我找工作的时候，他说等你能养活自己我就放心了。当我谈对象的时候，他说等你结了婚我就放心了。结婚后他会说等帮你把小孩带大我就放心了。在妈妈的眼中，我们永远是长不大的小孩，但有一天他也会成为需要我们呵护的老小孩，需要我们的呵护与陪伴。

0: 能源的饭碗必须端在自己手里。新疆锚定全国能源资源战略保障基地的战略定位，主动服务国家能源保供大局，坚持智能化、绿色化、高端化方向，加快煤炭先进产能释放，让优质煤炭既产得出更用得好，推动资源优势转化为发展盛世。
1: 哈密石头煤一号露天煤矿坐落于三塘湖矿区的戈壁深处，这里沙尘天气多发，过去遭遇沙尘天气只能全线停产保安全，如今即便在复杂天气条件下，无人驾驶矿用卡车仍能以每小时30公里的速度沿着预规划最优路线平稳行驶。每辆载重110吨的无人矿卡搭载激光雷达、毫米波雷达、高清摄像头及北斗高精度定位终端，可实现厘米级定位。
2: 无人系统要适应现场多变的作业环境，煤矿有300台无人矿卡，运输总里程达到了600万公里。智能化不是简单换掉人工，而是技术和矿山现场慢慢磨合，以技术引领生产，实现了质的飞跃。
1: 眼下，新疆无人矿卡已走出试点验证期，进入规模化运营与商业闭环新阶段。全区大型露天煤矿累计部署无人矿卡3656台，领跑全国，覆盖准东、哈密、吐鲁番等煤炭主产区，多条技术路线并行，示范效应显著。易控制价、西迪制价、三一制矿等国内头部企业纷纷落地新疆，其中三一制矿在将投放无人矿卡超300台，安全运营超1300万公里，易控制价深度参与17座矿山智能化建设，常态化运营无人矿卡超2700台。新疆以数字技术赋能传统能源产业，为全球矿业智能化实践贡献中国方案。
3: 其中超100台规模应用矿山8座，最高单矿应用超500台，应用规模行业第一。适配运行的纯电无人驾驶矿卡就已超过1000台。新疆矿产资源丰富，把新疆当成我们一个重点的市场来扩展。
1: 推进煤矿智能化建设，是新疆提升煤炭应急保供能力、转化资源优势的关键抓手。在准东，新疆宜化矿业依托 5G 专网和北斗定位，打通采掘、运输、调度全业务链条，矿区整体作业效率较人工操作提升10%。如果说智能化改造破解了煤炭高效开采的命题，一系列关键技术攻关则着力打通优质煤炭高效利用的堵点。准东煤以特低灰、特低硫、高热值闻名，是优质的动力用煤。然而，受限于高碱金属特性，过去国内主流煤化工气化炉难以直接适配这一煤种，制约了准东煤向煤化工领域延伸发展。
4: 简单的说，以前准东煤很多炉子用不了，我们和航天长征化学工程公司合作，最终攻破了煤灰调控技术，可以大规模工业化应用。今年我们有信心实现业务和效益的持续增长，为新疆煤炭产业转型打个样。
1: 目前全区智能化煤矿投入已达100亿元以上，已建成63处智能化煤矿，平均单矿年产能超800万吨，居全国第一，已建成准东、哈密2个亿吨级煤炭生产基地，企业累计投入超100亿元打造智慧大脑，一边以数字技术提升开采效能，一边攻坚煤种转化技术难题，让资源优势充分释放。全区原煤产量接连突破3亿、4亿、5亿吨大关，增速连续4年居全国主要产煤省区首位。今年1至7月，铁路江煤外运量5892.8万吨，同比增长9.8%。新疆正以精准供给、便捷通道、灵活营销，持续筑牢国家能源安全压舱石、坚实底座。
5: 9月12号，第二届天山对话科技赋能产业向心活动在乌鲁木齐举行。自治区党委常委、自治区副主席玉苏府江麦麦提出席活动并致辞。会议指出，近年来，新疆深入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科技创新整体实力不断提升。希望政企校三方进一步健全企业出题、高校解题、政府助题的协同攻关机制，发挥好新疆科技成果技术交易中心作用，让科技创新真正转化为可以看得见、摸得着的现实生产力。希望北京大学等高等院校与新疆深化人才培养合作，促进双向交流，让更多优秀人才扎根新疆建功立业。 活动期间，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科学院原院长白春礼围绕人工智能主题做主旨报告。中国科学院院士、苏州科技大学按需零碳功能研究中心主任唐书贤等四位嘉宾围绕氢能源产业创新等做专题报告。现场同步举行了项目合作签约、联合实验室签约启动、创新成果发布等活动。
0: 各地持续推进纺织服装产业全产业链发展，加快棉花就地转化，提升产业发展效益和竞争力。
6: 这是位于阿瓦提县拜什艾日克镇的一家纺织服装企业，依托先进的针织生产设备和成熟的生产体系，实现从纱线采购、半成品加工到成品包装一体化作业，月产能稳定保持在20万件以上。企业的落地投产有效补齐了乡镇纺织加工环节短板，
7: 订单比较稳定啊，品种比较丰富，我们的农民工占比是在80%。
8: 我在这上班都快3年了，我们两个人加起来1万多。
6: 作为中国长绒棉之乡，阿瓦提县目前共有纺织服装企业42家，累计吸纳就业5700人以上。今年6月，阿瓦提县长绒棉高端纺织品产业集群入选2026年度自治区纺织服装特色产业集群重点培育名单第二批，将推动产业集群不断向高端化、数字化、绿色化方向转型。今年，英吉沙县聚焦牛仔纺织服装产业精准招商，已成功签约落地5家企业，涵盖牛仔成衣加工、织布等核心产业领域。这家企业4月落地，6月投入试生产，已吸纳300多名群众就业。
9: 我们现在已经投产了8条流水线，每天可以生产2000条牛仔裤。后续呢，我们还将持续增加到20条流水线，实现年产320万件的生产目标。
6: 泾河县全力推进纺织产业重点项目建设，泾河新投纺织科技有限公司30万锭棉纺项目3月开工建设，计划10月底前部分产能投产，11月实现全面达产，产品主要为40至60只紧密纺纱线，预计可带动就业700人。
0: 眼下，玉里县超级棉田正值田间管护关键期，依托智能化农业管理体系，这里解锁无人植保新体验，3000亩棉田仅需2名工作人员就能完成全程管理。
1: 进入9月，玉里县的这片超级棉田即将喷洒唾液剂，为棉花采收做准备。今年这里的智能设备又迎来迭代升级，新一代全自主农业无人机正式上岗，颠覆传统无人机需要飞手全程操控的模式。一晚上它能完成1000到1500亩地喷雾作业，而在过去同样的工作量需要10几个人忙活好几天。
10: 它可以不依赖飞手进行自主配药、充电和打药，所以它的效率会更高。
1: 3000亩的棉花按传统方式种植管理至少需要30个人，现在2个人加一群不会累的机器就够了。作为全疆智慧棉花产业核心示范载体，玉里县超级棉田是国内首个规模化无人化棉花试验农场。6年的时间，这里持续迭代智慧农业技术，从智能灌溉、 AI 巡田到无人植保、自动驾驶采收，累计完成多环节智能化升级，实现75%的无人化作业率。
10: 通过智能硬件还有农业模型，我在我们超级棉田好好的探索示范一下，争取达到100%的无人化。农场主应用到这个智能解决方案之后，它的成本又可以进一步降低了，管理效率又可以进一步提升了。
0: 今天早上7:30，奔跑亚新疆域美好2026乌鲁木齐马拉松在新疆国际会展中心南门开跑。
11: 3、2、1。
5: 今年乌鲁木齐马拉松参赛规模扩大至15000人，创历届赛事新高，江外选手占到近一半，其中马拉松项目5000人，半程马拉松项目10000人，年龄最大的79岁，最小的18岁。赛道穿越6大主城区以及20多个城市地标、核心商圈和人文景观，最终新疆小伙儿阿伊肯巴赫提别克夺得马拉松男子冠军，韦春华获得马拉松女子冠军，刘军和王阳路分别获得半程马拉松男子、女子第一名。
12: 门口的比赛嘛，就是，对观众、路边的志愿者呀，挺都给力的，喊加油，就人越跑越开心。
13: 观众特别多，非常热情，我们祖国非常的辽阔。来新疆非常开心，然后我特别喜欢吃这边的美食嘛。马拉松对于我来说是一份热爱，也是我的事业。
11: 乌鲁木齐马拉松的这块完赛奖牌呢，设计灵感取自天山雪莲，奖牌上呢，博格达峰、红山塔、亚新塔等乌鲁木齐地标建筑集中呈现，把城市风光、丝路古韵集中在这枚奖牌上，既是对选手拼搏的嘉奖，也把亚新之都的美好回忆带回家。
14: 第一次到乌鲁木齐来，第一次感受到乌鲁木齐人民的热情，真的是太棒太棒了，用三个字形容，太棒了。

大家晚上好，欢迎收看新疆广播电视台正在播出的新闻夜班车，我是张婷，每晚带您一起看新闻。习近平总书记强调，

0: 乌鲁木齐这个完赛包真的是超级豪横的完赛包，尤其是这个哈密瓜，这是第一次在完赛包里有水果的一场比赛，太棒了！
1: 我对乌鲁木齐的感觉非常好，山水好，风景好，人文好，美食好，周围后卫好，观众好，赛道好，我非常喜欢乌鲁木齐。雅克西，
2: 我们把城市温度拆解进每一个细节里，赛道旁的古迹呐喊，补给站的地道美食，终点处的暖心服务，就是希望每一位跑者都能在奔跑中读懂乌鲁木齐的热情与活力，带走属于这座城市的专属记忆。
3: 在2026乌鲁木齐马拉松赛道上，有一位被跑友称为励志跑者的李斌。22年前因病半身近乎瘫痪，如今却能从容奔跑在马拉松赛道上。多年来，他用跑步改写人生，也以亲身经历带动更多人爱上运动。
4: 作为2026乌鲁木齐马拉松半程2小时配速员，这是李斌第四次站上乌鲁木齐马拉松赛道，对这里的气候和赛道他都格外熟悉。
5: 乌鲁木齐海拔适中，气候干燥，跑起来特别舒服，现在的状态调整的也很好，备战也很充分。其实马拉松拼的不是速度，这是坚持和心态。
4: 22年前，一场一氧化碳中毒让李斌半身几近瘫痪，医生一句想恢复就得运动成了他跑步的起点。从扶墙挪步到慢走，从快走到跑跑停停，他用不懈坚持完成了从无法行走到完赛全马的逆袭。10几年来，他多次担任配速员，带动上千人参与跑步，始终抱着不追速度只为健康的心态，被跑友称为康复先行者。
5: 马拉松给我带来最大的收获就是不要畏惧困难，自身的宗旨是不追求速度，只为健康跑到老，对成绩这方面的追求不是特别高，所以就想的是一步一步的可以带领更多的人健康起来。
4: 对李斌而言，跑步早已不只是一项运动，更是重生的方式。在本届乌鲁木齐马拉松赛道上，他继续逆风奔跑，用脚步丈量热爱，也把不放弃不服输的力量传递给每一位跑者。
5: 带着很多跑友安全完赛，非常开心。对于我来说，也感觉很自豪。一个人他跑不了更远，但我们一群人可以跑得更久、更远。希望能够让更多的人看到运动可以让我们更开心、更快乐、更健康。
3: 2026乌鲁木齐马拉松赛事物资全面扩容升级，融入新疆本土特色与城市消费福利，让参赛包升级为沉甸甸的城市专属礼包。
4: 潘福祥连续第二年以志愿者身份参与乌鲁木齐马拉松。他告诉记者，相比去年，今年赛事物资贯穿赛前赛后，覆盖运动补给、健康产品、特色食品、城市福利四大板块。参赛包在能量胶、盐丸基础上新增肌贴、冰巾、舒缓贴等恢复类产品，氨糖、蛋白粉等健康营养产品也是首次纳入清单，更好兼顾跑者关节养护、运动恢复等日常健康需求。
6: 此外，还有我们新疆特色的美食，比如说大盘鸡调料、列把、杏干、辣椒酱等本地的风味，也让跑者完赛后能把乌鲁木齐的美味带回家。
4: 完赛礼包同样诚意满满，除完赛奖牌、浴巾、运动恢复用品及特色鲜果食品外，造型别致、极具新疆辨识度的囊形完赛包成为关注焦点。
6: 这个完赛包是有新疆的特色辨识设计，里面更贴心的装有赛后补充能量的水和食物，还有缓解疲劳的药品、拖鞋、毛巾等，绝对让跑友们收获满满。
4: 一份份满载心意的物资，既彰显赛事用心，也让每位跑者带走一份鲜活温暖的乌鲁木齐记忆。
3: 9月12号至13号，自治区第八届残疾人运动会暨第五届特殊奥林匹克运动会乒乓球、游泳、举重、射箭等项目分别在伊宁市和察布查尔锡伯自治县开赛。至此，本届残特奥会各大项比赛全面开赛。
4: 9月12号，游泳比赛在伊宁市景苑游泳馆开赛，设自由泳、蛙泳、仰泳及4×50米自由泳接力等13个小项。伊犁州运动员扎克尔兹克利在首场比赛中斩获金牌。
7: 最后200米比赛，我觉得很累，我坚持下来拿到金牌了，心情特别好，很高兴。感谢舒教练对这2个月的培养，还有感谢我父母的支持。
8: 今天是来看专程来看比赛，我挺欣赏这些孩子，也为我的孩子树立了一个很好的一个榜样。
4: 同一天，乒乓球比赛在伊宁市体育馆开赛。今天举重、射箭项目分别在伊宁市和察布查尔锡伯自治县开赛。各代表队表示，伊犁赛事保障细致周到，将全力拼搏，争创佳绩。
9: 我们这带了四名队员，我们来到伊犁以后，这儿环境非常好，吃住行都安排得非常妥当，非常方便。
10: 今天上午我参加了女子50米的射箭比赛，然后成绩也是达到了理想状态。接下来我会调整好自己的竞技状态，努力争取更好的成绩。
4: 记者从昨天召开的2026兵团男子篮球超级联赛新闻发布会上了解到，2026兵团男子篮球超级联赛将于9月28号开赛。相比首届，本届赛事规模大幅扩容，汇聚24支代表队，新增企业行业系统参赛队伍，参赛及执裁人员近600名。赛事允许每队报名2名非兵团户籍球员，采用分区赛加总决赛赛制，设五一新区文体中心、五一农场鲁冰健身活动中心、12师头屯河农场文体中心等3处场馆，为兵地各族群众带来精彩篮球赛事。
11: 专门配套了我们的这个篮球嘉年华球迷的潮玩派对，球迷朋友来到场馆里面，不仅能观赛，还能够参与到各种各样的互动体验当中。配套了专属的消费券，可以在12师餐饮的名店同步消费，来进一步的拉动文旅的消费，推动文旅体商农的深度的融合。
4: 赛事期间还设置兵团好物市集、汽车展销等板块，同时赛事将开启多平台 4K 超高清直播，预计线上线下总观赛人次突破2000万。目前赛事招商工作有序推进，多家本土企业已签约合作。9月12号，第4届全国桥梁智能检测与安全评价技术论坛暨桥隧高端论坛在乌鲁木齐举行。全国桥隧领域专家学者和行业企业代表围绕无人机、机器人、AI 预警等前沿技术，共同探讨韩汉地区桥隧智能检测与数字化运维新路径。
12: 这次我们带来了工程无损检测设备、智慧监测解决方案，还有自动化检测机器人，希望通过这次论坛和新疆交通建设单位项目方达成合作，让这项技术在新疆交通重大工程中落地应用。
4: 目前新疆坚持建设与管养并重，相关技术已在果子沟大桥、天山胜利隧道等重点工程中应用。
13: 下一步我们将立足新疆桥梁运维的刚需，持续深化产教融合，联合行业同仁攻关创新，推动桥梁智能检测监测领域地方标准运维技术规范的编制与技术落地，为自治区培养更多的技术技能人才。
4: 昨天，比音乐芬赛里木湖鹅绒系列纯净探秘分享会在赛里木湖畔举行。比音乐芬携手中国国家地理，以东方宝藏新疆鹅绒为主题，发布国际羽绒羽毛实验室溯源检测结果。检测显示，比音乐芬新疆鹅绒清洁度、蓬松度等9项核心指标领先国际标准。目前，比音乐芬已与新疆鹅农签署为期10年的合作，在伊犁亳州布局养殖基地，提供鹅苗防疫和技术辅导，并按标准收购，助力鹅农品牌化、标准化、高端化发展，实现稳定增收。
14: 之前我们养鹅养过30只、50只，不敢多养。合作之后，我们就有信心了，养的一年比一年多。我们就不愁卖，收入也比较稳定。
15: 高端的品牌肯定是需要高端原材料来支撑的，呼吁更多的中国品牌来探索新疆高端的原材料，助力新疆当地产业的一个发展。
4: 好了，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了解更多新闻资讯，您还可以关注丝路视听客户端。感谢收看，再见。

0: 做饭时可得记住少盐少油少放糖。
1: 知道啦，这么吃才健康嘛。
2: 不光吃要讲究，吃得好还要靠牙齿来助力，
3: 每天早晚都要好好刷牙。
4: 你也要管住嘴，迈开腿，体重别超标，
5: 多出去晒晒太阳，这样骨头才硬朗。
6: 遭遇山洪如何避险？查看预警，出行前关注天气预报及相关预警信息，不要错误认为新疆干旱少雨不会发生山洪灾害，不要对预警信息不重视。服从管理，遇到险情时要听从现场工作人员劝阻。
7: 好的，收到。
6: 不要心存侥幸，
8: 禁止通行，
6: 快速撤离。遇到暴雨山洪等自然灾害，快速向高处撤离，不要贪恋财物。心态稳定，被暴雨山洪等自然灾害所困，要保持冷静，应及时与当地政府或防汛部门取得联系，请求救援。敬畏自然，掌握避险知识，是您最靠谱的护身符。

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开国大典上，《中国人民解放军进行曲》作为演奏曲目，响彻天安门广场上空。

0: 这首耳熟能详的歌曲，从抗日战争一直到解放战争，曾激励着无数战士冲锋陷阵，勇往直前，见证了人民军队从小到大，从胜利走向胜利的辉煌。这首歌曲的作曲者就是出生于朝鲜半岛后来到中国的传奇人物郑绿城，他被称为军歌之父。北京八宝山革命公墓，来自韩国光州一行30人，在郑绿城、丁雪松墓碑前唱起了朝鲜族民歌《阿里郎》。每年都有来自郑绿城故乡的人们来到这里缅怀郑绿城。
1: 中国에서유명한음악가인걸잘알고있습니다그것이또저희들도자랑스럽기도하고
0: 郑绿城的故乡光州是韩国西南部的中心城市，母亲河光州川穿城而过。在郑绿城的故居旁，有一条以郑绿城的名字命名的街道，街道旁的音乐纪念墙上有一处

0: 别具匠心的设计，只要按下相关的按钮，播放的都是郑雨成的经典作品。郑雨成的旋律回响在故乡的街头，时空流转，人们不禁疑惑，是怎样的人生际遇造就了这位伟大的音乐家。这是郑雨成曾经学习的韩国全州新兴学校为郑雨成补发的毕业证书，那时他的名字叫郑富恩。1914年8月27日，朝鲜半岛全罗南道光州杨林町的一个贫苦之家迎来了家里的第九个孩子。此前的五个孩子相继夭折，父亲郑海业盼望这个新生命能在动荡的年代得到恩宠，便为他取名郑富恩。
1: 郑雨成的父亲郑海业，他是出生在一个没落的贵族家庭，在那个全罗南道观察府当小官吏。那个日本人侵略朝鲜半岛之后呢，他就是愤然离了职，就不要那个不做那个小官吏了。
2: 爷爷是什么样的人呢？就他爱非常爱国，绝对不做亡国奴。然后他也不许他的孩子上那些日本人办的学校，所以他宁愿辞退工作以后自己到。到时候光州什么乡下租了几亩地。
0: 在哥哥姐姐的陪伴下，小富恩的童年也算温馨。他有着超长的音乐天赋，5岁那年就对姐姐的曼陀林产生了兴趣，并且很快掌握了演奏技巧。在大舅崔兴存的家里，一台留声机让他萌发了音乐的种子。
1: 郑雨成大舅呢是光州3.1运动的个领导人，他呢非常喜欢音乐，所以呢他就到汉城买了一个留声机带回来了。这个留声机呢在韩国是当时呢全韩国也没有几个家有这个，
2: 然后他可以抱着留声机就听个没完。后来他那个舅舅就开玩笑说，这留声机你抱回家去吧，给他。他当然他也不好意思要，他通过这留声机他学到了很多的东西，知道了很多的世界的名曲。
1: 这样呢，有一天大舅就说，哎呀富恩啊，以后你当音乐家可好。
0: 然而有音乐天赋又能如何？此时的朝鲜半岛已沦为日本的殖民地。1919年，光州爆发了反对日本殖民统治的3.1运动。在父亲郑海业的影响下，郑富恩的大哥郑孝龙和二哥郑中龙都投身朝鲜独立革命运动。
1: 他大哥二哥都是光州3.1运动的骨干分子，所以呢日本人要追捕他。1919年12月的一个凌晨，他们就逃到了中国。这个二哥呢离开韩国的这个凌晨，他把自己心爱的曼陀林给了他小弟弟郑雨成。当时郑雨成才5岁啊。之后呢他再也没有见到他二哥了。
0: 在日军军机的呼啸声中，15岁的郑富恩进入具有反日爱国精神的全州私立新兴中学，加入抗日运动。1933年，在中国投身革命的三哥郑义恩回到光州，
3: 大哥从中国
0: 为设在中国南京的朝鲜革命军事政治干部学校招收第二期学员，一直渴望投身抗日的郑富恩报了名，可是母亲崔永温坚决反对。
1: 1931年，他父亲去世，然后他二哥27年已经牺牲了嘛。这1933年，他那个三哥又到中国搞地下工作，还有他姐姐呢，又到中国来帮助他姐夫，只剩下母亲和郑雨成两个人相依为命。他四个孩子全献出去了，他就想让郑雨成留在自己的身边。
4: 雨成，雨成，鬼子去你家了？什么？
1: 有一天呢，这个日本人呢就怀疑这个郑义恩，然后他们就派日本警察到郑雨成家里 抓他，

0: 这个时候呢，这个崔永文呢一下子觉醒了，他说现在日本人在朝鲜半岛待一天，那老百姓就是受苦了，我把其他子女已经献出去了，那么我小儿子也献出去，让他为国家战斗。
1: 他的家庭就是一个民族革命的家庭，所以从父亲到他的兄弟姐妹，所以都为朝鲜的民族解放贡献了年轻的生命。郑礼成从小在这样一个环境中成长起来，所以他对于民族解放的渴求跟他的家庭跟他的民族是一样样的。
2: 1933年5月8日，郑礼成背着二哥给他的曼陀林，登上了开往中国上海的平安丸轮船，寻找光复国家的道路。在上海，郑礼成拍下了到中国的第一张照片。此时，这个19岁的朝鲜青年还不知道自己的大半生将在中国度过，而他的命运和荣誉也将和中国紧紧地联系在一起。
0: 这个材料呢，是我写《郑礼成评传》的时候查到的。这个资料呢，是昭和9年8月发送给京畿道警察部长的一个资料，关于朝鲜义烈团检举的内容。郑礼成的名字呢，是当时他用的刘大振这个名字。
3: 刘大振，全罗南道出生。
2: 为了躲避日本人的追捕，郑礼成曾先后化名为刘大振、黄清海、金钟民，直到郑礼成。上海的繁华让郑礼成大开眼界，他以为上海是目的地，然而两天后，他和同伴接到命令，前往南京的朝鲜革命军事政治干部学校。
0: 那他们在那边每天都学习军事，然后呢，学习一些怎样的在敌后搞工作，怎样的解决问题。
2: 这座隐匿在南京老城区的瓦官寺，是朝鲜抗日革命组织义烈团秘密设立在南京的联络处。从朝鲜革命军事政治干部学校毕业之后，化名刘大振的郑礼成在这里做联络工作。他被分配到南京鼓楼电话局，具体工作是监听南京至上海间的日本人的电话。校长金元凤发现郑礼成爱好音乐，便派他到上海国立音乐专科学校学习声乐，因为革命也需要音乐。为了躲避追捕，每接受一次任务就要换一次名字，就是在这一时期，郑富恩改名为郑绿城，绿城，旋律之大城。他希望通过音乐唱出和平与希望，他要用音乐去战斗。郑绿城以学习声乐为掩护，往返于南京、上海之间。他拜著名外籍教授克里诺瓦为师，学习声乐。克里诺娃非常赏识郑礼成的音乐天赋，认为他很有发展前途。
4: 他确实，他那声音是很有天赋，就他那种声音是就是是属于那样的一种抒情男高音吧，就那样。后来就是极力的推荐他去意大利学习深造，他说你要去意大利深造，继续这么走下去，你可以成为东方的卡鲁索。
2: 卡鲁索是20世纪初。享誉乐坛的意大利著名歌唱家，郑礼成也想成为东方的卡鲁索，但是他却不能。
0: 他不可能当时梦想做一个纯粹的音乐家，因为他是为了革命他才能做音乐的，这一点很明白，所以他就婉言谢绝了。
2: 此时，国共第二次合作，中国共产党提出一致抗日。 在这期间，郑玉成结识了冼星海、田汉等一批左翼进步人士。在全面抗战的过程中，音乐成为国人们战斗的武器。通过上海妇女救国会负责人杜军慧的介绍，郑玉成加入了上海大工战地服务团，担任第五宣传队队长。
0: 他呢就每天带队到上海街头去教唱抗日歌曲，唤起市民的那种反日情绪，然后又流畅的日本语向日本士兵那个进行反战宣传。
2: 1937年7月7日，日本帝国主义发动了卢沟桥事变，企图以武力吞并中国。8月13日，淞沪会战打响，日本侵略中国的战火蔓延到整个上海，郑玉成不得不做出离开上海的打算。
4: 他或者留在国统区哈，或者继续学习声乐，或者就是他那个老师给他开的交信去意大利。但是你想，他到中国来的原本他是为了抗日，要寻找抗日的道路。
2: 此时，杜军慧向郑玉成介绍了延安以及中国共产党长征的故事，这让郑玉成迫切地希望去延安。到延安去，是那个时代最响亮的口号。1937年9月6日，陕甘宁边区在延安正式宣布成立。延安这座西北边陲的小城，成为当时最充满活力的革命圣地。1937年10月，郑玉成背着一把曼陀林和一把小提琴，揣着一本世界艺术歌曲选、一本世界著名歌剧选，奔向了延安，一个激发他创作热情和造就他音乐人生的地方。
5: 这是我第一次回延安，宝塔山第二次回延安。
2: 已经102岁的孟瑜曾是延安鲁迅艺术学院的学员，当年他满怀革命理想来到延安，在去往延安的路上，一首《延安颂》让他对延安愈发向往。
5: 夕阳会有着山头的大衣，月色

0: 这首歌曲真的当时从延安一出来以后，它感动了世界，它传达的是正义、团结、英勇，还为我们描摹了未来的中国的一种图景。大量的进步青年因为一首歌，他开始了解延安是这样一个延安，所以吸引着他们来到了延安。
1: 在中华民族生死存亡的历史关头，革命队伍中有一代人唱着这首歌奔向革命圣地延安。视频中正在指挥的就是郑旅成。这首感动了无数爱国青年的延安颂，作曲者就是他。创作这首歌曲时他才24岁，刚到延安半年，还是延安鲁迅艺术学院音乐系的一名学生。1937年10月，郑旅成到达延安，进入陕北公学鲁艺音乐系学习。1938年起任抗大音乐指导，鲁迅艺术学院声乐教员。
2: 他是男高音，他声乐很好，所以对他是非常崇拜的。
1: 鲁艺成立于1938年，毛泽东和周恩来是发起人，是中国共产党

0: 在延安建立的唯一一所文学艺术综合院校。当时的鲁豫聚集了全国最优秀的艺术家和青年才俊。
1: 郑立成来到延安，延安已经是抗战的歌咏城，这种激情感染他，觉得找到了艺术的为之奋斗的一个理想的天堂。加上他的家国仇恨在延安这块土地上他迅速激起了他的创作热情。
0: 我深深地爱上这个朝气蓬勃充满了青春气息的延安，我日夜琢磨着想写支这样的歌，它应当是优美的、战斗的、激昂的，以它来歌颂延安。虽然我当时没有专门学过作曲，但革命的激情促使我拿起笔创作这首歌。1938年夏天的一个傍晚，郑立成参加完一个群众大会，站在半山坡上，看到战友们沐浴着夕阳的余晖，成群结队地奔向各自的岗位。这幅画面深深打动和震撼了郑立成。
2: 这是一幅画，所以他拥在心里的，就一直想歌颂歌颂歌颂。一到这种那个看到这个情景以后，他就一下就喷薄而出，他就想唱。哎，正好旁边那个文学系的莫言在那，所以他就跟他说，莫言你给写个词吧。
1: 他就说，莫言你看看这个延安，你写这个生动的延安，你写你现在的感情就行。
0: 莫耶原名陈淑媛，18岁时就担任女子月刊的主编，是颇有名气的才女。望着延安庄严雄伟的古城，夕阳辉耀着山头的宝塔，莫耶文思泉涌。
1: 他说，好，我现在有感觉了，我现在就写。然后他就马上再蹲下来了，就在膝盖上放笔记本就写，一会儿就写完了，然后写个题目，歌唱延安。
0: 几天后，在毛泽东参加的一个晚会上，郑立成和鲁豫女高音唐荣梅演唱的歌唱延安在延安大剧院响起。
1: 这个莫言呢，看到观众的表情，一看他们陶醉的表情，他就看到了这个歌曲成功了。
2: 毛主席啊什么都在，然后起来也带头起来鼓掌什么的。
3: 在那个时候呢，抒情歌曲非常的少，结果终于出现了这样一首抒情歌曲，就把心中的这种敬仰、这种歌颂就迸发出来了。人们觉得非常舒畅。
0: 之后，歌唱延安改名《延安颂》。郑立成回忆，抗战8年，这首歌曲没有正式出版过。我没有想到，它却像长了翅膀一样，从延安飞到前方，从解放区飞到国统区，直到南洋和东南亚。
1: 在世界反法西斯战场上，中国的我们的保盟组织、各种救援组织在海外募捐必放的一首曲子就是《延安颂》。他用西方的音乐技巧创作了传达中国抗战声音的一首歌曲，表达了一位音乐天才如何理解抗战。

0: 郑吕城的创作就像沿河水源源不断地奔流而出。这首民谣风的抒情歌曲《沿水谣》被称作中国最早吸收陕北民歌音调的歌曲之一。
1: 你很难想到一个韩国青年出手很快，一首属于陕北人的这种民谣的歌曲，让他在抗战当中，就是在这种严肃的背景下，突然又出来这样一种声音，
2: 一下就能够想到是在陕北，是那种陕北的风格。但是你又不是说是陕北哪一首具体民歌，它又不是那样，就是很深情的那一种，但又很抒情，对吧？沿水左，沿水青，情郎哥哥去当兵。
0: 很快，这个朝鲜小伙子就成为延安的明星人物，夕阳下的沿河水畔也绽放了爱情之花。在这里，郑吕城认识了抗大女生丁雪松。
3: 我们是1938年春天认识，他人也很英俊潇洒，很热情诚恳，很有魅力。
2: 他们经常搞演出，在演出的当中呢，他也有他特殊的那种演出的方式，嘴里叼着个口琴，手里呢弹着曼德林，然后脚上呢就踩那个鼓，打架子鼓。这种演出方式在延安还真是没有，种种这些吧也很吸引了我母亲。她在抗大，她是女生队的队长，我妈妈也是一个蛮能干的一个人，也很精神，绑腿打得也是特别的精致。那我父亲他当时是抗大音乐指导，所以经常在抗大的各个连队啊指挥唱歌呢。
0: 一天，丁雪松回到窑洞，隐约地感觉到屋子有些变化。临窗的桌子收拾得很整齐。又过了几天，窗台上摆了几枝花，桌子上整整齐齐地摆着两本书。
3: 一本是《安娜·卡列尼娜》，一本是《茶花女》。主要就是它上面写了个条子，这个条子上写的啊，送给小鬼女警官，下面写了个人名。
0: 吕城向我倾吐了自己的身世，我也把自己在重庆从事革命活动的情况告诉了他。抗日救亡的热情沟通了我们的心灵，我们都是血气方刚的青年，有着相似的遭遇，又同样喜爱音乐，同样阅读过一些世界文学名著，我们之间有许多共同语言。1938年，郑吕城沉浸在创作的成功和爱情的甜蜜之中，《延安颂》《沿水谣》《寄予阿郎》《十月革命进行曲》，一首又一首激昂澎湃的乐曲从他的笔下迸发出来，回荡在古老的延安城。这年11月，冼星海来到延安执教鲁艺。1939年春天，当黄河大合唱的旋律在延安上空回荡，郑吕城的创作热情和天赋彻底被点燃。这位来自朝鲜半岛的青年将成为世界上唯一谱写了两国军歌的音乐家。

1878年春夏，河西走廊水旱无扰，风调雨顺，麦谷豆蔬丰收在望。这天，左宗棠走入田间，脸上流露出自西征以来难得的轻松神态。左宗棠未遇之时，曾在故里躬耕务农，对于农事并不陌生。而眼前的乡野风光，更令他想念数千里外阔别多年的家乡。湖南省长沙府湘阴县左家段，那是他的出生地，他的故乡。1843年，左宗棠用教书所得积蓄，在家乡柳家冲建了一处宅院，起名柳庄。在柳庄，左宗棠居住了十多年。这期间，他博览群书，通观国史，为日后出仕从政、建功立业打下根基。左宗棠的家世十分清寒，父亲左观澜虽是秀才出身，但终年在外开馆授徒，收入微薄，家中常常食用不济。不过，这清贫的家世却一直为左宗棠所珍视。后来，他在家书中这样昭示子女：“我总以世泽之兴隆，要多出勤耕苦读子弟；家作之昌盛，总在忠孝节义，他不归也。”想起故乡，自然会忆起故人，忆起那已过世多年的发妻。1832年，左宗棠与湘潭士绅周希瑜之女周宜端结为伉俪，婚后不到一月，便从长沙传来他中举的喜讯。那年，左宗棠20岁。此后，左宗棠三度赴京会试，三度铩羽而归。在遭遇人生的挫折、失意与困顿之际，妻子给予他理解、支持和安慰。周宜端通京时，闲寒。

宗棠在安化书馆授徒时，周一端曾赴秋夜偶书记外诗一章，寄予对夫婿的思念与续勉。远听飞鸟绕树吟，银河耿耿夜三更，万窗明月凝重。

1852年，40岁的左宗棠入湖南巡抚张亮机墓，相赞军务，开启自己的军事与政治生涯，终至大器晚成，彪炳功名。1867年，左宗棠赴任陕甘总督途经汉口，恰值正月新年，与应约赶来的妻子和长子相聚。因为公务繁忙，左宗棠已经有10多年未与家人共度新年了。对于妻子，左宗棠向来心怀愧疚，多年来妻子承担起操持家务、抚育儿女的重担，没有丝毫怨言。在家书中从不谈及家中琐事，全是关心他饮食起居、军中情形和交流读书心得。虽远隔千里，聚少离多，但尺素之间传达的思念与温暖，每每令左宗棠动容。除夕这天，人们惊讶地发现，左宗棠破天荒地没有办理公务，而是陪伴在妻儿身边。大年初一的家宴上，左宗棠一反常态，分外活跃，与妻儿把酒欢谈，尽享天伦之乐。

新年刚过，周一端便乘船返回长沙。左宗棠送至江边，两人执手凝噎，凄然相对。他们并不知道，这是他们共同度过的最后一个新年，也是此生的最后一面。以后第三年，周一端即病故于长沙，享年58岁。妻子病故之时，左宗棠因军务在身无法返乡，只得为亡妻书写墓志铭以寄哀思。真秦双飞失其力，赵树悲鸣凄已立。人不如鸟翔空寂，侧身难忘无刹翅。

堂平生常以诸葛亮自况，自号金亮。而诸葛亮的忠贞、勤劳、谨慎、淡泊、廉洁，与他都颇为相通。诸葛亮在《后出师表》中说：“成事在天，谋事在人，鞠躬尽瘁，死而后已。”左宗棠也有过类似的描述：“凡事只能尽我心力度之，立顿故未可逆独也。”如今面对悬而未决的伊犁问题，他抱持的就是尽我心力图之的坚定态度。

京师传来一个重大消息，朝廷已委派吏部右侍郎完颜崇厚出使沙俄，就索还伊犁进行交涉。对这项任命，左宗棠心存疑虑，担心以崇厚的外交历练和能力难以胜任，而后来的结果果然验证了他的

1878年11月24日，崇厚带领随员从上海启程，经由海路前往沙皇俄国。在经历了漫长的海上航行后，1878年12月31日，崇厚一行抵达沙俄首都圣彼得堡。中国使臣的到来，迫使沙俄政府不得不面对自己曾经做出的交还伊犁的承诺。然而，沙俄并不想放弃伊犁。面对中国的谈判代表，他们故意拖拉、延宕，让谈判变成了一场看不到终点的马拉松。沙俄的谈判代表是俄外交部高级顾问若米尼、俄驻华公使毕索夫，以及俄外交部亚洲司副司长迈尔尼科夫。讨论伊犁问题，他们抛出三个条件：其一，签订商贸协议；其二，确定边境；其三，支付自1871年以来沙俄在伊犁的驻军费用。沙俄还要求开通新的贸易路线，并在新疆、蒙古等各地的主要城市设立领事馆。至于驻军费用，沙俄给出的数字是1000万卢布，约合白银560万两。经过10个月、31次会谈，1879年10月2日，崇厚同沙俄代表在里瓦基亚签订了《里瓦基亚条约》，满足了他们的各种要求。早已急不可耐的崇厚，等不到清政府的核准，条约1000万字，便打道回府了。这是一个严重损害中国主权与利益的不平等条约。依据条约规定，中国虽收回伊犁城，但伊犁西境霍尔果斯河以西、伊犁南境特克斯河流域和穆苏尔山口却划归沙俄，从而割断了伊犁与南疆阿克苏等地的联系。此外，中国需支付沙俄500万卢布，约合白银280万两的占领费，并允许沙俄在嘉峪关、乌鲁木齐、乌里雅苏台等7个地方设立领事，并在中国内地增辟2条通商线路，以及给予沙俄商人在新疆、蒙古免税贸易的特权。对此，驻俄英国外交官在呈给本国外交部的内部通报中这样写道：里瓦基亚条约标志着俄国外交上的一个重大胜利，沙俄从中所得到的东西已经超过了甘冒战争的危险来保持的东西。当里瓦基亚条约签订的消息传回国内，顿时举国哗然，朝野上下纷纷谴责崇厚的卖国行径，要求朝廷修约、毁约，呼吁不改此意，不可为国。朝廷自然也极为震怒，

然后一回到国内，便被投入监狱，定为斩监后。面对舆论，清政府谕令李鸿章、左宗棠、沈葆桢等督抚大员，就崇厚所定条约进行筹议。通筹全局，全其利害轻重，找到周全稳妥的处置办法。是战是和，又一轮激烈的争议随之而起。

1879年10月19日，两江总督沈葆桢率先答复朝廷，申明意见：沙俄要挟过甚，崇厚所议，应一律不允。紧接着，11月7日，李鸿章复奏朝廷，虽然斥责沙俄贪婪，崇厚失之轻率，但认为应该接受条约。他在奏章中写道：崇厚所定俄约，行之确有后患，若不允许，后患更急，中国必自度，果能始终坚持，不致受人挤逼，且必自度边备顽固，军饷充裕，足资控御，乃可毅然为之。否则踌躇审顾，只能随意设法，徐图补救。李鸿章倾向于息事宁人，主张暂且忍耐，待军力提升后再与沙俄细论短长。左宗棠12月4日给朝廷上呈复陈交收伊犁事宜折，首先指出条约的危害：我所旧土，俄取兵费巨资，于俄无损而有益；我得伊犁，只剩一片荒郊，每径100-200里，皆属俄部，孤注万里，何以独存？与李鸿章息事宁人、暂且忍耐的态度不同，左宗棠主张若交涉不成，则以武力解决之。先折之以议论，委婉而用机；次决之以战阵，坚忍而求胜。

中堂的意见和举国上下一致要求修约的舆论，促使朝廷做出最终决策。1880年2月19日，清政府向沙皇俄国发出国书，申明崇厚议定条约多有违训越权之处，事多挚爱难行，因此再行特检一等义勇侯、大理寺少卿曾纪泽为出使贵国钦差大臣，将前役各款挚爱难行原委分别捋陈，希望俄方与之和衷商案。清政府要求修约的决定，意味着沙俄即将到手的利益将化为乌有，他们自然不肯善罢甘休，于是不断在边境地区制造战争气氛，以此向清政府施压。在伊犁地区，沙俄调派了步骑兵78个连、50门火炮，兵员总计12000人，比平时驻扎兵力多出了5倍。在斋三湖一带，俄军部署了12800名步兵、6250名骑兵，配备了62门火炮。沙俄还从费尔干纳调集4600多名士兵向喀什噶尔逼近。

理世间阴云密布，战争大有一触即发之势。对于沙俄的军事讹诈，左宗棠毫不畏惧，决心奋起对抗。依据在新疆的兵力部署，他与刘锦棠等人商议，拟定了三路出击收复伊犁的作战计划。东路由金顺所部扼守泾河一带，阻截俄军东犯；中路由张耀率部出阿克苏，沿特克斯河直取伊犁；西路由刘锦棠所部兵出乌什，以图进取。随着春天即将过去，天气愈来愈热。这时左宗棠已68岁，被多种疾病所困扰，特别是罹患的风疹让他夜难成寐。然而衰老和病痛都无法消泯他的意志，收复伊犁事关国家领土完整和民族尊严。为了就近部署伊犁战事，他做出了一个令所有人都感到惊愕的决定，将自己的西征军大本营从宿州往前线推进1500里，西出玉门关，新往哈米都市。1880年5月26日，左宗棠的行辕自宿州开拔，向哈密进发。

望无际的戈壁滩上，征尘滚滚，旌旗猎猎。在左宗棠乘坐的车后，一口黑漆描金的棺具一同前行。伊犁前线风云变幻，凶险莫测，一旦出现差错，那收复天山南北的胜利成果将化为乌有，朝堂上那些政敌也会蜂拥而上，让他落得身败名裂的下场。带着自己的棺材奔赴前线，左宗棠此举意在向世人宣示，他将同沙俄决一死战，不负伊犁，绝不生还。这一刻，山河肃穆，三军同仇，中国历史增添了沉甸甸的一

月二十九日，左宗棠一行抵达玉门关。望着雉蝶俨然的玉门关，左宗棠自然联想到东汉班超的典故。班超久在西域，年老思念故土，向朝廷请求放归。他说：“臣不敢望到酒泉郡，但愿升入玉门关。”继而左宗棠又想起唐代戴叔伦的一首诗：“汉家精致满阴山，不遣胡儿匹马还。愿得此身常报国，何须升入玉门关。”此皆千载，左宗棠感慨万

论但愿生入玉门关，还是何须生入玉门关，都是壮士悲歌，都是孤愤填膺的一腔忠贞。如今他左宗棠愚趁出关，考虑的不是能否生入玉门关，而是完成收复伊犁的历史使命。

1880年6月15日，历经半个多月的跋涉，左宗棠一行抵达哈密。这是左宗棠平生第一次踏上新疆的土地。

哈密和吐鲁番被称为关外火炉，此时虽是初夏，却已酷热难当。左宗棠的行辕设在离哈密城三里左右，全部用泥土建造。他住在军营中，与将士同甘共苦。左宗棠到达哈密后不久，一个名叫福克的德国人也来到哈密拜访左宗棠。福克是德国泰莱洋行的一名工程师，而泰莱洋行不但曾经为左宗棠提供了很多德国制造的新式枪械，还协助他开办了甘肃织泥局。福克之所以不远千里来拜会左宗棠，就是想继续推进双方的合作。左宗棠热情接待了福克一行，还安排他在自己的行辕住了一个来月。福克得以近距离观察和体验左宗棠的日常工作与生活。令他难以想象的是，这位位高权重的爵相，生活居然相当简朴而自律。福克这样写道：爵相年已七旬，身在沙漠之地，起居饮食俭省异常，内无妻妾，外显愁硬之人。福克如实记述了左宗棠一天的工作和起居情况。爵相黎明即起，往菜园眺望，半晌即回，见蜀园势必约七点钟，早膳菜六盘，膳毕握笔看公事至十二点钟，膳毕仍看公事至五六点钟，又往菜园督看浇灌后回，晚膳毕携营务处及余等谈天至十二点钟安睡。在行辕附近，左宗棠开辟了一片菜园，公务之余唯一的消遣和爱好就是眺望菜园，督看浇灌。一个多月的相处，令福克对左宗棠愈发敬仰，称赞他年已古稀，心有少壮，经纶盖世，无非为国为民，忠正丹心，忠惜恐无其匹。就在福克拜访左宗棠的同时，另一个外国人则在天津拜会了李鸿章。这是一位英国上校，名叫查理·戈登。

1880年7月的一天，在天津北洋大臣府邸，李鸿章会见了从英属印度远道而来的查理·戈登。戈登与李鸿章是老朋友，当年他曾率领洋枪队协助李鸿章镇压太平军，后来戈登一直在埃及、苏丹领导雇佣军。戈登此次来华是应清廷之邀调停中俄纷争的，寒暄之后戈登便引入正题。他对李鸿章说，以当下清军的实力与沙俄开战，无异于以卵击石，必败无疑。如果清国执意以武力所还伊犁，就先把皇帝和政府档案都迁出北京，然后再准备作战五年。送走戈登后，李鸿章陷入深深的忧虑。他非常认同戈登的观点，中俄军事实力相差悬殊，一旦轻启战事，局面必将不可收拾。但既然朝廷已委派曾纪泽复合谈判，目前所能做的就是一方面设法压制以左宗棠为首的主战派，一方面等待曾纪泽的谈判结果。此时此刻，无论是他是朝廷还是沙俄方面，都在密切关注着曾纪泽的动态。1880年7月22日，驻英法公使曾纪泽率领随员自伦敦启程前往俄国。曾纪泽是曾国藩的次子，但因曾国藩的长子早夭，曾国藩去世后，他承袭了父亲一等侯的爵位。1878年，曾纪泽接替郭松涛任驻英法公使。曾纪泽一行在横渡英吉利海峡后，于次日到达巴黎，然后乘坐火车经柏林前往沙皇俄国。1880年7月30日，曾纪泽抵达圣彼得堡。对于修约谈判，清政府意识到必然艰难曲折，因此发电支召曾纪泽。此次曾纪泽与俄人辩论，自应先以索还伊犁全境为言，然彼既占据已久，未必拒肯全还，唯当刚柔互用，以期适合转还，不伤大体，方为妥善。而沙俄对于重新开启的谈判，仍图谋在谈判桌上实现利益的最大化。尽管他们叫嚣武力，虚张声势，但并不想真正投入战争。随着修约谈判于1880年8月23日正式开启，一场看不见硝烟的斗争就此展开。若米尼依然充任俄方的首席谈判代表，并直接受代理外交大臣吉尔斯的领导。很快，沙俄的外交官们就发现他们的谈判对手曾侯爵很难对付，远比他的前任出色得多。曾纪泽熟悉西方国家的政治、历史与文化，通英语，是清政府官员中少有的外交人才。在谈判中，曾纪泽沉着冷静，据理力争。他还善于运用国际公法、外交惯例与对手辩论，为谈判赢得主动。谈判针锋相对，进展缓慢。就在谈判艰难推进之时，从中国国内传来一个重大消息：左宗棠将奉调入京。

清廷调走宗棠入京的上谕是1880年8月11日发出的，理由是现在时事恐艰，正需老于兵事之大臣以备朝廷顾问。左宗棠接到上谕已是8月29日，他既感到意外，又为壮志未酬而痛惜。调左宗棠入京有着颇为复杂的政治背景。此时无论是李鸿章还是工部尚书翁同龢，都主张委曲求全与沙俄妥协，朝廷不得不压制以左宗棠为首的主战派，将左宗棠调离西征前线，而寄希望于谈判。与此同时，迫于沙俄和英国的压力，清廷赦免了崇厚的死罪，改以革职论处。至于左宗棠走后的军务交接，朝廷决定任命刘锦堂为代理钦差大臣，驻哈密督办新疆军务，任命张耀代理帮办新疆军务，改驻喀什噶尔。11月8日，刘锦堂由喀什噶尔抵达哈密，拜见左宗棠。久别重逢，两人都格外兴奋。虽然刘锦堂年仅36岁，但经过战争的历练，他愈发成熟沉稳。由这位老部下来接替重任，左宗棠深感欣慰。11月14日，在完成军务移交后，左宗棠离开哈密，怀着极其复杂的心绪，踏上前往京师的长途。左宗棠并不知道，他赴京的行程正牵动着万里之外的谈判桌。左宗棠被召入京，对正在进行的修约谈判产生了重要影响。沙俄认为左宗棠入京后必定鼓动清廷开战，用武力收复伊犁，那是沙俄不愿看到的结果。于是吉尔斯催促若米尼尽早定义免生枝节。漫长而艰苦的谈判开始有了重大进展。终于1881年2月24日，中俄双方签订改定条约，即中俄伊犁条约。根据新修订的条约，沙俄除了同意交还伊犁城之外，还归还了特克斯河谷地区和穆扎尔特山口，但仍割占了霍尔果斯河以西10000多平方公里的土地，同时军费赔款也由500万卢布增加到900万卢布。虽然这仍是一个不平等条约，但中国毕竟争取回了属于自己的大部分领土和权益。在整个19世纪的中国外交上，这是一次令人瞩目的成功。曾纪泽出色地完成了自己的外交使命，晚清学者俞悦称赞他折冲尊祖，夺肉虎口。

武力威慑，毕竟没有实力做后盾，从谈判桌上是拿不到想要的结果的。中俄伊犁条约的签订，宣告了沙俄在新疆伊犁地区殖民统治的结束。1882年3月22日，中俄双方正式办理移交手续。伊犁将军金顺随即带兵进驻伊犁城，美丽富饶的伊犁地区终于回归祖国怀抱。时间回到1880年年末，左宗棠离开哈密后，正带领随从一路顶风冒雪赶赴京师。鄂西古道两旁，当年官军将士种植的杨柳榆树已粗可合围，高可擎天。虽然时值寒冬，木叶脱落，但不难想象春夏之际那绿荫夹道一派蓊郁的景象。自用兵西北以来，左宗棠一直提倡广植树木，如今数千里官道两旁军民手植之木已茁壮成林。时任署理甘肃布政使杨昌俊曾巡视河西，见沿途绿树成荫，写下这样一首诗：上向愁边尚未还，湖湘子弟满天山，新栽杨柳三千里，引得春风度玉关。1880年12月22日，左宗棠抵达兰州。在兰州，他停留了一段时日，以便移交公务，卸去已担任了14年之久的陕甘总督一职。此时，左宗棠不由思念起一位已故去近2年的老友刘典。收复新疆期间，刘典坐镇兰州，筹措军粮，处理民政，兢兢业业，悉心辅助西征，可谓劳苦功高。等收复新疆的战役落下帷幕，刘典也因劳累过度病体之力，他向远在宿州的左宗棠写信，恳请回乡养病。看到刘典的来信，左宗棠深知这位年近花甲的老友呕心沥血，却实已无力支撑，于是便上奏朝廷，建议由杨昌俊接替刘典。在赴兰州任职途中，杨昌俊特意去了趟湖南宁乡，探望刘典的家人。他见到了刘典年迈的母亲，看到了刘家老宅家徒四壁的景象。那一刻，他禁不住热泪汹涌，感慨万千。

将军赶到兰州后，刘典拖着病体向他移交公务。就在完成公务移交后不久，刘典即告病逝。临终前，他唯一的遗憾是未能生还家乡。

息噩耗，左宗棠老泪纵横。虽然刘典为官多年，但廉洁奉公，家境清贫。为了不违背刘典生前从不为私事动用公款的原则，左宗棠从自己的俸银中支出6000两，供刘家治丧养家。这是他一生中因个人原因动用的最大一笔钱。

上甘总督署，这是刘典曾辛勤工作了3年之久的地方。瞻顾旧地，睹物思人，左宗棠感慨万端。

1881年1月3日，左宗棠再度启程，继续赶赴京师。这天，兰州城万人空巷，各界民众一起涌上街头，送别这位给大西北带来和平、秩序和繁荣的中堂大人。

直至祖宗堂出城树立，父老百姓仍攀援卧折，依依不舍。他们知道中堂大人已踏入古稀之年，这一回离开以后将一去无

1881年2月24日，左宗棠抵达北京。就在他抵京的同一天，中俄双方签订了中俄伊犁条约，中国收回了新疆版图的最后一角。

0: 进行下潜，深度200米到。
1: 有，200米到，
2: 检查舱室水密。
0: 是，深度200米，检查舱室水密。

0: 随意量好。
1: 报告警长，五战八，情况正常，
2: 深度200米，全艇水密正常。
3: 有。
4: 黄总师，
5: 开始测量。
6: 开始测量。
7: 是。

1: 同志，我们可以大胆设想，在常规潜艇的后部安置一个核反应堆。
2: 我有不同意见。
3: 我认为核潜艇首先要解决的就是核安全问题。
4: 对，
3: 你的隔离层在哪里？
5: 我也有不同意见，我觉得应该叫核潜艇的小型化问题，福利问题还有。
4: 所以老师，
3: 喂，大家都坐下，坐下。 我不是来讲话的，正好刚才经过这儿，听到你们这些专家在里面讨论，挺热烈的，我就憋不住啊，想进来听听。是啊，我们呢，就是要有这股初生牛犊不怕虎的劲头。首先要大胆的提出我们自己对核潜艇的设想，放开了想，
6: 说错了不怕，这不是犯错误。
3: 不过在讨论的过程中啊，大家一定要注意。
7: 不要嘲笑，不要扣帽子，更不要搞个人攻击。好了，我说完了，你们接着谈，该怎么讨论怎么讨论。
8: 接着谈，说啥就该说啥，继续。
9: 我还有继续，我刚才讲的福利问题，群体的福利问题，
10: 我同意你的观点啊，我觉得群众的福利问题。
11: 哎，老李，在咱们这个队伍里，哪位同志的整合能力最强？
12: 黄旭华同志。
13: 黄旭华，
11: 对。
14: 石华同志，坐下，坐下。你怎么一个人在这不说话，也没参加讨论？
15: 我还没有最大程度的占有资料，不好发言。
14: 那怎么才能最大程度的占有资料呢？只能点点滴滴收集。我觉得我们需要三面镜子。 第一面是放大镜，把所有能搜集到的与之相关的资料信息都整合起来；第二面是显微镜，把信息放大筛选；第三面是照妖镜，
15: 照妖镜，
14: 真假虚虚实实，分辨清楚，最终为我所有。
15: 有意思。

亲爱的诗莹，总算能给你写信了。你和女儿都好了，我现在所做的工作保密性极强，不能告诉你。

旭华，收到你的来信，甚感安心。我和女儿都好，海燕长了两颗牙，开始学走路了。二哥来信说，爸爸身体不好，总问你的情况。我不知道能否告诉他们，你给我的北京53479信箱这个地址。爸说很想你，你抽空给他们写封信吧。我和女儿挺好的，勿念。

0: 同志啊。
1: 哎，阎保国，
2: 你怎么在这儿呢？哎呀，哎呦，
3: 王词儿都，
2: 哎，挺好的啊，
4: 挺好的。
2: 哎，我跟你说，我一接到通知啊，我就在猜啊，这会儿让我来北京也不告诉我干什么，什么意思啊？哎，我就想到你这个前车之鉴了。你看啊，我把衣服和书基本上都带过来了。
5: 嘿，没想到，真让我猜中了。
2: 你宣誓了没有？废话，不宣誓我能住进来吗？哼！
5: 我闺女怎么样了？长什么样？
2: 长牙了，都能叫妈妈了。
5: 哎，快叫爸爸吧！
2: 他总见不着你，他都不知道他爸爸是谁了。哼！哎呦，你瞧我这嘴，走着，没事啊。这孩子大了，能理解你啊。
6: 哎，什么东西？是你给你寄的吧？啊！
2: 太好了，咱俩又在一块儿了。
1: 啊，好香啊！

0: 顾念同志，我以为又把你丢了。
1: 乐什么呢？这是？
2: 哎，这大臣，你干嘛做毛衣啊？你屁股那么臭！
1: 哎呦呦呦呦，至于吗？多大点事儿啊！
3: 哎，赶紧说说，侍女进来怎么样了？到什么程度了？现在？
4: 注意纪律。
1: 废什么话？我都宣过誓了，你赶紧说吧。哎呀呀呀，你快说吧。啊？
4: 一开始啊，所有人都干劲十足，就像你现在一个样。后来呢，组里让每个人都提出设想，那可真是敢想啊，什么都有。可是后来就一点点的发现啊，以前学到的那些东西呢，根本用不上。核心的和潜艇完全不同，还真不是往常规潜艇里边装个反应堆就解决的。我们的数据啊、仪器啊，还有材料啊，都很缺乏，一切都得从零开始。
1: 从零开始啊？这就不至于啊。当然了，这个事儿呢是不简单啊，但是老大哥的核潜艇都已经下水了，只要有他们的帮助，我跟你说，3年之内咱们肯定。

0: 您能搞得出来？3年啊，你也太盲目乐观了吧！
1: 你少给我浇冷水啊，
0: 阎保国同志，我们一没有经验。

妈、阿爹、二哥、四弟，你们都好吗？我现在很好，工作很忙。

0: 核反应堆不成熟，制造跟不上，那咱们就退而求其次，先搞个实验艇出来。3年搞出来算个成绩，以后可以慢慢完善了。
1: 对呀，
0: 你说我们为什么要造核潜艇啊？你看，我打你，你反击，这还用问为什么吗？哎，你看吧，我还没说，你已经认同了我的观点了。实验艇能反击吗？
2: 我能反击。
0: 一二三四，我觉得第一艘核潜艇啊，既是实验艇，也得作为战斗艇，专用于未来的战场。
3: 照你这标准，那3年肯定完成不了啊。
4: 我觉得3年可以。
0: 哎，达生啊，你是画了一些图。 但是眼下万里长征的脚步该往哪走，我们都还不清楚呢。难道你清楚了？
2: 我也不清楚，现在正在想。
0: 所以我们需要些时间。我们这么多人集中在这儿，为的就是给国家弄出一个既能震慑敌人，又可以应战的大家伙。如果只是个样子货，还不如不做呢。
5: 我只很掌握资料太少，谁能给我搞到一张清楚的核潜艇照片，我叫他爷爷。只能大胆的去想。现在最重要的是时间。我同意。
6: 可是，一到会上，就没人敢提反对意见了。
7: 我敢啊！这样，都听我的啊！明天讨论的时候，谁也别出头，我放头炮。

0: 怎么不说话？三年能不能下水，不是我一向中央拍胸就能说决定行还是不行的，
1: 要你们大家一起下决心，有没有这个决心？
0: 你们为什么不说话？
2: 所长，我同意上级的指示，现在全国上下一条心，大跃进的号角已经吹响了。
3: 现在是全国大跃进的时代了，全国人民都在大干快上。
4: 我认为三年不可能。一根缆线如何铺设才能合理，从半个月前我们就开始研究，到现在困住了我们所有人。
0: 即使补充新力量也不行吗？
4: 不行，研制确实很着急，但也不能违背科学规律。我觉得设计研发是不可以有时间表的，尤其是我们的条件还很欠缺。
5: 科学研发可不是人有多大胆地有多高产这逻辑，更不是靠表决心。
3: 王旭华同志，你要注意你的言论。
6: 我也想补充一下为什么三年不能完成的理由。第一，我们国家现在在很多领域都是空白，从设计到制造很多的环节需要大量的探索。第二，核潜艇是国之重器，一旦有差错就会酿成极大的事故，反而给咱们国家带来极大的麻烦和损失。

0: 如果从这个角度考虑，三年的时间的确不够。但不要忘了，咱们的苏联老大哥已经有了一艘核潜艇。
1: 近期，我和严保国同志要参加军事科技代表团访问苏联，届时我们会登上核潜艇，力争带回第一手资料。
0: 有老大哥的支持。 我们并不是从零开始，我个人相信，三年，甚至更短，我们就会研发出自己的核潜艇。

0: 这是什么？这是什么？这是什么？这是什么？这是什么？这是什么？这是什么？这是什么？这是什么？这是什么？这是什么？这是什么？这是什么？这是什么？这是什么？这是什么？这是什么？这是什么？这是什么？这是什么？这是什么？这是什么？这是什么？这是什么？这是什么？这是什么？这是什么？这是什么？这是什么？这是什么？这是什么？这是什么？这是什么？这是什么？这是什么？这是什么？这是什么？这是什么？这是什么？这是什么？这是什么？这是什么？这是什么？这是什么？这是什么？这是什么？这是什么？这是什么？这是什么？这是什么？这是什么？这是什么？这是什么？这是什么？这是什么？这是什么？这是什么？这是什么？这是什么？这是什么？这是什么？这是什么？这是什么？这是什么？这是什么？这是什么？这是什么？这是什么？这是什么？这是什么？这是什么？这是什么？这是什么？这是什么？这是什么？这是什 这个要的基础参数，
1: 火潜艇你啥东西没嘛？啥子样子的嘛？
2: 你这核潜艇你也没看见，你资料也没点回来，那么你怎么白跑一趟？浪费时间。
3: 就是，
1: 白跑一趟，真是嘛？我啥子？白跑一趟。
0: 那还不如盘古罗奇呢。
1: 听说所有苏联专家都要撤走，一个不剩。
2: 资料呢？被人全带走了。
1: 听说连着烧了好几天，带不走的，怕是也都销毁了。
4: 我看吧，在这个地球上，离了谁都一样转，
2: 大不了从零开始。

0: 首长，
1: 首长，
2: 进来。
1: 黄旭华呀，黄旭华，
3: 这回可如你所愿了。
2: 何潜艇下水的时间推迟，
0: 推迟多久啊？
2: 65年以后。但是我们的工作一点也不能放松，要加紧水下试验，早日获得一手参数。
0: 好，
1: 现在我们要在全国找到一个能做实验的大水池。组织上把这个任务交给你们了，
2: 你去吧。
0: 哎，

0: 哎呀，这闻着空气里的味儿啊，就更想家了。
1: 刚才路过的时候，真想拉开车门就跳下去。

0: 你怎么不早说呀？呵，我刚才看你目不斜视的样子，我还以为你有多坚定呢。你早说你有这心思，我早喊停车了。这一路把我给憋的。
1: 杠头同志，咱们报道的地点是实验水池，可没说让回家。啊，
2: 行行行行行，就你有觉悟，就你伟大啊！哼，
1: 谁憋着难受谁知道。哼。

0: 世英，世英，哎，我跟你说个好消息。
1: 怎么了？
0: 有人在大食堂看见你们家老黄了。
1: 不可能吧？他不是在……
0: 真的？他说老黄在二楼吃饭。哎呦，我当时着急有事儿，要不然我肯定给他揪过来，跟你跟前，让你摸摸是不是他真的回来了。
1: 应该不会吧？他如果真的到了上海，难道他能不打招呼不回家呀？
0: 反正你们家老黄回来了，我们家老严也该回来了。再不回来，我都快忘了他长什么样了。

0: 王旭华，王旭华，哎，刚头你回来了啊！刚才上来我这正好有个技术问题，哎，
1: 我没时间，你赶紧下来啊！
0: 笑啥呀？赶紧下来，
1: 好事儿啊还不让笑啊？赶紧下来，快点！哎，
0: 他们人呢？人啊，都被我轰回家了，啊！
2: 不能回家，
0: 这是上级规定，赶紧把他们叫回来。刚接到上级指示，特批我们一天假，可以回家看看，但是一定要遵守保密纪律。哎，
1: 真的假的？
0: 王旭华同志，不想回家呀？行，那我抱媳妇儿去喽，抱媳妇儿，抱媳妇儿。

叫爸爸。他对你还有点认生呢。

0: 品抓着我给你剪头发呢。别抓着。
1: 哎，人母妈都写了好几次信问我在北京怎么样，你怎么一句话都不问我呀？
0: 把头摆正。
2: 信都写的那么短让勿念，我哪敢问呀。
1: 纸短情长，这是讲究。
0: 嘿，坐直了。
1: 哦。

0: 他今天呀也不知道怎么了，特别的精神，也不睡觉。以后能常回来吗？
1: 不能。
0: 妮子这么大了，还不会叫爸爸的，他呀，就是跟你认生了。

0: 在叫什么了，再叫一遍好不好？快叫啊！
1: 爸爸。
2: 哎。
0: 再叫一遍，大声叫。
1: 爸爸。
2: 哎，宝贝儿。爸爸走了。再见。

两年了，我们在这个水池子泡了两年了。杠头，你嘟囔什么呢？再测一遍数据。再泡人都要泡汤了。我们的目标是大海深处，不是这个烧水池。

0: 洪总，您的电报。
1: 父亲走了，苏贵。

我妈，我的工作需要高度保密，如果我向领导请教，他们应该会批，但会非常为难。你们是最不愿意给人添麻烦的，从小你们就告诉我一定要守约，我立了一个约，宣了誓，就不能违背。阿爹在天之灵会明白我的。

谁也不许轮到你们的三哥。他没能回来，一定有他的难处。

0: 咱和老人家住一个院，他就住对门，可以互相照顾着点。屋子是旧了点，临时安排的。
1: 没事儿，怎么着也是个家了。哎呀，
2: 妮子，爸爸给你改个名字好不好？咱们叫燕妮好不好？
3: 爸爸，我叫黄海燕。嗯，
2: 海燕飞到了北京来，变成了北京的妮子了，咱们就叫燕妮。来，燕妮，我们看看新房子。
3: 海燕，快出来玩啊！
2: 好，去吧，去吧。
3: 哎，海燕，
1: 别跑远了啊！我来之前，组长已经跟我谈过话了。我终于知道你在做什么了。我好想告诉所有人啊，我都怕我忍不住。以后家里的事儿你都别管，有我呢。
4: 闺女名字改了，没经过我允许，我严重抗议！我告诉你，
5: 你管得着吗？废话，我怎么管得着？哎，
2: 就因为你家海燕生在前，我才给我闺女起名叫海霞。海燕在海峡中飞舞，多好啊！你这一改名好吗？啊，我们家海霞跟谁飞舞去？
5: 切！哎，我说你干什么呢？啊？
4: 哎，石英。瞧瞧你把你们家刺儿都给惯的啊，这和个泥跟大姑娘绣花似的。
6: 你怎么那么多话呀？有人干活就行了呗。
5: 行行行，洗干净。
6: 来，帮我搭把手啊。
3: 爸爸，爸爸，他不叫我的新名字，他叫我海燕。
4: 你看看，孩子都不乐意了吧？
3: 爸爸，我也要改名。
5: 你也要改名啊？来，爸，我跟你说啊，闺女，海霞好听。咱不敢，咱不跟别人学啊，
0: 妮子，他爱叫啥就叫啥，咱以后啊就叫燕妮了啊。嗯，亲一下。嗯，乖妮子。

0: 遭遇山洪如何避险？查看预警，出行前关注天气预报及相关预警信息，不要错误认为新疆干旱少雨不会发生山洪灾害，不要对预警信息不重视。服从管理，遇到险情时要听从现场工作人员劝阻。
1: 好的，收到。
0: 不要心存侥幸，
2: 禁止通行，
0: 快速撤离。遇到暴雨、山洪等自然灾害，快速向高处撤离，不要贪恋财物。心态稳定，被暴雨、山洪等自然灾害所困，要保持冷静，应及时与当地政府或防汛部门取得联系，请求救援。敬畏自然，掌握避险知识，是您最靠谱的护身符。

0: 左旋中部有漏水，继续观察。
1: 是。
2: 二仓、六仓上层，左旋中部有漏水。
1: 有六仓，
3: 六仓组织堵漏。
4: 是。六仓组织堵漏。
5: 是。六仓立即组织堵漏。

0: 这是要去哪儿啊？怎么了？
1: 结束了。
0: 什么结束了？
1: 核潜艇下马了。
0: 下马了？不可能！这么大的项目，说下马就下马了？

我们的国家正处于艰苦时期，有些困难我们知道，也有些困难我们不知道。但唯一清楚的是，国家准备先攻克几个难关。核潜艇属于难上加难，所以要往后先放一放。 希望大家能够理解这份良苦用心。当年我就是在这儿迎接的各位，今天我又要在这儿送大家离开，你们就要奔赴新的岗位了，有的去潜艇基地，有的去搞舰船。 有的去搞核研究，但是大家都没有离开自己的老本行嘛，对不对？请记住，我们是一起宣过誓的，我们是核潜艇人，很快我们就会见面。 打起精神来，我们会见面的，我们会见面的。

0: 所长，我想不通，就是在这个会场，就是在这个主席台下，您告诉我们，核潜艇是国之重器，是定海神针。
1: 您带我们二十九人学的是。
0: 对，
1: 一起宣的，
0: 有什么困难是克服不了的？没有核潜艇，就无法震慑，被核攻击，就无法进行二次反击。 敌人就不会怕我们。
1: 二次反击？拿什么反？核武器还没造出来呢。

0: 天天的话，一宿宿的吵。咱们啊，泡在那个水池子里，脚都快泡囊了。喝坚挺了，啊？
1: 喝坚挺了。
0: 在你那儿，不告诉你。哎，在我。

0: 我19岁就去了苏联，学造船，从一个俄语单词都不认识到成效递进。哼，我为什么呀？啊？我为什么？ 我跟你说，我本来啊是可以留在苏联喝伏特加的，可我为什么又回来喝这个二锅头啊？为什么呀？我就是想要争一口气。 觉得咱们造不出核潜艇，我们非要造。大老远的跑到苏联，就是为了见见他们那个核潜艇，他们竟然不让我上船啊！哼哼，好，我当时就告诉我自己，老子不信啊！我总有一天会站在我自己造的核潜艇上。 我就是要争这口气，我就是要争这口气。可是，三头，咱们就下马了呢？啊？这为什么下马呀？
1: 别喝了，我们回去吧。成天做好饭等着你。
0: 我不吃饭。我告诉你。 我现在什么都不要了，我就要喝潜艇。你想想，你好好想想，从几年前，咱们两眼一抹黑，到现在，他的样子已经清清楚楚。 清楚的在我脑子里，在我脑子里。结果呢？啊，没了，什么都没了。没了，小奈奇，没了，小奈奇，没了。
1: 行了，别喝了，我们回去吧，我还得写总结呢。
0: 你别管我，现在咱俩喝个痛快。来，小周，给我喝。
1: 回去了，回去了。
0: 我不回去。你不要碰我。
1: 我不回去。
0: 我不回去。

项目下马了，你接下来有什么打算？我不相信我们的核潜艇研究就此结束了。接下来，组织上会留下几个人作为保留力量，继续研究，以备东山再起。你是其中之一。 你怎么不说话？你在想什么？我服从组织安排。我要暂时的离开一段时间，在接下来的日子里，你会成为一个孤独的潜行者，会在更深的海域里潜行。 等到我们的国家度过咱们眼下最困难的时期，在重启之前。

0: 你不能放弃。
1: 那我们什么时候才能重启？
0: 不知道，
2: 但你要有耐心，等到我们国家度过最困难的时期，

在重启之前，你不能放弃。你能答应我吗？

0: 行了，就送到这儿吧，再送送。
1: 你到那边去，要是有什么事儿就给我们写信啊。
0: 行，就送到这儿吧，送起来没完了。
2: 海霞，你不能不走吗？
3: 我也不想走呀。

0: 保重，有事儿就写信啊。
1: 少年，
0: 这样，
1: 好了。
0: 哎呀，行了，撒手吧。

0: 你怎么在这儿？听说你们核动力组也走了很多人，你没走啊？
1: 你不是也没走吗？我忘了今天是星期天了。我也忘了，我从来没过过星期天，突然停了，还真有点不习惯。
2: 我给你倒点水。
1: 哎，老黄，嗯，你当年怎么会想到学这个专业？
2: 我爹妈都是行医的，本来啊，我也要干这行，后来日本人来了，炸弹把我炸醒了。

0: 学医救不了国，你这是在学习鲁迅先生啊？
1: 我哪有鲁迅先生的文采啊？就这么点水了，凑合喝吧。
0: 人活着，记住自己最初的誓言很重要，这样才不会被孤独、被困难打倒。 我3岁那年，我妈牺牲了。4岁，我爸爸又走了。5年的时间，我彭家有7位亲人都没有了。我东躲西藏，吃着百家饭，穿着百家衣，姓着百家姓。说出来你不信，我有几十位妈妈，是他们把我抚养长大。 直到后来，党组织找到我，送我去上学。那个时候，我就发誓，无论我遇到多么大的压力，受了多么大的委屈，我都一定会保护他们，让他们永远不再受欺凌。我是不会放弃的。
2: 我也不会放弃的。
0: 哎，对了，毛主席。
2: 最近在广东做了一首新诗，一万年太久，只争朝夕。其实啊，我正好想趁这段时间补上核动力学这一课。
3: 好啊，
2: 老彭，你这是自投罗网。<笑>让我们互相学习，共同进步。
3: 嗯，共同进步。
4: 应该在动力堆的设计、反应堆压力壳所需的低合金、高强度钢的制造、核燃料元件生产、停载武器。

我们研制核潜艇有几个先天不足，一个不具备国际条件，美国的技术也处于验证与摸索中，还出了灾难性事故，苏联的核潜艇刚下水，再加上保密控制，我们无法得到相关的技术资料和前人经验。二是自身条件，缺乏与核潜艇工程配套的实验水池、风洞、设备仪器，水面航行与水下航行性能的关系，受尾端线形对阻力的影响，对这些必须拿到详尽真实的数据。

水面航行与水下航行性能的关系，受尾端线形对阻力的影响，对这些必须拿到详尽真实的数据。

嗯，哼。

0: 所长，我进去找他吧。
1: 别去找了，咱们就站在那喊。来，你也站着，咱们三位一起喊，大点声。
2: 黄旭华，
3: 黄旭华，
2: 黄旭华，
3: 黄旭华，
2: 到。
4: 黄旭华，
3: 黄旭华，
5: 是这儿的。
6: 哎呀，你小在这儿啊！
5: 啊，所长，你怎么来了？
7: 快带上你这三年研究的资料下来！
5: 啊，
7: 快！
5: 好、哦。
1: 黄继华，黄继华！
6: 哎呦，你小子，这三年说话可真不小啊！你，哎呦呦，哎，快快，快把东西都带好啊！快跟我上车啊！
8: 去哪儿啊，所长？
1: 去国防部于院长家。啊，我负责给他拜年，你呢，负责向他汇报。
8: 汇报？汇报什么呀？
1: 废话，这三年你都守些什么了？知必言，言必尽。快走啊！

手。

0: 同志们，三年不见，大家都好吗？
1: 不好。
0: 还记得我们的誓言吗？
1: 记得。
2: 这三年，我们有的同志离开了，又回来了。留守的同志一刻也没放松，跟踪总结国外核潜艇的先进理念，
0: 使我们的研究一直没有间断。现在有请留守代表黄旭华同志发言。

0: 向大家通报一条消息吧，就在两年前，美国长尾鲨号核潜艇在下潜过程中出现事故，因为坠入海底深沟无法打捞，至今失败原因无法查明，艇上129人全部遇难。
1: 我跟大家通报这个事件，是想让大家充分意识到，我国核潜艇事业刚刚起步，任重道远。
2: 那这样，我就问你啊，美国出事的长尾鲨号到底是水滴现行呢，还是常规现行啊？
3: 你不要偷换概念，我说过了。 无法查明失败原因，
1: 那至少证明对于核潜艇来说最关键的是安全，更何况我们现在是第一艘核潜艇，那就更得在设计阶段牢牢把握住啊。

0: 各位听我讲，我支持黄副总统的意见。水滴线型相较于常规线型来讲，它的摩擦系数小，流线型高，所以它在水下稳定性及机动性会优势明显，所以美国人才会。
1: 你别老美国的行不行？是，水滴线型是好，这点我们承认。但是你别忘了，美国人也是分三步走的，先是常规线。

0: 明了水滴线行是可行的，为什么我们还要像他们一样分三步走呢？这就好像侦察兵绕了很多的弯路终于找到目标了，我们为什么还有必要去重复他的弯路呢？我坚持一步到位。
1: 哪有那么多一步到位啊？好抓的一个，你这是非常不严谨的科学态度，你知道吗？我告诉你，万一要出了事故，你就是杀人犯，知道吗？
2: 对，
3: 这是对科学的不尊
4: 重。没错。哎，阎保国，你先把棍儿放下来。我不是说过吗？不要乱扣帽子。你要是再这么乱扣帽子，我可要罚你一分了。
1: 哎，所长，我
4: 好了，大家先去吃饭，吃饱了饭回来继续讨论。
0: 当年在实验水池，我们对水滴线型做了大量验证性的实验，数据显示水滴线型具有明显的优势。保国，你也是在场的呀？
5: 是，我是在场，所以说我要告诉大家，当年测试条件有限，实验大部分都是定性的，说明不了任何问题啊。
6: 保国，你这是在否定我们两年的实验吗？
5: 我不是否定，我的意思是……
7: 好了好了好了，咱们呢，投票表决，
8: 同意不到位在我这儿。
9: 同意同意
10: 同意同意，
1: 不同意要站我这儿。
8: 同意，
11: 太危险了，我不同意。
12: 同意，
13: 同意，
14: 不同意。

0: 王菊花同志，我现在要严重提醒你一下啊！你要本着对国家100多个战士生命负责任的态度，你知道吗？啊！又给我扣帽子，我才不上当了。睡觉。那我问你，哎，如果有一天，我说如果啊。 水滴线型核潜艇下水，你敢一块下吗？哎，你敢吗？
1: 设计者为什么要下水啊？术业有专攻，我又不会开潜艇，
0: 不敢了吧？我就知道你不敢、啊。神经病！哎哎，我还没说完呢，你给我起来，起来！嘿，行。 我还懒得跟你说呢，谁不会睡觉啊？不听我的，你后悔去了。

0: 哎呦，
1: 所长，
0: 都在这儿啊！
1: 所长，
0: 是在等我还是在等消息？
2: 所长，领导决定用哪个方案了？
1: 对，
3: 哪个方案？
1: 对，
4: 是，
1: 怎么说？
5: 所长，
6: 领导，
5: 怎么
1: 方案？
5: 说，所长，
1: 成型了，
5: 怎么成型了？
1: 对，
6: 这领导到底怎么决定的呀？
1: 所长，你说说呗。
6: 哎，所长，
7: 是吧？
8: 所长，同志们。上级最终决定，第一艘核潜艇按常规线行驶起。
9: 常规线行驶。
2: 组长，你看看啊，还是常规线行稳妥，是吧？领导也这么看。这样，咱们就按领导说的办啊。晚上咱俩喝一口。

0: 喂，是我首长，是，我保证做好准备工作，准时到达。喂，请黄旭华同志马上到我的办公室来一下。
1: 进来，
2: 司长，你找我？马上准备好资料，下午跟我一块去军委汇报。不是应该研保国同志去汇报吗？他汇报材料都已经准备好了。
0: 他做的是常规线性的设计方案，中央中委刚来电话说要听取我们的水滴线性设计方案的汇报。今天。
2: 你必须要代表整个所做一个成功的汇报。可是老严，他知道吗？
0: 这是上级临时的通知，先不要告诉任何人。
2: 是。
3: 哎，你来的正好，我实在忙不过来了，帮我把这些文件打印一下啊，快点。
2: 我这也有一堆东西要打印呢。
4: 中央领导下午就要来视察，我要汇报总体设计，你赶紧帮我打印一下，快点啊！

0: 受刺激了。
1: 你干嘛呀？喝那么多酒，别喝了，不就一个方案吗？人家不要你的方案怎么办呢？别找我撒气儿啊，你找他去啊。
2: 哎，回来了。你和老严怎么了？他一回来就发脾气。
3: 对门回来就在闹，现在车铃也不理我了，海霞也不让和咱妮子玩了。你说这两家人一直这么对门住着，抬头不见低头见的多尴尬。哎，
4: 老严，我知道你没睡，我想跟你聊聊。老严，老爷，你别不理我，你出来，我跟你好好聊聊。
5: 他睡了，你有什么话跟我聊吧。
4: 春玲，你让他出来一下，我跟他好好聊一下，啊。
5: 黄旭华，你就放了我们家老爷吧，好吗？求你了。

0: 我们两个有必要好好谈谈。
1: 为了避免不必要的冲突，还是不谈的为好啊。
0: 是我不对，我确实应该提前给你打个招呼，但是昨天我确实临时得到消息，着急下午赶去汇报。
1: 您现在是谁啊？您现在是大红人啊？啊，跟我解释这么多，浪费您的宝贵时间。
0: 保国，
1: 行了。哎，我说，黄秀华同志，我严保国呀，也不是小心眼的人。于所长都跟我解释了，项目组归你，所有人都往水滴线型转，

知道了。可是我最近啊，就对动力学感兴趣。我呢，真不想在这个组待了。对不住啊，帮不了你了。

0: 是啊，你找我呀？
1: 保国同志，你最近很沉默呀。
0: 没有啊，所长，要不这样吧，您啊把我调到动力组去。我在潜艇基地那两年主攻的就是动力。
1: 好啊，你非要离开的话，今年的个人先进你就不用想了。
0: 什么个人先进啊？
1: 人家黄旭华觉得欠你的，非要把这个先进让给你，说你在工作中受了委屈，扛了很大的压力。
2: 我工作又不是为了什么个人先进，用不着他替我说话。
1: 严保国，我还要告诉你，水滴现行的总体方案马上就要开始实施了。在这个关键时刻，你居然给我撂挑子！你当年宣的誓，你忘了？
2: 我没忘啊。
1: 没忘，你不要给我闹脾气。现在压力最大的人不是你，是他，岂有此理！
3: 同志，请我们需要资料查到了。好，好吧，那艾杜，你再帮我想想办法，谢谢啊。
4: 同志，介绍信可以开，但是我们急需成熟的方案验证。啊，对对对对对对对，哎，有没有这方面的资料？没有啊。好吧，谢谢。

虽然我们现在还没有充分的掌握核潜艇的资料，但是你和你的同志们已经花了很大的力气，没日没夜的研究，可以说已经取得了一些成绩和获得了一些成熟的想法。你要相信自己。

1878年春夏，河西走廊水旱无扰，风调雨顺，麦谷豆蔬丰收在望。这天，左宗棠走入田间，脸上流露出自西征以来难得的轻松神态。左宗棠未遇之时，曾在故里躬耕务农，对于农事并不陌生。而眼前的乡野风光，更令他想念数千里外、阔别多年的家乡。湖南省长沙府湘阴县左家段，那是他的出生地，他的故乡。1843年，左宗棠用教书所得积蓄，在家乡柳家冲建了一处宅院，起名柳庄。在柳庄，左宗棠居住了十多年。这期间，他博览群书，通观国事，为日后出仕从政、建功立业打下根基。左宗棠的家世十分清寒，父亲左观澜虽是秀才出身，但终年在外开馆授徒，收入微薄，家中常常食用不济。不过这清贫的家世却一直为左宗棠所珍视。后来他在家书中这样昭示子女：我总以世泽之兴隆，多出勤耕苦读子弟，家族之昌盛，总在忠孝节义，他不归也。想起故乡，自然会忆起故人，忆起那已过世多年的发妻。1832年，左宗棠与湘潭士绅周希瑜之女周宜端结为伉俪，婚后不到一月，便从长沙传来他中举的喜讯。那年左宗棠20岁。此后左宗棠三度赴京会试，三度铩羽而归。在遭遇人生的挫折、失意与困顿之际，妻子给予他理解、支持和安慰。

周易端通经史，闲汉墓。左宗棠在安化书馆授徒时，周易端曾赴秋夜偶书记外诗一章，寄予对夫婿的思念与续勉。远听飞鸟绕树吟，银河耿耿夜三更。半窗明月银重集，一夜西风落叶轻。人世苍茫秋欲尽，烟尘轰动碎波惊。书生报国心常在，未应渔樵聊此生。1852年，40岁的左宗棠入湖南巡抚张亮机墓，镶赞军务，开启自己的军事与政治生涯，终至大器晚成，彪炳功名。1867年，左宗棠赴任陕甘总督，途经汉口，恰值正月新年，与应约赶来的妻子和长子相聚。因为公务繁忙，左宗棠已经有10多年未与家人共度新年了。对于妻子，左宗棠向来心怀愧疚，多年来妻子承担起操持家务、抚育儿女的重担，没有丝毫怨言。在家书中从不谈及家中琐事，全是关心他饮食起居、军中情形和交流读书心得。虽远隔千里，聚少离多，但尺素之间传达的思念与温暖，每每令左宗棠动容。除夕这天，人们惊讶地发现，左宗棠破天荒地没有办理公务，而是陪伴在妻儿身边。大年初一的家宴上，左宗棠一反常态，分外活跃，与妻儿把酒欢谈，尽享天伦之乐。

新年刚过，周一端便乘船返回长沙。左宗棠送至江边，两人执手凝噎，凄然相对。他们并不知道，这是他们共同度过的最后一个新年，也是此生的最后一面。以后第三年，周一端即病故于长沙，享年58岁。妻子病故之时，左宗棠因军务在身，无法返乡，只得为亡妻书写墓志铭以寄哀思。真秦双飞失其力，赵蜀悲鸣凄已立。人不如鸟翔空寂，侧身难忘无刹翅。

宗棠平生常以诸葛亮自况，自号金亮。而诸葛亮的忠贞、勤劳、谨慎、淡泊、廉洁，与他都颇为相通。诸葛亮在《后出师表》中说：“成事在天，谋事在人，鞠躬尽瘁，死而后已。”左宗棠也有过类似的描述：“凡事只能尽我心力图之，立顿故未可逆独也。”如今面对悬而未决的伊犁问题，他抱持的就是尽我心力图之的坚定态度。终于，从京师传来一个重大消息：朝廷已委派吏部右侍郎完颜崇厚出使沙俄，就所还伊犁进行交涉。对这项任命，左宗棠心存疑虑，担心以崇厚的外交历练和能力难以胜任，而后来的结果果然验证了他

1878年11月24日，崇厚带领随员从上海启程，经由海路前往沙皇俄国。在经历了漫长的海上航行后，1878年12月31日，崇厚一行抵达沙俄首都圣彼得堡。中国使臣的到来，迫使沙俄政府不得不面对自己曾经做出的交还伊犁的承诺。然而，沙俄并不想放弃伊犁。面对中国的谈判代表，他们故意拖拉、延宕，让谈判变成了一场看不到终点的马拉松。沙俄的谈判代表是俄外交部高级顾问若米尼、俄驻华公使毕索夫，以及俄外交部亚洲司副司长迈尔尼科夫。讨论伊犁问题，他们抛出三个条件：其一，签订商贸协议；其二，确定边境；其三，支付自1871年以来沙俄在伊犁的驻军费用。沙俄还要求开通新的贸易路线，并在新疆、蒙古等各地的主要城市设立领事馆。至于驻军费用，沙俄给出的数字是1000万卢布，约合白银560万两。经过10个月、31次会谈，1879年10月2日，崇厚同沙俄代表在里瓦基亚签订了《里瓦基亚条约》，满足了他们的各种要求。早已急不可耐的崇厚，等不到清政府的核准，条约一签完字，便打道回府了。这是一个严重损害中国主权与利益的不平等条约。依据条约规定，中国虽收回伊犁城，但伊犁西境霍尔果斯河以西、伊犁南境特克斯河流域和穆苏尔山口却划归沙俄，从而割断了伊犁与南疆阿克苏等地的联系。此外，中国需支付沙俄500万卢布，约合白银280万两的占领费，并允许沙俄在嘉峪关、乌鲁木齐、乌里雅苏台等7个地方设立领事，并在中国内地增辟2条通商线路，以及给予沙俄商人在新疆、蒙古免税贸易的特权。

对此，驻俄英国外交官在呈给本国外交部的内部通报中这样写道：里瓦基亚条约标志着俄国外交上的一个重大胜利，沙俄从中所得到的东西已经超过了甘冒战争的危险来保持的东西。当里瓦基亚条约签订的消息传回国内，顿时举国哗然，朝野上下纷纷谴责崇厚的卖国行径，要求朝廷修约毁约，呼吁不改此意，不可为国。朝廷自然也极为震怒，崇厚一回到国内便被投入监狱，定为斩监候。面对舆论，清政府谕令李鸿章、左宗棠、沈葆桢等督抚大员就崇厚所定条约进行筹议，通筹全局，全其利害轻重，找到周全稳妥的处置办法。是战是和，又一轮激烈的争议随之而起。

1879年10月19日，两江总督沈葆桢率先答复朝廷，申明意见：沙俄要挟过甚，崇厚所依，应一律不允。紧接着，11月7日，李鸿章复奏朝廷，虽然斥责沙俄贪婪，崇厚失之轻率，但认为应该接受条约。他在奏章中写道：崇厚所定俄约，行之确有后患，若不允许，后患更急，中国必自渡，果能始终坚持，不致受人挤逼，且必自渡边备顽固，军饷充裕，足资控御，乃可毅然为之。否则超出省部，只能随意设法，徐图补救。李鸿章倾向于息事宁人，主张暂且忍耐，待军力提升后再与沙俄细论短长。左宗棠12月4日给朝廷上呈复陈交收伊犁事宜折，首先指出条约的危害：我所旧土，俄取兵费巨资，于俄无损而有益；我得伊犁，只剩一片荒郊，每径100-200里，皆属俄部，孤注万里，何以图存？与李鸿章息事宁人、暂且忍耐的态度不同，左宗棠主张若交涉不成，则以武力解决之。先折之以议论，委婉而用机；次决之以战阵，坚忍而求胜。

宗棠的意见和举国上下一致要求修约的舆论，促使朝廷做出最终决策。1880年2月19日，清政府向沙皇俄国发出国书，申明崇厚议定条约多有违训越权之处，事多挚爱难行，因此再行特检一等义勇侯、大理寺少卿曾纪泽为出使贵国钦差大臣，将前一各款挚爱难行原委分别捋陈，希望俄方与之和衷商案。

清政府要求修约的决定，意味着沙俄即将到手的利益将化为乌有，他们自然不肯善罢甘休，于是不断在边境地区制造战争气氛，以此向清政府施压。在伊犁地区，沙俄调派了步骑兵78个连、50门火炮，兵员总计12000人，比平时驻扎兵力多出了5倍。在斋桑湖一带，俄军部署了12800名步兵，6250名骑兵，配备了62门火炮。沙俄还从费尔干纳调集4600多名士兵向喀什噶尔逼近。一时间阴云密布，战争大有一触即发之势。对于沙俄的军事讹诈，左宗棠毫不畏惧，决心奋起对抗。依据在新疆的兵力部署，他与刘锦棠等人商议，拟定了3路出击收复伊犁的作战计划。东路由金顺所部扼守泾河一带，阻截俄军东犯；中路由张耀率部出阿克苏，沿特克斯河直取伊犁；西路由刘锦棠所部兵出乌什，以图进取。随着春天即将过去，天气愈来愈热。这是左宗棠已68岁，被多种疾病所困扰，特别是罹患的风疹让他夜难成寐。然而衰老和病痛都无法消泯他的意志，收复伊犁事关国家领土完整和民族尊严。为了就近部署伊犁战事，他做出了一个令所有人都感到惊愕的决定，将自己的西征军大本营从宿州往前线推进1500里，西出玉门关，新往哈密都市。1880年5月26日，左宗棠的行辕自宿州开拔向哈密进发。

寂的戈壁滩上，征尘滚滚，旌旗猎猎。在左宗棠乘坐的车后，一口黑漆描金的棺具一同前行。伊犁前线风云变幻，凶险莫测，一旦出现差错，那收复天山南北的胜利成果将化为乌有，朝堂上那些政敌也会蜂拥而上，让他落得身败名裂的下场。带着自己的棺材奔赴前线，左宗棠此举意在向世人宣示，他将同沙俄决一死战，不负伊犁，绝不生还。这一刻，山河肃穆，三军同仇，中国历史增添了沉甸甸的意义。

宗棠一行抵达玉门关，望着雉蝶俨然的玉门关，左宗棠自然联想到东汉班超的典故。班超久在西域，年老思念故土，向朝廷请求放归。他说：“臣不敢望到酒泉郡，但愿升入玉门关。”继而左宗棠又想起唐代戴叔伦的一首诗：“汉家精致满阴山，不遣胡儿匹马还。愿得此身常报国，何须升入玉门关。”此皆千载，左宗棠感慨万端。无论但愿升入玉门关，还是何须升入玉门关，都是壮士悲歌，都是孤愤填膺的一腔忠贞。如今他左宗棠余趁出关，考虑的不是能否升入玉门关，而是完成收复伊犁的

1880年6月15日，历经半个多月的跋涉，左宗棠一行抵达哈密。这是左宗棠平生第一次踏上新疆的土地。

密和吐鲁番被称为关外火炉，此时虽是初夏，却已酷热难当。左宗棠的行辕设在离哈密城3里左右，全部用泥土建造。他住在军营中，与将士同甘共苦。左宗棠到达哈密后不久，一个名叫福克的德国人也来到哈密拜访左宗棠。福克是德国泰莱洋行的一名工程师，而泰莱洋行不但曾经为左宗棠提供了很多德国制造的新式枪械，还协助他开办了甘肃织泥局。福克之所以不远千里来拜会左宗棠，就是想继续推进双方的合作。左宗棠热情接待了福克一行，还安排他在自己的行辕住了一个来月。福克得以近距离观察和体验左宗棠的日常工作与生活。令他难以想象的是，这位位高权重的爵相，生活居然相当简朴而自律。福克这样写道：爵相年已七旬，身在沙漠之地，起居饮食俭省异常，内无姬妾，外显仇应之人。福克如实记述了左宗棠一天的工作和起居情况。爵相黎明即起，往菜园眺望，半晌即回，见蜀园势必约7点钟。早膳菜6盘，膳毕握笔看公事至12点钟，膳毕仍看公事至5、6点钟，又往菜园多看浇灌后回。晚膳毕，携营务处及余等谈天至12点钟安睡。在行辕附近，左宗。

常开辟了一片菜园，不务之余唯一的消遣和爱好就是眺望菜园，孤看浇灌。一个多月的相处，令福克对左宗棠愈发敬仰，称赞他连以古稀，心有少壮，经纶干事，无非为国为民，忠正丹心，忠惜恐无其品。就在福克拜访左宗棠的同时，另一个外国人则在天津拜会了李鸿章。这是一位英国上校，名叫查理·戈登。1880年七月的一天，在天津北洋大臣府邸，李鸿章会见了从英属印度远道而来的查理·戈登。戈登与李鸿章是老朋友，当年他曾率领洋枪队协助李鸿章镇压太平军，后来戈登一直在埃及、苏丹领导雇佣军。戈登此次来华是应清廷之邀调停中俄纷争的，寒暄之后，戈登便引入正题。他对李鸿章说，以当下清军的实力与沙俄开战，无异于以卵击石，必败无疑。如果清国执意以武力所还伊犁，就先把皇帝和政府档案都迁出北京，然后再准备作战5年。送走戈登后，李鸿章陷入深深的忧虑。他非常认同戈登的观点，中俄军事实力相差悬殊，一旦轻启战事，局面必将不可收拾。但既然朝廷已委派曾纪泽复合谈判，目前所能做的就是一方面设法压制以左宗棠为首的主战派，一方面等待曾纪泽的谈判结果。此时此刻，无论是他，是朝廷，还是沙俄方面，都在密切关注着曾纪泽的动态。1880年7月22日，驻英法公使曾纪泽率领随员自伦敦启程，前往俄国。曾纪泽是曾国藩的次子，但因曾国藩的长子早夭，曾国藩去世后，他承袭了父亲一等侯的爵位。1878年，曾纪泽接替郭松涛任驻英法公使。曾纪泽一行在横渡英吉利海峡后，于次日到达巴黎，然后乘坐火车经柏林前往沙皇俄国。1880年7月30日，曾纪泽抵达圣彼得堡。对于修约谈判，清政府意识到必然艰难曲折，因此发电支召曾纪泽。此次曾纪泽与俄人辩论，则应先以索还伊犁全境为言，然彼既占据已久，未必拒肯全还，唯当刚柔互用，以期适可转还，不伤大体，方为妥善。而沙俄对于重新开启的谈判，仍图谋在谈判桌上实现利益的最大化。尽管他们叫嚣武力，虚张声势，但并不想真正投入战争。随着修约谈判于1880年8月23日正式开启，一场看不见硝烟的斗争就此展开。若米尼依然充任俄方的首席谈判代表，并直接受代理外交大臣吉尔斯的领导。很快

沙俄的外交官们就发现，他们的谈判对手曾侯爵很难对付，远比他的前任出色得多。曾纪泽熟悉西方国家的政治、历史与文化，通英语，是清政府官员中少有的外交人才。在谈判中，曾纪泽沉着冷静，据理力争。他还善于运用国际功法、外交惯例与对手辩论，为谈判赢得主动。谈判针锋相对，进展缓慢。就在谈判艰难推进之时，从中国国内传来一个重大消息，左宗棠将奉调入京。清廷调左宗棠入京的上谕是1880年8月11日发出的，理由是现在时事攻坚，正需老于兵事之大臣以备朝廷顾问。左宗棠接到上谕已是8月29日，他既感到意外，又为壮志未酬而痛惜。要左宗棠入京有着颇为复杂的政治背景。此时无论是李鸿章还是工部尚书翁同龢，都主张委曲求全，与沙俄妥协，朝廷不得不压制以左宗棠为首的主战派，将左宗棠调离西征前线，而寄希望于谈判。与此同时，迫于沙俄和英国的压力，清廷赦免了崇厚的死罪，改以革职论处。至于左宗棠走后的军务交接，朝廷决定任命刘锦棠为代理钦差大臣，驻哈密督办新疆军务，任命张耀代理帮办新疆军务，改驻喀什噶尔。11月8日，刘锦棠由喀什噶尔抵达哈密，拜见左宗棠。久别重逢，两人都格外兴奋。虽然刘锦棠年仅36岁，但经过战争的历练，他愈发成熟沉稳。由这位老部下来接替重任，左宗棠深感欣慰。11月14日，在完成军务移交后，左宗棠离开哈密，怀着极其复杂的心绪，踏上前往京师的长途。左宗棠并不知道，他赴京的行程正牵动着万里之外的谈判桌。左宗棠被召入京，对正在进行的修约谈判产生了重要影响。沙俄认为左宗棠入京后必定鼓动清廷开战，用武力收复伊犁，那是沙俄不愿看到的结果。于是吉尔斯催促若米尼尽早定义免生之解。漫长而艰苦的谈判开始有了重大进展。终于1881年2月24日，中俄双方签订改定条约，即中俄伊犁条约。根据新修订的条约，沙俄除了同意交还伊犁城之外，还归还了特克斯河谷地区和穆扎尔特山口，但仍割占了霍尔果斯河以西10000多平方公里的土地，同时军费赔款也由500万卢布增加到900万卢布，

虽然这仍是一个不平等条约，但中国毕竟争取回了属于自己的大部分领土和权益。在整个十九世纪的中国外交上，这是一次令人瞩目的成功。曾纪泽

而谈判的成功也离不开左宗棠的军事筹备与武力威慑，毕竟没有实力做后盾，从谈判桌上是拿不到想要的结果的。中俄伊犁条约的签订宣告了沙俄在新疆伊犁地区殖民统治的结束。1882年3月22日，中俄双方正式办理移交手续，伊犁将军金顺随即带兵进驻伊犁城，美丽富饶的伊犁地区终于回归祖国怀抱。时间回到1880年年末，左宗棠离开哈密后，正带领随从一路顶风冒雪，赶赴京师。鄂西古道两旁，当年官军将士种植的杨柳、榆树，已粗可合围，高可擎天。虽然时值寒冬，木叶脱落，但不难想象春夏之际那绿荫夹道，一派蓊郁的景象。自用兵西北以来，左宗棠一直提倡广植树木，如今数千里官道两旁，军民手植之木已茁壮成林。时任署理甘肃布政使杨昌俊曾巡视河西，见沿途绿树成荫，写下这样一首诗：上向愁边尚未还，湖湘子弟满天山，新栽杨柳三千里，引得春风渡玉关。1880年12月22日，左宗棠抵达兰州。在兰州，他停留了一段时日，以便移交公务，卸去已担任了14年之久的陕甘总督一职。此时，左宗棠不由思念起一位已故去近2年的老友刘典。收复新疆期间，刘典坐镇兰州，筹措军粮，处理民政，兢兢业业，悉心辅助西征，可谓劳苦功高。等收复新疆的战役落下帷幕，刘典也因劳累过度病体之力，他向远在宿州的左宗棠写信，恳请回乡养病。看到刘典的来信，左宗棠深知这位年近花甲的老友呕心沥血，却实已无力支撑，于是便上奏朝廷，建议由杨昌俊接替刘典。在赴兰州任职途中，杨昌俊特意去了趟湖南宁乡，探望刘典的家人。他见到了刘典年迈的母亲，看到了刘家老宅家徒四壁的景象。那一刻，他禁不住热泪汹涌，感慨万千。

将军赶到兰州后，刘典拖着病体向他移交公务。就在完成公务移交后不久，刘典即告病逝。临终前，

息噩耗，左宗棠老泪纵横。虽然刘典为官多年，但廉洁奉公，家境清贫。为了不违背刘典生前从不为私事动用公款的原则，左宗棠从自己的俸银中支出6000两，供刘家治丧养家。这是他一生中因个人原因动用的最大一笔钱。陕甘总督署，这是刘典曾辛勤工作了3年之久的地方。瞻顾旧地，睹物思人，左宗棠感慨万端。

1881年1月3日，左宗棠再度启程，继续赶赴京师。这天，兰州城万人空巷，各界民众一起涌上街头，送别这位给大西北带来和平、秩序和繁荣的中堂大人。

是祖宗堂出城树立，父老百姓仍攀援卧折，依依不舍。他们知道中堂大人已踏入古稀之年，这一回离开以后将一去无

1881年2月24日，左宗棠抵达北京。就在他抵京的同一天，中俄双方签订了中俄伊犁条约，中国收回了新疆版图的最后一角。

论何时，每当这首中国人民解放军军歌响起，人们内心都会油然而生一种豪迈和振奋之情。然而，许多人不知道，中国人民解放军军歌的曲作者是一位年仅24岁、来自朝鲜半岛的青年。他在抗日战争的洪流中来到中国，成为一名国际主义战士。他几根

0: 代的脉搏，以音乐为武器，激发革命的热情，抒发人民的心声。他就是金涅尔，冼星海之后，又一位杰出的优秀作曲家，无产阶级革命音乐的开拓者之一，郑绿城。原创民族歌舞剧《郑绿城》正在延边工人文化宫进行公演，这是延边大学艺术学院花费3年时间的倾心创作，已经演出30多场。
1: 他虽然是朝鲜族作曲家，但是他不仅是朝鲜族的，他是一个中国人民的音乐家。我们要传承他的这种革命精神，还有艺术创作精神。我想把这种精神呢，传承到年轻人身上嘛。

0: 全剧以1933年郑履成投身中国革命为起点，以延安颂中国人民解放军军歌的诞生为背景，以歌舞剧形式再现了郑履成非凡的音乐人生。
1: 其实写这部剧的核心主要就是歌颂郑履成在延安时期参加革命、音乐创作，还有在延安时期有了他的爱情，有了自己的孩子。那么这里边重点之重就是怎么样他用这个革命精神用歌声去战斗。
0: 1939年1月，冼星海来到延安担任鲁艺音乐系主任，此时郑履成正在鲁艺担任声乐教员。与冼星海在延安的重逢彻底激发了郑履成的音乐才华和创作热情。上世纪30-40年代，在中华民族处于危难的紧要关头，冼星海和光蔚然创作的《黄河大合唱》在人们最需要的时刻登上了历史舞台。1939年4月13日，《黄河大合唱》在延安陕北公学大礼堂首演，澎湃的旋律如惊涛骇浪一般震人心魄，发出了向侵略者怒吼和保家卫国的呐喊。

0: 冼星海与光未然的黄河大合唱可以说是在他在延安的这个大合唱的代表作，所以一下激起了大量的词作者和曲作者对于大合唱的创作。那么在这种激情的这种感染之下，所以郑履成就希望他也有一首为我们的八路军战士来写一首这样的大合唱。
1: 郑履成找到在抗日军政大学任职的公墓，公墓原名张松如，当时已经是有名的诗人。郑履成向公墓提议携手合作为八路军创作大合唱。
2: 因为当时找他写的时候，就是那个郑履成先生也说因为你是打过游击战，你有作战的经验，再就是你有写诗的一个体验，所以他说我感觉你肯定能写好。
3: 他们俩最初想我们先搞八首歌啊，但实际最后定的是六首。在写的时候呢，因为郑履成他自己已经有想法了，他对歌词有很详细的要求。
1: 老张，骑兵歌要写出马蹄嘚嘚前进的脚步声，炮兵歌要写出轰隆隆震天响的气势，进行曲要长短相间，玉整于散，要韵律和谐，节奏响亮，中间还要并排安排上三四字短句。
3: 郑履成他学习过声乐，他知道有利于怎么样有利于发声，再加上呢他会中日韩三种语言，能够熟练掌握不同国家这个语调的要点，所以对他处理中文的歌词那是一个非常有

0: 立的条件。
1: 花了一周多的时间，我祖父就把词给写好了。先是写出来了八路军军歌，第二个又写出来了八路军进行曲，后边就有什么军民一家、什么冲锋歌、炮兵歌、快乐的八路军、八路军和新四军，再加上他那个子夜岗兵颂。
2: 当郑履成以旺盛的热情投入创作时，一场暴风雨降临了。他的爱情和创作还要经历很多考验。
3: 当时呢，虽然是国共合作呢，但是这个边区周围全是国民党的特务。当时郑履成因为是朝鲜人，还有他的南京搞地下工作的经历呢，没有人证明，所以他就受到怀疑。
4: 那这样的话，好多同志就去劝我母亲啊，那他的历史还不清楚，你不能跟他好，所以对我母亲来讲也是很痛苦的一件事儿。
2: 从此，郑履成和丁雪松不敢公开见面，而八路军大合唱的创作也被迫停止。此时，战争在继续，战士们在前方流血牺牲。在这种严峻的形势下，郑履成不再沉浸在个人痛苦中，他把满腔的爱国热情化为旋律。
1: 有一次我祖父发现这手给破了，就问他说，哎呦，说你的手怎么破了？他说因为敲着两块石头找节奏，一不小心呢敲到了手上。
5: 他可能比别人更加渴求民族解放的胜利，他希望世界上一切就像他的祖国一样受到日本侵略的国家都得到民族解放，所以他的进步的心情更加迫切。
2: 1939年冬，八路军大合唱在延安中央礼堂进行专场演出，郑履成亲任指挥。当最受欢迎的八路军进行曲一响起，台下的观众群情激昂地加入合唱。
4: 当时只是我们的队伍像太阳，那就感觉劲儿不够，就那种军队的那种气势就压倒一切的那种力量，就觉得没有表现出来嘛，所以他就觉得不够，他就在想嘛，想了以后才想到了就是后来这个向前，那向前进向前，
6: 就像一个宣言一样，作为一个开头的一个号召，号召我们人民军队吧，向前向前向前，所以这个也可以说是神来之笔。
7: 到那最困难的时候，向前向前，我们的队伍像太阳。那是部队都会唱，所以对人民是一种鼓舞，给予力量，去战斗的力量。
8: 他就在那个小米加步枪的时代，居然写出了那种大兵团作战的那种浩浩荡荡的气质。那么他呢，预见了这个我军壮大发展的未来。
2: 这首歌诞生49年后，1988年7月25日，被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确定为中国人民解放军军歌。
9: 你像八路军、解放军啊，那时候战争时期，包括今天，给我们的部队，我们上前线，我们抗震救灾，我们出征之前，我们要集合接受什么任务，都是唱这首歌。这首歌的精神力量，它起的作用是巨大的。
2: 半个多世纪以来，这首诞生于抗日战争年代的军歌，永远是如同进军的号角，伴随着人民军队成长壮大。
9: 新中国建国以来，历次阅兵、走路就行进那个乐曲，都是以郑履成这个解放军军歌改编的。当当叮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就每分钟 我们的过去是每分钟116拍，就是所有的受阅部队

0: 都是按照这个经度点通过天安门广场。
1: 我们建立纪念馆的方式缅怀郑玉成，不仅是纪念这位人民音乐家，更重要的是让人们铭记那段可歌可泣的血与火的历史。
2: 哈尔滨是一座音乐之城。2009年，人民音乐家郑玉成纪念馆在哈尔滨市落成。纪念馆以时间为线索，回顾了郑玉成对革命事业忠贞不渝，对音乐创作倾注一生的62载光辉历程。
3: 他写了延安时期、抗日战争时期、包括解放战争时期、抗美援朝、社会主义建设时期，所以他涵盖了中国革命意识的全过程。我们对他的过去了解呢，就仅仅是一个军歌，一个延安颂。实际上翻开这种历史的一页一看，他写的东西太多太多了。
4: 2009年的时候，我把我父亲的东西遗物都送到了哈尔滨，他们读懂了我父亲。
5: 这张照片是我2岁的时候准备跟父母到朝鲜去的。
2: 在整理遗物时，郑小提也开始真正读懂父亲，也读懂了父亲和母亲从战火纷飞一路彼此守护、共同进步的可贵。郑玉成出色的成绩得到组织上的认可。1939年，郑玉成正式成为一名中国共产党员。1941年12月，他和丁雪松在延安鲁艺的一间大平房里举行了婚礼。这对异国恋人用2年时间克服了重重阻力，终于圆满结合。
6: 就在这会议室，然后就贴个旗子，然后买着瓜子，买着花生，买着红枣，进来大家给他们鼓掌。
2: 然而婚后仅半年，郑玉成和丁雪松就面临2年的分离。1942年5月，毛泽东亲自主持召开了延安文艺座谈会，他鲜明地指出，文艺要为最广大的人民群众服务。真正的革命文艺作品是可以经得起时间与人民的检验，并且得到人民的认可的。
6: 文艺座谈会7天以后，毛主席就到我们鲁艺来了。毛主席给我们讲话，说你们光在这里学，光这么学习是不够的，要走出小鲁艺到大鲁艺去。这文艺要反映现实，反映革命。
2: 毛泽东的讲话触动着郑玉成的心弦。这也成为郑玉成一生音乐生涯的践行标准。这年8月，他背起行装去往太行山，来到了晋东南八路军总部。这一去就是2年。在太行山，他组建了朝鲜义勇军朝鲜文艺协会，他创作的旋律回荡在太行山的崇山峻岭之中。而此时，丁雪松正在为刚出生的女儿忙得不可开交。在郑玉成转战太行山时，怀有身孕的丁雪松早产诞下女儿，由于没有乳汁，只好忍痛卖掉郑玉成心爱的小提琴，换来一只刚产下羊羔的母羊。
5: 他就挤着那个羊奶，然后兑上水，怎么喂我？所以我是靠着羊奶长大的，所以为了纪念那把小提琴，结果就给我取名吧，小提，就是小提琴的那个小提。
2: 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

0: 随着朝鲜半岛光复，在中国参加抗战的朝鲜同志都要回国。在抗战胜利的歌声和口号声中，郑旅成和妻子丁雪松也面临着选择。
1: 那时候我已经两岁了嘛，那我父亲就担心我母亲，愿不愿意跟他去。我母亲很干脆，她说你对吧，那很小你就出来，就是为了祖国来抗日嘛，那么现在你要回去，那我当然跟你一块去。
0: 行前，全体300-400名朝鲜军政干部和义勇军战士在罗家坪拍下了这张具有历史意义的合影。回到朝鲜的日子里，郑旅成先后任朝鲜人民军协奏团团长、朝鲜音乐大学作曲部部长，丁雪松成为新华社平壤分社第一任社长。在这段时间里，郑旅成以旺盛的创作激情为朝鲜居民谱写了《朝中友谊》《三一进行曲》《朝鲜人民军进行曲》等20多首作品，其中《朝鲜人民军进行曲》成为朝鲜的军歌。
2: 一个人写了2国的军歌，你写的歌写了很多，两国军队演奏你的歌曲也很多，两国军歌一个人写成，这是绝无仅有的。
0: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丁雪松要求回到中国。这一次，郑旅成选择了跟丁雪松一起回到中国。
1: 所以他给周恩来总理写了封信，希望，父亲能够跟着一起回来，这样。那么总理呢，就拿到信，很快就批了，也跟征求了金日成主席的意见。但是金日成主席很大度，说中国为我们培养了那么多的干部，啊，现在你们要一个郑旅成没问题。
0: 1950年10月，郑旅成一家回到中国，定居北京。回国后，郑旅成加入了中国国籍，丁雪松进入外交领域，后来成为中国第一位女大使。这时候，朝鲜战争已经打响，郑旅成换上中国人民志愿军军装，奔赴朝鲜战场。在这张朝鲜前线坑道里拍摄的照片背面，郑旅成写下一句话，听着响着很近的机枪声，把写好的曲子自己哼一遍。在震耳欲聋的炮声中，郑旅成和刘白羽、欧阳山尊、魏巍、林子峰合作谱写了《歌唱白云山》《中国人民志愿军进行曲》《志愿军实在》《亲爱的军队》《亲爱的人》《汉江小唱》，这些歌曲唱出了志愿军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凛然正气。在一同前往朝鲜战场的刘白羽的眼中，郑旅成是火一般炙热的歌手。回想在朝鲜战场战火纷飞之下，我们有过多次推心置腹的长谈，我敬爱他，因为他是那样的光明磊落、嫉恶如仇。我总觉得有一股热火随时会从他的心中喷射而出，化为音符，化为诗，在飞扬，在战斗。新中国成立后，郑旅成任职中央乐团，时代巨变，人民群众以无与伦比的热情投入到社会主义建设之中，郑旅成又一次掀起心中的创作火焰。从50年代到60年代中期，他的足迹遍布中国的大江南北，创作了200多首充满时代印记的音乐作品。他为林业工写采伐歌，为西南少数民族写歌剧《望夫云》，为船工写《江上的歌声》，也为孩子们写《我们多么幸福》。
3: 他的作品没有一个是闭门造车写出来的，他把自己融入到了人民群众之中，把人民群众思想感情就变成了自己的感情，所以他歌所抒的情感正是大家所需要的。
4: 他的音乐是为这个大时代而努力的，

0: 十六字令呢是井冈山时期，它反映那个时期的这种战争的特色，比如说墙，嘣嘣嘣嘣嘣嘣，马上就要落下来，小号在遥远的地方在呼唤或者在号召，发出号令，哒哒哒哒，是遥远的。这样呢，他把那个当时的这个叫娄山关的那样的一种战争的这种场面呢，就描写得非常非常的精彩，或者是非常非常的逼真。
1: 1958年，郑履成倾注全部热忱，为当时已公开发表的20首毛泽东诗词谱曲。这一宏大工程是郑履成最后一个音乐艺术的高峰。
2: 他的信仰坚定，所以为什么在他百年的时候，我组织了一场音乐会，就叫信仰。他没有这种坚定信仰，他不可能会到后来写出那么多的作品。
1: 1976年，郑履成为长春电影制片厂拍摄的电影《锁龙湖》创作主题音乐。正当他准备以更大的热情投入创作时，这年12月7日，郑履成因病在北京逝世，享年62岁。正在指挥的是著名作曲家李焕之。60多位在抗日战争时期和郑履成一起工作的老同志，在郑履成逝世1周年音乐作品会上，怀着满腔的激情，演唱了他们熟悉而又永远难忘的《延安颂》。这些历经坎坷岁月的老战士们，唱着郑履成的歌，仿佛又回到那热血沸腾的时代。
3: 我听到的更多让我感动的故事是，很多以来自延安的青年，后来在他们走完人生的旅途当中，他们不会放哀乐，而是用《延安颂》的旋律伴随他走完人生的最后一刻。所以这首歌曲在他们心目当中已经不是一首歌曲了，那完全是一种信仰。
4: 信仰会要走山头的大义，
2: 他讲的那些我记着，你要下去生活，你要就发自内心吧。通过整理他的东西，整理他的作品，然后特别是去采访他的那些朋友啊、战友啊，用的最多的词“天真”。这“天真”的意思啥呀？那就他没有什么心计，然后热爱生活，热爱大自然。
5: 他出去打猎，他能打的羊，能打的兔子，回来我们都送到食堂里，使大家伙吃。他说：“今天有郑履成今天打了一只羊回来，他高兴啊。”所以郑履成同志，是在我们鲁豫是出名的是猎手。
6: 乔玉老师的话，他就是那个著名的歌词家嘛。我去找他的时候，他已经很年老了。他说的是这样一句话，他说他接触郑履成，他感到惊讶，并不是因为他是名人，而是他的那种人品，就像赤子一般的那种，把自己都奉献给别人看，这样一个真挚的这样一个人。
1: 这首《我们多么幸福》是郑履成1955年创作的作品，现在他唱响在每一届韩国光州郑履成国际音乐节上。郑履成的音乐作品成为搭建中朝中韩友谊的桥梁。这首伴随几国人的童谣，或许是郑履成对自己童年的回望。

郑立成用一生追求民族的解放和祖国的独立，用音乐鼓舞战士们去战斗，而和平是他的信仰。2009年，郑立成被评为100位为新中国成立做出突出贡献的英雄模范人物。他与中国革命同呼吸共命运，创作了近400首各种题材的音乐作品。带着对故乡的思念，郑立成在中国的音乐史上留下了光辉的一页。

0: 做饭时可得记住少盐少油少放糖。
1: 知道啦，这么吃才健康嘛。
2: 不光吃要讲究，吃得好还要靠牙齿来助力，
3: 每天早晚都要好好刷牙。
4: 你也要管住嘴，迈开腿，体重别超标，
5: 多出去晒晒太阳，这样骨头才硬朗。

0: 你那天晚上去捐的只是花下雨吧？
1: 我见的是罗宇，给他布置任务。
0: 没来一个罗宇，你是不是开锅？真是爱民如斯啊！
1: 这是我受花相与为义女之后的合影，她本名爱新觉罗蕴水，是大清朝肃靖王的妻女，我一直培养她，包括送她去美国深造，为的就是有朝一日能够报效天皇。
0: 你好像在刻意解释，花相女只是你的义女儿。
1: 他确实是我的义女，
0: 花善雨现在去新疆了，去交刑。他的死亡还有多少时间？你是清楚的。总之，有人要为牧羊人逃跑负责。既然她是你的义女，她替你砍下狮子也是理所当然的。
1: 你想要什么？

0: 我就是青衣，所有的事情都是我做的，这个回答你满意吗？
1: 我们这些做情报工作的，在对手面前露出软弱的一面是最致命的。战役岭南的起死很容易，但是看着自己亲人替自己死。 就没那么简单了，所以我们都会把最近的人当成最大的秘密，藏在内心最深处。

0: 这种最软弱的地方，是我们这类人千方百计都要抓住的软肋。
1: 你到底要什么？
2: 你到底谁？

0: 晚了5秒钟。
1: 华先生现在怎么样？
2: 应该已经上心脏了，
0: 在做心心准备。
1: 你要兑现你的承诺。
2: 当然，
0: 华山宇囊括活着，这就还是要看你给我的情报价值有多大了。
1: 闪官是振兴骑射的人。
0: 振兴骑射的人，他是金朝一老。
1: 没错。
0: 你能确定吗？
1: 我非常确定。闪官在我身边安插了卧底，被我发现了，
3: 而且已经被他封了口，目的就是为了要掩盖他振兴骑射的身份。
1: 你要的我给你了，这份情报的价值应该够了吧？
0: 我真的可以信任你吗？
1: 我是繁星计划名单上的人，还需要其他理由吗？
0: 好，你等我一下。

0: 听说过真心之山吗？
1: 听说过。
0: 知道多少？
1: 他们是保皇党扶持并流传至今的秘密帮会，他们对满洲政权忠心耿耿，这一点您应该不用担心。
0: 他们对满洲忠心耿耿，并不代表他们对大日本帝国忠心。
1: 我曾经接触过他们，他们没有兵权，也没有财富，更没有什么宏图大志，已经没落了。
0: 他们的政治理念呢？
1: 他们有自己的坚持，反对变革派系。
2: 德高看拿到解决情报，
0: 真心其实利用军部的满洲势力，训练出一批精干力量，组成一个小分队，已经出现在上海了。
1: 为什么？
0: 这也是我想知道的。
1: 蒋军是怀疑我跟振兴骑射有关系。

你杀了我，想杀你，我不需要给你耗费这么多时间。我想合作，就在你面前那么多人，再多一个，又何妨呢？

既然你不合作，那我就自己去行山，把禅院的招式了。等一下，先放了花香月。 我的名字叫上官索吧，花香月是我的。

0: 待ってろ。もしもし。
1: はい。等一下。
0: 負けろ。じゃあ降ろせ。

0: 上官喜哥，狼谷井的职业高手，没想到为了女儿。
1: 他竟然肯在自己的职业生涯里留下污点。
2: 上官有个女儿？
0: 是的，他的女儿是华山宇。
1: 不可能，
0: 绝对不可能。
1: 这是我对一个上官的重要筹码。
0: 没有把握，我不会动他。你好好想一想吧。明天中午，我会希望华山宇。

0: 你隐身这么多年，到底是为了什么？在等，等什么？等一个机会，可以恢复家族荣誉。我上官所望乃权臣遗老之后，我族人这些年来流离失所，生活苦不堪言，唯有我族辈再次挺身而出。
1: 我姓陈的，在杜大爷，你是个了不起的战士。现在我的身份你已经十分清楚了，可以谈谈该怎么合作。下周，重庆政府将迎接一个非常重要的客人。我知道。
2: 美国白宫的会谈代表，这个人谈下巨额的准备合同。如果这次会谈达成协议，你知道这对战局将产生什么样的影响吗？全面熄火，殃及其余，大日本帝国如果输了，你的家族荣誉也无法恢复。 不管重庆和延安，谁拿到了战权，你们都没有生存的机会。所以，你只有杀了这个美国会谈代表，才有一线生机。
3: 你想嫁祸于谁？
2: 还是你老谋深算？我们要嫁祸给。 重庆政府，这没关系，陷入战局，可以给我们以调整战局的机会。我的利益呢？你的女儿还活着，这还不够吗？
3: 将军应该知道这次刺杀行动的分量。
2: 你想要什么？ 刺杀成功之后，日本军部保证由我上官所望来管理满洲，这就是我想得到的。你的野心太大了，我可以直接代表振兴骑社。如果将军不能代表军部，可以派一个军阶更高的人来谈。
4: 合作愉快，合作愉快。
2: 我就爱新觉罗运水，大清朝肃亲王的第七个女儿。如果我们西河知道。 发现有些相关的女儿，你认为他会怎么做？
5: 现在。

0: 穆西赫对上官恨之入骨，如果他能抓住上官这根软肋，穆西赫一定会取华向性命，让上官付出代价。
1: 要是穆西赫成功杀了华山鱼，那上官又会怎样？
0: 他一定会用尽手段除掉穆西赫。
1: 上官除掉穆西赫最好的方式，是破坏这次由穆西赫

0: 最终想穿把衣服，这才是上官真正的目的。但是事情没打算那么简单，陆峰会盯死他，因为我给了陆峰向上官报仇的绝佳机会。
1: 那陆峰这次的筹码是什么？您答应陆峰放了花香鱼，不仅因为他是繁星计划名单上的人吧？
0: 虽然我放了花香鱼，但是他们两个不可能再走到一起了。日后他们面对的只有痛苦，包括上官。
1: 学习了，将军这盘棋是环环相扣，步步为营，好棋呀！看来上官也是弃子。
0: 每个棋子都有它的价值，想做上者，该放弃的时候不必有任何犹豫。
1: 将军说的对，一将功成万骨枯嘛。
0: 棋查的怎么样？
1: 我还在查。
0: 沈少现在是最大嫌疑人，
1: 只要他是肯定跑不了。
2: 花项羽怎么样了？
3: 已经办好手续了，明天中午就可以接他回来。
4: 明天我也去吧。
2: 要保证他的安全。
3: 是
4: 是。
2: 人都到齐了吗？
4: 到齐了。
2: 何飞，你先去吧。

0: 花项羽是闪官的女儿。
1: 千真万确，
0: 藏得够深呢。
1: 还有更深的呢。闪官是振兴骑射的人，这才是他一直在隐藏的真实身份。
0: 那他就是改良派的清朝遗老喽？
1: 对，闪官为了保花项羽不死，已经和日本人达成了协议。
2: 他跟古正义界达成的是什么协议？
1: 刺杀美国会谈代表。
2: 美国会谈代表应该已经从美国出发了。这次会谈是决定战后中国走势的关键，也会决定中国未来的国旗颜色到底是什么。
1: 把希望寄托在美国人身上，中国依然没有希望。
2: 没有政权，没有统一，中国就更没有希望了。
1: 那你就尽快安排吧。闪官这次是有备而来，你们重庆方面的所有行程安排都泄露了，目前我能告诉你的也只有这些了。
2: 已经非常感谢了。
1: 我在古正义界这盘棋里也是一个牺牲品，他已经不信任我了。

0: 目标就锁定花向宇一个人。
1: 明白。
0: 你亲自去。行动结束以后，立即飞回重庆。
1: 是。

0: 古筝一界的话应该是真的，不然华向宇没那么容易走下绞刑架。古筝一界同时答应你和闪官放了华向宇，目的在于先借腥风血，让中国人自相残杀。明天你救华向宇，要保护好自己，你还有更重要的任务。 华向宇知道闪官是他父亲吗？
1: 目前应该还不知道。
0: 闪官既然已经承认，他应该很快会让华向宇知道。

0: 看来我们俩注定不能走在一起。只要华小雨真心投身革命，你们当然可以在一起。华小雨和闪光不一样，况且他母亲是共产党。他母亲是一名非常优秀的共产党员。
1: 你认识他母亲？他人现在哪里？
0: 牺牲了。上官一直认为是我杀了他的妻子，所以他就杀了我的女儿。这也是我和上官之间多年的个人恩怨。这次古筝一节让我亲自执行华小雨的死刑，说明他已经怀疑我是静怡。上官被释放，

我怎么做不用你安排，只是作为姐姐给你善意的。

0: 为什么？为什么要救我？
1: 哦。

0: 任主任。
1: 祝贺沈处长。
0: 祝贺我什么？
1: 祝贺你走出监狱，远离险境。
0: 对你我来说，危险无处不在，没准这监狱里倒是个很安全的地方。
1: 没错，有能力的人可以化解任何危机。
0: 你任主任就是这样的人呢？
1: 过奖了，还得向沈处长多多学习。
0: 山姆能力有限，你任主任要是多考验我两回，我恐怕早就死无葬身之地了。
1: 说笑了，沈处长，轻者自轻。失陪。
2: 任主任，
0: 那天晚上你真的看到青衣的身影了？
1: 一闪而过。
3: 山田凉子不是我们的目标。你认为这次行动失败的原因是什么？
4: 是因为

0: 陆峰和蓝冰的突然出现，
1: 是你的行动计划暴露了，
0: 局长。真的不可能，所有参加行动的人是到现场才知道任务及目标的，他们没有时间。
1: 你忘了一个人。
0: 谁？
1: 你的学生匡伟。
0: 行动之前他就已经死了，
1: 但是他知道你的行动整个计划及目标。他死前最后见的一个人是陆峰。他父母在哪儿？
0: 送回山东老家。
1: 你知道在我这里叛徒的下场只有一种。
0: 我明白，我会去处理。
1: 这次没杀了花向宇，等于就是打草惊蛇，下次更难。
0: 对不起，我
1: 重庆这次暗战，陕官必然会出手，共产党也会全力以赴。你要慎之又慎啊。
0: 重庆方面我已经安排了天衣无缝，我在等他们来。
1: 不能再有闪失了，不然我也救不了你。

0: 对不起，都是为了我。如果再来一次，他还会替你当村的。为什么？
1: 因为他是你的姐姐，我们是一家人。
0: 姐姐临死前跟我说，她不是日本人，说我误会义父了。到底怎么回事？现在只有你能给我答案。
1: 义父回来了，你问义父吧。对不起，义父，是我没有保护好妹妹。

0: 这份情谊之重，让我无法承受。
1: 救你是他的选择，今后你会明白他的苦心。

0: 现在家人就只有我们三个了。
1: 玉父，姐姐临死前说她不是日本人。
0: 是的，她不是日本人。不是，你和惠子的父亲板垣次人也不是日本人，他是我的亲。

0: 我们是满清贵族的一支，因为背负使命，我们隐姓埋名。我的弟弟为了严守组织秘密，死在日本军部的地牢。我们所做的牺牲，都是为了有朝一日能够重振家族。
1: 你能跟我说真话，哪怕只有一次。我对
0: 你一直敞开心扉，
1: 我还不知道自己是谁，自己为什么在这儿。你这么问是为了自己还是陆枫？
0: 都是。每个人都有不同的追求，对于你，我不想强求任何。如果你已经做好了决定，现在就可以离开。我现在可以告诉你，陆枫是我早就选好的接班人。所谓的繁星计划，是我借日本人的力量。
2: 构建和扩大我们家族的力量，是想让我们家族在关键时刻起到重要的作用，给日本人些许情报，只是为了让日本人能够看到繁星计划存在的必然性和重要性。陆枫是我看中的最佳人选，这所有的一切都是为了培养他的能力。
0: 能够尽快胜任我们家族首领的位置。可你对他发起多次追杀，而且真真正正的要他的命，包括右山公馆这次。是的。当我确定陈浩民还活着，并且确认陆枫再也拉不回来的时候，我宁可亲手砸了这块宝玉。说实话，我也欣赏他。 他是我花了18年的心血培养出来的。如果有可能，我还希望他重新站在我的身边。他的能力和胆识，是领导我们家族的不二人选。

0: 入戏，好休息，出口好品质，风靡全球的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国内上市了，用于出口受阻，厂家紧急回笼资金，今天上电视，出口转内销，真正工厂价，原价980元的麦博士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今天打进电话只要98元，你没听错，就是这个价，不是新仓，不是次品，真正出口欧美的品质，前100名订购者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名额有限，数量有限，错过今天恢复原价，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
1: 我抢到了这麦博士啊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专为啊咱们老年人设计的，食材磨得碎碎的，整机啊就一个按钮，傻瓜式操作，太方便了！
2: 真的抢到了麦博士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在家就能打五谷杂粮，还有一些中药材呀、它都能打，还有香料调料、天然食材，现磨现养，想吃什么呀，一键搞定。
3: 我自己做点五谷养生粉，孩子们注意点养生粥，这一台机器全家用。太值了！
4: 以前啊，那2-3天的进口机啊，我是真舍不得买。这台麦博士啊，还不到一顿饭钱。你猜怎么着？这磨出来的粉啊，比外面大机子还细。这省下来的钱啊，能给我老伴买件衣服，给孩子买箱奶，这不叫划算，这叫过日子踏实。
0: 想想想，他在用，他在用，大家都在用麦博士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

0: 制激情叔叔阿姨，您还在犹豫什么？现在打进电话98元就能把这台出口欧美的高端多功能养生晒研磨机带回家，每天几毛钱，记住今天工厂价只要98元，每天前100名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我们即刻送货到家，货到您再付款，开箱验货满意再付款，不满意7天无理由退换，运费我们承担，不用有任何顾虑，你们有任何风险，抓紧时间订购吧。
1: 我每天一大早打一碗这个葛根荞麦粉，晚上再打一碗酸枣仁茯苓粉，身边啊简直是多了一个健康好帮手。98块钱花的呀真是太值了。
2: 以前买外面的杂粮粉是总担心有添加剂，现在呀自己买原材料回来打，看得见摸得着吃得踏实。
3: 你看这机器打出来的粉细不细，用手一捻跟面粉似的，开水一冲不结块，咕嘟咕嘟就下去了。
4: 我老伴儿喝不了粗的，这可行。这我小孙子呢，他不爱吃青菜，我就给他打成粉掺在粥里边，这咕咚啊就咽下去了。这一台机器啊管了一家的养生，上到80，下到3岁，谁喝谁舒服。
5: 我经常看一些养生妙招，用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换着花样的做，今儿个打葛根山楂粉，明儿个打芡实莲子粉，后个打茯苓薏米粉，变着花样的养身体，比去养生馆刮痧拔块省老钱了，效果好还实在，自己个儿做的吃着才放心。
0: 好休息好休息，出口好品质，风靡全球的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国内上市了，用于出口受阻，厂家紧急回笼资金，今天上电视出口转内销，真正工厂价，原价980元的麦博士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今天打进电话只要98元。你没听错，就是这个价，不是新仓，不是次品，真正出口欧美的高端品质，前100名订购者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名额有限，数量有限，错过今天恢复原价。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麦博士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食品级不锈钢内胆，电机全新升级，采用8叶刀头高速旋转，每分钟转速高达28000转，瞬间击碎食材细胞壁，释放深层营养，独特低温研磨技术，避免高温破坏食材活性成分，打出来的粉细腻均匀，营养保留完整，说明刀头破皮效果一步到位。无论是坚硬的核桃、杏仁，还是三七、天麻等名贵药材，或是油脂丰富的芝麻、核桃，通通轻松搞定，10秒出粉，即打即停，操作简单又省心。
1: 这台麦博士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我专门用来啊打养生粉，黑芝麻、核桃、山药、红枣、枸杞，打得比外面的磨坊啊还细，香得很。另外啊，只要多花一包烟钱，就能拿到升级版的机子，这一点啊我特别的满意，花小钱办大事，值了。
5: 你看这升级版的机器啊，沉甸甸的，用料扎实，你再看看，你看这里面的刀头硬度特别强，我啊都用它打了几次硬骨头都没有卷刃，我已经用了有小半年了，天天在用，一点毛病都没有，这品牌货的质量就是过硬。
0: 现在打进电话98元就能把这台出口欧美的高端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带回家，每天几毛钱，全家养出好身体，记住今天工厂价只要98元，每天前100名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我们即刻送货到家，货到您再付款，开箱验货满意再付款，不满意7天无理由退换，运费我们承担，不用有任何顾虑，你们有任何风险，抓紧时间订购吧。麦博士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3重安全防护设计，开盖即停，过热保护，防滑底座，老人使用安心。28000转纯铜电机，动力强劲，连续工作不烧机，全机可拆洗设计，刀片、杯体、盖子可分离清洗。

0: 及不锈钢内胆，耐高温、耐腐蚀，打热食、冷饮都不串味，一机多用。它不是简单打碎，是高温低温破壁，打破细胞壁，五谷、坚果、药材、调料样样精通。一台机器等于磨粉机、破壁机、绞肉机、腐蚀机，厨房有它，省心省力省空间。
1: 这刚开始啊，我也不信呢，能有这么好的事儿，我就打了个电话。这麦博士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啊，真的就送到家了。这包装啊还特别的严实，还有保修卡、洗机子的小刷子、小勺子。这售后电话一打就通。这要我说呀，家用家电产品呢，大厂的它就是不一样。我已经啊推荐给好几个老姐妹了。
2: 国货当自强，谁说便宜就没有好货？它打得特别细，跟面粉一样，一冲就化。我对比了好几家，这台转速高，而且机身也不烫手，散热做得地道。
3: 打养生粉呀，最怕高温把营养给毁了。麦博士这个低温破壁呀，是真专业。我打的葛根粉颜色正，味儿也浓，就这一台呀，顶半个厨房，我真是捡了个宝。
0: 好休息，好休息，出口好品质，风靡全球的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国内上市了，用于出口受阻，厂家紧急回笼资金，今天上电视，出口转内销，真正工厂价，原价980元的麦博士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今天打进电话只要98元，你没听错，就是这个价，不是新仓，不是次品，真正出口欧美的高端品质，前100名订购者还有机会。会获得升级款名额，名额有限，数量有限，错过今天恢复原价，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
2: 我家小孙子添加辅食，我自己买有几大米回来，现打现做，还打得特别细腻，孩子爱吃，拉肚子都少了。这一台机器呀，全家老小都能用，太值了。
4: 用它打粉，味道棒棒，身体壮壮。
0: 想想想，他在用，他在用，大家都在用麦博士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电视机前叔叔阿姨，您还在犹豫什么？现在打进电话，98元就能把这台出口欧美的高端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带回家，每天几毛钱，全家养出好身体。记住，今天工厂价只要98元，每天前100名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我们即刻送货到家，货到您再付款，开箱验货，满意再付款，不满意7天无理由退换，运费我们承担，不用有任何顾虑，你们有任何风险，抓紧时间订购吧。休息，好休息，出口好品质，风靡全球的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国内上市了，用于出口受阻，厂家紧急回笼资金，今天上电视，出口转内销，真正工厂价，原价980元的麦博士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今天打进电话只要98元，你没听错，就是这个价，不是新仓，不是次品，真正出口欧美的品质，前100名订购者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名额有限，数量有限，错过今天恢复原价，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
5: 我抢到了这麦博士啊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专为啊咱们老年人设计的，食材磨得碎碎的，整机啊就一个按钮，傻瓜式操作，太方便了。
3: 真的抢到了麦博士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在家就能打五谷杂粮，还有一些中药材呀，它都能打，还有香料调料，天然食材，现磨现养，想吃什么呀一键搞定。
2: 我自己做点五谷养生粉，孩子们做一些养生粥，这一台机器全家用，太值了。
1: 以前啊那2-3天的进口机啊，我是真舍不得买，这台麦博士啊还不到一顿饭钱，你猜怎么着，这磨出来的粉啊比外面大机子还细，这省下来的钱啊能给我老伴买件衣服，给孩子买箱奶，这不叫划算，这叫过日子踏实。
0: 想想想，他在用，他在用，大家都在用麦博士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

0: 电视机前叔叔阿姨，您还在犹豫什么？现在打进电话，98元就能把这台出口欧美的高端多功能养生晒研磨机带回家，每天几毛钱。记住，今天工厂价只要98元，每天前100名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用即刻送货到家，货到您再付款，开箱验货满意再付款，不满意7天无理由退换，运费我们承担，不用有任何顾虑，你们有任何风险，抓紧时间订购吧。
1: 我每天一大早打一碗这个葛根荞麦粉，晚上再打一碗酸枣仁茯苓粉，身边啊简直是多了一个健康好帮手。98块钱花的呀真是太值了。
2: 以前买外面的杂粮粉是总担心有添加剂，现在呀自己买原材料回来打，看得见摸得着吃得踏实。
3: 你看这机器打出来的粉细不细，用手一捻跟面粉似的，开水一冲不结块，咕嘟咕嘟就下去了。
4: 我老伴儿喝不了粗的，这可行。这我小孙子呢，他不爱吃青菜，我就给他打成粉掺在粥里边，这咕咚啊就咽下去了。这一台机器啊管了一家的养生，上到80下到3岁，谁喝谁舒服。
5: 我经常看一些养生妙招，用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换着花样的做，今儿个打葛根山楂粉，明儿个打芡实莲子粉，后个打茯苓薏米粉，变着花样的养身体，比去养生馆刮痧拔块省老钱了，效果好还实在，自己个儿做的吃着才放心。
0: 好休息好休息，出口好品质，风靡全球的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国内上市了，用于出口受阻，厂家紧急回笼资金，今天上电视，出口转内销，真正工厂价，原价980元的麦博士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今天打进电话只要98元。你没听错，就是这个价，不是新仓，不是次品，真正出口欧美的高端品质，前100名订购者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名额有限，数量有限，错过今天恢复原价。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麦博士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食品级不锈钢内胆，电机全新升级，它用8叶刀头高速旋转，每分钟转速高达28000转，瞬间击碎食材细胞壁，释放深层营养，独特低温研磨技术避免高温破坏食材活性成分，打出来的粉细腻均匀，营养保留完整，说明刀头破皮效果一步到位。无论是坚硬的核桃、杏仁，还是三七、天麻等名贵药材，或是油脂丰富的芝麻、核桃，通通轻松搞定，10秒出粉，即打即停，操作简单又省心。
1: 这台麦博士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我专门用来啊打养生粉。黑芝麻、核桃、山药、红枣、枸杞，打得比外面的磨坊啊还细，香得很。另外啊，只要多花一包烟钱，就能拿到升级版的机子，这一点啊我特别的满意，花小钱办大事，值了。
5: 你看这升级版的机器啊，沉甸甸的，用料扎实。你再看看，你看这里面的刀头硬度特别强，我啊都用它打了几次硬骨头都没有卷刃，我已经用了有小半年了，天天在用，一点毛病都没有。这品牌货的质量就是过硬。
0: 现在打进电话，98元就能把这台出口欧美的高端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带回家，每天几毛钱，全家养出好身体。记住，今天工厂价只要98元，每天前100名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用即刻送货到家，货到您再付款，开箱验货满意再付款，不满意7天无理由退换，运费我们承担，不用有任何顾虑，你们有任何风险，抓紧时间订购吧。麦博士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3重安全防护设计，开盖即停，过热保护，防滑底座，老人使用安心。28000转纯铜电机，动力强劲，连续工作不烧机，全机可拆洗设计，刀片、杯体、盖子可分离清洗。

0: 是应急不锈钢内胆，耐高温、耐腐蚀，打热食、冷饮都不串味，一机多用。它不是简单打碎，是高温低温破壁，打破细胞壁，五谷、坚果、药材、调料样样精通。一台机器等于磨粉机、破壁机、绞肉机、腐蚀机，厨房有它，省心省力省空间。
1: 这刚开始啊，我也不信呢，能有这么好的事儿，我就打了个电话。这麦博士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啊，真的就送到家了。这包装啊还特别的严实，还有保修卡、洗机子的小刷子、小勺子。这售后电话一打就通。这要我说呀，家用家电产品呢，大厂的它就是不一样。我已经啊推荐给好几个老姐妹了。
2: 国货当自强，谁说便宜就没有好货？它打得特别细，跟面粉一样一冲就化。我对比了好几家，这台转速高，而且机身也不烫手，散热做得地道。
3: 打养生粉呀，最怕高温把营养给毁了。麦博士这个低温破壁呀，是真专业。我打的葛根粉颜色正，味儿也浓，就这一台呀，顶半个厨房，我真是捡了个宝。
0: 好休息，好休息，出口好品质，风靡全球的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国内上市了，用于出口受阻，厂家紧急回笼资金，今天上电视，出口转内销，真正工厂价，原价980元的麦博士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今天打进电话只要98元，你没听错，就是这个价，不是清仓，不是次品，真正出口欧美的高端品质，前100名订购者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名额有限，数量有限，错过今天恢复原价，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
2: 我家小孙子添加辅食，我自己没有几大米，回来现打现做，还打得特别细腻，孩子爱吃，拉肚子都少了。这一台机器呀，全家老小都能用，太值了。
4: 用它打粉，味道棒棒，身体壮壮。
0: 想想想，他在用，他在用，大家都在用麦博士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电视机前叔叔阿姨，您还在犹豫什么？现在打进电话，98元就能把这台出口欧美的高端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带回家，每天几毛钱，全家养出好身体。记住，今天工厂价只要98元，每天前100名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我们即刻送货到家，货到您再付款，开箱验货满意再付款，不满意7天无理由退换，运费我们承担，不用有任何顾虑，你们有任何风险，抓紧时间订购吧。

说实话，我也欣赏他。他是我花了18年的心血培养出来的。如果有可能，我还希望他重新站在我的身边。他的能力和胆识是领导我们家族的不二人选。只可惜他站错了队。我告诉你这一切，可以说跟你有关，也可以跟你无关，因为我知道你遭受了太多的苦难。你可以选择离开，我给你选择自由的权利。

0: 我去美国受训的时候，有人告诉我说，我是爱新觉罗·蕴水，大清朝肃靖王的第七个女儿。
1: 是我小林让人告诉你的，是希望你永远不要忘了自己的身份和使命。
0: 你如何证明我是肃靖王的女儿？
1: 我知道你有太多的疑惑，但不要再问了。除非你已经做好了选择，留在我的身边，否则，当我告知你全部真相时，你就必须履行自己的职责。到那时候，你就没有选择的余地了。你想好了吗？武昌，
2: 房间已经收拾好了。
1: 如果你愿意的话，稍作休息，晚上参加惠子的葬礼。

0: 你不是说姐姐等我回来有好多话想跟我说吗？我现在回来了，你能替她告诉我吗？哥哥，我求你了。
1: 惠子也是刚刚知道的。你现在唯一要做的，就是要盯紧古筝一界的一举一动，无论如何，都要保证华翔宇的安全。
0: 为什么？他又不是日本人，他又不为我们日本人效力。
1: 因为你也不是日本人，你是中国人，我也是中国人。 我们现在的所作所为，都是因为身不由己，都是因为我们身负使命。

0: 我们是上官家族的后人，是义父保护了我们，躲避了日本人的追杀，并且抚养我们长大成人。
1: 你是上官家族的后人，那我呢？我不是苏静王的女儿，对吗？哥哥，我是谁？我是哪个家族的？你们为什么要救我？
0: 你的身份。

0: 校长，美国人改变了行程安排，他们要求在昆明见面。重庆的安保，我们可以确保万无一失。但美国人认为，现在的重庆比任何地方都危险。日本人已经派人在重庆布局，破坏这次中美会谈。共产党也是虎视眈眈，应该已经行动了。 太低估美国人的情报部门了。是，你听好，无论如何，你要确保这次会谈的顺利完成，并且保证美方代表的安全。是，请校长放心。你明白这次会谈的意义吧？明白。
1: 1945年4月29日下午，苏联红军战士把胜利的红旗插上了帝国国会大厦的圆顶上。下午3时30分，希特勒在地下室对准自己的太阳穴开枪自杀。希特勒结束了他罪恶的一生。
2: 历史无情地把希特勒永远钉在耻辱柱上。看来，上官已是弃子，
3: 每个弃子都有他的价值。该方弃的时候，不必有任何犹豫。9412扬州机械股价4.21块。 4531同福商贸股价2.22块，8723中。

0: 喂，
1: 沈处长，今天晚上喝一杯吧，有空吗？
0: 随时有空，去哪儿？
2: 去你家吧。
1: 好啊。
0: 下班后坐我的车还是？
1: 不用不用，
2: 你先回家，我去买瓶好酒，随后就到。
0: 好。

德国刚刚在柏林签订了无条件投降书，我估计过不了多久，日本人也要撤出中国，到时候国共必有一战。这一天我们已经等了很多年了，只有让国民政府和中共势均力敌的对抗，我们才有生存的可能。只有让中国回到军阀混战的年代，我们才有东山再起的机会。美国会谈代表很快就会抵达昆明，这一次我们要借日本人的手刺杀美国会谈代表，破坏这次会议。

0: 如果是你，你怎么选？选择亲情，花向宇会站在你的对立面，他做不到；选择爱情，去割舍他一直在寻找而刚刚找到的父亲，他也不是那样绝情的人。
1: 我认为，他会极力想要做到两者兼顾。于私是亲情与爱情的选择，但还有信仰和正义，这是立场问题，不可能两者兼顾。所以最终，他会选择伤害自己。
0: 如果是我，我也会这么。

我从来就不想当什么特工，我也不想杀人。 只想跟我喜欢的人。

0: 早一点告诉我！你们明明什么都知道，为什么不告诉我？我是谁？我为谁而战？我为谁而死？
1: 你身为家族，使命而战。
0: 我没有身为家族，我从始至终就是个孤王，没有人管的孤王，我没有父母。
1: 你知道义父为什么被捕正义协管押吗？因为他在抓捕牧羊人的前一晚出去见了一个人，但他始终没有说出这个人是谁。你知道他为什么不说？ 因为他是你的亲生父亲，你是他的女儿。
0: 陆峰也知道了吗？
1: 我不确定，应该吧。

0: 他可能一时还接受不了，需要点时间。他的身份已经暴露，现在的处境比他之前更加危险。我的确不是个合格的父亲，对吗？
1: 您已经尽力做到您能做的了，你感觉他会回来的。今天晚上，你们两个立刻动身，赶往昆明。你们的任务。
2: 是保障这次重庆政府和美国会谈的顺利进行。
1: 您确定是保障，不是阻止？确定，而且还要保护美方会谈代表的安全。为什么？我很难理解。日本人会千方百计破坏这次会谈，具体的行动指挥就是上官。日本人想破坏中美关系。
3: 切断美国给中国的军事援助，如果让他们得逞，把日本人赶出中国的时间就会延长。可是，如果会谈成功，国民党会拿到大笔军费，等日本人投降以后，蒋介石会把这笔巨额军费用于内战，到时候……
1: 现在是中国抗日战争的关键时刻。
2: 是中华民族与日本帝国主义之间的矛盾，不是我们中国人内部的矛盾。可是不管怎么讲，我们去保障会议正常进行，就是帮了蒋介石的大忙。
1: 我们不是帮某个人，是帮我们自己的国家，救我们的百姓，这是民族大义。你们一定要记住。 我们现在首要的任务，就是把日本侵略者尽快赶出中国。
3: 是。

0: 出远门啊？对。去哪儿？我若今天不来，下次见面就不知会是何时了吧。
1: 知道我会等你的，
0: 所以你也知道我一定会来。
1: 这次见面好像不太一样了。

0: 我是上官的女儿，看来你已经知道了。我是刚刚才知道，我原本以为我见到父亲会是开心的。
1: 我没想到会这么痛苦，这么残忍。在我眼里，你依然是从前的华夏雨，是我爱着的那个人。你是你，上官是上官，可他毕竟是你的仇人。
0: 我只希望和你在一起，
1: 这不也是你希望的吗？

跟你在一起过简单平凡的生活，是我这一生最大的愿望。无论遇到多大的困难，我从来没有放弃过。可是这一次。

上天让我在爱情和亲情面前做选择，我给不出完美的答案，因为我无论选择哪一

背叛与成全只是角度问题，如果看作是民族大义和个人情感之间的选择，或许痛苦会减轻一点。

0: 上次在审讯室，我告诉你们，我看到了青衣的身影。
1: 后来被他逃走了，
0: 追到黑暗处。当时我确实没有看到他的真面目。

接着，霍飞就带人进了你的休息室。是你用雷达车上的电话向墨西哥传递了改变会谈地址的情报。你就是共产党的卧底，青衣。日本人想千方百计地抓到我。 有些事儿想请教一下沈处长。请说。从法币模板说起吧。当时你已经拿到两块模板，为什么迟迟不肯交给我？阻止模板落入日本人手中，避免国统区的百姓遭殃，是我当时的任务。还有，当初。 清除幽灵行动失败，我要解散特密组。你为什么千方百计地阻止我？你的特密。

0: 解散了。共产党一直在用尽手段摧毁特密组，而军统为了保护其存在价值，也处心积虑地在削弱特密组。
1: 那你为什么还要成全他们？
0: 没有特密组，我可以再组建别的特工组织。
1: 因为当时特密组的有生力量依然存在，我需要彻底摧毁特密组。
0: 不仅如此吧，你当时还要灭掉军统的幽灵组织。
1: 我可以死，你打死我反倒证明了我们的无能。我能够彻底摧毁幽灵组织，而且现在就有一个绝佳机会。
0: 说，
1: 把我变成幽灵，真正的幽灵。
0: 所以你就借我的手让特密组和幽灵拼了个你死我活，两败俱伤。你们中共坐收渔翁之利，这就是你青衣卧底76号的任务吧。
1: 上次审讯的时候为什么没有供出我？

刚刚，德国人宣布无条件投降，希特勒自杀了，日本人也撑不了几天了，所以任主任想给自己留条退路。

0: 如果贵党有用得到我的地方，我一定肝脑涂地，粉身碎骨，在所不辞。还请沈兄看在咱们一起共事多年的情分上，帮我一把，兄弟感激不尽。来世定涌泉相报。
1: 来世相报太遥远了，如果任主任能用今生感激，那接下来就要看你的诚意是否能够将功抵国。

0: 君子一言，驷马难追。
1: 先说说日本人下一步的行动方案吧。上官被释放当天，你就见了国政。
0: 什么都瞒不过沈处长。古正要借闪光的手刺

你能回来，我很高兴。我知道你做出这样的选择很艰难，也很痛苦。

0: 你故意让我看到这张照片，然后让哥哥给我解开谜团，绕了这么大一圈，为什么不直接告诉我？
1: 我没有这样的勇气，因为我知道我不是一个合格的。
0: 你觉得亏欠我？不仅仅是亏欠你。
1: 也亏欠你的母亲，但在实名和亲情面前，我真的是无能为力，我只能选择前者。
0: 我母亲在哪儿？

好休息，好休息，出口好品质，风靡全球的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国内上市了，用于出口受阻，厂家紧急回笼资金，今天上电视，出口转内销，真正工厂价，原价980元的麦博士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今天打进电话只要98元，你没听错，就是这个价，不是清仓，不是次品，真正出口欧美的品质，前100名订购者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300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名额有限，数。

0: 游戏，复活今天，恢复原价。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
1: 我抢到了这麦博士啊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专为啊咱们老年人设计的，食材磨得碎碎的，整机啊就一个按钮，傻瓜式操作，太方便了。
2: 真的抢到了麦博士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在家就能打五谷杂粮，还有一些中药材呀、它都能打，还有香料调料、天然食材，现磨现养，想吃什么呀一键搞定。
3: 我自己做点五谷养生盆，孩子们注意点养生粥，这一台机器全家用，太值了。
4: 以前啊那两三千的进口机啊，我是真舍不得买，这台麦博士啊还不到一顿饭钱。你猜怎么着，这磨出来的粉啊比外面大机子还细，这省下来的钱啊能给我老伴买件衣服，给孩子买箱奶，这不叫划算，这叫过日子踏实。
0: 想想想，他在用，他在用，大家都在用麦博士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电视机前叔叔阿姨，您还在犹豫什么？现在打进电话，98元就能把这台出口欧美的高端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带回家，每天几毛钱，记住，今天工厂价只要98元，每天前100名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我们即刻送货到家，货到您再付款，开箱验货满意再付款，不满意7天无理由退换，运费我们承担，不用有任何顾虑，你们有任何风险，抓紧时间订购吧。
1: 我每天一大早打一碗这个葛根荞麦粉，晚上再打一碗酸枣仁茯苓粉，身边啊简直是多了一个健康好帮手。98块钱花的呀真是太值了。
2: 以前买外面的杂粮粉则总担心有添加剂，现在呀自己买原材料回来打，看得见摸得着吃得踏实。
3: 你看这机器打出来的粉细不细，用手一捻跟面粉似的，开水一冲不结块，咕嘟咕嘟就下去了。
4: 我老伴喝不了粗的，这可行。这我小孙子呢他不爱吃青菜，我就给他打成粉掺在粥里边，这咕咚啊就咽下去了。这一台机器啊管了一家的养生，上到80下到3岁，谁喝谁舒服。
5: 我经常看一些养生妙招，用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换着花样的做，今儿个打葛根山楂粉，明儿个打芡实莲子粉，后个打茯苓薏米粉，变着花样的养身体，比去养生馆刮痧拔块省老钱了，效果好还实在，自己个儿做的吃着才放心。
0: 好休息，好休息，出口好品质，风靡全球的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国内上市了，由于出口受阻，厂家紧急回笼资金，今天上电视，出口转内销，真正工厂价，原价980元的麦博士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今天打进电话只要98元，你没听错，就是这个价，不是新仓，不是次品，真正出口欧美的高端品质，前100名订购者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名额有限，数量有限，错过今天恢复原价。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麦博士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食品级不锈钢内胆，电机全新升级，它用8叶刀头高速旋转，每分钟转速高达28000转，瞬间击碎食材细胞壁，释放深层营养，独特低温研磨技术避免高温破坏食材活性成分，打出来的粉细腻均匀，营养保留完整，说明刀头破皮效果一步到位。无论是坚硬的核桃、杏仁，还是三七、天麻等名贵药材，或是油脂丰富的芝麻、核桃，通通轻松搞定，10秒出粉，即打即停，操作简单又省心。
1: 这台麦博士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我专门用来啊打养生粉。黑芝麻、核桃、山药、红枣、枸杞，打得比外面的磨坊啊还细，香得很。另外啊，只要多花一包烟钱，就能拿到升级版的机子，这一点啊，我特别的满意。花小钱办大事，值了。
5: 你看这升级版的机器啊，沉甸甸的，用料扎实。你再看看，你看这里面的刀。

0: 别强，我啊都用它打了几次硬骨头都没有卷刃，我已经用了有小半年了，天天在用，一点毛病都没有。这品牌货的质量就是过硬。
1: 现在大金电话98元就能把这台出口欧美的高端多功能养生晒黏膜机带回家，每天几毛钱，全家养出好身体。记住，今天工厂价是要98元，每天前100名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我们即刻送货到家，货到您再付款，开箱验货满意再付款，不满意7天无理由退换，运费我们承担，不用有任何顾虑，你们有任何风险，抓紧时间订购吧。脉搏式多功能养生晒黏膜机，三重安全防护设计，开盖即停，过热保护，防滑底座，老人使用安心。28000转纯铜电机，动力强劲，连续工作不烧机，全机可拆洗设计，刀片、杯体、盖子可分离清洗，是应急不锈钢内胆，耐高温、耐腐蚀，打热时、冷饮都不串味，一机多用。它不是简单打碎，是高温低温破壁，打破细胞壁，五谷、坚果、药材、调料样样精通。一台机器等于磨粉机、破壁机、绞肉机、腐蚀机，厨房有它，省心省力省空间。
2: 这刚开始啊，我也不信呢，能有这么好的事儿，我就打了个电话，这脉搏式多功能养生晒研磨机啊，真的就送到家了。这包装啊还特别的严实，还有保修卡、洗机子的小刷子、小勺子，这售后电话一打就通。这要我说呀，家用家电产品呢，大厂的它就是不一样。我已经啊推荐给好几个老姐妹了。
3: 国货当自强，谁说便宜就没有好货？它打得特别细，跟面粉一样，一冲就化。我对比了好几家，这台转速高，而且机身也不烫手，散热做得地道。
4: 打养生粉呀，最怕高温把营养给毁了。脉搏式这个低温破壁呀，是真专业。我打的葛根粉颜色正，味儿也浓，就这一台呀，顶半个厨房，我真是捡了个宝。
1: 好休息，好休息，出口好品质，风靡全球的多功能养生晒黏膜机，国内上市了，用于出口受阻，厂家紧急回笼资金，今天上电视，出口转内销，真正工厂价，原价980元的脉搏式多功能养生晒黏膜机，今天打进电话只要98元，你没听错，就是这个价，不是新仓，不是次品，真正出口欧美的高端品质，前100名订购者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名额有限，数量有限，错过今天恢复原价。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
3: 我家小孙子添加辅食，我自己买有几大米回来，现打现做，还打得特别细腻，孩子爱吃，拉肚子都少了。这一台机器呀，全家老小都能用，太值了。
5: 用它打粉，味道爆爆，身体壮壮。
1: 强强强，他在用，他在用，大家都在用脉搏式多功能养生晒黏膜机。电视机前叔叔阿姨，您还在犹豫什么？现在打进电话98元就能把这台出口欧美的高端多功能养生晒黏膜机带回家，每天几毛钱，全家养出好身体。记住，今天工厂价只要98元，每天前100名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我们即刻送货到家，货到您再付款，开箱验货满意再付款，不满意7天无理由退换，运费我们承担，不用有任何顾虑，你们有任何风险，抓紧时间订购吧。好休息，好休息，出口好品质，风靡全球的多功能养生晒黏膜机，国内上市了，用于出口受阻，厂家紧急回笼资金，今天上电视，出口转内销，真正工厂价，原价980元的脉搏式多功能养生晒黏膜机，今天打进电话只要98元，你没听错，就是这个价，不是新仓，不是次品，真正出口欧美的品质，前100名订购者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名额有限。

0: 游戏，复活今天，恢复原价。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
1: 我抢到了这脉搏士啊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专为啊咱们老年人设计的，食材磨得碎碎的，整机啊就一个按钮，傻瓜式操作，太方便了。
2: 真的抢到了脉搏士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在家就能打五谷杂粮，还有一些中药材啊它都能打，还有香料调料天然食材，现磨现养，想吃什么呀一键搞定。
3: 我自己做点五谷养生盆，孩子们注意点养生粥，这一台机器全家用，太值了。
4: 以前啊那两三千的进口机啊，我是真舍不得买，这台脉搏士啊还不到一顿饭钱，你猜怎么着，这磨出来的粉啊比外面大机子还细，这省下来的钱啊能给我老伴买件衣服，给孩子买香奶，这不叫划算，这叫过日子踏实。
0: 想想想，他在用，他在用，大家都在用脉搏士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电视机前叔叔阿姨，您还在犹豫什么？现在打进电话，98元就能把这台出口欧美的高端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带回家，每天几毛钱。记住，今天工厂价只要98元，每天前100名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我们即刻送货到家，货到您再付款，开箱验货满意再付款，不满意7天无理由退换，运费我们承担，不用有任何顾虑，你们有任何风险，抓紧时间订购吧。
1: 我每天一大早打一碗这个葛根荞麦粉，晚上再打一碗酸枣仁茯苓粉，身边啊简直是多了一个健康好帮手。98块钱花的呀真是太值了。
2: 以前买外面的杂粮粉是总担心有添加剂，现在呀自己买原材料回来打，看得见摸得着吃得踏实。
3: 你看这机器打出来的粉细不细，用手一捻跟面粉似的，开水一冲不结块，咕嘟咕嘟就下去了。
4: 我老伴儿喝不了粗的，这可行。这我小孙子呢他不爱吃青菜，我就把它打成粉掺在粥里边，这咕咚啊就咽下去了。这一台机器啊管了一家的养生，上到80下到3岁，谁喝谁舒服。
5: 我经常看一些养生妙招，用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换着花样的做，今儿个打葛根山楂粉，明儿个打芡实莲子粉，后个打茯苓薏米粉，变着花样的养身体，比去养生馆刮痧拔块省老钱了，效果好还实在，自己个儿做的吃着才放心。
0: 好休息，好休息，出口好品质，风靡全球的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国内上市的，用于出口受阻，厂家紧急回笼资金，今天上电视，出口转内销，真正工厂价，原价980元的脉搏士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今天打进电话只要98元，你没听错，就是这个价，不是清仓，不是次品，真正出口欧美的高端品质，前100名订购者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名额有限，数量有限，错过今天恢复原价。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脉搏士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食品级不锈钢内胆，电机全新升级，采用8叶刀头高速旋转，每分钟转速高达28000转，瞬间击碎食材细胞壁，释放深层营养，独特低温研磨技术避免高温破坏食材活性成分，打出来的粉细腻均匀，营养保留完整，说明刀头破皮效果一步到位。无论是坚硬的核桃、杏仁，还是三七、天麻等名贵药材，或是油脂丰富的芝麻、核桃，通通轻松搞定，10秒出粉，即打即停，操作简单又省心。
1: 这台脉搏士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我专门用来啊打养生粉。黑芝麻、核桃、山药、红枣、枸杞，打得比外面的磨坊啊还细，香得很。另外啊，只要多花一包烟钱，就能拿到升级版的机子，这一点啊，我特别的满意。花小钱办大事，值了。
5: 你看这升级版的机器啊，沉甸甸的，用料扎实。你再看看，你看这里面的刀。

0: 头硬度特别强，我啊都用它打了几次硬骨头都没有卷刃，我已经用了有小半年了，天天在用，一点毛病都没有。这品牌货的质量就是过硬。
1: 现在打进电话，98元就能把这台出口欧美的高端多功能养生晒黏膜机带回家，每天几毛钱，全家养出好身体。记住，今天工厂价只要98元，每天前100名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我们即刻送货到家，货到您再付款，开箱验货满意再付款，不满意7天无理由退换，运费我们承担，不用有任何顾虑，你们有任何风险，抓紧时间订购吧。迈博士多功能养生晒黏膜机，三重安全防护设计，开盖即停，过热保护，防滑底座，老人使用安心。28000转纯铜电机，动力强劲，连续工作不烧机，全机可拆洗设计，刀片、杯体、盖子可分离清洗，食品级不锈钢内胆，耐高温、耐腐蚀，打热时、冷饮都不串味，一机多用。它不是简单打碎，是高温低温破壁，打破细胞壁，五谷、坚果、药材、调料样样精通。一台机器等于磨粉机、破壁机、绞肉机、腐蚀机，厨房有它，省心省力省空间。
2: 这刚开始啊，我也不信呢。能有这么好的事儿，我就打了个电话，这麦博士多功能养生晒研磨机啊真的就送到家了。这包装啊还特别的严实，还有保修卡、洗机子的小刷子、小勺子，这售后电话一打就通。这要我说呀，家用家电产品呢，大厂的它就是不一样，我已经啊推荐给好几个老姐妹了。
3: 国货当自强，谁说便宜就没有好货，它打得特别细，比面粉一样一冲九化。我对比了好几家，这台转速高，而且机身也不烫手，散热做得地道。
4: 打养生粉呀，最怕高温把营养给毁了，麦博士这个低温破壁啊是真专业。我打的葛根粉颜色正，味儿也浓，就这一台呀顶半个厨房，我真是捡了个宝。
1: 好休息，好休息，出口好品质，风靡全球的多功能养生晒黏膜机国内上市了，用于出口受阻，厂家紧急回笼资金，今天上电视，出口转内销，真正工厂价，原价980元的麦博士多功能养生晒黏膜机，今天打进电话只要98元，你没听错，就是这个价，不是新仓，不是次品，真正出口欧美的高端品质，前100名订购者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名额有限，数量有限，错过今天恢复原价。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
3: 我家小孙子添加辅食，我自己买有几大米回来，现打现做，还打得特别细腻，孩子爱吃，拉肚子都少了。这一台机器呀，全家老小都能用，太值了。
5: 用它打粉，味道爆爆，身体壮壮。
1: 想想想，他在用，他在用，大家都在用麦博士多功能养生晒研磨机。电视机前叔叔阿姨，您还在犹豫什么？现在打进电话，98元就能把这台出口欧美的高端多功能养生晒研磨机带回家，每天几毛钱，全家养出好身体。记住，今天工厂价只要98元，每天前100名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我们即刻送货到家，货到您再付款，开箱验货满意再付款，不满意7天无理由退换，运费我们承担，不用有任何顾虑，你们有任何风险，抓紧时间订购吧。

我没有这样的勇气，因为我知道我不是一个合格的。

0: 你觉得亏欠我？不仅仅是亏欠你，也亏欠你的母亲。但在失明和亲情面前，我真的是无能为力，我只能选择前者。
1: 我母亲在哪？
0: 10年前，他死在沈潇手里。我敢保证，只要我活着，我一定要报仇雪恨。

0: 回来就好，我们再也不分开了。
1: 我叫什么名字？
0: 上官清歌。多好听的名字，你妈妈给取的。

0: 局长，任道远被枪杀，死在沈小家里。另外，古正义介突发脑溢血，被送进华普医院，至今昏迷不醒。是人为的吗？日本人请来了军医，但是没有查出来原因。据推测，是晚上睡觉，窗户没关严，受了风，早晨起来发现已经来不及了。局长，在特高克还没有派来新任长官之前。 沈官是第九处的最高指挥官，第九处称沈孝是共产党派在76号的卧底，并且是杀害任道远的凶手。现在，他们在上海全城搜捕沈孝，并下令格杀勿论。沈孝不是沈官的最终目标，美方谈判代表快到了。那您觉着？ 沈官接下来会
1: 昏迷。

以昆仑庄园为中心，我们的安保圈设置了3公里的范围。会谈代表在昆仑庄园绝对安全，不管是日本人还是共产党，他们不可能有。

0: 机会。
1: 上官陆峰神校总能给我们带来一些意想不到的惊喜，万万不可掉以轻心呢。
0: 明白。何丹代表这次在昆明总共停留两天，今天的整个行程安排都会在昆仑庄园，应该可以平稳度过，还有明天一天。
1: 日程表呢？
0: 明天一早正式会议，会议就在昆仑庄园举行，但是会议结束之后安排代表团要去滇池游览，并且在滇池旁边的唐家花园要举办一个小型酒会，这样太危险了。我已经通知外务处取消了这次游览，并且把酒会改回到了昆仑庄园。局长，您放心，我正在调查是谁安排的这次日程，这样做太草率了。
1: 我安排的？草率吗？
0: 局长，不是草率，是我觉得如果要保证会谈代表的人身安全，最好的办法就是让代表明天在昆仑庄园举行会议之后留在昆仑庄园，后天一早直接送到机场，这样才能确保这次任务的万无一失。我不是说您草率，
1: 看来在之前的交手过程中失败给你留下了很大的心理阴影啊。左教官，一个堂堂的左教官居然惧怕闪光和共产党，到了这种地步，可耻。
0: 局长，你息怒，
1: 我等这一天等了很久，终于到了。在上海，日本人闪官追的我们就像过街老鼠，四处躲避。现在我们到了昆明，昆明是什么地方？我们的地盘。扬眉吐气的时候到了。说说你的想法。
0: 现在目前我们在明处，他们在暗处。根据我们现在母亲手中掌握的情报，闪官和共产党都会来破坏这次会谈，并且都有可能会刺杀谈判代表。只是我们现在不知道他们会在什么时间来，会在哪个地点行动，双方势力也未必会同时出手。按照您的意思，要将他们一网打尽的话，我们首要解决的难点就是必须让他们在同一时间同一地点同时行动。
1: 这就对了，多好的机会嘛，绝无仅有。我一定要给他们这个机会，给了机会能不能接收就看他们的胆量了。
2: 把日程表尽快的散出去。
0: 您是要拿美国人做饵？
1: 嗯，
0: 局长，这样太危险了。
1: 这是一次千载难逢的机会，闪官、共产党等这个情报等了很久，我要让他们死无葬身之地。
3: 以墨西哥现在的防守布局，昆仑庄园天衣无缝，
4: 闪官根本没有任何机会。
5: 美国代表只在昆明停留两天，如果今天没有机会，明天闪官必定会全力以赴。
6: 闪官的人马能够迅速集结昆明，可以看出他对这次行动的决心。我们要想保护好美国会谈代表，最直接有效的方式就是盯死闪官，摸透闪官的行动时间地点，只有这样才能够阻止暗杀。
7: 他们在昆仑庄园的外围设了三道关卡，我们根本就无法靠近。
8: 昆仑庄园门口禁止行人通过，周围商店都是

0: 上的案上，制高点又鸣哨，给常委去接收。
1: 而且，在他们安保范围之外的狙击角度，我都踩过点了，但是目标太远，不在射击范围。
2: 还有沈潇和蓝冰也出现过
3: 个人庄园附近。
4: 现在看来，沈潇就是共产党。共产党应该很清楚，如果这次会谈成功，美国的巨额军费将援助给重庆政府。日本人投降之后，重庆会让中共血流成河。因此，共产党最近出现在昆明，一定也是为了破坏这次会谈。所以，共产党将不是我们的主要目标和敌人。在不影响我们计划的执行情况下，可以暂时不管他们。记住，继续监视昆仑庄园的一举一动。
0: 是。

0: 这是美国会谈代表，我们的目标。这些是唐家花园的建筑设计图纸。唐家花园是三层结构的花园别墅，别墅周围三面环山，背靠峭壁，面朝滇池。别墅周围没有任何高层建筑，我们没有可能进行远程射杀。 只能近距离刺杀。
1: 唐家花园是场死局。

0: 唐少，
1: 我叫管，好久不见，我来给你介绍，这位是程维。
0: 久仰大名，欢迎欢迎。
2: 部长，能与左教官并肩作战，我非常荣幸。
3: 教官好，我叫白泽。
0: 欢迎。这次行动有你们在，我就放心了。局长。
4: 穆局长。
5: 穆局长。
6: 各位彼此我不用介绍了吧？好，命令你们四位共同执行同一项任务，其重要性不言自明。各位都是军统的大将，党国的精英，所以你们现在执行的是国家的意志，维护的是国家的尊严。这个行动只许成功，不许失败。
5: 是是。
6: 左教官
0: 在。
6: 那边情况怎么样？
0: 唐家花园已经给沈官把坟墓都挖好了。
7: 布置任务。
0: 是。
8: 董大军是唐家花园的设计师，花样宇从他那儿拿走设计图。我认为他是故意向我们透露沈官下一步的行动地点。根据我们拿到的情报，美国会谈代表也是明天在唐家花园举办酒会，地点是一致的。
7: 但是今天沈官的人去的是昆仑庄园附近踩点。
8: 您的意思是花相宇在误导我们？我相信他，我相信他在民族大义面前立场是坚定的。
7: 虽然花相宇是沈官的女儿，你认为沈官会轻易的相信花相宇吗？我们这次任务肩负的不仅是民族大义，还有国家安危，所以不能出半点差错。唐家花园三面环山，天然屏障，前面是滇池，水面上一目了然，整个地形像个口袋。对于沈官来说有去无回，唐家花园是个死局。

0: 明天是闪光唯一的机会了，也许他就没想活着离开。我认为此战对闪光意义非凡，他会破釜沉舟，不惜一切代价完成此伤。闪光把刺客分为几个小组，其中必有玄机。 这些全是闪光的主力。明天我们必须分头盯死他们，判断准确的话，最后都会在唐家花园汇合。陆峰，明天一战对我们来说也是九死一生，但不管付出什么样的代价。
1: 我们必须保证美方会谈代表的人身安全，完成上级领导交给我们的任务。

0: 他们都在写遗书。是的。真的知道吗？
1: 你和我一样，打从这个家族出生的那一刻起，就没有了选择的权利。

遗书我就不写了，这是我的，算是遗物吧。

0: 这是你妈妈的戒指。这是我们在南京的时候，在路边的一间小店给你妈妈买的。这是我和你妈妈见的最后一面。
1: 我有个请求，我死以后把这个交给陆枫，放他一条生路。如今我回到你身边，赴死去完成你家族遗志，但我亏欠陆枫太多了，我不想带着内疚离开。

0: 这是你妈妈的照片，她叫玉荣秋。拍这张照片的时候，她32岁。把她记在心里，别忘了她。总有一天，我们一家三口会团聚。明天的行动，我会派人尽力保护你，但你也要做好牺牲的准备。
1: 放心吧，我知道大家都在看着我，因为我是你的女儿。

0: 三民主义是重庆政府坚持的底线，这一点我想各位都清楚。至于贷款的利息，我们是有谈判的空间的。
1: As to the loan interest, I think we can negotiate.
2: Vintage term, not just interest.
0: 当然，我们能够给白宫回报的不仅仅是那点利息。我想最重要的是我们能够建立一个稳定的同盟关系。
3: Yes, from money can only buy friendship.
4: 没错，钱是买不来友谊的。
0: 但是没有钱何谈友谊呢？我觉得最好的友谊是大家一起赚钱的过程。

0: 进来。
1: 局长，都办好了。
2: 无奈之举啊。
1: 这也是为了美国会谈代表的人身安全，也是为了中美关系的大局着想。
2: 时间刚好，请会谈代表到唐家花园。
1: 是。
2: 那边安保情况怎么样？
1: 你放心，保证让他们都躺着出去。
3: 小唐啊。
4: 是。
3: 昆仑庄园就拜托给你了。
4: 局长放心。

0: 你知道自己在做什么吗？我只想完成任务，不关心其他事情。你了解闪光，一旦让他成功，他一定会实现军事统治，到时候又是一次白色恐怖。我不懂政治，但你懂我在说什么。
1: 所以你这次回来根本不是想帮助处长，而是想破坏行动计划，破坏刺杀，对吗？我就是在帮你们。只有破坏刺杀，你们才不会成为民族的罪人。行了，你别说了，我不想听。停车！停车！
2: 花园，你别乱来！我们还有任务，我钥匙给我。
1: 去趟街，花园就是送死。你别去了。
2: 我必须要去。我要完成我的任务。
1: 你可以不去。我也必须要去。我要把千山。

0: 听说你还想救陆枫，对吧？钥匙给我。
1: 后妃，你没必要浪费生命。

0: 都到齐了吗？
1: 还没有，花项羽来了。哦，
0: 他怎么进来的？
1: 他有邀请函。嗯，
0: 其他人呢？
1: 闪关训练营的来了八个，已经锁定了位置。
0: 共产党出现了没有？
1: 在附近的街道上发现了陆峰。局长。嗯。陆峰是不是共产党？
0: 今天能出现在这里的只有两方势力，闪关代表的是日本人，他企图利用日本人来实现他的政治野心，再有就是共产党。为了中国战后格局的自身利益，他们必然是要破坏这次会谈，所以陆峰一旦出现在这里呢，他就是共产党。
2: 明白。
0: 昆仑庄园那边要格外小心呐、啊。应该说，那个地方才是我们的重中之重。
1: 您放心，唐家花园和昆仑庄园两边的布阵，我都亲自去看的，照您说的一样，铁桶一百。嗯，只是区别在于唐家花园我们是请君入瓮，昆仑庄园那边密不容针，他们谁都不可能进去。
2: 嗯，很好，
1: 局长。嗯，陆峰来了。
0: 曹操嘛，说到就到。这个行动，只要死的，不要活的。总之，不能让一个漏网。
1: 明白。
0: 来，稍等。你让四个美国代表团的成员先离开酒会，而后请美国会谈代表出场。
1: 明白。

0: 你为什么要来这儿？这是个死局，有来无回。你不也来了吗？我是来保护美方会谈代表的，你呢？我是来帮你完成任务，阻止闪光的刺杀行动。
1: 这就是你离开我，回到闪关身边的理由吗？
0: 我还有一个请求。什么请求？我想恳求你。
2: I don't want water in my wine. Anyway, thank you all for coming here. I love China. I love Chinese people. So let's celebrate. Cheers. Our friendship.
3: Cheers.
4: Cheers.
5: 代表，他已经死了。代表，
6: 永峰，你冷静点，我们现在想办法离开这儿。

0: 报告罗局长。
1: 讲。
0: 美方会谈代表中枪身亡。陆峰、花向宇、霍飞这些人，一个活口都不能留。
2: 是。
3: 哪位？
0: 沈潇。
4: 上官早已识破你的计划。
0: 沈处长，
4: 你刚才说什么？我没听懂啊。
0: 上官的人已经劫了飞虎队的救护车，他们进入了昆仑庄园。局长。

0: 出什么事了？
1: 我们的计划被上官识破了。你现在马上带人去昆仑庄园支援汤少，这个地方留给白泽了。

0: 好休息，好休息，出口好品质，风靡全球的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国内上市了，用于出口受阻，厂家紧急回笼资金，今天上电视，出口转内销，真正工厂价，原价980元的麦博士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今天打进电话只要98元，你没听错，就是这个价，不是清仓，不是次品，真正出口欧美的品质，前100名订购者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名额有限，数量有限，错过今天恢复原价，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
1: 我抢到了这麦博士啊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专为啊咱们老年人设计的，食材磨得碎碎的，整机啊就一个按钮，傻瓜式操作，太方便了。
2: 真的抢到了麦博士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在家就能打五谷杂粮，还有一些中药材呀，它都能打，还有香料调料，天然食材现磨现养，想吃什么呀一键搞定。
3: 我自己种点五谷养生盆，孩子们种一点养生粥，这一台机器全家用，太值了。
4: 以前啊那2-3天的进口机啊，我是真舍不得买，这台麦博士啊还不到一顿饭钱，你猜怎么着，这磨出来的粉啊比外面大机子还细，这省下来的钱啊能给我老爸买件衣服，给孩子买箱奶，这不叫划算，这叫过日子踏实。
0: 想想想，他在用，他在用，大家都在用麦博士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电视机前叔叔阿姨您还在犹豫什么，现在打进电话98元就能把这台出口欧美的高端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带回家，每天几毛钱，记住今天工厂价只要98元，每天前100名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我们即刻送货到家，货到您再付款，开箱验货满意再付款，不满意7天无理由退换，运费我们承担，不用有任何顾虑，你们有任何风险，抓紧时间订购吧。
1: 我每天一大早打一碗这个葛根荞麦粉，晚上再打一碗酸枣仁茯苓粉，身边啊简直是多了一个健康好帮手，98块钱花的呀真是太值了。
2: 以前买外面的杂粮粉是总担心有添加剂，现在呀自己买原材料回来打，看得见摸得着吃得踏实。
3: 你看这机器打出来的粉细不细，用手一捻跟面粉似的，开水一冲不结块，咕嘟咕嘟就下去了。
4: 我老伴儿喝不了粗的，这可行，这我小孙子呢他不爱吃青菜，我就把它打成粉掺在粥里边，这咕咚啊就咽下去了。这一台机器啊管了一家的养生，上到80，下到3岁，谁喝谁舒服。
5: 我经常看一些养生妙招，用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换着花样的做，今儿个打葛根山楂粉，明儿个打芡实莲子粉，后个打茯苓薏米粉，变着花样的养身体，比去养生馆刮痧拔块省老钱了，效果好还实在，自己个儿做的吃着才放心。
0: 好休息，好休息，出口好品质，风靡全球的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国内上市了，用于出口受阻，厂家紧急回笼资金，今天上电视，出口转内销，真正工厂价，原价980元的麦博士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今天打进电话只要98元，你没听错，就是这个价，不是清仓，不是次品，真正出口欧美的高端品质，前100名订购者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名额有限，数量有限，错过今天恢复原价，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麦博士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食品级不锈钢内胆，电机全新升级。

0: 叶刀头高速旋转，每分钟转速高达28000转，瞬间击碎食材细胞壁，释放深层营养，独特低温研磨技术，避免高温破坏食材活性成分，打出来的粉细腻均匀，营养保留完整，说明刀头破皮效果一步到位。无论是坚硬的核桃、杏仁，还是三七、天麻等名贵药材，或是油脂丰富的芝麻、核桃，通通轻松搞定，十秒出粉，即打即停，操作简单又省心。
1: 这台脉搏式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我专门用来啊打养生粉，黑芝麻、核桃、山药、红枣、枸杞，打得比外面的磨坊啊还细，香得很。另外啊，只要多花一包烟钱，就能拿到升级版的机子，这一点啊，我特别的满意。花小钱办大事，值了。
2: 你看这升级版的机器啊，沉甸甸的，用料扎实。你再看看，你看这里面的刀头硬度特别强，我啊都用它打了几次硬骨头都没有卷刃。我已经用了有小半年了，天天在用，一点毛病都没有。这品牌货的质量就是过硬。
0: 现在打进电话，98元就能把这台出口欧美的高端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带回家，每天几毛钱，全家养出好身体。记住，今天工厂价只要98元，每天前100名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我们即刻送货到家，货到您再付款，开箱验货满意再付款，不满意7天无理由退换，运费我们承担，不用有任何顾虑，你们有任何风险，抓紧时间订购吧。脉搏式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三重安全防护设计，开盖即停，过热保护，防滑底座，老人使用安心。28000转纯铜电机，动力强劲，连续工作不烧机，全机可拆洗设计，刀片、杯体、盖子可分离清洗，食品级不锈钢内胆，耐高温、耐腐蚀，打热食、冷饮都不串味，一机多用。它不是简单打碎，是高温低温破壁，打破细胞壁，五谷、坚果、药材、调料样样精通。一台机器等于磨粉机、破壁机、绞肉机、腐蚀机，厨房有它，省心省力省空间。
3: 这刚开始啊，我也不信呢。能有这么好的事儿，我就打了个电话，这脉搏式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啊真的就送到家了。这包装啊还特别的严实，还有保修卡、洗机子的小刷子、小勺子，这售后电话一打就通。这要我说呀，家用家电产品呢，大厂的它就是不一样，我已经啊推荐给好几个老姐妹了。
4: 国货当自强，谁说便宜就没有好货，它打得特别细，比面粉一样一冲就化。我对比了好几家，这台转速高，而且机身也不烫手，散热做得地道。
5: 打养生粉呀，最怕高温把营养给毁了，脉搏式这个低温破壁啊是真专业。我打的葛根粉颜色正，味也浓，就这一台呀顶半个厨房，我真是捡了个宝。
0: 好休息，好休息，出口好品质，风靡全球的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国内上市的，用于出口受阻，厂家紧急回笼资金，今天上电视，出口转内销，真正工厂价，原价980元的脉搏式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今天打进电话只要98元，你没听错，就是这个价，不是新仓，不是次品，真正出口欧美的高端品质，前100名订购者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名额有限，数量有限，错过今天恢复原价。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
4: 我家小孙子添加辅食，我自己买有几大米回来，现打现做，还打得特别细腻，孩子爱吃，拉肚子都少了。这一台机器呀，全家老小都能用，太值了。
6: 用它打粉，味道爆爆，身体壮壮。
0: 想想想，他在用，他在用，大家都在用脉搏式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电视机前叔叔阿姨，您还在犹豫什么？现在打进电话，98元就能把这台出口欧美的高端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带回家，每天几毛钱，全家养出好身体。记住，今天工厂价只要98元，每天前100名还有。

0: 学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我们即刻送货到家，货到您再付款，开箱验货，满意再付款，不满意七天无理由退换，运费我们承担，不用有任何顾虑，你们有任何风险，抓紧时间订购吧。好休息，好休息，出口好品质，风靡全球的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国内上市了，用于出口受阻，厂家紧急回笼资金，今天上电视，出口转内销，真正工厂价，原价980元的麦博士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今天打进电话只要98元，你没听错，就是这个价，不是清仓，不是次品，真正出口欧美的品质，前100名订购者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名额有限，数量有限，错过今天恢复原价，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
1: 我抢到了这麦博士啊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专为啊咱们老年人设计的，食材磨得碎碎的，整机啊就一个按钮，傻瓜式操作，太方便了。
2: 真的抢到了麦博士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在家就能打五谷杂粮，还有一些中药材呀，它都能打，还有香料调料，天然食材，现磨现养，想吃什么呀一键搞定。
3: 我自己做点五谷养生盆，孩子们种一点养生粥，这一台机器全家用，太值了。
4: 以前啊那2-3天的进口机啊，我是真舍不得买，这台麦博士啊还不到一顿饭钱，你猜怎么着，这磨出来的粉啊比外面大机子还细，这省下来的钱啊能给我老伴买件衣服，给孩子买箱奶，这不叫划算，这叫过日子踏实。
0: 想想想，他在用，他在用，大家都在用麦博士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电视机前叔叔阿姨，您还在犹豫什么？现在打进电话，98元就能把这台出口欧美的高端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带回家，每天几毛钱。记住，今天工厂价只要98元，每天前100名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我们即刻送货到家，货到您再付款，开箱验货，满意再付款，不满意七天无理由退换，运费我们承担，不用有任何顾虑，你们有任何风险，抓紧时间订购吧。
1: 我每天一大早打一碗这个葛根荞麦粉，晚上再打一碗酸枣仁茯苓粉，身边啊简直是多了一个健康好帮手。98块钱花的呀真是太值了。
2: 以前买外面的杂粮粉这总担心有添加剂，现在呀自己买原材料回来打，看得见摸得着，吃得踏实。
3: 你看这机器打出来的粉细不细，用手一捻跟面粉似的，开水一冲不结块，咕嘟咕嘟就下去了。
4: 我老伴儿喝不了粗的，这可行。这我小孙子呢他不爱吃青菜，我就给他打成粉掺在粥里边，这咕咚啊就咽下去了。这一台机器啊管了一家的养生，上到80，下到3岁，谁喝谁舒服。
5: 我经常看一些养生妙招，用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换着花样的做，今儿个打葛根山楂粉，明儿个打芡实莲子粉，后个打茯苓薏米粉，变着花样的养身体，比去养生馆刮痧拔块省老钱了，效果好还实在，自己个儿做的吃着才放心。
0: 好休息，好休息，出口好品质，风靡全球的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国内上市了，用于出口受阻，厂家紧急回笼资金，今天上电视，出口转内销，真正工厂价，原价980元的麦博士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今天打进电话只要98元，你没听错，就是这个价，不是清仓，不是次品，真正出口欧美的高端品质，前100名订购者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名额有限，数量有限，错过今天恢复原价，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麦博士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食品级不锈钢内胆，电机全新升级。

0: 叶刀头高速旋转，每分钟转速高达28000转，瞬间击碎食材细胞壁，释放深层营养，独特低温研磨技术，避免高温破坏食材活性成分，打出来的粉细腻均匀，营养保留完整，说明刀头破皮效果一步到位。无论是坚硬的核桃、杏仁，还是三七、天麻等名贵药材，或是油脂丰富的芝麻、核桃，通通轻松搞定，10秒出粉，即打即停，操作简单又省心。
1: 这台麦博士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我专门用来啊打养生粉，黑芝麻、核桃、山药、红枣、枸杞，打得比外面的磨坊啊还细，香得很。另外啊，只要多花一包烟钱，就能拿到升级版的机子，这一点啊我特别的满意，花小钱办大事，值了。
2: 你看这升级版的机器啊，沉甸甸的，用料扎实。你再看看，你看这里面的刀头硬度特别强，我啊都用它打了几次硬骨头都没有卷刃，我已经用了有小半年了，天天在用，一点毛病都没有。这品牌货的质量就是过硬。
0: 现在打进电话，98元就能把这台出口欧美的高端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带回家，每天几毛钱，全家养出好身体。记住，今天工厂价只要98元，每天前100名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我们即刻送货到家，货到您再付款，开箱验货满意再付款，不满意七天无理由退换，运费我们承担，不用有任何顾虑，你们有任何风险，抓紧时间订购吧。麦博士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3重安全防护设计，开盖即停，过热保护，防滑底座，老人使用安心。28000转纯铜电机，动力强劲，连续工作不烧机，全机可拆洗设计，刀片、杯体、盖子可分离清洗，食品级不锈钢内胆，耐高温、耐腐蚀，打热时、冷饮都不串味，一机多用。它不是简单打碎，是高温低温破壁，打破细胞壁，五谷、坚果、药材、调料样样精通。一台机器等于磨粉机、破壁机、绞肉机、腐蚀机，厨房有它，省心省力省空间。
3: 这刚开始啊，我也不信呢，能有这么好的事儿，我就打了个电话，这麦博士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啊真的就送到家了。这包装啊还特别的严实，还有保修卡、洗机子的小刷子、小勺子，这售后电话一打就通。这要我说呀，家用家电产品呢，大厂的它就是不一样，我已经啊推荐给好几个老姐妹了。
4: 国货当自强，谁说便宜就没有好货，它打得特别细，跟面粉一样一冲就化。我对比了好几家，这台转速高，而且机身也不烫手，散热做得地道。
5: 打养生粉呀，最怕高温把营养给毁了，麦博士这个低温破壁呀是真专业。我打的葛根粉颜色正，味也浓，就这一台呀顶半个厨房，我真是捡了个宝。
0: 好休息，好休息，出口好品质，风靡全球的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国内上市了，由于出口受阻，厂家紧急回笼资金，今天上电视，出口转内销，真正工厂价，原价980元的麦博士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今天打进电话只要98元，你没听错，就是这个价，不是新仓，不是次品，真正出口欧美的高端品质，前100名订购者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名额有限，数量有限，错过今天恢复原价。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
4: 我家小孙子添加辅食，我自己买有几大米回来，现打现做，还打得特别细腻，孩子爱吃，拉肚子都少了。这一台机器呀，全家老小都能用，太值了。
6: 用它打粉，味道爆爆，身体壮壮，
0: 强强强！他在用，他在用，大家都在用。麦博士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电视机前叔叔阿姨，您还在犹豫什么？现在打进电话，98元就能把这台出口欧美的高端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带回家，每天几毛钱，全家养出好身体。记住，今天工厂价只要98元，每天前100名还有。

0: 协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我们即刻送货到家，货到您再付款，开箱验货满意再付款，不满意七天无理由退换，运费我们承担，不用有任何顾虑，你们有任何风险，抓紧时间订购吧。好休息，好休息，出口好品质，风靡全球的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国内上市了，用于出口受阻，厂家紧急回笼资金，今天上电视，出口转内销，真正工厂价，原价980元的麦博士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今天打进电话只要98元，你没听错，就是这个价，不是新仓，不是次品，真正出口欧美的品质，前100名订购者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名额有限，数量有限，错过今天恢复原价，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
1: 我抢到了这麦博士啊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专为啊咱们老年人设计的，食材磨得碎碎的，整机啊就一个按钮，傻瓜式操作，太方便了，
2: 真的抢到了麦博士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在家就能打五谷杂粮，还有一些中药材呀，它都能打，还有香料调料，天然食材现磨现养，想吃什么呀一键搞定。
3: 我自己种点五谷养生盆，孩子们种一点养生粥，这一台机器全家用，太值了。
4: 以前啊那2-3天的进口机啊，我是真舍不得买，这台麦博士啊还不到一顿饭钱，你猜怎么着，这磨出来的粉啊比外面大机子还细，这省下来的钱啊能给我老伴买件衣服，给孩子买箱奶，这不叫划算，这叫过日子踏实。
0: 想想想，他在用，他在用，大家都在用麦博士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电视机前叔叔阿姨您还在犹豫什么，现在打进电话98元就能把这台出口欧美的高端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带回家，每天几毛钱，记住今天工厂价只要98元，每天前100名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我们即刻送货到家，货到您再付款，开箱验货满意再付款，不满意七天无理由退换，运费我们承担，不用有任何顾虑，你们有任何风险，抓紧时间订购吧。
1: 我每天一大早打一碗这个葛根荞麦粉，晚上再打一碗酸枣仁茯苓粉，身边啊简直是多了一个健康好帮手，98块钱花的呀真是太值了。
2: 以前买外面的杂粮粉是总担心有添加剂，现在呀自己买原材料回来打，看得见摸得着吃得踏实。
3: 你看这机器打出来的粉细不细，用手一捻跟面粉似的，开水一冲不结块，咕嘟咕嘟就下去了。
4: 我老伴儿喝不了粗的，这可行，这我小孙子呢他不爱吃青菜，我就给他打成粉掺在粥里边，这咕咚啊就咽下去了。这一台机器啊管了一家的养生，上到80，下到3岁，谁喝谁舒服。
5: 我经常看一些养生妙招，用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换着花样的做，今儿个打葛根山楂粉，明儿个打芡实莲子粉，后个打茯苓薏米粉，变着花样的养身体，比去养生馆刮痧拔块省老钱了，效果好还实在，自己个儿做的吃着才放心。
0: 好休息，好休息，出口好品质，风靡全球的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国内上市了，用于出口受阻，厂家紧急回笼资金，今天上电视，出口转内销，真正工厂价，原价980元的麦博士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今天打进电话只要98元，你没听错，就是这个价，不是新仓，不是次品，真正出口欧美的高端品质，前100名订购者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名额有限，数量有限，错过今天恢复原价，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麦博士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食品级不锈钢内胆，电机全新升级。

0: 叶刀头高速旋转，每分钟转速高达28000转，瞬间击碎食材细胞壁，释放深层营养，独特低温研磨技术，避免高温破坏食材活性成分，打出来的粉细腻均匀，营养保留完整，说明刀头破皮效果一步到位。无论是坚硬的核桃、杏仁，还是三七、天麻等名贵药材，或是油脂丰富的芝麻、核桃，通通轻松搞定，10秒出粉，即打即停，操作简单又省心。
1: 这台脉搏式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我专门用来啊打养生粉，黑芝麻、核桃、山药、红枣、枸杞，打得比外面的磨坊啊还细，香得很。另外啊，只要多花一包烟钱，就能拿到升级版的机子，这一点啊我特别的满意，花小钱办大事，值了。
2: 你看这升级版的机器啊，沉甸甸的，用料扎实。你再看看，你看这里面的刀头硬度特别强，我啊都用它打了几次硬骨头都没有卷刃，我已经用了有小半年了，天天在用，一点毛病都没有。这品牌货的质量就是过硬。
0: 现在打进电话，98元就能把这台出口欧美的高端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带回家，每天几毛钱，全家养出好身体。记住，今天工厂价只要98元，每天前100名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我们即刻送货到家，货到您再付款，开箱验货满意再付款，不满意7天无理由退换，运费我们承担，不用有任何顾虑，你们有任何风险，抓紧时间订购吧。脉搏式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3重安全防护设计，开盖即停，过热保护，防滑底座，老人使用安心。28000转纯铜电机，动力强劲，连续工作不烧机，全机可拆洗设计，刀片、杯体、盖子可分离清洗，食品级不锈钢内胆，耐高温、耐腐蚀，打热食、冷饮都不串味，一机多用。它不是简单打碎，是高温低温破壁，打破细胞壁，五谷、坚果、药材、调料样样精通。一台机器等于磨粉机、破壁机、绞肉机、腐蚀机，厨房有它，省心省力省空间。
3: 这刚开始啊，我也不信呢，能有这么好的事儿，我就打了个电话，这脉搏式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啊真的就送到家了。这包装啊还特别的严实，还有保修卡、洗机子的小刷子、小勺子，这售后电话一打就通。这要我说呀，家用家电产品呢，大厂的它就是不一样，我已经啊推荐给好几个老姐妹了。
4: 国货当自强，谁说便宜就没有好货，它打得特别细，跟面粉一样一冲就化。我对比了好几家，这台转速高，而且机身也不烫手，散热做得地道。
5: 打养生粉呀，最怕高温把营养给毁了，脉搏式这个低温破壁啊是真专业。我打的葛根粉颜色正，味也浓，就这一台呀顶半个厨房，我真是捡了个宝。
0: 好休息，好休息，出口好品质，风靡全球的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国内上市了，用于出口受阻，厂家紧急回笼资金，今天上电视，出口转内销，真正工厂价，原价980元的脉搏式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今天打进电话只要98元，你没听错，就是这个价，不是新仓，不是次品，真正出口欧美的高端品质，前100名订购者还有机会会获得升级款名额，名额有限，数量有限，错过今天恢复原价。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
4: 我家小孙子添加辅食，我自己没有几大米，回来现打现做，还打得特别细腻，孩子爱吃，拉肚子都少了。这一台机器呀，全家老小都能用，太值了。
6: 用它打粉，味道棒棒，身体壮壮。
0: 想想想，他在用，他在用，大家都在用脉搏式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电视机前叔叔阿姨，您还在犹豫什么？现在打进电话，98元就能把这台出口欧美的高端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带回家，每天几毛钱，全家养出好身体。记住，今天工厂价只要98元，每天前100名还有。

0: 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我们即刻送货到家，货到您再付款，开箱验货满意再付款，不满意七天无理由退换，运费我们承担，不用有任何顾虑，你们有任何风险，抓紧时间订购吧。
1: 森林和草原是地球之肺，人们不经意的一个火星就可以造成地球灾难性的生态毁灭。林草放火，人人有责。
2: 做饭时可得记住少盐少油少放糖。
3: 知道啦，这么吃才健康嘛。
4: 不光吃要讲究，吃得好还要靠牙齿来助力。
5: 每天早晚都要好好刷牙。
6: 你也要管住嘴，迈开腿，体重别超标。
7: 多出去晒晒太阳，这样骨头才硬朗。
8: 我为了军统出生入死，你们凭什么怀疑我是共党？
9: 你信得过他吗？
8: 我信。
9: 上海那帮兄弟被抓都死了，为什么只有你还活着？
8: 我顾小安从来没有出卖过洋人。
10: 切记一定把录音计划的资料带走。
11: 我们从来都没有忘记自己是谁，更不会任谁做父。
8: 胜利不远了，马上就看到黎明了。
10: 务必记住每一个数字，每一个方程式，保证你和日晷还有你脑子里这份资料安全离开上海。

0: 五。
1: 大家好，我有个问题想要和大家讨论一下，那就是勇气的意义。
2: 勇气？
3: 勇气
4: 是吃的吗？
1: 勇气能吃吗？勇气不是吃的东西。我最近一直都在思考，到底什么才是勇气？
2: 不，我知道，勇气就是不停的锻炼。我的无与伦比的力量。力量能解决一切困难。勇气就是力量。
1: 不对，你那个是暴力，根本不是勇气。
2: 那什么是勇气？
4: 肯定不是欺负人。
5: 我知道，
4: 勇气

0: 就是什么都不怕，敢做别人不敢做的事，什么地方都敢去，什么事都敢做。呜呼，哈哈，啪，悠悠，你看我厉害吗？啊，我小草莓啥都不怕，
1: 切勿模仿。
0: 嘿嘿嘿嘿，嘿，哈哈哈哈，我说的对吗？

0: 勇气就是在面对强于自己的对手时能够依靠智慧，运用智慧的力量优雅地打败对手，而不是依靠蛮力。
1: 哇，真厉害！啊，我以前在海洋探险的时候遇到过一件事，那才是真正的勇气。那时候我和章鱼小姐在玩逃脱游戏，小龟虾以为我被困住了。
0: 乐比遇到危险了，我得去救他才行。
1: 我是不会放弃的。小小的他居然把我从章鱼小姐的手中救了出来。哦，怎么回事？不怕危险，拯救朋友才是勇气。是小龟虾。
0: 乐比，你没事吧？
1: 啊，是你救了我。
0: 没错，我看你有困难就来帮你。
2: 小龟虾真厉害，我也要向他学习。
3: 真不错。
0: 小龟虾确实勇气可嘉，
3: 明明长得小小的。
0: 乐比，你还有其他故事吗？
1: 当然有。刚才讲的是小龟虾小小的勇气，现在这个勇气可就是很伟大啦。那时候是大马哈鱼洄游产卵的季节，它们会从海里游回江河上游产卵。洄游的路很艰难，但它们并不会放弃。悠悠，他好像受伤了。小鱼，你快醒醒！小鱼，等一下！你都受伤了。
4: 受伤了也得跳过去。你在笑什么？
1: 我来帮你过去吧。
4: 不行，我们大马哈鱼从海洋洄游是为了繁殖后代，必须依靠自己的力量来达成，这是种族延续的使命。好，我得走了。
1: 别勉强自己。
4: 谢谢你，不用担心，这是我们大马哈鱼肩负的使命。
1: 哇，加油，大马哈鱼，加油！ 我和悠悠都很佩服他们。成功了！
4: 再见了。
1: 再见了。加油，大马哈鱼，向前冲！这是责任与使命带给他们的勇气。
5: 冲啊，大马哈鱼！我也要像他们一样。
6: 安静点，小草莓。
0: 勇气可不是那么简单就可以得到的。
1: 其实勇气没有想象中那么复杂，我们每个人身上都蕴藏着勇气。
0: 你说什么？
3: 我红绿灯，你看。
0: 让乐比继续说。
1: 上次赛龙舟。
2: 小草莓，别害怕。最后一个，

这不是勇气是什么？还有我和小草莓。

0: 我们在危急时刻救下了悠悠，这也是勇气。
1: 好险呐！好险啊！不用
0: 不用谢，还有红绿灯，每天维持交通。
1: 有人超速，喂，
0: 这不也是勇气吗？
1: 你们已经超速了，快减速，快减速！
0: 勇气就是不怕困难，能够承担责任。
1: 真是太厉害了，乐比。我现在完全想明白了，原来大道理都藏在我们的生活当中。
2: 我也明白了。
0: 小草莓，你干什么去？
2: 我要去感受生活。

0: 老师，你放心吧。
1: 老师有事先走了。
0: 勇气就是责任。我要负起当班长的责任。
2: 才不听你的。
0: 好啊，小草莓，我现在就去告诉老师。
2: 红绿灯，你那个才不是勇气呢。
3: 我们也有勇气。
2: 对，不怕他，我们出去玩。

0: 乐比小侦探，
1: 乐比，你看的是什么书？
0: 我看的是侦探小说，你也是吗？
1: 不，我读的是安全知识。你怎么突然看上侦探书了？
0: 我觉得书里的内容很有趣，而且我也想成为一个小侦探。

0: 吧。你看把乐比着迷的走路都不专心。
1: 太厉害了，我也想做一个侦探。

0: 看看今天第一个快递是谁的？是大草莓的。
1: 谢谢你，小火车。
0: 下一个要送的是这个，这个是谁的包裹？这个图案是谁的？怎么没见过？我不认识，要送给谁啊？小鲤鱼，这是你的包裹吗？
1: 你搞错了，这不是我的包裹。
0: 小乌龟，这是你的包裹吗？你仔细看看。你看这个壳的颜色和你身上的一模一样，你确定不是你的吗？
2: 你找错人了，不是我的。
0: 小松鼠，你看看这个包裹是不是你的？请问这个包裹是你们的吗？这个是不是你们新买的房子呢？你仔细看看，是不是你们的新家？
2: 不是不是。
3: 悠悠，你看那不是小火车吗？小火车，你怎么啦？看上去很累的样子。
0: 我这里有个包裹，不知道是谁的，问了半天都没人认领。
3: 这个，你再扩大一下范围呢？
0: 我已经把能问的人全都问了个遍了，可最后没有一个人认领这个包裹。我也不知道该怎么办了，乐比，你能不能帮帮我？
3: 这个图案好像是个壳子，如果我没猜错的话，不是蜗牛壳就是乌龟壳。
0: 小乌龟说不是他的。
3: 如果不是他的，我知道了。
0: 乐比，你去哪儿？真的是小蜗牛的包裹。
3: 怎么样，小火车，我猜的没错吧？
0: 乐比，谢谢你，你真是太厉害了，就像书里面的侦探一样厉害。

0: 是太漂亮了，
1: 太漂亮了，小蜗牛。
0: 妈妈可以吃饭了吗？
2: 这是您的快递，
3: 谢谢。
4: 老公，你买的什么那么神秘呀？
3: 没什么。
0: 悠悠，你有没有觉得爸爸很奇怪，好像有什么秘密的样子？这中间一定有什么蹊跷，我要。

好好搞搞清楚。悠悠，我们小声一点。

0: 哦，包裹在那。我倒要看看这里是什么。就一些小零食和小红旗，也没什么特别的。爸爸回来了。这是怎么回事？明明没有什么特别的，可是爸爸的行为为什么那么反常呢？
1: 老婆，你一会儿早点休息，我有个实验要做。乐比，你和悠悠也早点休息，不要玩得太晚。乐乐，你看这是什么？大恐龙！哦，大恐龙来喽！
0: 爸爸到底怎么了？
1: 晚安，乐比。
0: 真是越想越对爸爸的行为感到奇怪。
2: 先生，您的快递。
1: 谢谢。
2: 大恐龙来喽！
0: 不行，我一定要搞清楚爸爸在干什么。这么晚了，谁在那不许动！
1: 我是爸爸。
0: 原来你今天做这么多，就是为了看足球比赛啊！
1: 爸爸今天要熬夜看比赛，可妈妈不让爸爸熬夜，我也只能偷偷摸摸的了。
0: 终于搞清楚心里的疑问了。
1: 原来你早就发现不对劲了，乐比还真是有做小侦探的天赋呢。
0: 那当然了，我是乐比小侦探。
1: 真可惜，差点就进了。
0: 加油啊！
1: 太好了，球进了！
0: 赢了！
1: 赢了！赢了！

0: 该的，
1: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2: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
3: 哎，行行行，那回头给您寄过去。
4: 应该的，
1: 是朴素的诚信。
5: 这个怎么？
6: 这样吧，我画给你。
1: 是用心的服务。
6: 这样就好。
5: 太感谢你了，
6: 云光嫂。解决了吗？
1: 是秉持的公心。
7: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6: 不麻烦，应该的。
8: 一年之计在于，
1: 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义事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6: 应该的，
0: 应该的，
1: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9: 如果重庆站里出了一个日本奸细的话，那整个重庆站都完蛋。
10: 810制造了几千枚的毒气弹，现在这批毒气弹已经运送到国内，随时可能出发。
9: 一个人真的会因为信仰无畏生死吗？
10: 真正的地下工作者靠的是你的信念。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2026年9月13号星期天，农历8月初三，欢迎收看新疆新闻联播。
1: 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新疆坚持智能化、绿色化、高端化方向，加快煤炭先进产能释放，推动资源优势转化为发展盛世；
1: 各地全力推进纺织服装产业提质增效，提升产业竞争力；
0: 南疆沙漠找水项目取得新突破；
1: 克拉玛依不断完善人才政策体系，全面提高引才、育才、留才、用才质效；
0: 2026乌鲁木齐马拉松开跑。
1: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0: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能源的饭碗必须端在自己手里。新疆锚定全国能源资源战略保障基地的战略定位，主动服务国家能源保供大局，坚持智能化、绿色化、高端化方向，加快煤炭先进产能释放，推动资源优势转化为发展盛世。
1: 哈密石头煤一号露天煤矿坐落于三塘湖矿区的戈壁深处，这里沙尘天气多发。过去遭遇沙尘天气，只能全线停产保安全。如今，即便在复杂天气条件下，无人驾驶矿用卡车仍能以每小时30公里的速度，沿着预规划最优路线平稳行驶。每辆载重110吨的无人矿卡，搭载激光雷达、毫米波雷达、高清摄像头及北斗高精度定位终端，可实现厘米级定位。
2: 无人系统要4